0: 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乌方称以起草和平方案，包括在乌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俄方称第三方无权管辖俄方领土。第19号台风紫檀登陆，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预计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
1: 早安，我们持续要跟进到美伊局势，因为伊朗和阿曼25号现在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建立一条临时的联合海上通道。但是伊朗的副外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另外，根据俄媒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
2: 安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 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其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已全部清除的说法，有两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阿克肖斯表示，消息属实。 美国海军已完成伊朗与阿曼之间交通分隔航道的排雷。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个月，美国海军水下无人机对区域进行系统扫描，发现超过100个疑似水雷物体。随后，美国军方与私营公司合作清除或引爆水雷。过去30天内，已有超过500艘船只通过海峡南部航道进出，仅约2%遭到伊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美国官员称，随着主要航道恢复通行。
0: 船只可在美国保护下双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动更多石油进入全球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已经全部被清除或引爆，也警告伊朗不得重新布雷。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还在继续，而伊朗通过了巴基斯坦向美国转达恢复之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件。
3: 而根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就告诉多名的美盟国外长，美国暂时预计是不会对于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当前的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并警告称美方已经通知伊朗。 任何试图重新布设水雷的船舰或船只都将遭到立即且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太空军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在持续监控槁山以及另外3处已被摧毁的伊朗核设施。特朗普最后强调，美国目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实行零容忍政策。随着美伊战争持续，特朗普近期多次强调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的进展，包括上周在内。 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国海军清除了这一重要战略航道内的水雷，并强调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希望恢复执行德黑兰与华盛顿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这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美国重新遵守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落实相关条款，其中包括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安排的内容。 据悉，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了相关条件，作为美伊之间的中间方。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来，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
1: 王毅也强调，双方要将边界的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

0: 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美加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将会对超过700项美国商品加征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涉及商品规模约200亿美元，并将从9月8号起生效。
2: 加拿大也强调，这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50%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3: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Rate for rate.
4: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15%、25%以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号生效。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及木材产品被列为主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
3: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4: 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1美元对1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 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凤凰卫视姚海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2: 随着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的反制关税之后呢，美

0: 特朗普是关于加拿大在占便宜的说法，并详细列举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加拿大单独对美国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导致2025年的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大约22%。而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的省份跟地区禁售美国酒类，导致美国的酒精饮料对加出口在一年内暴跌81%。 而另一方面，声明也指控加拿大对美国的乳制品实施远比对欧洲更严格的关税配额，也禁止美国的湾流航空公司在加拿大销售多款的机型。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拉特克里夫的飞机同一天已经离开了莫斯科。
2: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 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 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 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参与促成美俄大规模换囚行动，《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际人士卡雷利娜获释仪式上，拉特克里夫本人也参与相关谈判。 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在乌战场的第一线，无人机智能车已经是普及到两军的班排层面。25号，我们的记者专访在双子城战斗前线的俄军某无人机系统分队，来看一下俄军智能作战体系实战化落地。在俄军顿巴斯双子城战役的序列中，有一支无人系统部队的作战分队，这支分队主要是装备无人支援的战车平台。 俄军的指挥官表示，目前无人技术的发展也是在继续突破无人的总体高适应的行走、自主控制、远程控制与人机交互，还有武器的搭配与匹配五大的核心技术发展。这是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的俄军某师的作战责任区。 这个无人系统的分队还担负着战场候撤伤员的任务。小分队现在正在训练前线的卫生员。
4: 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炮火的这种封锁区的，通过伤员的这种包扎完以后呢，进入到这些自动行走的这种平台，然后呢，实施一个伤员的援的这种构筑。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平台结构也是相当的简单，包括这是。 天线的发生器，这是担架，这是一个地形车啊，非常的轻盈，它最快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20至30公里。当然了，这种工具也是减少了伤员在前线的这种滞留，同时呢。

0: 对伤员的抢救，进入到一个生命的黄金的时间。
1: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25号在叙利亚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阿卜迪表示，希望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解散成为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让叙利亚从战场走向建设，从武器时代走向和平时代，建设一个属于所有人民的新叙利亚。他还表示，对于库尔德民族长期以来追求的最重要权利之一——库尔德语教育权，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已经多次宣布保障这项权利。而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美国支持下于2015年成立，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2024年底叙利亚巨变之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遇阻，几度爆发冲突。到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之内失去了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
3: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举行，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正在举行活动，设置潮流集市，吸引了台青直播带货。国台办主任宋涛也到现场为台青加油打气。
1: 在上海西岸，年轻人最喜欢的潮流聚集地。

0: 大陆能获得成功，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直播带货还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现在就是流量，整天流量最高的时候。
2: 本次交流季还上演了一场联欢会，汪东城、伊能静等五位台湾艺人作为推荐官，分别代表江苏、陕西、重庆、湖北、新疆五个省份登台，推荐各地特色。
3: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是看到那个海报，就是有我们101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东方明珠，对，就这样，这个海报就觉得哇，非常和谐。那我也会希望说，其实我们两岸的青年可以多多交流，然后就是都互相到各个很棒美丽的城市。
2: 作为国共两党建立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首次活动，中国国民党青年发展委员会共有45人参与这次活动。台青表示，希望多到大陆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
4: 确实就是要多走，然后多互动、多分享，然后互相学习彼此的优点。那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北京没有冰箱这件事情，之前也吵过高铁没有靠背，但是馆长的影片就已经证实了这些是不正确的讯息嘛，所以就是还是要多加的互动，才可以更加的彼此了解。
2: 除了上海，台青们还将前往浙江等地参访研习，了解大陆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葛静上海报道。
5: 低空经济连续3年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而它的规模有望在今年会突破10000亿元。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呢，这个新兴产业也正在从野蛮生长走向了有序规划。
6: 统计显示，全国有超过30%，近15000家低空产业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76个通用机场，3500多个无人机起降点。产业链半小时配齐，加上完善的基建，让这家在广东专门研究低空飞行器的公司，成为全球第一个持证载客赚钱的空中的士运营商。
7: 低空经济呢，连续3年写入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大湾区不少城市也有专门制定政策来支持。不过行业就告诉我们，下一步的重点方向应该关注到安全和应运。
8: 除了技术驱动以外，要靠应用场景。那么应用场景的驱动，就是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载体来推动应用场景的搭建。那么谁是这个载体呢？就是未来的低空的运营商。第一个，我们是进入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沙河这个项目里面。那么先从这个开始啊，那么再做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可行性。那么未来最终还是要走向这个商业化。
6: 在15规划当中，重点提及的新兴产业，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年从数年前就已经开始深度参与。在广州天河区港澳青年创业服务中心，这里累积服务的港澳青年超过10000人次，成功孵化600多家港澳青年企业，其中估值过1亿元的就有16家。
9: 或者大型嘅企業啦，佢縱使佢個主個總部唔喺度，但係到佢哋都會將佢哋嘅市場推廣或者係品牌個部門去擺喺呢個位置，因為我哋呢度嘅區域優勢比較明顯啦，比較容易去接觸到唔同嘅一啲嘅其他嘅合作夥伴啊，對接唔同嘅資源啊。
10: 嚟緊係一個百年難得嘅機遇。科技嘅進步，而家你見到重心都開始轉移到去中國啦。唔同嘅芯片啊，唔同嘅技術啊，喺應用層面上咧，會對香港嘅創業家、大灣區嘅技術、唔同大灣區嘅城市嘅角色做一個融合，雙引擎咁樣，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機遇同埋發展咯。
6: 香港编制首份5年规划，青年发展与专业服务被寄予厚望。中心表示，历经8年发展，机构已搭建起从申请人才住房、解读惠港政策，再到对接供应链资源、匹配合作厂商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凤凰卫视陈慧琪、李庭生，广州报道。
11: 香港消防处在新皇港口岸参与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演练模拟病人经口岸跨境转送，进一步加强各部门处理跨境医疗运送以及应变工作的协调能力。香港消防处连同海关、入境处、卫生署和政府产业署按

0: 既定应变程序顺利完成病人交收、通关、风险评估和救护车转运等工作，各部门全程密切沟通，确保病人在安全、迅速及最合适的安排下完成跨境转送。
1: 关心天气，因为最近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台风异常活跃，而其中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登陆，并且将会与西南季风共同作用，给华南、江南的南部多地带来强降雨。
2: 另外，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逼近，预计将会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
3: 近期接连生成的4个台风中，坚拉维和爱沙尼均已停编。 目前海面上仍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紫檀的中心已于25日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预计将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紫檀影响，24日8时至25日8时，广西有14条河流20个站出现超警0.37米至7.69米的洪水。 未来几天，广西雨势预计有所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仍需警惕叠加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在广西宁明县，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宁明县受灾后，救灾物资源源不断汇集到当地。 有学校被临时改造为物资储存和分发中转站，教室里以用水和方便食品一应俱全。教学楼前整齐堆放着折叠床等保障物资。与此同时，台风沙德尔继续逼近。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福建多地启动防台风预案，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 福建龙岩市新罗区近日普降大暴雨，当地从25日8时起至防汛应急响应结束前，重点区域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要看到的是国际油价与美债收益率同步下行，改善了美股情绪。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二全线收涨，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
1: 而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扬 ，AI 的硬件股从前一天的交易日的抛售当中反弹，而英伟达上升2.19%，终结之前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的颓势。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周二美股收盘，三大指数均录得上涨。前一个交易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实施的经济低对措施，并没有更大范围的引发全球的贸易冲突。那么，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同步回落，也是改善市场今天的风险停好。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下跌3.9%，收于每桶88.58美元；德州新原油则是下跌3.1%，收于每桶82.36美元。不过呢，经济数据还是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情绪。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周二公布的八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89.4，较前一个月下降0.8点，并且也低于市场预期的90.2。同时呢，消费者对于未来经济状况的看法也是尤其悲观。那么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从近期的高位回落，不过呢，财政部的做法则是继续引发华尔街的热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重要导师之一 Stanley Druckenmiller 在《华尔街日报》上面撰文，公开批评贝森特干预债券市场的做法，指出不应该人为压低长期利率，损害自身市场信誉。随后，网民则是发现他这篇文章是 AI 生成，而他本人则是回应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部分文章也是 AI 写的。那么，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也是进一步的升级。特朗普前一天宣布进一步的提高对于加拿大的汽车关税，加拿大周二则是宣布对美国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并且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关税。那么市场还将等待英伟达在周三公布的业绩，以及美联储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价格指数。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还将发表讲话。那么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63%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98.91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2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25号举行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高级别公开辩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冲突和暴力正在加剧全球粮食危机。中方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保障粮食和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避免将粮食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3: 25日，安理会召开有关冲突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2025年全球武装冲突数量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水平，并首次在本世纪同时确认苏丹和加沙发生饥荒。他警告，战争冲突对海上运输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推高能源、粮食和化肥的成本。
4: The Strait of Hormuz carries about a fifth of global oil supplies and a third of global fertilizer trade.Restrictions and closures have driven up commodity prices and made availability plummet.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推动停火止战是保障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根本前提。国际社会还应该维护陆海贸易通道的安全，确保粮食和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
5: 中方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临时性质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行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各方应进一步坚持开放透明的市场政策，深化粮食供给国际合作，实现在全球合理配置，避免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干扰粮食贸易秩序，将粮食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
3: 傅聪表示，单边制裁只会进一步加剧粮食不安全，国际社会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司法部的律师日前向法院提交文件，表示如果特朗普推动的肯尼迪中心翻修计划因为诉讼受阻的话，最终可能会因为建筑的状况恶化而面临拆除。文件提到，如果肯尼迪中心最终可能因为这设施老化以及存在的安全隐患， 不得不拆除的话，那么政府将会重新评估地块的用途，包括新建一座建设和维护成本更低的大型露天剧场。而司法部同时也认为，特朗普推动国会批准$2.57亿的翻修拨款，也因此特朗普有理由在肯尼迪中心留下名字。
0: 国际空间站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25号再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这是两位宇航员一周之内的第二次出舱。这次舱外任务计划持续约6个半小时，两名宇航员继续完成在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据 NASA 称，这次安装的天线是连接休斯顿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链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

0: 而这两名宇航员在本月18号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
1: 掌握一个新消息，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25号表示，经同韩国警方的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在当天被发现已经死亡，而警方已经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总领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也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会全力的为家属妥善的处理后续事宜，提供领事协助。
0: 据韩国媒体报道，这名中国女留学生20号晚间前往大邱之后和家人失去联系。韩国警方25号在庆尚北道庆山市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在其住所内发现已死亡的女学生。
1: 再看到法国南部奥德省政府25号就通报，当地有一个村庄24号遭遇到了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39人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 龙卷风发生在24号的下午5点左右，强风瞬时来袭，而现在在庭院当中的物品直接被刮到半空当中，风力逐渐加强，而庭院中的木屋完全被损毁。龙卷风过后，当地村庄出现严重损毁，而树木因为强风吹拂，而多辆的汽车被掀翻，或者是被倒掉的树木给砸毁。 居民房也大面积的坍塌，而街道上遍布残骸，当地的城堡建筑也出现了结构性的损坏。目前救灾工作还在持续推进。
0: 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与内地女星刘浩存合作拍摄电视剧的演员韩佩颖，近日直播时暗示刘浩存14岁就跟某导演，言论一出，随即引起热话与批评。而刘浩存委托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指言论不实及涉嫌侵害声誉，目前已对相关人士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由于事件持续发酵，韩佩颖随后在社交平台发长文道歉，称自己绝对没有针对刘浩存的任何意思，也绝无贬损或不敬之心。 对此已深感自责，韩佩颖承诺会深刻反省公开言行，并恳请外界不要再转发相关影片。香港艺人古天乐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完成2场入行以来的首个个人演唱会，人缘极好的他更邀得多位演艺圈中好友担任嘉宾，而在围场刘德华更在安可环节压轴惊喜亮相，并与古天乐合唱。

0: 完成演出后，古天乐受访时感谢王嘉尔为他亲自设计歌服，并分享了完成首歌个人演唱会的感受。
1: 我只是好想做好一件事，因为我好相信就系咩，再大嘅困难我都可以做到，我哋香港人都可以做到。
2: 今次啲歌衫都阿 Jason 帮你打造咯，仲系会
1: 佢帮我做咗其中一套衫，我亦都阿 Jason Man 真系多谢佢。我觉得你话 Jason Man 应该多啲翻嚟香港对大家表演啦，系，我觉得啱嘅。
0: 韩国男星金秀贤去年三月卷入与已故女星金赛纶的未成年恋情争议，事业一度陷入低谷，后来证实所谓证据其实是 AI 伪造，而相关网上频道负责人也遭警方以诽谤等罪名起诉。在暂别幕前约一年多后，金秀贤日前首度公开亮相印尼一家电视台的台庆特别直播节目，并在节目中献唱，正式回归幕前。而大批粉丝到当地电视台外守候，一睹金秀贤的风采。近月金秀贤积极重启海外活动，更于10月2号在菲律宾和粉丝举行见面会。另外更有消息传出，已经有多部电视剧邀请他拍摄，再次印证金秀贤有超高的人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4: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加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将对超过700项美国商品加征15%至50%的报复性关税，涉及商品规模约200亿美元，并且将从9月8日起生效。加拿大则强调，这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1: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2: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15%、25%以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号生效。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及木材产品被列为主。

0: 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 50% 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 25% 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 15% 税率。
1: They asked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ed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0: 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一美元对一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凤凰卫视姚慧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2: 这次加拿大政府不再隐忍，宣布对美国进行一美元对一美元的对等反制措施。那么究竟影响层面如何？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驻温哥华记者吴景来了解一下。吴景你好。
3: 雅倩你好。
2: 好，吴景，就你观察，美加贸易争端升级，那么卡尼政府现在也宣布增加拨款援助受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对此加拿大各界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以及卡尼政府又将面临哪些考验呢？
3: 对，我们看到今天的总理卡尼，还有包括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我们财长尚鹏飞啊，他们都是选在了受这次呢这个美国关税和加拿大反制关税影响最严重的省份，就是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分别来宣布这个最新的这个措施哦。那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大部分加拿大的各省的省长的回应呢，最新回应是支持卡尼政府，就是采取一个强硬的 dollar to dollar， 就是说基本上是对等的这个反制的关税的。但其中呢，我们也有两个省的省长，他们相对是比较回应呢，相对是保守的，包括像是我们加拿大主要的一个农业省份啊，这个沙省，那他就说呢，那个加拿大现在宣布的这个反制关税呢，会影响到沙省从美国进口大概是11.3%的这个比例，那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他比较担心呢，他比较依靠农业的一个大省的话，如果两边贸易战打得太厉害的话，会造成呢很严重的这个给农民也好，还有就业造成很大的困扰。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政府的这一份这个700多个反制商品的清单当中呢，是没有包括能源产品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加拿大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省长他是出来说呢，其实他是不希望加拿大反制的。他认为说既然卡尼政府是选择我们在9月8号呢是正式实施这个反制，那表示说从美国是8月22号对加拿大是加征关税，中间是我留了2个星期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加拿大政府还是希望说呢，也许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可不可能跟美国在贸易谈判上还会有一个突破，所以这个是来自这个能源大省的一个呼应。当然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安大略省省长，包括就是这次他加拿大的这个汽车重镇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这个省份，那他今天的这个语调呢就缓和了很多，因为昨天他是隔空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展开了一个骂战这个骂的话就很难听，所以也导致说特朗普今天发推说我现在要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然后另外他还说这个福特呢远远的比不上他的弟弟，就是前多伦多市长已经去世了，说他弟弟这个人呢就是很有魄力那个福特什么都不会，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美国也不想跟你安大略省做生意了，那所以那可能是因为这个事件呢，就是对目前加拿大政府呢，从这个联邦层面，虽然说我现在表态是很强硬，加拿大的民意呢有超过一半也是希望说呢，我们是一个强硬的表态，但是真正的是落实到不同的行业来讲，包括像是汽车行业，还有这一次这个加美双方互征关税影响最严重的就是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行业呢，是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受到最大的冲击就是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另外我们听到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今天下午他刚刚有一个记者会，他也说呢，我是不可能把你美国的酒呢再来放到架上来卖的。另外呢目前我们听到就是比较统一的声音，就是加拿大有十个省都说我们现在要出台一个具体的清单，告诉加拿大人你怎么样去购买加拿大产品，包括要求说各个商店你要清楚的列明什么商品是加拿大的，所以他然后也让加拿大人不要去美国旅游了，所以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呢来对抗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税。同时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最新的就是加拿大这个钢铁工人工会和加拿大汽车工业工会他们有发表的一个声明呢，也是相对呢是比较的温和的，就是说不希望现在比方说我们有的省长说我现在马上要把美国的这个电我要给你抢了，然后能源和石油和天然气我现在要给你加税，因为你现在跟我打这个贸易战。但是对行业来讲，他们希望说呢你这个互相之间加50%，那这个汽车行业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七月份的这个加拿大失业率还是维持在这个6.4%，是非常高的。包括央行行长也出来说，那么9月2号我这个新的这个议息会议我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做的话呢，不希望加美之间呢这个贸易战打得太激烈，就大家这个喊话可以喊得很响，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看到呢有一个缓和的空间。而卡尼他现在面临的就是最迫切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在8月31号加拿大会有3个选区是国会议员的补选，正好是这3个影响最严重的省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那如果说卡尼目前是在国会，他是通过让保守党的国会议员跳党呢是拿到了多数，但是国会马上要重开了，那这如果说这3个选区因为卡尼在这个关税政策上他有一些妥协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民意是希望我们要跟美国对着干的，大家好像也不是很在乎了，说我现在东西会很贵，但是我希望你强硬不要一退再退。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卡尼在这个时候说我现在要目前跟美国我现在是一个强硬的立场，没有一个立刻签署一个协议，也有可能是他希望说8月31号这3个国会议员选区他最好是自由党呢可以全部拿下，也保证他接下来在国会的这个9月26号这个新的会期开会之后他推行的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像是对企业扶植的政策呢都能够延续下去。亚倩。
2: 好的，谢谢吴景带给我们来自于加拿大方面的最新观察和报道。那么确实哦，现在喊话喊得很狠，但是这中间还是有些缓和空间，接下来如何发展各界都在持续关注。那么在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在25号下午也发表了声明，指控加拿大在双边贸易中对美国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等采取了歧视性对待。而这一篇题为总统特朗普要终结加拿大的搭便车行为的声明，是重申特朗普关于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并且详细的列举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了加拿大单独对美国汽车征收25%关税，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了22%，而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的省份和地区禁售美国酒类，也导致了美国酒精饮料对加的出口在一年内暴跌了81%。此外，声明当中也指控加拿大对美国的乳制品实施远比对欧洲更为严格的关税配额，并且禁止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销售多款机型。好，另一方面，特朗普对加拿大仍未松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请教到了是本台的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佑明，你好。
4: 亚倩您好。
2: 好，佑明，关于特朗普在这一次的美加贸易谈判过程当中态度呢始终是十分强硬哦，那么面对加拿大的反制，特朗普到底还有哪些底气呢？
4: 是的，那么特朗普在这一轮美加贸易谈判中，我们看到他的态度一直非常强硬。很多分析看来，是因为美加之间经济依赖存在明显的不对称。首先从贸易结构来看，加拿大目前大约7%到3/4的商品出口最终进入美国市场。根据美国和加拿大官方贸易数据，2025年美加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大约8723亿美元。美国在货物贸易上对加拿大存在逆差，在服务贸易上又存在明显的顺差。 这显示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集中，因此呢，加拿大的企业和经济承受的压力会更大。然后是特朗普可用的关税工具其实还没有完全用完。目前美国针对加拿大实施了50%关税，虽然税率非常高，但涉及的商品规模大约200亿美元，占加拿大对美出口的比例仍然只有大约5%。而此前美方曾讨论过。

0: 降低加拿大的钢铝和汽车关税，那么这也说明特朗普倾向的谈判策略是先喊出高关税，然后呢再降低部分关税作为让步。从法律角度来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也是确认，这一轮美国罕见使用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除此之外，美国还可以使用第232条实施关税。那美墨加的协定也是被看作是一个施压的筹码。美国今年没有选择继续延长协议16年，而是让协定进入了年度审查的状态，虽然协议不会马上失效，但是可以持续到2036年。但是这种审查会增加企业的不确定性，这对于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了额外的风险溢价。那么还有就是呢，特朗普现在的重点施压的，恰恰是加拿大最难在短期之内转移市场的行业，包括汽车、钢铝以及木材。每家汽车的供应链高度一体化，一辆汽车的零部件最终组装完成之前，可能会多次跨越每家边境。如果未来几年这条路径会持续面临关税风险，那么企业下一轮新增投资就可能会更加倾向在美国而不是加拿大。特朗普也正公开呼吁企业在美国生产来规避这些关税。本田就已经表示，美墨加的协定缺乏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北美的工厂选址的决策。不过呢，加拿大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制的筹码，能源、钾、肥、铝以及其他的关键矿产，美国都很难找到替代。那么加拿大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进口能源来源。那么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2025年美国每天从加拿大进口大约390万桶原油。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也显示，美国近年来大约有90%的钾肥进口来自于加拿大，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农业成本。当然，加拿大同样也是在难以在短期之内找到美国这样规模的买家。另外呢，特朗普还可以和墨西哥进行谈判，双方今年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所以呢，综合来看，双方的不对称也是给了特朗普目前的部分底气。雅倩。
1: 好的，谢谢佑明带给我们来自于美国方面的一个最新观察啊。那么看起来呢，这个美国方面似乎呢是觉得说手中这个底气还是有的，但是我们要来看看究竟对于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正在认真考虑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成美国湖。而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关税生效，部分来自于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就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因为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大约10周之际，会进一步的拖累共和党选情。
2: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对美国农民征收400%甚至更高的关税，导致美国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甚至倒闭。特朗普还指出，整整10年，加拿大一直拒绝为湾流公务机进行认证，目的就是想要把100%的市场留给湾流在加拿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还形容加拿大是所有国家中最难打交道、最不讲理的一个。加拿大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各种待遇，但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今后也不会再享有这种特殊待遇。随后，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图片，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成了美国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 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十一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

0: 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好，加拿大以关税反击美国，瞄准的就是中期选举热点地区哦，其中有何盘算？我们今天现场也请教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郑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雅倩。
1: 好，郑先生，我们刚刚看到，其实特朗普呢这话都喊得特别响哦，就连湖都可以是自家的哦。那么您怎么来看，就是说他这些威胁对于加拿大呢这一次强势反制，您有哪些最新的观察？究竟会不会把特朗普逼回到谈判桌上？
2: 美加的贸易战呢，首先呢是美国首先发起的。其实呢，在特朗普上任后啊，就是第二个任期上任后呢，对全球加征关税，其中呢也包括了对加拿大的这个输美的产品加征25%的这个关税啊。所以呢，这场贸易战呢，实际上就是已经是已经早已经开打，那只不过呢是现在是更加的升级了。那美国呢将对来自加拿大价值200亿美元的产品呢进行这个加征关税啊，最高的关税呢可以达到50%，而加拿大呢也已经宣布从9月8号开始进行反制啊，对等价值二，同样啊对这个来自美国的这个输家的产品来加征15%到50%的这个关税。所以呢，这场贸易战呢从现在来看是正式开打，那么规模上有所升级啊，本身呢，它是美国首先发起的。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美国呢是这样，就是特朗普呢，他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如果说贸易谈判破裂了，那或者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话，那就加征关税，就是加征关税成了他的一个工具啊，一个大棒啊，要使对方屈服，那么要使美国获得最大的一个利益啊，这是几乎是成了一个谈判的一个模式了。那么当然啊，这场谈判呢，我注意到啊，其实呢本来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美加呢是可以达成一个贸易协定的。那么特别是在8月16号的时候啊，当时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美国呢推迟了3天啊，就是让美加双方的谈判代表仍然可以有3天的时间来进行谈判。而之所以在8月16号双方没有签署这个协议，出现的问题呢是加拿大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于是乎美国呢就认为加方提出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是要进一步的来占美国的便宜。但是我们看到啊，美国就是加拿大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其实呢是和自己国家的主权啊，是和自己的管辖权是紧密相连的，它并没有超出这个贸易的范围。比方说，我举三个典型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有3个方面啊，美加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第一个呢，就是加拿大要求美国要放弃要迫使加拿大如果说美加签署了协定的话，迫使加拿大不能和第三方来签署相应的贸易这个协定，这个是毫无道理。一个主权的国家，他愿意跟哪些国家进行新的贸易安排，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完全是由这个主权国家来决定的，而不是说要绑死在美国的战车上，就是美国要得到美国华盛顿的批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安大略省，我们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一直官方语言有2个，一个是英语，一个是法语。于是乎呢，加拿大方面就提出来，而且呢，这在过去是曾经也是这样做过的，要求来自美国的商品投资在说明或者是这个对产品的一些说明的指引这方面，要用英法2种语言来标注。那么于是乎呢，美国呢就认为这是一个非贸易这个壁垒就是说呢，它不是直接提供关税，而是通过提出一些特别的要求来增加这个输家这个美国输家产品的一个难度这是一种非贸易壁垒。于是乎呢，美国的拒绝。第三一个加拿大方面提出来，本来呢这个美国呢已经是准备要降低来自加拿大的汽车零配件和小型汽车的关税。那么于是乎加拿大提出来，既然你这样做了那么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关税的优惠安排扩展至来自加拿大制造的中型和大型的汽车这方面。于是乎呢，美国就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啊，是要占美国的便宜。所以呢，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其中有两个涉及到的是加拿大的主权管辖权的问题，美方是完全是无理取闹，是没有理由来限制一个主权国家加拿大的啊自身的一些安排和做法。所以呢，美国的这种霸凌、霸权、霸道啊，对这个加拿大，对自己的盟国、自己的邻居如此。

0: 次的这个鱼肉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案例。我们说啊，加拿大已经到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这样一个地步，因此呢，加拿大被迫是提出了一个反制。
1: 好，忍无可忍，无需再忍。非常感谢郑浩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那么以上就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相关局势的发展，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
2: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日本政府25日召开阁僚会议，讨论福岛核事故后约1400万立方米核污染土的处理问题。日本政府计划扩大低浓度核污染土再利用，但是未来福岛县外的最终接纳地点仍未确定。
3: 日本政府周2召开阁僚会议，讨论如何处理福岛核事故后产生的大量核污染土。日本法律规定，存放在福岛县大熊町和双眼町的中期储存设施的核污染土必须在2045年3月前搬离到福岛县外。目前中期储存设施存放的核污染土约为1400万立方米。
4: 2045年3月までに福島県外での最終処分を実現するよう昨年取りまとめたロードマップに基づき、政府一丸となって着実に取り組みを前進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ます。福島の復興に向けた重要課題の一つである福島県内除去土壌等の県外最終処分の実現に向けて、政府を挙げて引き続き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3: 日本政府的处理方案是通过再利用，尽量减少最终需要处理的核污染土数量。其中放射性色浓度每公斤8000贝克勒尔以下的土壤约占1/4，日本政府将其称为复兴再生土，计划在严格管理下用于公共工程。核辐射浓度较高部分则在处理后送往福岛县外进行最终处理。日本政府已从去年起在首相官邸、环境省、防卫省等东京12处设施使用复兴再生土。周二的会议进一步决定将使用范围继续扩大，首先计划在仙台市和埼玉市的政府部门花坛等场所使用，之后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路线图，2030年左右将开始寻找最终处理地点，2035年之后进入购地、修建设施和运输等程序，而目前福岛县外的最终处理地仍未确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日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而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来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消费者对于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加的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也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则有所增加。调查还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平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只有31%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的名望继续在历史的低位，但是他宣布加码制裁伊朗，还要扩及到其他的国家。伊朗强硬回应美国的制裁，而加拿大也升级对美国的贸易战。我会要谈谈的是，这些国家都对特朗普说不。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见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呼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有半年了。美国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民众支持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所以他的民调也受此拖累，只剩下33%，维持在历史的低点。但特朗普现在还在推动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现在不是以武力打击为主，而是更加进一步的经济制裁行动，要孤立伊朗。这个行动最新的就是扩展到其他国家。第二个就是关税打击邻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在美国的范围之内。第三个就是为了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主导回购国债的规模。但这些事情加起来都引发了美国的股市、汇市、金融还有政治等等的波动，社会对于特朗普的不满也在加深。首先来看特朗普低的民调支持率。特朗普的名望继续处在历史的低点，对伊朗的战争支持率只有31%。这是路透社联合易普索集团在8月21到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只有31%的民众表示支持。支持度是低于3月时的37%和这个月早前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3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调查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因为长期对伊朗的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在历史低点。只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大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媒体也报道说，美国农民惨兮兮，今明两年恐怕都赚不到钱。九大作物种植户估计亏损630亿美元，也主要是因为成本飙涨、极端的气候打击，还有伊朗战争带来的风险等等。比如说，美国玉米带的农民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他们原本就受到美中贸易战跟股价低迷的影响，再加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又推高了柴油跟肥料的价格，极端气候也打击收成。有农民说，照目前的情况看起来，未来2年恐怕都得惨赔。金融时报报道说，一种种植用的磷肥10年前每一吨470美元，现在涨破了900美元。全美国的柴油均价也从战前的每加仑3.81美元飙到了5.45美元。那么这样一个情况看起来，美国农民受到的打击影响是很大的，而这些原因呢都是综合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包括了美伊战争，包括了这个中美的贸易战等等之类的。刚刚的这个民调也显示了，83%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从特朗普最新的动作看起来是的，而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行动不是在武力的体现，而是在对经济制裁。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之下，他宣布的对伊朗进一步的孤立、经济孤立的行动。8月23号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在发起一项孤立伊朗政权的新行动。他警告说，跟德黑兰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公司将遭到特朗普政府的严厉打击。贝森特宣布将通过大规模的二级制裁，切断伊朗跟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0: 贝森特宣布对伊朗进行更加严厉的二级制裁，市场关注美国会不会对中国祭出严厉的制裁，因为中国跟伊朗有能源的交易。对于这个问题，贝森特没有点名。
1: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0: 贝森特还以参与核武器跟导弹开发、网络活动、伊朗原油跟石油制品交易。

0: 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跟财政部长也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说，美国过去四十七年来采取包括了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 他强调，这个战略失败是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人相信美国的胡言乱语，说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但伊朗的货币汇率星期一第一次跌破了1美元兑200万里亚尔，创历史的新低。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财长贝森特宣称， 一场经济低兑对伊朗的经济地位即将展开。针对美国对伊朗要经济孤立这一轮的制裁措施，还威胁对某些国家采取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在25号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国跟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
1: 中方已多次表明， 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 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我们看到，在美国军队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之后呢，一方面是伊朗的强硬回应，一方面呢是美国财政部长说，特朗普总统正在一个一个跟一些国家的领袖打电话，希望他们支持。特朗普能够成功吗？从这个贝森特到特朗普都把这个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孤立称为这个叫低队，就是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最后决战的时候。 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和金融往来，所以他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胁迫别的国家跟着美国的旨意行事。这招在以前还比较好使，现在还好不好使，这就非常关键了。但首先他得拉那些愿意配合他的国家，比如说阿联酋。 特朗普是宣布要做这个政策之前，他和阿联酋通电话，阿联酋果然就宣布，哎，我们切断了和伊朗这些往来了。但是呢，更多的其他国家如何和美国就这个制裁伊朗的刺激制裁来打交道，是未来这一两个星期的看点。当然了，就是如果说美国处理不好，它可能引发新的一场贸易战。你比如说，你制裁了连带和伊朗 做的比较大贸易的这些国家，人家是正当的国际贸易，你去把对方给制裁了，对吧？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得拿捏这个节奏，就是如果说打击了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和美元体系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会不会就加速各国从现在开始的正在发生的去美元化的进程？ 这点是非常关键，所以呢，这就出现了特朗普一个一个打电话去找人家，他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欧洲是不认同他，所以呢也不配合他。那在金融领域，他能够有多大的这种压力去胁迫别的国家？比如他刚刚列了一大堆啊，新加坡呀、瑞士啊、中国香港地区等等。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一点还得看未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0: 各方应对过程当中会受到多大程度的侵蚀？谢谢王辉。 距离美方早前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到访美国，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美方现在对中国据说还要有一些加征关税的举动，但是在拿捏分寸。 彭博社24号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会跟到访白宫的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美国准备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但是另一个媒体路透社说还没能证实这个报道。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准备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展开调查，但最终税率目前还没有排版，特朗普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调整方案。华府考虑的其中一个做法是先宣布更高的名目税率，再暂缓其中一部分，让实际生效的新征关税维持在7.5%。但这样的做法如果真的进行了，跟中美之间的贸易安排来说呢是违背的，中方呢肯定也不会就此呢放松。中方还是保持跟美方的沟通，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和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1.5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乎官方正式外交的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份，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继续是今时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跟全世界任何国家关系都越来越紧张，尤其是他的南北两个邻国。首先来看一下北方邻国加拿大的关税问题，现在呢双方又谈判破裂了。特朗普威胁在明年1号开始会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的关税提高到50%。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上

0: 上个周末破裂，双方关税争端再度升温。副总统万斯二十四号在缅因州说，在贸易问题上，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在农产品领域。万斯表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并不令人意外，但美国不应该受到加拿大驻一个长期盟友的同等待遇。 加拿大也指责万斯也指责加拿大允许中国商品借道进入北美市场，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的议题之一。而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税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方面现在是软硬兼施，要求加拿大回到谈判桌，而加拿大方面要求美国要抱正确的态度。加拿大总理卡尼二十四号在魁北克城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1: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2: 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0: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大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而加拿大将公布应对方案，可能会涉及企业的贷款，还有扩大失业救济等等的福利。评论认为，美加贸易战升级，友好关系难复返。
3: 美国和北方邻国加拿大关系闹得很僵，距跟南方的邻国墨西哥现在呢，在贸易的博弈也正进入一个微妙而关键的领域。美国在美墨加协定的审查当中态度是强硬的，拒绝续签，并且向墨西哥施压，同时也谈到了跟中国的关系。美国要求墨西哥加强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
4: 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题为。 大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墨西哥、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列为中国产品转运避税的渠道，并称每年经由第三方转运进入美国的相关货物价值规模在400亿至3030亿美元之间，导致美国联邦税收损失190亿至260亿美元。 同时造成美国本土约45万个就业岗位流失。针对这一指控，墨西哥总统辛巴姆立即明确表示，所谓墨西哥参与贸易避税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部分境外商品进入墨西哥后，会经过加工、增值改造等工序，完成本土化升级后再出口美国，这属于合法合规的跨境加工贸易。 并非美方所指责的避税转运。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直接否认墨西哥方面有任何涉嫌转运的行为，指出美国的指控缺乏可信度。
5: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正在评估一项计划，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部分产品实行新的贸易限制。 或者是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截止到目前为止，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对此没有给出否定的报道。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从上一集我们谈到的伊朗，还有这一节谈到的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同的压力说不。
6: 就是从刚才这两则新闻看，就非常清楚，这个美墨加。 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因为加拿大和美国现在斗成这样，可以预计卡尼和特朗普以后会有所缓和，但是呢，这种僵局很难彻底打破。墨西哥那边其实呢，这个辛鲍姆总统他是顺着特朗普走，他和以前那个洛佩斯还不一样啊，洛佩斯是特朗普顺着他，现在是呢他顺着特朗普，但是呢他也是在尽量周旋。 我们要是把这个目光再推长远一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大范围影响到全局的，也就是说，冷战结束的红利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吃的。那现在呢，特朗普搞这套逆全球化政策之后。
1: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推论，美墨加州贸易他第一任期搞的，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要摧毁原来以美国为中心，特别是以北美为中心的这套体系的一个开端。
0: 谢谢洪辉。8月25号亚太时段的美国国债收益率，10年期4.71%，30年期5.23%，都在近年来的高位。美国现在对于财长贝森特的加码回购国债计划都给予很低的评价，都说不会成功。比如说城堡证券就分析，美国财政部回购美债将会构成金融抑制，压力可能会转移到汇率或者是通胀。城堡证券认为，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双宽松、就业接近充分的背景下，强压长端利率将形成恶性循环。真正有效的出路在于财政收紧跟央行主动加息，而不是反复去进行市场干预。市场现在关注的是美国财政部会否动用超过9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为扩大国债回购提供资金。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美国媒体引述财政部官员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考虑动用规模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一般的账户，叫 TGA 的资金。对这个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没有正式回应，他说让市场看一看，因为9月9号才会开始实施回购计划宣布之后的第一次债券回购操作。
3: I haven't bought a single bond yet.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But why don't we work backwards? We issued the quarterly refunding announcement 2.5 weeks ago.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regular program of auctions, so you will be hearing from us agai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quarter.
0: 我们看到呢，这个贝森特的谈话，市场的反应现在在礼拜二这一天，金价已经到了4697美元，花旗上调目标价到4800美元，美元汇价上到了99.11，离岸人民币在6.71到6.72，在岸价收盘上升9个基点，报76.7229。那么从整个市场看起来的话，文慧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金融面临的压力，贝森特能不能够扭转乾坤？
1: 就贝森特呢，他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出身。对冲基金干什么？非常善于判断大的形势，然后呢突然袭击，四处造谣，突然袭击，收割一把就跑了，这是对冲基金的基本打法。但是呢，你要是作为一个这个全球贸易这个锚定权的一个大国的财政部长，要干一些维持这个局势的事情，你不能够四处点火又四处灭火。贝森特这几个月他在国际上是到处得罪人，比如说他上次拯救日元的时候，不和欧洲央行商量，先斩后奏，先卖了之后再给拉加德打电话。那现在呢，又在全世界威胁各个国家不要和伊朗做生意，你和伊朗做生意呢我就制裁你。但是国内这边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首先就是他是来帮助日本维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什么？因为这个就和特朗普和他本身最关心的美国国债的利率有直接相关。那国债利率为什么那么高？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你的通胀压不下去嘛。为什么？因为你发动了战争，所以汽油价格上涨，你处理不好伊朗的事，这个价格下不了一加仑4美元，那通胀率永远在那个3%几的问题水平上，所以呢，你这边的利率你想低是不太现实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贝森特呢，他也看到非常着急的，就是你这个利率那么高，尤其是长短利率高，你这个债发不出去之后，财政赤字大。但财政赤字是怎么来的？也是战争，还有那其他的这个各种支出带来，所以现在4万亿，而且每个季度多10000亿美元的这个进的债务。所以呢，贝森特原来提出到2028年的时候是经济增长3%，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3%，现在是6%，可以说是遥遥领先那个指标，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做。那贝森特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招，说是用财政部还有的这个一般账户的基金去买那个30年的国债。所以这样能不能够操作成功，也就看出呢，他好像是有一点到处救火啊， 他但是呢，另外一段，你救火的时候不能到处去点火呀。
0: 谢谢文辉，我们拭目以待啊、哦！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 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在命运途上。 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3: 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美加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将对超过700项美国商品加征15%至50%的报复性关税，涉及商品规模约200亿美元，并将从9月8日起生效。加拿大强调这一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15%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汇集。
4: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3: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纳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纳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15%、25%以及53%各级距，预计9月8号生效。 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15%，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纳大表示，金属及木材产品被列为主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15%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
4: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3: 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1美元对1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干等商品加征15%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 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凤凰卫视姚海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2: 这一次加拿大政府不再隐忍，宣布对美国进行一美元对一美元的对等反制措施，那么影响层面又是如何？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温哥华记者吴景来了解一下。吴景你好。
5: 那天你好。
2: 好，吴景，我们看到了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哦，卡尼政府不忍了，那么但是同时也宣布要增加拨款援助受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就你观察，加拿大各界特别是能源大省有哪些反应以及应对措施？
5: 对，您的这个问题问得
6: 非常的好，就是特别是能源大省，那我们就要提到这个阿尔伯塔省呢。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哦，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它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2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就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100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最后一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回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尼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尼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2: 好的，谢谢吴景带给我们来自于加拿大方面的最新观察。那么确实呢，对于大部分的省来说呢，似乎还是希望这当中还是有更多的一个谈判空间。那么在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网站25号下午发表了声明，指控加拿大在双边贸易中对美国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等采取了歧视性待遇。这边提。

0: 为总统特朗普要终结加拿大的搭便车行为的声明，重申特朗普官员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并详细列举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加拿大单独对美国汽车征收25%，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22%。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禁售美国酒类，导致美国酒精饮料对加出口在一年内暴跌了81%。此外，声明。 也指控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实施远比对欧洲更为严格的关税配额，并且禁止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销售多款机型。 而近期美加贸易谈判期间，美国方面的态度都是十分强硬，至今特朗普对加拿大仍未松口。那么，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铭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最新发展。佑铭您好。
1: 雅琛你好，
0: 好，又名美国方面对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哦，究竟有足够的准备吗？以及特朗普到底还有哪些底气呢？
1: 好的，那么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这轮美加贸易摩擦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贸易谈判本身，正在同时冲击加纳大经济。美国供应链以及整个北美贸易体系，对加纳大而言，加纳大70%以上的商品出口依赖美国市场，因此美国即使只对部分行业加征高关税，也会迅速影响汽车、钢铝、木材等产业的订单和投资。虽然美国在货物的贸易上对加纳大存在逆差，但从整体贸易结构来看，加纳大对美国。 市场的依赖更加集中，因此加拿大企业和经济承受的压力会更大。加拿大央行此前也指出，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正在拖累加纳大潜在增长，对美国同样也有反作用。美加贸汽车产业高度一体化，美国炼油业大量依赖加纳大原油，农业也依赖加纳大钾肥，因此美国企业成本和消费者价格都可能上升，增加通胀压力。北美的供应链格局也可能会被重塑。那么本田已经表示，美墨加 加协议缺乏长期确定性，将影响未来北美投资选址。那么，特朗普则是希望通过关税促使制造业产能回流美国，但是代价可能是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跨境产业链效率下降。美加长期以来的关系也可能会受损，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那么，加拿大25日宣布对等反制，同时也推出了75亿加元的企业合作业支持，说明双方已经从谈判博弈进入了更长期的经济防御。因此，整体来看，不管是对于加拿大还是美国而言，
0: 如果局势持续升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好的，谢谢佑铭带给我们来自于美方的最新观察。那么势必呢，双方的关系也将会受影响。而加拿大以关税反击美国，双方经贸关系急剧恶化，究竟会有哪些影响？我们现场请教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郑先生您好，
2: 你好，雅倩。
0: 好，今天是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对于加拿大这次的强势反制哦，您认为这个特朗普会在加码
2: 关税极限措施吗？以及双方的关系将会何去何从？我首先要答就是双方的关系啊，因为呢这次的贸易战呢是美国首先发起的啊，因为这个贸易协定谈不拢，于是乎呢特朗普就习惯性的啊这个拿出这个关税的大棒来打压加拿大。那么加拿大呢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来进行反制，那么于是乎呢双方爆发这个贸易战。 那么贸易战呢，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升级？那要看双方是否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来重新的重启这个谈判啊，双方的政治意愿啊，这种谈判的意愿啊，强不强啊，这个呢是恐怕是决定性的。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这个决议已定啊，就是要制裁一下加拿大啊，加征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输美的产品的关税，让加拿大不能够再占 所谓的啊，占这个美国的便宜，那么加拿大就一定会反制，而且呢，加拿大手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反制的工具，比方说能源啊，比方说这个化肥啊，比方说矿产啊，这些呢都是加拿大非常有利的啊这个谈判的筹码，也是反制的一些强硬的一些措施。那么至于说美加的关系，我认为呢更加这个重要啊，就是美加的关系因为贸易谈判破裂而导致了 这个双方啊升级贸易战啊，甚至于呢会影响到双边的政治全面的这个关系，这个呢恐怕是难以避免。特朗普的做法呢，好像呢就是对任何国家啊，不分敌我，不分是这个盟国盟友啊，还是其他的国家，只要不和美国的意啊，只要啊所谓的占了美国的便宜，他就要拿关税来进行打压。对待伊朗是这样，哈。 这个认为伊朗呢是威胁到美国的国家的安全，那么对待加拿大和其他的一些贸易伙伴，认为呢是这些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因此呢就可以用关税制裁啊各方面，甚至于爆发冲突啊来进行打压啊，这是美国的一种霸凌、霸权、霸道的典型的一个做法，已经让我相信不仅是加拿大吧，绝大多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忍无可忍，就是说你如果要加重我的关税的话，那么我必须要进行反制来捍卫自身的这个合理合法的利益啊。我们看到加拿大是这样啊，中国当然也是这样，对吧？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不放弃他那种霸凌、霸道、霸权的做法的话，不放弃动辄啊就用这种啊关税大棒来打压对方的啊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的话，那么贸易战啊就会持续下去，而贸易战持续下去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影响双边的全面的关系。加拿大是这样，恐怕未来如果说美国再对其他的国家也采取这样的一个非常霸道的一种行为的话，那么也会影响其他国家啊，你像欧盟啊就是这样啊，很多的一些国家会影响这个和美国的关系。雅倩，
0: 好的，谢谢郑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确实如此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国跟盟友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了。那么加拿大对美国以牙还牙，加征关税，企图左右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又将如何应对？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突发事件直播。
3: 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桥，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7: 我
16: 幾
17: 時開都
16: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担心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
18: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对美国农民征收400%甚至更高的关税，导致美国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甚至倒闭。特朗普还指出，整整10年，加拿大一直拒绝为湾流公务机进行认证，目的就是想要把100%的市场留给湾流在加拿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还形容加拿大是所有国家中最难打交道、最不讲理的一个。加拿大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各种待遇，但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今后也不会再享有这种特殊待遇。随后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图片，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成了美国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 将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克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十一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随着美加关系急剧恶化，究竟影响美国哪些层面？我们继续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了解最新情况。又明，你好。
1: 亚琴，你好。
0: 好，又明，就你观察，这个美加经贸关系出现裂痕，那么对于大约三个月后的美国中期选举，究竟会有哪些冲击呢？
1: 好的，那么从美国国内舆情来看，这场美加贸易摩擦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最大政治风险不一定在外交层面，而在于它可能进一步变成一个生活成本问题。路透社伊普索25日最新民调显示，关于哪个党更有能力处理生活成本这个问题上，民主党以36%对28%领先共和党8个百分点。而生活成本也是目前美国选民决定中期选举投票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前路透社伊普索调查还显示，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把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投票考量，70%不认可特朗普处理生活成本和通胀的表现。因此对特朗普来说，真正的风险不是美国选民是否关心加拿大，而是关税会不会进一步推高汽车、食品、家电等价格。经济学人 YouGov 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美国人希望降低进口关税。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经济政策让经济状况更差。不过呢，皮尤研究中心此前调查则是显示，71%的共和党及倾向共和党的选民支持提高关税。对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基本盘，美加贸易战强化的也可能是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流。关键州的参议院选举也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比如说缅因州的龙虾、蓝莓、木材也是高度依赖加拿大的市场。那么加拿大这次反制关税将在9月8日生效，也采在一个关键的节点，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有大约8周。那么路透社、华尔街日报此前都报道称，加拿大刻意选择了一些来自政治敏感州的商品，希望把经济压力传导到美国国内。所以综合来看，如果未来两个月美加关税继续升级，特别是扩大到汽车、能源和关键零部件，那么对于共和党的风险将会进一步上升。亚倩。
0: 好的，谢谢又明的报道。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在8周之后就见真章了。而加拿大8月31日也即将要举行选区国会议员补选，卡尼对美国采取的强硬态度对于这一次选举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再连线本台驻温哥华记者吴景来了解一下。吴景你好。
5: 阿倩你好。
0: 好，吴景，我们刚刚有谈到了包括了经济能源层面，我们来看看这次选举方面，这个加拿大反对党以及各省长对于卡尼政府的这一次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又有怎样的反应呢？
5: 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31号呢会有三个国会议员的选区的补选，分别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而这三个省呢也正是呢受到这一次最新一轮关税威胁呢是影响最严重的省份啊。那么之前呢在联邦大选的时候呢，卡尼领导的自由党他是以少数呢是赢得了大选的，但是之后几个月当中他因为说服了这个反对党保守党的多位国会议员跳槽，所以目前呢他是多数执政。但是如果这一次 在这个跟美国的关税战当中呢，如果卡尼表现的不太符合这个大部分选区的民意，这三个国会议员所在的这个选区呢，民意都是大部分主张是采取强硬的态度的。所以说，如果说选民看到呢，卡尼政府的代表卡尼政府的这个自由党的候选人呢，他也是以一个强硬的态度出来的话，那么卡尼呢，一举拿下。

0: 下这三个国会选区的议员的选举呢，对他自由党呢继续在多数执政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在9月21号的时候啊，国会就要重开了。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反对党联邦保守党，他现在就在说，那你卡尼现在跟大家说，我现在就是不谈了，但是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不谈呢？我们现在希望可以看到这个协议的细节，而目前卡尼政府一直是没有公布的，所以说反对党一直现在也在呼吁卡尼政府说呢，你必须要重开国会，提前呢让这个国会的会去提前展开。另外，加拿大选民要知道说，到底是哪个条款能够严重到让我们必须放弃、损失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利益？雅倩。
1: 好的，谢谢吴晴的报道。那么看得出来，对于美国跟加拿大来说呢，其实关税的这一场战役对于各自的选举都是会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加拿大此次对美国的1美元兑1美元兑等回击是极其强势啊。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继续再请教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的解读与分析。郑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姚倩。
1: 好，郑先生您怎么来看啊？这个加拿大把关税反击生效的时间是定在9月8日，对此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这中间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变数？以及您认为加拿大这边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底气，还能够继续有哪些后招来进行回击？
2: 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加征关税部分呢已经开始实施了，但是呢，加拿大方面呢是把对美国的反制措施是拖到9月8号来实施，也就是说呢，到了9月8号，如果说美国无意重返谈判桌的话，那么加拿大就会以对等的方式来加征输家的美国产品的关税，那么最高呢也是50%，总共呢是价值大约呢是200亿美元左右，这和美国加征加拿大的输美产品的价值是同等。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时间差我个人认为呢，恐怕呢还是要给谈判留出一些余地虽然双方的隔空骂战骂得很激烈态度也非常坚定立场呢也非常的坚决，但是呢这个谈判恐怕是解决问题的唯一一种方法，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双方加征这个商品的关税对双方来讲是两败俱伤，特别是汽车行业。我们说这个美国加征加拿大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产品的关税，或者是加拿大加征，比方说像是洗衣机啊、洗碗机啊、服装啊，这个鱼类、渔具啊，这个电视啊、电器产品啊，甚至于是什么什么蜂蜜啊，这些都还不是真正的贸易战，真正的贸易战是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加征这个关税，那么对双方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的汽车行业，从生产到这个销售到售后的服务完全是一体化的它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供应链。双方的这种高度的在汽车行业里面，双方的这种高度的融合，那么一旦发生贸易战的话对美国汽车行业消费品，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和消费者都是巨大的一个伤害。我们知道今年上半年加拿大从美国进口了大约是价值350多亿美元的这个汽车的零部件和汽车那么美国呢是从加拿大进口了200多亿205亿还是206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如果说双方真的要打贸易战，并且在汽车行业真的是开战打下去的话，那么对双方的汽车行业这个用户来讲是一场灾难。1992年签署北方贸易协定，后来呢到2018年签署美墨加三方的自由贸易协定，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其实呢就是汽车行业的这种高度融合汽车的零部件、汽车的进口，甚至于可以跨越3个国家多次的往来，那么在这个国家生产到那个国家去出售，这个呢已经是见惯不惯也是零关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真的是要加关税的话，那当然最终是用户那么所有的和汽车相关联的所有的行业都会受到影响，从生产、服务保险零部件等等，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就会断掉了。所以呢，我相信美加呢，在真的要打这场贸易战的话，真的要掂量掂量这个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呢，留出一部分时间让大家冷静下来来思考那么回到谈判桌上，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长期以来这种贸易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之所以说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说有形贸易是常年以来是加拿大是顺差，但是呢，美国在服务贸易无形贸易方面它是顺差，这个呢和中国是一样的，都是结构性的。 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两边的生产能力长期积累下的这种

0: 种市场的这种结构是一样的。那美国的生产能力很强，对吧？产品的覆盖的也很大，而美国的服务又非常的强。所以呢，在有形贸易方面，它虽然是利差，但是啊，无形贸易啊，无形贸易包括什么呢？比方说服务啦、保险啊、知识产权啊、电影啊、旅游啊、印刷啊，这些方面，美国都是顺差的。啊，所以在这个，如果说要双方回归到贸易本身的问题，而不是牵扯到主权政治啊，比方说这个我曾经多次强调啊，这个特朗普甚至于讽刺这个卡尼啊，说这个你之所以维护法语的魁北克省，是因为呢魁北克省啊支持你自由党啊，在去年的大选，今年四月份的补选，魁北克省啊确实是支持了这个自由党啊，稳住了这个卡尼的执政地位啊。政府的领导这个地位，所以呢，他把这样的一个经贸问题也上升到了国家主权，甚至于上升到了政治层面。那么这样的话，扯来扯去是永远扯不清楚，啊，只有双方把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回归到贸易上来解决，通过谈判，甚至于通过某些特殊的安排来解决，才能够使双方的关系回归正常。而这个时间啊，到底能够拖多久啊？到底最终是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式？我们还在观察。雅倩，
1: 正如您刚所说，其实呢，谈判还是必须要回归到基本面来啊。那么究竟啊，这一场呢两败俱伤的这个关税贸易之战呢，接下来有没有缓和的余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以上就是这一节突发事件直播，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跟进美加关税争端的最新动态。下一节回来关注其他消息。
2: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
4: 活，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泰国内阁25日原则批准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第33条覆盖范围，将家政、农业及摊贩等过去被排除在外的部分雇员纳入保障，预计到2030年将会新增超过100万名参保人。
10: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原则批准劳工部提出的皇家法令草案，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法第33条适用范围，让更多过去未被纳入正式雇员社保体系的劳动者获得保障。
11: สำหรับ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ฉบับนี้นะคะจะขยายความคุ้มครองให้แก่ลูกจ้าง3 กลุ่มด้วยกันค่ะเข้าสู่ระบบประกันสังคมตามมาตรา33นะคะได้แก่1ลูกจ้างของกิจการเพาะปลูกป่าไม้และการเลี้ยงสัตว์ค่ะต่อมาลูกจ้างของนายจ้างที่เป็นบุคคลธรรมดาอาทิแม่บ้านคนสวนคนขับรถค่ะและ3ลูกจ้างของนายจ้างที่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ค้าแผงลอยค่ะ
10: 根据政府方案，相关劳动者纳入第33条后，可获得与一般雇员相同的社会保障，包括疾病、癌症治疗、生育、残疾、死亡、养老和失业等权益。 保障对象不仅包括泰国籍劳动者，也包括持有合法身份证明和工作许可的外籍雇员，以及获得特别许可在台工作的部分外籍劳工。
11: ทันนี้นะค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ฤษฎีกาได้ปรับแก้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การบังคับใช้กฎหมายจากเดิม60วันเป็น180วันนับแต่วันประกาศในราชกิจจานุเบกษาค่ะเพื่อให้นายจ้างลูกจ้างและสำนักงานประกันสังคมมีเวลาเตรียม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ทางด้านระบบการส่งเงินสมทบ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ชาสัมพันธ์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ค่ะ
10: 泰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4100万就业人口，其中约1213万人纳入第33条正式雇员社保体系。按照此次内阁原则批准的方案，预计到2030年将新增超过105万名第33条参保人，增幅约8%至9%。
6: 这将使更多工种的劳动者获得与一般雇员相同的社会保障，对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全球科技企业为了赶在人工智能 AI 的浪尖，纷纷投入庞大金钱投资，而这些钱只靠公司现金并不足够。西方科技大幅提高发债规模，开始让投资者吃不消。而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则是透过了配股集资，不过阿里提供了很不同的信心保证。
9: 阿里巴巴日前宣布配售新股以集资800亿港元，是香港上市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增发案，也是今年全球第三大增发，仅次于美国字母表公司的接近850亿美元和英特尔的200亿美元增发案例。根据计划，配售价格较上周五的股价折让多达8.4%，所有资金将用于芯片、 AI 基础设施和 AI 大模型。消息人士透露，公布才一天，已经获得接近3倍超额认购，规模约有280亿美元，包括纯多头投资者和大型主权财富基金，例如卡塔尔投资局和挪威主权财富基金。阿里巴巴近期公布季度业绩，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录得3位数同比增长，但经调整净利同比骤降超过41%，并且差过预期，主要是由于资本支出大增7.5%，接近676亿元人民币，较前季更激增1.5倍。同时，自由现金流出规模高达447亿元，远超去年同期的净流出188亿元，反映了云基础设施支出增加。中投公司前北美区负责人、纽约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马文认为，阿里巴巴配售巨额股份，反映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科技企业都按照相同战略蓝图推进发展。全球最大主动型投资管理公司之一的美国资本集团估计，截至7月31号，美国五大超大型科企的 AI 相关开支已达7910亿美元，远远抛离中国科技巨头的不足1200亿美元。不过分析指出，这部分要归因于美国的出口管制，导致中国科企无法购买英伟达的最先进 AI 芯片，促使中国科企开发出更高效的大模型和基础设施，从而减少对计算能力和资本的需求。同时，分析师也指出，阿里巴巴提出了明确的回本时间表，相比起西方 AI 企业的模糊不清，让投资者有更明确的回报路线图。阿里表示，3年资本支出计划的3800亿元已投入了近半资金，但表明 AI 计算领域的投资回报确定性极高，预计3年内实现盈亏平衡，甚至可能缩短回本期到2年半。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计算，阿里表示 AI 设备可以用5年，资本投资回报会高于预计中的10%，是否能兑现倒数实际已经开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1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1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1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8: 造福世界人民，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

0: 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据报道，阿曼外相巴德尔同一天在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后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取得进展，双方有望很快宣布设立临时航道，恢复安全航运。凤凰卫视李约正、凯姆森、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媒体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向多名外长概述了美方当前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地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试图以新一轮制裁措施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初期人员的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之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在持续地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泰国官员在25日向媒体透露，在中东部署超过9个月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预计下周将会返回母港途中停靠泰国，让舰上的人员能够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之后休整和娱乐。
2: 载有约5000名美军士兵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日前驶离中东，启程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而外媒25日就援引匿名泰国官员说法称，林肯号返港途中将在泰国短暂停靠，让舰上人员获得休整机会。泰国海军发表声明称，一支美国航母打击群将短暂停靠泰国东部，此次停靠是例行港口访问，期间不会展开军事演习。而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未立即就此置评。林肯号于2025年11月离开其母港圣迭戈，随后被改派至中东，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林肯号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260天，期间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持续作战值班，舰上士兵未获常规休整。早前有报道称，长时间驻守中东令舰上环境恶劣，有不少士兵因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名船员试图跳海自尽。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否认此说法，指相关报道完全歪曲了船上的真实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一架相信搭载了拉特克里夫的美国空军运输机25日被拍摄到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国际机场降落。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数据，这架飞机在当天19时52分降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阿克西奥斯新闻站援引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拉特克里夫25日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面。鉴于有美国高官飞往莫斯科，美方要求乌克兰方面不要在本周初空袭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

0: 的排列层面。而20日，日本台记者专访了在双子城战斗前线的俄军某无人系统分队，来看一下俄军智能作战体系的实战化落地。
1: 在俄军顿巴斯双子城战役的序列中，有一支无人系统部队的作战分队。这次分队主要是装备无人资源的战车平台，军用机器人车辆，这是用于执行军事任务的无人车辆。按行动的机构可分为轮式、履带式和步行式，按控制的方式也分为遥控式、半自主式和自主式。 目前，俄军的机器人车辆在战场的实践中，主要是应用于排雷除爆、自主作战平台、前线运输和伤员的后撤等。俄军的指挥官表示，目前无人技术的发展也是在继续突破无人的总体高适应的行走、自主控制、远程控制与人机交互，还有武器的搭配与匹配五大的核心技术发展。这是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的俄军某师的作战责任区。这个无人系统的分队还担负着战场后撤伤员的任务。小分队现在正在训练前线的卫生员。
2: 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炮火的这种封锁区的，通过伤员的这种包扎完以后呢，进入到这些自动行走的这种平台，然后呢，实施一个伤员的原的这种构筑。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平台结构也是相当的简单，包括这是天线的发生器，这是担架。 这是一个地形车啊，非常的轻盈，它最快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20至30公里。当然了，这种工具也是减少了伤员在前线的这种滞留，同时呢，对伤员的抢救，进入到一个生命的黄金的时间。在这个分队的工兵组，专家们正在实施。 排雷作业，这是在实战状态下的机器人排爆的战斗。
3: Для проверки труднодоступных мест, таких как блиндажи, стрелковые ячейки, на ловушки, на растяжки, на какие-то сюрпризы для саперо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сюда заходить и разминировать. Вы ее заметил,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машинка была бы уничтожена, но зато была бы спасена жизнь сапера.
0: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阿根廷最新民调显示，民众的经济焦虑正在从通胀转向就业、收入和消费。近半数家庭收入难以维持到月底，约60%民众预计在未来数个月个人经济状况将会持续恶化。
4: 阿根廷一项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担心自己或家人近期可能失业，75%的受访者减少文娱等非必要开支，超过60%的家庭暂缓购买耐用消费品。
5: Verdura se come mucho más, carne casi nada, que pollo cerdo, carne roja una vez por semana con suerte. La calidad con la comida la bajamos totalmente, pero bueno, tiene que subsistir, otra no queda. Con más verdura, más huevo.
6: Todo tiene que ver con un tema de ajuste de gobierno, ¿no? Con las medidas que toman, pero básicamente están bajas. El consumo, la gente elige otros productos, se vuelca más por lo elaborado que sale mucho más económico.
4: 民调显示，通胀回落和消费下降密切相关。阿根廷民众对未来物价和汇率走势仍缺乏信心，55%的受访者预计通胀还会上升，认为比索还会继续贬值的人有75%。宏观指标改善与民众实际感受存在很大落差，并将会持续影响家庭消费和经济预期。
7: Pero en una situación vulnerable. Lógicamente, hoy por hoy la situación en el ámbito laboral está bastante complicado. Cada vez hay más gente desocupada.
8: 央行数据显示，近600万人陷入信贷逾期，家庭信贷违约率创20年新高，消费和家庭债务都出现问题。而米莱政府认为，这些尚未构成危机，不会直接救助负债家庭，而是通过继续降低通胀和融资成本、延长还款期限等措施来缓解家庭偿债压力。凤凰卫视梁大求真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0: 一名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女子失踪多天后，25日下午被发现在一名男子的家中死亡。该名男子涉嫌谋杀，当天晚上已经被警方逮捕。警方到26日早上对嫌犯进行审问。据韩联社报道，被捕男子为中国籍，30多岁，深夜被押送至位于在庆尚北道的庆山市警察局。被记者追问犯罪动机时，嫌犯一直低着头没有回答。20多岁的女死者是在本月14日入境韩国，领取庆山市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证书，20号晚起与家人失去了联络。嫌犯21日率先向警方报称女死者失踪，警方将继续的调查，确定女留学生的确切死因和死亡时间。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2: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9: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曼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13: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9: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14: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9: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归期。
4: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3: 当边界不再存在。
4: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3: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加拿大将会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最高加征50%。而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计划建霍尔木兹海峡临时海上通道。美国国务卿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你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加贸易战进一步的升级，而加拿大政府星期二就宣布将会对超过700项的美国商品加征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涉及商品规模大约有200亿美元，并将会从9月8号起就会生效。而加拿大也强调，这次的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1: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2: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15%、25%以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号生效。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及木材产品被列为主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
1: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2: 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1美元对1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凤凰卫视姚海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在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的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在25号下午发表声明，指控加拿大在双边贸易当中对美国的汽车、酒类跟乳制品等采取歧视性的待遇。这篇题为《总统特朗普要终结加拿大搭便车的行为》声明稿，重申特朗普关于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也详细列举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加拿大单独对美国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22%，而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的省份跟地区禁售美国的酒类，导致美国的酒精饮料对加出口在一年内就暴跌了81%这么多。另外，声明也说，指控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实施远比欧洲更严格的关税配额，并且禁止美国的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销售多款机型。而伊朗与阿曼25号就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是伊朗的副外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就此开放。而另外，根据俄媒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相关共识，其中就包括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 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已全部清除的说法，有两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阿克肖斯表示，消息属实，美国海军已完成伊朗与阿曼之间交通分隔航道的排雷。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个月，美国海军水下无人机对区域进行系统扫描，发现超过100个疑似水雷物体。随后，美国军方与私营公司合作清除或引爆水雷。过去30天内，已有超过500艘船只通过海峡南部航道进出，仅约2%遭到伊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美国官员称，随着主要航道恢复通行，船只可在美国保护下双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动更多石油进入全球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25号援引美方的官员以及消息人士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就告诉了多名的盟国外长，美国暂时是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当前重点是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就透露，卢比奥向多名的外长概述美方当前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的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的措施，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也尽可能的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而报道也提到了，尽管卢比奥明确的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没有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会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那预计这个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到时候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的被提上日程，而目前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试图是以新一轮的制裁的相关措施要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方面25号有消息指出，美方正准备让之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的各使馆。消息人士的话是提到了，以色列、黎巴嫩、沙特跟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就会陆续返港。不过消息也说，部分的大使馆初期人员的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而今年的2月28号，美以联合空袭伊朗之后，美国就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就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而目前也在逐步的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的配置。而消息也提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的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泰国官员25号是向媒体透露，在中东部署超过9个月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预计下周将会在返回这母港的途中会停靠泰国，让舰上人员能够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之后休整和娱乐。
3: 载有约5000名美军士兵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日前驶离中东，启程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而外媒25日就援引匿名泰国官员说法称，林肯号返港途中将在泰国短暂停靠，让舰上人员获得休整机会。泰国海军发表声明称，一支美国航母打击群将短暂停靠泰国东部，此次停靠是例行港口访问，期间不会展开军事演习。而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未立即就此置评。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离开其母港圣迭戈，随后被改派至中东，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林肯号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260天，期间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持续作战值班，舰上士兵未获常规休整。早前有报道称，长时间驻守中东令舰上环境恶劣，有不少士兵因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名船员试图跳海自尽。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否认此说法，指相关报道完全歪曲了船上的真实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将上个月达成的沙特核协议提交给国会审议，但要求沙特必须要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4: 报道称，这份协议将允许美国企业向沙特出口民用核技术。据官员透露，特朗普仍坚持其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政府曾在宣布相关决定时表示，协议将使美国企业在沙特核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并排除外国竞争对手。但此举同时引发巨大争议，外界认为这份协议可能会开启沙特在境内进行铀浓缩活动的大门。报道说，协议已于24日正式提交国会，按照程序，国会有90个会议日对此进行审议，国会议员预计会对此展开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在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的同时，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扩散。7月22日，美国和沙特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次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核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
3: 阿卜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阿卜迪表示，总统沙拉承诺保障库尔德人使用库尔德语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天，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巴拉克对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表示欢迎，称这是真正的融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曾是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伙伴。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大家回来要看到的是，孟加拉国顾问称计划采购中国歼-10C 战斗机。在过去一年，超过30%的英国企业缩减入门级岗位。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6: 我有时开都
7: 唔开，唔开又仲好啊！
5: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一起来看一连串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26号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了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而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要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而另外一方面，针对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的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26号的记者会上回应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的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的制造者，也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也希望广大的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也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他提到26号在记者会上介绍了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的情况时说，这次的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28号，而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团大约有1000人参加，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并且将会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而接下来也会邀请更多的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再关心是美国对于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正在把中国大型银行推向两难吗？而外媒分析说，

0: 美国正在威胁将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企业排除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之外，这让中国的银行陷入尴尬处境。中方可以拒绝美国的要求，但是中国最大型的银行仍有强烈的诱因，希望继续保有使用美元的管道。
1: 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封锁正在燃烧成新一轮中美金融角力。外媒分析，中方虽强硬反对，但北京目前恐怕仍难以承受被排除在美元金融体系外的代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如果中国银行协助伊朗处理石油交易，成为把伊朗石油转换成资金的金融链条一环，就会成为美国制裁目标，甚至可能被排除在美国金融体系之外。中国外交部随即反击，表示中方反对任何没有国际法依据，也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而中国之所以成为华府关注焦点，是因为战争爆发前，中国购买了伊朗大约90%的出口石油，约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12%，也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不过，北京也可能付出沉重代价，美元目前仍占全球支付总额一半以上，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更接近80%。相比之下，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3.1%。分析指出，中国的出口与金融体系仍然高度依赖美元。一旦美国把中国大型银行排除在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之外，不只会影响跨境交易，也可能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这是北京难以接受的结果。但中方也已经提前建立避险工具，中国人民银行自2012年开始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目前全球共有210家直接参与机构。俄乌战争爆发后 ，CIPS 交易量持续增加。中国近期也与阿根廷续签货币互换协议，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不过，专家认为 CIPS 现阶段的作用并不是取代美元，而是在遭遇美国制裁时替中国保留另一条支付管道。与此同时，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底在美国会面。华府既不希望破坏峰会，又需要取得中国掌握的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中国如果遭到重大制裁，也可能利用稀土出口管制作为反制。因此，美国虽然对中国银行发出强硬警告，但真正的关键已经不是华府有没有能力制裁，而是特朗普政府是否愿意在中美元首峰会前真的对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出手。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而根据朝中社在26号的报道，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25号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韩联社就报道，金正恩没有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的对话提议做出回应。报道提到，这次会议用意是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2026年度重要政策的任务成功落实的政治工作措施。而在会上听取劳动党今年重要政策建设项目进展的情况跟主要的经济部门工作现状的报告，金正恩就执行党代表大会决议中出现了一些偏向，指出这是经济指导机关办事不力、指挥不当所造成的后果，只要振奋觉悟、激发斗志，就可以完全的克服和纠正缺点。而另外一方面，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特朗普正呼吁推动与金正恩会晤，期间更下令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不过，金正恩到现在都没有就美方重启对话的意愿来做出回应。而孟加拉国的总理新闻与广播顾问拉赫曼在25号则是表示，孟加拉国正在考虑从中国采购歼-11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并且称政府一个小组正在起草协议，要推进正式谈判。拉赫曼提到了孟加拉国注意到歼-11的 C 这个战斗机在印巴空战中的出色表现，那相较于阵风战机或是台风战机，歼-11 还拥有价格的优势。而拉赫曼是没有透露说孟加拉国计划采购的战机数量、交易的金额或是支付时间表，只表示这些细节将会通过谈判敲定。根据孟加拉国媒体的报道，孟加拉国的空军考虑采购多达24架的歼-11 战机。而路透社也报道，这次采购计划将成为孟加拉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之一。而歼-11 是歼-11 战机的外销型，巴基斯坦是目前唯一确认装备这款战机的国家。美国的加州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日前是迎来了秋季庆典，打造全新的万圣节时光与亡灵节广场，搭配了限定美食跟巡游，要让游客体验独有的节日气氛。
2: 加州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启适合全家参。

0: 的万圣节娱乐活动和文化庆典，万圣节时光的主题贯穿从游行到各种现实娱乐节目。想感受满满的万圣节气氛，那就绝对不能错过以电影《圣诞夜惊魂》为灵感的《幽灵公馆》假日版，声光音效加持的冒险绝对不虚此行。当然，重头戏是以电影《寻梦环游记》为背景的亡灵节广场的演出和周边商品，自然不能错过。
1: It is a holiday that you also see depicted in the movie Coco, and we make sure that we celebrate it here at the Disneyland Resort through several different food items, retail items, and even a beautiful show called The Storytellers of the Plaza de la Familia celebrate the musical world of Coco.
0: 美国大街上标着的巨大米奇南瓜灯再次回归，乐园到处洋溢着万圣节的气氛，限定美食绝对是亮点。加州迪士尼乐园一口气推出包括米奇幽灵蛋糕棒、吉士果手工塔、紫薯泡沫咖啡、水果冰饮等共计超过20款的限定美食。当然，万圣节主题限定的服饰和周边纪念品必须打卡。
1: Honestly, been popular with a lot of us here today is this bubble machine. It actually produces fog bubbles.So just a cute little ghost emulating little bubbles that have that fog element to it to kind of keep a little spooky touch this Halloween season.
0: 从现实亮相的米奇到米妮，到融合全球电影《寻梦环游记》，迎接即将到来的万圣节，迪士尼乐园要让所有游客感受到是电影和童话的浪漫。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接下来看到是有一名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女子失踪了多天之后，25号的下午被发现在一名男子的家中死亡。这名男子涉嫌谋杀，当天晚间已经被警方逮捕。警方26号的早上已经是对嫌犯进行审问。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被捕男子是中国籍，30多岁，深夜被押送到了庆尚北道庆山市警察局。被记者追问犯罪动机时，嫌犯他一直都是低着头没有回答。20多岁的女死者本月14号入境韩国，领取庆山市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证书。20号的晚间起就与家人失去联络。嫌犯21号率先向警方报称女死者是失踪的，并称自己是死者的男友。而警方继续调查，将要确认女留学生的确切死因跟死亡时间。那么在英国有一项调查就显示，过去一年当中，超过1/3的英国雇主削减面向年轻人的入门级职位，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就成为了主因之一。而这项调查是由兰卡斯特大学工作基金会所委托展开的，一共访问了1001家的企业，超过30%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减少入门级的岗位。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有此类举措的比例接近一半，而小型企业缩减入门岗位的比例是24%。同时调查显示，73%的这雇主就认为当下年轻人的求职恐怕比5年前来得更难。而兰卡斯特大学工作基金会的负责人说，年轻人正进入近年最严峻的劳动力市场之一。除了说入门级的岗位 AI 级自动化也导致企业的整体岗位缩减，这个现象同样是在大型跟中型企业当中更为显著。有60%的大型企业跟58%的中型企业报告过去一年岗位数量的减少。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3: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会议首次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将强化中国对反跨境贪腐的治理。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中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内地媒体引述多名了解该法起草的学者报道指，这部法律主要解决中国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和外企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及管辖程序问题，也有针对腐败行为跨境追赃追逃的规定，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腐败分子，包括红通人员及出海的国企人员。反跨境腐败法2023年首次出现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2024年7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看看其他新闻，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

0: 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1: 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表示，伊朗回应美国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3: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高调宣布对伊朗发起极限施压的经济放逐行动，称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要求全球所有与伊朗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切断与德黑兰的资金链，否则将面临美国财政部的刺激制裁重锤。这项行动标志着华盛顿在美伊军事僵局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陷入泥潭之际，试图以金融闪电战替代大规模军事介入的战略转向。我们先从三个角度看美国经济决战的核心意图与现实困境。第一，美军及以色列此前长达半年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彻底瘫痪伊朗的战略反击能力，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依然卡脖子。贝森特试图通过彻底的金融孤立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及海峡通行权上让步，同时也借此降低美国直接卷入长期地面战争的风险。第二，随着美国国内对中期选举前通胀及能源价格高企的焦虑增加，华盛顿将油价上涨和冲突僵持的责任打包甩向任何继续维持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借经济放逐行动展示强硬姿态，就是想对内政治解套，并且将责任外泄。第三，西方智库与市场分析家普遍指出，若缺乏针对特定大型金融机构的切实执行手段，只是靠口头勒令与边缘实体劣单，比如已经宣布的数十家香港及深圳的小型企业，那么这个所谓的决战极可能陷入表演性多于实质性的困境，那么实质落地效果存疑。那么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看似处于此轮美方刺激制裁威胁的风暴眼，而实际上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第一， 美方的重要目的确实在于阻断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市场。然而，中伊能源交易长期以来普遍使用人民币结算，由去美元化影子的船队已经。

0: 不可管控的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制裁，中方不会因为美方的单边设限而放弃合法的双边经贸权益。华盛顿逼迫各国非友即敌的阵营划线，反而可能加速全球，特别是金砖国家及中东地区建立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的平行金融通道。而贝森特在被问及是否会直接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也是态度暧昧，说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那么如果美方全盘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发起单边制裁，就将彻底的撕裂脆弱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引发不可预测的金融连锁震荡。所以呢，贝森特的金融放逐行动，或者叫决战日，更像是一种提高层次的恐吓与警告，那么也是美方在军事与外交层面都面临僵局时的高空走钢丝。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可能会面临特定交易实体被制裁的压力与结算成本上升，但长远来看，这种跨国界的金融霸权施压将进一步推动中非中东等关键贸易网络加快去美元化与金融自主化的进程。美国国务院24号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结束持续近47年的相关认定，这将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援助、金融交易和投资等方面的限制，也被视为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1: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在45天的国会审查期结束后，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通知，确认决定正式生效。美国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这一名单，此后近47年，叙利亚一直受到美国在对外援助、国防产品出口和部分金融交易等方面的限制。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晤叙利亚总统沙拉后，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认定，并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经向美国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不会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美国逐步放宽对叙利亚限制的最新举措，也被美国媒体视作是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令，终止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整体制裁项目，以支持叙利亚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不过，美国仍然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及其关联人员等特定对象的制裁。同一天，美国还取消了对征服阵线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认定。征服阵线由努斯拉阵线更名而来，后来并入了叙利亚总统沙拉曾经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这两项决定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新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叙利亚国土政府总统沙拉24日表示，美国已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之路。沙拉在24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称，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友好国家表示感谢。美国正式终止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同步撤销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制裁，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叙关系的根本性拐点。我们从三个视角解读观察。第一，美方决策的多重战术与战略考量。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倒台，阿哈迈德沙拉建立过渡政府以来，华盛顿便将其视为拆解伊朗、抵抗之狐及遏制极端组织，比如 ISIS 复苏的关键抓手，全面去除叙利亚和沙姆组织的恐怖主义标签，是美国落实对新政府合规性认证的最后一步关键法律程序，意在全面将叙利亚拉入西方与逊尼派盟友的地缘阵营。此前由于制恐名单附带严苛的金融限制、出口管制和刺激制裁威胁，即使美方撤销凯撒法案等部分单边制裁，国际商业银行与跨国企业仍然因为合规恐惧而不敢涉足叙利亚重建。那么摘爆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指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亿美元基建资本和金融结算通道将被彻底激活。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叙利亚全面解套，也换取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打击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残余、切断黎巴嫩真主党补给线及收容难民等问题上的实质性配合，从而让美国能以更低的直接军事介入成本锁定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战略收益。第二是对叙利亚的历史性影响。叙利亚过去因长达11年的内战和制裁导致金融体系与生产力崩溃，摘掉织孔帽子意味着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重新连接、跨国能源投资的解禁以及物资进口关税的正常化，彻底打通了叙利亚重构实体经济的生命线。美方的背书也极大地巩固了沙拉过渡政权的合法地位。然而这一决定在西方舆论和叙利亚国内非逊尼派少数族群中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能否在享受经济红利的同时切实保障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及什叶派少数族裔的政治权益，将是其未来能否维持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核心考验。第三，对地缘棋盘与大国博弈格局的连锁影响，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是伊朗与俄罗斯的博弈空间遭剧烈的挤压，阿萨德政权的覆灭与美叙关系全面转向，使伊朗彻底失去了横跨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地缘陆路通道。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军港与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战略存在呢，也面临来自美叙新关系的持续挤压。二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重构效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加快对叙利亚投资与金融渗透，与在叙利亚北部拥有深厚影响力的土耳其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平衡。三是对中国而言，叙利亚重建市场的开放为中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与能源合作创造了更安全的金融环境，但同时美叙关系的迅速升温也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主导中东战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那么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与经贸布局需应对更加复杂的多元竞争态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是吕明思。美国加拿大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4: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另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加拿大多个省区的首长24日纷纷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将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5: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3: 美加双边贸易谈判破裂， 北美两大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迎来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贸易战考验。美方援引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工具大幅提高关税，加方则以等额对等强硬回击，使得美墨加协定的存续基石遭遇实质性的破坏。美加贸易战的现状与核心症结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双方关税战螺旋式的上升，在美方打破了以往在 USMCA 就是美墨加框架下的豁免惯例，针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并在谈判破裂后宣布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同样提高到50%。美方甚至启用了长久休眠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作为法律武器。那么在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态度极为强硬，宣布加方将在9月8日正式实施美元对美元的等额报复性关税，直接瞄准美方敏感的钢铁、农产品及电子产品。地方省份如安大略省也威胁将电力、关键矿产、石油和钾肥作为对美国的谈判筹码。第二点是谈判破裂的深层矛盾，除了传统的重型汽车关税、钢铁规则及文化保护争端之外，华盛顿在谈判最后关头提出了极其罕见的非经济政治要求，例如要求魁北克省削减法语保护相关法律，这被加方视为对法国、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谈判在午夜前破局。事已至此，未来美加关系将向何处去？简单说，可能从贸易产业冲击向法律与外交方向发展。半年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双方供应链成本激增，美方或继续出台补充关税，那么加拿大民意高度支持硬气抗衡，政治短期内没有让步的空间。高度集成的北美汽车产业链呢将遭到重创，关税将直接导致零部件断供或成本飙升，美国跨境电价与汽油价格可能短期急涨，美方启用的古老关税法案将在美国本土法院面临巨大的违宪与合法性挑战，那么两国跨境警务与边际合作面临降温。那么从1到3年的中长期看，双方可能会重回谈判桌，但对抗因素不消除的话，北美一体化的红利消退，企业被迫重构供应链，加拿大会加速将关键矿产与能源向欧洲以及亚洲市场转移，实施去单一依赖度的战略。华盛顿已经正式拒绝延长美墨加的16年自动续约期限，将三国贸易框架拉入一年一审的悬崖状态，那么彻底颠覆了以往供应链长期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逐年审查机制沦为常态化的关税威胁工具，美墨加框架就将沦为纸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时代就告一段落，转入高度交易化的双边谈判模式。在即将到来而且兼具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窗口区，这种双输的关税政策将迅速传导到美国的消费端，进一步推高其国内通胀。对于加拿大而言，虽然短期内面临 GDP 增长受阻与就业岗位流失的阵痛，但民意与政局的症结凝结将促使其彻底放弃对美国无条件的信任，加速全球贸易多元化的步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0: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2: Great Lake.
0: 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1: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3: 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卡尼政府态度强硬，推出了反制措施。有多个加拿大省份表态支持，但也有省份呼吁加美重返谈判桌，当中包括受到美方关税影响较小的阿尔伯塔省。我们来看驻温哥华记者吴景的现场报道。
4: 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它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2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了就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700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最后一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内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内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5: 在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网站25号下午发表声明，指控加拿大在双边贸易中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等采取歧视性待遇。 这篇题为《总统特朗普要终结加拿大的搭便车行为》的声明，重申特朗普关于加拿大再占美国便宜的说法，并且详细列举了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加拿大单独对美国汽车征收25%关税，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了22%。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禁售美国酒类，导致美国酒精饮料对于加出口在一年之内暴跌了81%。此外，声明还指控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实施远比对欧洲更严格的关税配额，并且禁止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销售多款机型。
3: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会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大约10周之际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6: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5: 加拿大推出逐美元匹配的关税反制策略，是谈判施压手段，还是短期之内彻底放弃谈判可能的强硬措施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解读。
3: 中午好，郑先生。
7: 你好，你好，何轩。
3: 您是如何看待此次加方强硬的对美反制？此外，这一场的美加经济博弈会如何影响北美乃至全球呢？
7: 首先呢，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对来自于美国的价值200多亿的输，就是进口这个产品呢增加的关税，完全是因为特朗普在8月22号首先呢宣布是对加拿大产品啊增加这个关税，一个反制啊。这场美加的贸易战啊，这个爆发的原因是因为美方啊率先要增加，而且是大幅的增加这个输美的加拿大产品而引发的啊。原因呢是在美方，其实呢美方呢加征来自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商品的关税呢，并不是8月22号才开始啊，在他第一任开始，就是去年4月份全球征税的时候啊，已经对加拿大宣布啊加征这个25%甚至于25%以上的啊这个关税，那么要迫使加拿大和美方呢重新谈判啊，达成一个有利于美方的一个新的贸易协定。那么贸易协谈判呢持续了很长时间，断断续续啊，那么最终呢是破裂，在8月16号破裂，随后呢又特朗普又给了3天的宽限期，最终呢仍然是没有签署这个最终的这个贸易协定，于是乎呢就美方呢就单方面啊宣布来加征这个关税。责任呢很明显啊，因为是美方率先啊挑起了这场贸易战啊，那么加拿大是无路可退啊，忍无再忍，无需再忍啊，对这个美方呢进行反制。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双边的贸易战首先对双方来讲都是不利的 而且呢会造成两败俱伤，特别是美加的汽车行业啊，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汽车行业啊，就是这两国的这个汽车行业呢是高度的融合啊，从汽车的制造、零部件的这个配送啊。

0: 再到汽车的维修、售后的服务，甚至于汽车的保险。总而言之，啊，已经是单一的市场，啊，已经是密不可分。那如果说汽车行业啊，这个遭受了重创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加拿大每年要从这个，就今年头六个月，从这个美国呢就进口了差不多300多亿、350亿啊这个美元的汽车的这个无论是原车也好，这个零部件也好，那么美方呢是从加拿大进口了200多亿，加起来550亿将近。那么如果说贸易战持续的话，对美加的汽车行业是一场灾难啊，恐怕呢会摧毁美加的汽车的行业、汽车的市场。那么当然对美国的啊五大湖区啊这个无论是钢铁业、铝业、汽车制造业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那么加拿大呢，当然啊，因为它有75%的产品是要输出啊出口到美国，那么这次呢是动用了5%来作为反制措施，所以呢对加拿大来讲也是灾难。那么最终要看双方啊是不是有意的来重回这个谈判。那最终要重回谈判，首先美国要放弃对加拿大啊征收啊50%的高额的关税，那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姿态之后啊，加拿大方面才有可能收手，才有可能重新的来评估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诚意。那当然啊，美国国内的政治的啊这个动向也会左右白宫啊，在这个美加的贸易战方面可能会做出一些另外的一些安排，当然我们不得而知啊。那最终啊，这个美加双方的贸易战啊，受害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用户，是这个老百姓，对全球的冲击影响不大啊，因为美加的双边的贸易呢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即便是加拿大最后动用能源啊、电力或者是化肥，特别是磷肥啊来这个制裁反制这个美国的话，那对市场来讲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啊，这毕竟是他们两家的事情。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美加的这种贸易的风波。贸易战再次凸显了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霸凌霸道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典型的范例，甚至于呢把双边的经贸的问题上升到了国家主权问题、政治层面啊，试图要通过这个经贸的这样的一个关税的手段啊，要打压加拿大啊，要限制加拿大的主权、行使主权的能力，这个呢是不能够被加拿大接受的。当然我们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不会容忍美国的这一单边的啊这种霸权的行径。何轩，
1: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我们目光转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阿曼25号是发布了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
2: 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警告伊朗不得重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仍在持续。那么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0: 你好，
1: 美国禁止伊朗重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对此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另外，对于伊朗和安曼要开设一条临时的通道，对此这个计划有什么样的新进展呢？
0: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水雷问题，确实是美方和伊朗方面的叙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美国说呢，说是已经把国际水道的水雷已经清除，但是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呢，他说呢，其实水雷的位置就以伊朗知道，而且呢，任何的这个美国的军舰或者美国的船只想要来清水雷，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那目前看来呢，虽然说双方就水雷的问题争执不下，但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那美国呢？强调的是美国可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的通行，但实际上呢，现在呢，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已经表明呢，就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所以呢，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执不下。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协议呢，还有30天到60天的协商时期。实际上，这个30到60天呢，不只是伊朗和阿曼，而且是伊朗和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进行了磋商。那么双方寻求一个办法，那么解决目前的僵局。那就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要伊朗和美国呢都坚持不让的话呢，恐怕这个僵局呢很难打破。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根据美国媒体25号援引美方官员和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的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除了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朗打击以外，卢比奥还说要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个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那么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目前美国并未和伊朗进行谈判，而是试图用新一轮的制裁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之后，伊朗政府在25号密集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方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
2: 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了七大经济工作的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和支持生产和就业。
3: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7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4: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3: در سیاست اقتصادی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李约哲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国方面25号的消息，美方正准备让因为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

0: 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初期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号，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在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在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 泰国官员向媒体透露，在中东部署超过9个月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预计下周将在返回母港途中停靠泰国，让舰上人员能够在漫长的海上航行后休整和娱乐。载有约5000名美军士兵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日前驶离中东，启程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而外媒25日就援引匿名泰国官员说法称。 林肯号反港途中将在泰国短暂停靠，让舰上人员获得休整机会。泰国海军发表声明称，一支美国航母打击群将短暂停靠泰国东部。此次停靠是例行港口访问，期间不会展开军事演习。而美国驻曼谷大使馆为立即就此置评。林肯号于2025年11月离开其母港圣迭戈，随后被改派至中东，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 林肯号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260天，期间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持续作战值班。舰上士兵未获常规休整。早前有报道称，长时间驻守中东令舰上环境恶劣，有不少士兵因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名船员试图跳海自尽。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否认此说法，指相关报道完全歪曲了船上的真实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有效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2: 乌军袭击俄黑海沿岸炼油厂，俄方打击乌港口内设军事设施。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有時開都
0: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印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来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
1: 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五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

0: 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在今天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2: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另外一方面，再来关注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号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
2: 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和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福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方面在25号通报称，黑海沿岸一处炼油厂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并且引起火灾，有人员伤亡。与此同时，俄军25号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内设军事基础设施以及海船实施打击。
1: 俄国防部25日通报称，俄军利用攻击无人机和空射高精度武器，在尤日内港袭击了两艘向乌克兰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摧毁了4个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储存设施。俄军还对尤日内港内用于卸载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另据报道，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燃料储存设施，摧毁了工厂内部分用于储存乌克兰武装部队弹药的车间。据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后，工厂内燃起大火，并发生二次爆炸。同时，州内的欧洲最大的锰合金厂尼克波尔铁合金厂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厂内最后一台柴油机车被摧毁。此外，黑海沿岸城镇阿菲普斯基当天凌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当地一家炼油厂起火。袭击还造成至少10栋民宅受损，其中一栋起火，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附近一处火车站区域，并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表示，已与美国和欧洲官员共同起草了一份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的提议，并准备提交给俄方。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表示，顿巴斯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任何第三方都无权管辖俄罗斯的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25号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韩联社报道，金正恩未有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的对话提议作出回应。报道称，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完善确保2026年度重要政策任务成功落实的政治工作措施。会上听取了劳动党今年重要政策建设项目进展情况和主要经济部门工作现状的报告。那么此外，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特朗普正呼吁推动和金正恩会晤，期间更是下令要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不过，金正恩至今没有就和美方重启对话的意愿作出回应。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将邀更多台湾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
2: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高跑步项目都有纪录刷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是普遍走高，国际油价回落及美债收益率趋稳，提振了市场情绪。韩国股市反弹大约2%，日本股市也是上升大约0.6%，台湾股市上升1.5%。
1: 沪深股市方面全线上扬，沪指重返了3900点关口，科创五零指数涨幅逐步扩大到超过2%。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16点，上升27点，升幅是0.7%，半日成交5808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3911点，上升165点，升幅1.2%，半日成交65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早盘冲高之后，涨幅震荡收窄，中午报25685点，上升174点，升幅是0.68%，半日成交1399亿港元。
0: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记者会上介绍“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情况时表示，此次活动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大约1000人参加，是建立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
2: 两岸青年在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

0: 分成。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活动设置潮流集市，
2: 年轻人最喜欢的潮流聚集地，超过8000平米的市集吸引了近百家品牌与多元文化体验集中亮相。台湾产品展示区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市集还特别设置了两岸好物直播间。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龙功等一同逛市集，宋涛还首次在直播间给台青加油打气。
3: 我从来没有到直播间，这是我第一次到直播间的直播。我们会为台湾同胞的产品进入大陆市场，为台湾青年到大陆来追梦寻梦圆梦提供更多的帮助，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在大陆能获得成功，为祖国的统一、为民族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4: 掌声鼓励鼓励。
3: 直播带货还可以吧？
4: 可以的，可以的。现在就是流量，整天流量最高的时候。
2: 本次交流季还上演了一场联欢会，汪东城、伊能静等五位台湾艺人作为推荐官，分别代表江苏、陕西、重庆、湖北、新疆五个省份登台，推荐各地特色。作为国共两党建立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首次活动，中国国民党青年发展委员会共有45人参与这次活动。台青表示，希望多到大陆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
5: 确实就是要多走，然后多互动，多分享，然后互相学习彼此的优点。
2: 除了上海，台青们还将前往浙江等地参访研习，了解大陆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葛静上海报道。
6: 在台湾日前南部的多个县市大雨成灾，民进党指控是因为国民党大幅的删除治水预算，才导致地方县市无力治水。那么对此，国民党反击民进党政府推卸责任。
7: 南台湾连续降雨造成台南、高雄、屏东等多个县市发生淹水灾情，引发民怨。民进党政府宣称，国民党删除治水预算，让地方无力治水。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发生灾情后，第一时间没去勘灾，而是去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辅选，理由也是在野党删了预算，所以没钱下乡。
8: 民进党官真的嚣张到已经是无法无天了。22号大淹水，23号就去跑辅选。没有关系啊，你要跑辅选，水淹了3天，你要跑辅选。
9: 我要请问卓荣泰院长，看棒球有钱包机，面对灾民却说无钱看灾，私人行程豪气万千，履行行政院院长的责任，就先怪立法院。
7: 国民党指出，在野党不但没有删除治水预算，事实上过去20年，南台湾光是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台南和屏东三个县市，治水预算累计超过900亿台币。反观北台湾，国民党执政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和桃园市，全部的治水预算仅有200多亿台币。
10: 我们不反对南部拿治水预算，该花的钱一毛都不能省，一毛都不要省。但是钱花了，水呢？
9: 民进党在南部执政的这些年来，治水经费花了那么多，如果还是年年淹，甚至怪天气，出了问题再怪预算，怪在野党，这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治理失衡。
7: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卸责双标，人民的耐心有限。民进党若没有能力执政，就让年底地方选举的选票来算这笔账。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早上5点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且在11点的前后在广东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
6: 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1: 紫檀于25日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26日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台风紫檀海南登陆点，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为应对台风紫檀，

0: 州海峡25日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广东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鱼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海滨浴场关闭。受此台影响，广西左江水位持续上涨，崇左市江州区25日发生严重内涝，多处道路中断。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官兵们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约400余人。在贝堰的小区，官兵们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26日凌晨移入东海海面，预计沙德尔将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之后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福建宁德25日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海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受沙德尔影响，截至25日下午5点，浙江台州、温岭、金沙滩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孟加拉国正考虑从中国采购歼-10C1战斗机，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孟加拉国总理新闻与广播顾问拉赫曼25号表示，孟加拉国正在考虑从中国采购歼十 C1 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并且称政府一个小组正在起草协议，以推进正式谈判。拉赫曼说，孟加拉国注意到歼十 C1 战斗机在印巴空战中的出色表现，相较于阵风战机或台风战机，歼十 C1 还拥有价格优势。拉赫曼没有透露孟加拉国计划采购的战机数量、交易金额或者交付时间表，仅表示这些细节将会通过谈判敲定。不过，据孟加拉国媒体报道，孟加拉国空军考虑采购多达24架歼十 C1 战机。
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今天表示，从应用上看，中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服务实践。
0: 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比赛当中，跑步、跳高项目当中都有纪录刷新，而拔河、街舞等新进比赛项目也引人注目。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5号进入第四天，当天共安排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有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有2项。在100米大型组复赛中，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

0: 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在100米复赛中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人类百米世界纪录是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的9.58秒。在当天下午进行的原地跳高比赛决赛中，来自北京的天宫机器人包揽前四，冠军天卓队最终成绩为3.4米，再次刷新此前2.8843米的纪录。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设拔河项目，作为重竞技项目之一，拔河考验机器人团队的力量、协同稳定性与抓握能力，是钢铁大力士之间的对决。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机器人行者泰山经过多轮比拼夺得拔河项目冠军。本届另一个新晋街舞项目也相当引人注目，比赛由9名裁判现场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计算平均分。比赛要求所有机器人必须全自主运行，全程禁止人工遥控干预。机器人选手在比赛中展现出全身震动、定格卡点、原地托马斯旋转、360度腾空跳转等高难度的标志性街舞动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中医医院从12月11号开始实施24小时的住院服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这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也有严谨的入院准则。
2: 入院的时候咧，都系经过医院内部嘅医生，或者我哋出边嘅医生一齐评估过咧，中风嘅急性期咧，佢可能喺西院住咗院啦。
3: 嗯。
2: 但系咧，中风急性处咗啲。處理咗嗰啲血栓啊，或者出血嘅情況，但係佢本身吞咽啊、語言啊、運動方面都有問題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經過藥丸標準嘅評估之後咧，會適合去住院嘅。
1: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分阶段实施24小时住院服务，包括提供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卞兆祥表示，服务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中西治疗的病人。服务首阶段会提供93张的住院病床，收费方面，医院的资助住院服务每天为980港元。卞兆祥形容整体收费相宜，并相信保险公司未来会推出不同的中医医院保险产品。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2: 你们相信。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最近有关于台风的消息接二连三，你会不会觉得今年的台风变多了呢？没错，这不是错觉，在当前的厄尔尼诺背景之下，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会更加活跃。截止到8月24号，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就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明显偏多于历史同期。而且只看8月19号到24号短短6天里，就有4个台风接连生成，并且先后会影响我国。从8月24号的云图上就可以看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21号台风艾莎尼，共同在海面上造就了四台共旋的局面。这其中要说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得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还没有编号的时候，它的云系就已经开始制造风雨了。19号以来，广西西南部、海南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就有150到300毫米，广西西南部局地甚至接近800毫米。你可能会有疑问，这雨怎么就盯着一个区域下呢？各种原因，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1: 我听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
0: 欢迎回来。台风紫檀21号在北部湾生成之后呢，几乎原地打转，甚至差点画出个五角星。一般的台风要么被副高推着，要么被冷空气拽着，但是紫檀之前的处境呢，就是北边有副高，东边有20号台风简拉维，南边又有西南季风，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却互相牵制，引导气流不明确。而且北部湾海温较高，低层的水汽输送又很充足，也利于台风长时间维持。总之，紫檀不知道往哪儿走，这就苦了华南一带。不仅如此，刚刚提到的台风沙德尔目前也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过程中还和21号台风艾莎尼互旋，产生了藤原效应，最终将吞并艾莎尼的云系，发展壮大自己。在紫檀和沙德尔这两个台风以及简拉维、残涡的影响之下，华东、华南的降雨量可以说是十分可观。那今天大到暴雨将主要集中在两广地区，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沙德尔的影响呢将开始显现，像是浙江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等地将先后遭遇暴雨和大暴雨的侵袭。面对台风，大家千万不要猎奇。马上农历十五，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水位上升，会让海边危险指数大大提升。大家务必远离危险区域，各种船舶也要下锚固定，生命安全永远要排在第一位。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了阿曼发布声明，拟借霍尔木兹海峡临时海上通道。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水雷已被清除，警告伊朗不得再布雷。乌军袭击黑海沿岸的一列油厂，俄打击乌港口设施和海船。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另外，根据俄罗斯媒体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已全部清除的说法，有两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阿克肖斯表示，消息属实。美国海军已完成伊朗与阿曼之间交通分隔航道的排雷。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个月，美国海军水下无人机对区域进行系统扫描，发现超过100个疑似水雷物体。随后，美国军方与私营公司合作清除或引爆水雷。过去30天内，已有超过500艘船只通过海峡南部航道进出，仅约2%遭到伊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美国官员称，随着主要航道恢复通行，船只可在美国保护下双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动更多石油进入全球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已经全部被清除或引爆，并且警告伊朗不得重新布雷。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仍在继续，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达恢复此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并警告称，美方已经通知伊朗，任何试图重新布设水雷的船舰或船只都将遭到立即且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太空军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在持续监控镐山以及另外3处已被摧毁的伊朗核设施。特朗普最后

0: 俄罗斯方面在25号通报称，黑海沿岸一处炼油厂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并且引发火灾，有人员伤亡。而与此同时，俄军25日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内设军事基础设施以及海船实施打击。
1: 俄国防部25日通报称，俄军利用攻击无人机和空射高精度武器，在尤日内港袭击了2艘向乌克兰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摧毁了4个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储存设施。俄军还对尤日内港内用于卸载军事物资的湍口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另据报道，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燃料储存设施，摧毁了工厂内部分用于储存乌克兰武装部队弹药的车间。据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后，工厂内燃起大火，并发生二次爆炸。同时，州内的欧洲最大的锰合金厂尼克波尔铁合金厂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厂内最后一台柴油机车被摧毁。此外，黑海沿岸城镇阿菲普斯基当天凌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当地一家炼油厂起火。袭击还造成至少10栋民宅受损，其中一栋起火，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附近一处火车站区域，并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表示，已与美国和欧洲官员共同起草了一份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的提议，并准备提交给俄方。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表示，顿巴斯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任何第三方都无权管辖俄罗斯的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俄乌战场的第一线，无人机智能车已经普及到两军的班派层面。25日，本台记者专访了在双子城战斗前线的俄军某无人系统分队，来看一下俄军智能作战体系的实战化落地。
2: 在俄军顿巴斯双子城战役的序列中，有一支无人系统部队的作战分队。这次分队主要是装备无人支援的战车平台、军用机器人车辆，这是用于执行军事任务的无人车辆。按行动的机构可分为轮式、履带式和步行式，按控制的方式也分为遥控式、半自主式和自主式。目前俄军的机器人车辆在战场的实践中主要是应用于排雷除爆、自主作战平台、前线运输和伤员的后撤等。俄军的指挥官表示，目前无人技术的发展也是在继续突破无人的总体高适应的行走、自主控制、远程控制与人机交互，还有武器的搭配与匹配五大的核心技术发展。这是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的俄军某师的作战责任区。这个无人系统的分队还担负着战场后撤伤员的任务，小分队现在正在训练前线的卫生员。
3: 我们干什么的？对，все, все, все, сильно не перетягивай. Смотрите, у него отрыв, у него отрыв левой руки. Правильно?
4: Да.
3: То есть смотри, вот эта рука, видишь, у него, она у него нормальная, она у него не сильно зажата, н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а. То есть вот этот момент ты тоже должен учитывать. Плюс у него левая нога. Значит, у него ничего не должно...
4: Ну, болтаться.
3: Да, то есть должно быть все аккуратн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5: 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炮火的这种封锁区的通过伤员的这种包扎完以后呢，进入到这些自动行走的这种平台，然后呢实施一个伤员的这种后撤。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平台结构也是相当的简单，包括这是天线的发生器，这是担架，这是一个地形车啊，非常的轻盈，它最快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20至30公里。当然了，这种工具也是减少了伤员在前线的这种滞留，同时呢，对伤员的抢救，进入到一个生命的黄金的时间。
2: 在这个分队的工兵组，专家们正在实施排雷作业，这是在实战状态下的机器人排爆的战斗。
6: для проверки труднодоступных мест, таких как блиндажи, стрелковые ячейки, на ловушки, на растяжки, на какие-то сюрпризы для саперо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сюда заходить и разминировать. Вы ее заметил,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машинки Машинка была бы уничтожена, но зато была бы спасена жизнь сапера.
2: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台湾蓝白两党批赖政府五度不服输法案。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颁发政府奖学金。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 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7: Ro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以前呢，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 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5: 我平時開都唔開，
4: 唔開就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湾方面，赖清德政府宣布不附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广播电视法，而这已经是赖政府第5度，并且累积8案不附属法案。蓝白两方就批评赖政府违法滥权，恶意至极，呼吁民众在年底选票当中用选票来予以回应。
17: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近日为台湾立法院三读法案不附属一事与立法院长韩国瑜隔空互杠，如今行政院再宣布不附属三读通过的广播电视法，声称是要避免法律公布施行后产生执法争议。
18: 或许赖清德跟卓荣泰认为说，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整个台湾社会啊会渐渐的麻痹，但是我希望他们两个记得。 他们已经成为啊违法滥权写下最糟糕一页的两位啊行政首长，
16: 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人民都会用选票予以回应。赖清德政府日前宣布不附属蓝白两方共同推动的儿童未来账户条例，是以便笺方式通知立法院，国民党立委予以批评。
0: 态度他挑衅、恶意至极，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断的制造朝野的冲突，继续巩固深绿独派的支持，已经完全失去社会的公信力。赖政府不附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已是第5度，累计共8案，引发社会关注。针对赖政府接连不附属法案。 最新民调显示，有将近50%的台湾民众赞成倒阁，并认为赖政府应附属并执行三读通过的法律修正案。凤凰卫视蓝建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东莞，在近年来是通过了空港建设以及产业升级，将湾区制造更高效的送往到全球买家的手中。
19: 以前东莞的货物要空运出口，得用货车拉到香港去安检打板。3年前，东莞香港国际机场空港中心启用，通过全球首创的安检前置模式，所有货物出口前的手续在这里全部完成，然后通过专门的高速货船直达香港机场装机飞全球，物流成本能省30%。 3年的进出口货值超过800亿。
20: 其实我哋就喺2023年开始运作到而家咧，每一年嗰个处理货嘅货值咧，都每年都大幅度咁提升嘅。咁我哋嘅服务设计咧，就希望无论喺任何嘅。
9: 環境之下，我哋都提供高水準同埋高效率嘅服務。
19: 樓上研發，樓下打樣，共享工廠解決小批量試產難題。坐落於東莞松山湖畔，被業界稱為硬科技創業的夢工廠，截至2025年底，這裡已孵化出超過80家硬科技企業，其中6家成為估值超10亿美元的獨角獸，初創團隊的存活率有80%以上。
10: 其實为什么说在大湾区的硬科技就是世界性的？因为其实整个供应链体系在全球来说，我觉得大湾区这边的供应链体系是最完整的，而且它的速度、响应速度等等是最快的。
19: 松山湖拥有超过1.7万户市场主体，其中有770家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材料、激光和半导体产业是布局的重点。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东莞报道。
0: 香港近期有3名外佣在雇主不知情或者是未经由同意的情况之下，用雇主资料借贷，收到私隐专员公署发出的警告信。有立法会议员指出，外佣以雇主资料借贷投诉门槛高，仅发出警告信欠阻鹤立，希望能够加大惩戒力度。
13: 今年上半年，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已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近期更向3名外佣发出警告信。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3名涉事外佣在雇主不知情或未经同意下，将资料交予财务公司，以证明其受雇地点或将雇主列为咨询人。有外佣同时向4家财务公司借贷，其中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
15: 有一宗個案咧，就係嗰個外佣咧，就係向4間嘅財務公司係借貸，咁僱主咧喺1日之內係收到4個電話啦，咁亦都收到一啲信息啦，咁呢個咧就然後僱主先知道原來個外佣個姐姐已經係向財務公司借咗錢嘅，咁我哋都係經翻相關嘅外佣就話翻俾呢個海外嘅財務公司聽咧，就呢、這個佢已經被解雇咗啦，就唔再喺呢個僱主嗰度做嘢，咁亦都係。要求他们就不要再骚扰雇主这样的。
13: 钟丽玲表示，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特区政府反映做记录，让涉事外佣在申请来港时，当局可考虑有关情况。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家佩则认为，私隐公署发警告信的力度远远不足，呼吁将违规记录直送入境处，在新工作签证审批中直接拒签，从根本上杜绝问题外佣在香港市场循环流转。
16: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做多一步嘅，因為好老實講，其實你俾警告信佢咧，佢未必識得驚嘅，因為有好多外佣其實可能即係如果佢識得驚嘅話，佢都唔會同幾間嘅財務公司去借錢啦，係嘛？我覺得其實如果要做多一步咧，就係我希望嗰個私隱專員公署有嗰個外佣資料咧，其實要將嗰個外佣嘅資料係交俾去入境處甚至係勞工處嘅。
13: 对于菲律宾等海外财务机构向雇主跨境骚扰，陈家佩建议特区政府可利用外佣中介实务守则条款追究本地关联外佣中介，增加阻吓力。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24日举行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颁发仪式，涵盖自然、海洋科学、语言和佛教等领域。
17: 来自凯拉尼亚大学的中文讲师小乔兴奋地表示，他的梦想是在中国读完博士之后成为斯里兰卡最年轻的汉语教授。在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斯里兰卡教育部副部长塞内维·纳特纳和中国使馆文化参赞吉利里共同向获得2026-2027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的17名学生颁发录取通知书。塞内维·纳特纳表示，中国是斯里兰卡教育领域的重要伙伴，既重视传统教育的合作，又积极助力教育数位化。奖学金计划将支撑斯里兰卡人才培育和科技发展。 雷吉塔将在中国北京和广州学习三年，然后回到斯里兰卡建设国家。他对学习的同时也能感受中国文化和美食充满期待。
18: I completed my bachelor's in Sri Lanka and I am going to China for my master's in marine geology. And China is super advanced in technology, so I will be gaining that super experience there and with the higher knowledge like that.
17: 蓝月来自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他将前往天津师范大学学习，他的学习

0: 校是唯一一所在首都之外设有孔子课堂的大学。
1: 在萨巴勒格姆大学交换流的时候，我们这边的那个学生比较多，然后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学校到哥伦布很远，那我希望通过这个奖学金，我学到的那个知识然后体验交给我分享我给我学生。
0: 据了解，自设立至今，中国政府奖学金在斯资助近4000人次赴华学习，每年赴华学习以及参加短训的当地青年学生约1000人。凤凰卫视杨世元斯里兰卡报道。
2: 巴西政府判定短视频平台 TikTok 处理儿童和青少年个人数据存在不当，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处以近3000万美元的罚款，并要求公司删除所有不当收集的数据。巴西国家数据保护局称 TikTok 在缺乏适当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处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而且未能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来防止不当的数据收集行为。违规行为不仅发生在使用注册账号的用户身上，也发生在未创建账号、仅浏览推送内容的用户身上。监管机构认为，字节跳动的行为未能遵守巴西的数据保护法，要求 TikTok 停止向未注册用户投放广告，并关闭直播和私信功能，以及大幅的减少收集个人资料。而这个决定已经在周二公布在巴西官方公报上，字节跳动可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上诉。而就在上周，字节跳动同意支付4亿美元，与美国司法部就儿童网络隐私争议达成和解。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

0: 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只有31%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的名望继续在历史的低位，但是他宣布加码制裁伊朗，还要扩及到其他的国家。伊朗强硬回应美国的制裁，而加拿大也升级对美国的贸易战。我会要谈谈的是，这些国家都对特朗普说不。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见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呼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有半年了。美国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民众支持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所以他的民调也受此拖累，只剩下33%，维持在历史的低点。但特朗普现在还在推动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现在不是以武力打击为主，而是更加进一步的经济制裁行动，要孤立伊朗。这个行动最新的就是扩展到其他国家。第二个就是关税打击邻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在美国的范围之内。第三个就是为了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主导回购国债的规模。但这些事情加起来都引发了美国的股市、汇市、金融还有政治等等的波动，社会对于特朗普的不满也在加深。首先来看特朗普低的民调支持率。特朗普的名望继续处在历史的低点，对伊朗的战争支持率只有31%。这是路透社联合易普索集团在8月21到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只有31%的民众表示支持。支持度是低于3月时的37%和这个月早前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3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调查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因为长期对伊朗的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在历史低点。只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大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媒体也报道说，美国农民惨兮兮，今明两年恐怕都赚不到钱。九大作物种植户估计亏损630亿美元，也主要是因为成本飙涨、极端的气候打击，还有伊朗战争带来的风险等等。比如说，美国玉米带的农民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他们原本就受到美中贸易战跟股价低迷的影响，再加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又推高了柴油跟肥料的价格，极端气候也打击收成。有农民说，照目前的情况看起来，未来2年恐怕都得惨赔。金融时报报道说，一种种植用的磷肥10年前每一吨470美元，现在涨破了900美元。全美国的柴油均价也从战前的每加仑3.81美元飙到了5.45美元。那么这样我跟情况看起来，美国农民受到的打击影响是很大的，而这些原因呢都是综合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包括了美伊战争，包括了这个中美的贸易战等等之类的。刚刚的这个民调也显示了，83%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从特朗普最新的动作看。

0: 起来，是的。而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行动，不是在武力的体现，而是在对经济制裁。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之下，他宣布的对伊朗进一步的孤立经济孤立的行动。 8月24号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在发起一项孤立伊朗政权的新行动。他警告说，跟德黑兰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公司将遭到特朗普政府的严厉打击。贝森特宣布将通过大规模的二级制裁，切断伊朗跟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联系。 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0: 贝森特宣布对伊朗进行更加严厉的二级制裁，市场关注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寄出严厉的制裁，因为中国跟伊朗有能源的交易。对于这个问题，贝森特没有点名。
1: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0: 贝森特还以参与核武器跟导弹开发、网络活动、伊朗原油跟石油制品交易为由，宣布将对60多个团体、个人和船舶实施制裁。他表示，这是在彻底切断伊朗剩余选择的举措。那么，财政部也宣布了相关的一些目标，制裁目标之一是遍布阿联酋、香港地区、中国内地、新加坡。 瑞士跟欧洲的经济公司网络和影子团队，但是没有宣布什么时候会全面启动二级制裁。伊朗马上有回应了，美国24号宣布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在24号也立刻有所回应，会坚决回应美方的威胁。 美国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之后，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跟财政部长也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了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强调这个战略失败是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人相信美国的胡言乱语，说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但伊朗的货币汇率星期一第一次跌破了1美元兑200万里亚尔，创历史的新低。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财长贝森特宣称，一场经济低兑对伊朗的经济地位即将展开。针对美国对伊朗要经济孤立这一轮的制裁措施，还威胁对某些国家采取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在25号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国跟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
2: 中方也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

0: 森特到特朗普都把这个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孤立称为这个叫 D-Day， 就是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最后决战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和金融往来，所以他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胁迫别的国家跟着美国的旨意行事。
1: 嗯，
0: 这招在以前还比较好使，现在还好不好使这就非常关键了。但是首先他得拉那些愿意配合他的国家，比如说阿联酋。特朗普是宣布要做这个政策之前，他和阿联酋通电话，阿联酋果然就宣布，哎，我们切断了和伊朗这些往来了。但是呢，更多的其他国家如何和美国就这个制裁伊朗的刺激制裁来打交道，是未来这两个星期的看点。当然了，就是如果说美国处理不好，它可能引发新的一场贸易战。你比如说，你制裁了连带和伊朗做的比较大贸易的这些国家，人家是正当的国际贸易，你去把对方给制裁了，对吧？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的拿捏这个节奏，就是如果说打击了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和美元体系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会不会就加速各国从现在开始的正在发生的去美元化的进程？这点是非常关键。所以呢，这就出现了特朗普要一个一个打电话去找人家。他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欧洲是不认同他，所以呢也不配合他。那在金融领域，他能够有多大的这种压力去胁迫别的国家？比如说刚刚列了一大堆呀、新加坡呀、瑞士啊、中国香港地区等等。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一点还得看未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各方应对过程当中会受到多大程度的侵蚀。
1: 谢谢王辉。距离美方早前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到访美国，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美方现在对中国据说还要有一些加征关税的举动，但是在拿捏分寸。彭博社24号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会跟到访白宫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美国准备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但是另一个媒体路透社说还没能证实这个报道。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准备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展开调查，但最终税率目前还没有排版，特朗普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调整方案。华府考虑的其中一个做法是先宣布更高的名目税率，再暂缓其中一部分，让实际生效的新征关税维持在 7.5%。 但这样的做法如果真的进行了，跟中美之间的贸易安排来说呢，是违背的，中方呢肯定也不会就此呢放松。中方还是保持跟美方的沟通，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和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 1.5 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乎官方正式外交的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是今时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跟全世界任何国家关系都越来越紧张，尤其是他的南北两个邻国。首先来看一下北方邻国加拿大的关税问题，现在呢双方又谈判破裂了。特朗普威胁在明年1号开始会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的关税提高到 50%。 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上个周末破裂，双方关税争端再度升温。副总统万斯24号在缅因州说，在贸易问题上，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在农产品领域。万斯表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并不令人意外，但美国不应该受到加拿大驻一个长期盟友的同等待遇。加拿大也指责，万斯也指责加拿大允许中国商品借道进入北美市场，说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的议题之一。而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税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方面现在是软硬兼施，要求加拿大回到谈判桌，而加拿大方面要求美国要抱正确的态度。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在魁北克城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1: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2: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0: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大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而加拿大将公布应对方案，可能会涉及企业的贷款，还有扩大失业救济等等的福利。评论认为，美加贸易战升级，友好关系难复返。美国和北方邻国加拿大关系闹得很僵，至于跟南方的邻国墨西哥，现在呢在贸易的博弈也正进入一个微妙而关键的领域。美国在美墨加协定的审查当中态度是强硬的，拒绝续签，并且向墨西哥施压，同时也谈到了跟中国的关系。美国要求墨西哥加强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
3: 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题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墨西哥、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列为中国产品转运避税的渠道，并称每年经由第三方转运进入美国的相关货物价值规模在400亿至3030亿美元之间，导致美国联邦税收损失190亿至260亿美元。同时造成美国本土约450000个就业岗位流失。针对这一指控，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立即明确表示，所谓墨西哥参与贸易避税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部分境外商品进入墨西哥后，会经过加工、增值改造等工序，完成本土化升级后再出口美国，这属于合法合规的跨境加工贸易，并非美方所指责的避税转运。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直接否认墨西哥方面有任何涉嫌转运的行为，指出美国的指控缺乏可信度。
4: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正在评估一项计划，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部分产品实行新的贸易限制，或者是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截止到目前为止，墨西哥经济部和财政部对此没有给出否定的报道。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从上一节我们谈到的伊朗，还有这一节谈到的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同的压力说不。
5: 就是从刚才这两则新闻看，就非常清楚，这个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因为加拿大和美国现在斗成这样，可以预计卡尼和特朗普以后会有所缓和，但是呢，这种僵局很难彻底打破。墨西哥那边其实呢，这个辛鲍姆总统他是顺着特朗普走，他和以前那个洛佩斯还不一样啊。 戈贝斯是特朗普顺着他，现在是呢他顺着特朗普，但是呢他也是在尽量周旋。我们要是把这个目光再推长远一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大范围影响到全局的，也就是说冷战结束的红利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吃的。那现在呢特朗普搞这套逆全球化政策之后，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推论美墨加自由贸易他第一任期搞的，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要摧毁原来以美国为中心，特别是以北美为中心的这套体系的一个开端。
0: 谢谢文辉。8月25号亚太时段的美国国债收益率10年期4.71%，30年期5.23%，都在近年来的高位。美国现在对于财长贝森特的加码回购国债计划都给予很低的评价，都说不会成功。比如说城堡证券就分析，美国财政部回购美债将会构成金融抑制，压力可能会转移到汇率或者是通胀。城堡证券认为，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双宽松、就业接近充分的背景下，强压长端利率将形成恶性循环。真正有效的出路在于财政收紧跟央行主动加息，而不是反复去进行市场干预。市场现在关注的是美国财政部会否动用超过9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为扩大国债回购提供资金。这个星期一稍早的时候，美国媒体引述财政部官员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考虑动用规模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一般的账户，叫 TGA 的资金。对这个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没有正式回应，他说让市场看一看，因为9月9号才会开始实施回购计划宣布之后的第一次债券回购操作。
6: I haven't bought a single bond yet.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But why don't we work backwards? We issued the quarterly refunding announcement 2.5 weeks ago.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regular program of auctions, so you will be hearing from us agai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quarter.
0: 我们看到呢，这个贝森特的谈话，市场的反应现在在礼拜二这一天，金价已经到了4697美元，花旗上调目标价到4800美元，美元汇价上到了99.11，离岸人民币在6.71到6.72，在岸价收盘上升9个基点，报76.7229。那么从整个市场看起来的话，文慧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金融面临的压力，贝森特能不能够扭转乾坤？
5: 贝森特呢，他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出身。对冲基金干什么？非常善于判断大的形势，然后呢突然袭击，四处造谣，突然袭击，收割一把就跑了，这是对冲基金的基本打法。但是呢，你要是作为一个这个全球贸易这个锚定权的一个大国的财政部长，要干一些维持这个局势的事情，你不能够四处点火啊，又四处灭火。贝森特这几个月他在国际上是到处得罪人，比如说他上次拯救日元的时候不和欧洲央行商量，先斩后奏，先卖了之后再给拉加德打电话。那现在呢又在全世界威胁各个国家不要和伊朗做生意，你和伊朗做生意呢我就制裁你。但是国内这边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首先就是他是来帮助日本维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什么？因为这个就和特朗普和他本身最关心的美国国债的利率有直接相关。那国债利率为什么那么高？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你的通胀压不下去嘛。为什么？因为你发动了战争，所以汽油价格上涨，你处理不好伊朗的事，这个价格下不了一加仑4美元，那通胀率永远在那个3%几的问题水平上，所以呢，你这边的利率你想低是不太现实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贝森特呢，他也看到非常着急的，就是你这个利率那么高，尤其是长短利率高，你这个债发不出去之后，财政赤字大。但财政赤字是怎么来的？也是战争，还有那其他的这个各种支出带来。所以现在4万亿，而且每个季度多10000亿美元的。这个进的债务，所以呢，贝森特原来提出，到2028年的时候是经济增长3%， 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3%，现在是6%，
0: 嗯，
5: 可以说是遥遥领先那个指标，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做。那贝承特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招，说是用财政部还有的这个一般账户的基金去买那个30年的国债，所以这样能不能够操作成功，也就看出呢，他好像是有一点到处救火啊。他但是呢，另外一段，你救火的时候不能到处去点火呀。
0: 谢谢文辉，我们拭目以待哦。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关税反制的商品清单。美国国务院暂停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签证申请。中方代表表示愿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第二届的世界人行机器人运动会在今天进入到最后一天的比赛日，现在宾斯代正在上演多项的比赛，来关注北京的最新赛况。
1: 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内进行的人形机器人的武术比赛。在武术场地中间，身着黑衣的机器人正在连贯地完成一系列的武术动作。武术项目是全自主、全身协调以及动态稳定的综合技术展示。在武术比赛过程当中，比的不仅是打得好不好看，而是机器人能不能够稳定、连贯、精准地完成一整套复杂的武术动作。可以看到，机器人不论是在出拳还是抬腿的各个动作当中，都展现出了较为灵活的关节的活动，以及包括其站立的稳定性。而人形机器人武术核心考验的能力主要包括四大方面，第一个是全身多关节的协同。因为在整个武术过程当中，机器人的几十个关节都需要同时联动，动作必须同步流畅不卡顿。而现在画面又切到的是40公斤级机器人的自由搏击项目。这也是备受现场观众欢迎的一个项目，因为在这个自由搏击的过程当中，机器人动态平衡的控制、动作精度与力度的控制，都对于机器人研发的技术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而整套动作连续完成能力也是在自由搏击过程当中的一大考验。可以看到场上的两个机器人运动员，他们的出拳速度都非常迅速。
2: 我觉得我个人还比较关注这个场景赛里面的这个综合五项，我觉得可能。
0: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北京速滑馆的最新情况，刚刚正在进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武术，还有包括自由搏击的比赛。换个焦点，带您看到的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公布了对美关税反制的商品清单，涵盖超过有700种价值达到了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同时，又宣布新增加75亿加元的拨款，会主要用于援助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
3: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反制清单，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产品以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增收25%关税，工具和电子产品税率为15%。当局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增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
4: Our existing country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ry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3: 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为受到关税和贸易战影响的加拿大企业提供包括无息贷款在内的财政援助。当局表示，这次对等关税反制涉及的美国商品只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 4.5%， 而相关产业所在的美国州份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具有较大影响。
5: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5: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3: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0: 美加贸易争端升级，现在卡尼政府的态度强硬，推出了反制措施。有多个加拿大省份对应表态会支持，但有省份在呼吁加美应该重回谈判桌，其中就包括了受到美方关税措施影响比较小的爱伯塔省。来看一下我们驻温哥华记者吴景的现场报道。
6: 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他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2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就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700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 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最后一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内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内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0: 好，再来看一下美国。美国政府25号确认已经暂停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签证申请，以便对领事官员进行深度培训，要淘汰那些可能会成为公共负担的申请人。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在25号对英国的《金融时报》表示，国务院在本月启动了一项全球的培训计划，目的是要让所有的领事官员都能够全面一致性来评估每一位的移民签证的申请，以确保这些申请人不会成为美国的公共福利的负担。发言人就表示，为了配合这次的深入培训，移民签证服务的预约时间将会进行调整，但是他没有多说会给出一个恢复时间。而《金融时报》就指，已经有向美国驻外使领馆预约面谈的申请人收到的电邮，被告知面谈要改期，新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2026年第二届常会关于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 UN80 联合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 ，UN80 为联合国的发展系统体制增效提供了重要机遇。中方愿同广大的会员国一道，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切实筑牢联合国发展支柱。
7: 孙磊认为，改革必须维护核心发展授权，授权是机构履职的根本依据，也是会员国协商形成的长期重要共识。改革应维护各机构核心职能和比较优势，确保各自现有授权得到完整保留，更好支持全球南方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孙磊表示，改革必须坚持事实和实证基础。中方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共同提交的独立评估职责文件，期待两机构在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予以完善，并抓紧开展后续工作。中方欢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妇女署就拟议合并与替代选项等改革方案提交的分析材料，鼓励两机构进一步与会员国开展沟通，以形成共识。孙磊强调，改革必须凝聚会员国广泛共识，改革应坚持进程透明、参与包容，确保各方关切和疑问得到充分回应。改革应由会员国主导，任何方案均应由会员国充分讨论并形成共识。改革还应充分发挥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的治理和监督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加坡交通部长萧振祥24号表示，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沿岸国家的长期坚持合作，这是多年来保持航道安全畅通和稳定的关键。
8: 新加坡交通部长萧振祥在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世界的典范新书发布会上指出，即使部分海洋边界尚未划定，各方存在不同看法，但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没有让分歧阻碍协作。2007年，三国也建立合作机制，由沿岸国、航道使用国以及业界共同参与，推动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
9: This is because all three countries recognized that keeping our waterways safe, secure, and open was in everyone's best interest. At present, in this world where cooperation is beginning to feel less of the norm,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Remain a shining example of what countries can achieve when we commit to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 common good.
8: 这本书由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的学者共同编辑，从经济、地缘政治及国际合作等角度探讨两条海峡的治理经验。萧振祥指出，许通美教授曾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两年担任主席，主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现代海洋法律框架奠定重要基础。许通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方或可参考两条海峡的合作经验。
10: Once you stop the war, then we must encourage Iran and Oman to do the same as Singapore, Indonesia, Malaysia do, and then to invite the user states.including America, to sit down at the same table and talk about how to manage the strait.
11: 许通美也指出，维护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需要沿岸国家共同承担责任。他希望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能够持续加强协作，并且与国际海事组织以及海峡的使用国保持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1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
1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引导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有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而米尔基约耶娃就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再来关注到的是，针对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又再次翻炒新两国论，在鼓噪以武拒统，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正告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26: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0: 国家15规划首次将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列为是重点，商业航天的发展潜力巨大，这当中海南文昌的航天发射产业就带动了当地航天商业的发展。有当地的公司认为，香港具备了产源研的实力，希望在未来能够加强合作。
27: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国内第一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场设有两个发射工位，前年首次发射成功，截止到今年8月中，已经成功执行21次发射任务。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商业航天的应用，带动当地航天商业的发展。
28: 除了地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这样一个重大的需求，未来算力上天，然后太空算力也会 持续进入下一个成为下一个接力棒，也目前也开始进入组织实施阶段了。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
27: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一号发射工位，它已经执行超过10次的火箭发射任务。负责人表示，香港和海南的气候相似，之后可以在防灾减灾的硬件上多做交流。
28: 发射工位还有我们的发射场的一些设施，基本上设计都是按17级台风这样一个标准进行设计的。香港在这个科研方面有很多这个优势，我们发射场呢又作为一个这个验证的一个实体，未来可以加强这个研学一体化这种产学研一体化的这种合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香港研发，然后我们这边进行试验和发射。
27: 卫星科技的研发是支撑商业航天发展的重点之一。海南长光卫星发射中心于2023年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研发雄鹰一号多光谱光学卫星，已在轨运行3年。卫星拍摄的遥感影像解像度达0.5米，属民用光学遥感卫星中的高规格。负责人表示，合作体现了与香港的高等院校产学研深度结合的典范，收集到的数据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灾害防治提供决策支撑。
1: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27: 负责人又指，目标在2030年前发射300颗卫星升空，期望未来与香港的高等院校有更多合作机会。凤凰卫视袁伟业、李俊威，海南文昌报道。
0: 深圳经济特区在今天迎来了建立的46周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深圳也在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目前深圳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了39%。
2: 深圳经济特区8月26号成立46周年，深圳现已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超2200万人口。面对如何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保有生物多样性，并如何在城市中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市民现可在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找到答案。
3: 我们是把这个展览的主题再一次强调出来，就是人与自然在深圳是怎么和谐共生的，是通过哪一些方法，那就是我们这个司法自然，向山学习，向水学习，然后最后融会贯通，然后最后呢提炼出这个 UIS 叫深圳城市指数这样的一个公共产品这个，所以这个全部加起来就是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内容。
2: 规划馆通过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深圳在8月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发布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4: 这次发布的19个白皮书的案例里呢，绝大部分不是单一的生态保护单选题，而是深圳在高度的时空压缩下演化出来的复合解组合解法。比如罗湖玉龙垃圾填埋场，它通过把垃圾山、把堆场的进行彻底清仓，焚烧发电，然后转化成在进行环境治理之后转化为产业园，这样的做法呢也只有在深圳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才会发生。
2: 深圳方面表示，白皮书将以实践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案借鉴。目前深圳森林覆盖率已达39%，并有湿地超400平方公里，物种近30000种。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吴之晨，深圳报道。
0: 巴西政府判定短视频平台 TikTok 在处理儿童还有青少年的个人数据存有不当行为，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处以了将近有3000万美元的罚款，更要求公司删除所有的不当收集的数据。 巴西国家数据保护局就表示 TikTok 在缺乏适当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之下处理未成年的个人信息，而且未能够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来防止不当的数据的收集行为。所以监管机构就认为字节跳动的行为没有遵守巴西的数据保护法，要求 TikTok 要停止向未注册的

0: 用户投放广告等等。而在上周，字节跳动就同意支付有4亿美元，和美国的司法部就儿童网络隐私争议达成了和解。好，来看到的是美国乡村音乐的传奇人物多莉帕顿，25号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去世，终年80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发文悼念，也下令全美国要下降半旗一周。根据白宫声明，特朗普下令全美降半旗至9月1号的日落，要纪念帕顿。而在当天，在白宫也降下了半旗，在纽约的建筑标志性的建筑物帝国大厦也在当晚亮起了粉红色的灯光，向帕顿在致敬。帕顿去世之后，包括像是前总统奥巴马、演员简·方达，还有歌手 Beyonce 等在内的美国音乐界、电影界，包括政界的知名人物也都纷纷发贴文在悼念。多莉·帕顿他出生于1946年，在超过6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创作了像是《乔林》、《我将会永远爱你》这些经典的歌曲，而他的唱片在全球的销量超过有1亿张，更拿下了11项的格莱美奖，是乡村音乐的传奇。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1: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 我平時開都
3: 唔開又仲好啊！
1: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跟蹤最新市場動態，聚焦熱點財經話題。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会议首次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将强化中国对反跨境贪腐的治理。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中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内地媒体引述多名了解该法起草的学者报道指，这部法律主要解决中国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和外企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及管辖程序问题，也有针对腐败行为跨境追赃追逃的规定，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腐败分子，包括红通人员及出海的国企人员。反跨境腐败法2023年首次出现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2024年7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看看其他新闻。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表示，伊朗回应美国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 赫克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4: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高调宣布对伊朗发起极限施压的经济放逐行动，称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要求全球所有与伊朗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切断与德黑兰的资金链，否则将面临美国财政部的刺激制裁重锤。这项行动标志着华盛顿在美伊军事僵局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陷入泥潭之际，试图以金融闪电战替代大规模军事介入的战略转向。我们先从三个角度看美国经济决战的核心意图与现实困境。第一，美军及以色列此前长达半年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彻底瘫痪伊朗的战略反击能力，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依然卡脖子。贝森特试图通过彻底的金融孤立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及海峡通行权上让步，同时也借此降低美国直接卷入长期地面战争的风险。第二，随着美国国内对中期选举前通胀及能源价格高企的焦虑增加，华盛顿将油价上涨和冲突僵持的责任打包甩向任何继续维持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借经济放逐行动展示强硬姿态，就是想对内政治解套，并且将责任外泄。第三，西方智库与市场分析家普遍指出，若缺乏针对特定大型金融机构的切实执行手段，只是靠口头勒令与边缘实体劣单，比如已经宣布的数十家香港及深圳的小型企业，那么这个所谓的决战极可能陷入表演性多于实质性的困境，那么实质落地效果存疑。那么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看似处于此轮美方刺激制裁威胁的风暴眼，而实际上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第一，美方的重要目的确实在于阻断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市场，然而中伊能源交易长期以来普遍使用人民币结算，由去美元化的影子船队以及地方非跨国小型炼厂，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像叫做所谓茶壶炼油厂来承接。那么美国财政部的传统制裁工具对这种去美元化闭环运行的贸易生态渗透力相对是有限。第二，中美元首预计于下月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方选择在此时将中伊贸易推上台面，意在增加谈判桌上的议价筹码，想迫使中方在贸易平衡或稀土出口管控等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回应，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及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不会因为美方的单边设限而放弃合法的双边经贸权益。华盛顿逼迫各国非友即敌的阵营划线，反而可能加速全球特别是金砖国家及中东地区建立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的平行金融通道。而贝森特在被问及是否会直接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也是态度暧昧，说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那么如果美方全盘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发起单边制裁，就将彻底的撕裂脆弱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引发不可预测的金融连锁震荡。所以呢，贝森特的金融放逐行动或者叫决战日更像是一种提高层次的恐吓，

0: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在45天的国会审查期结束后，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通知，确认决定正式生效。美国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这一名单，此后近47年，叙利亚一直受到美国在对外援助、国防产品出口和部分金融交易等方面的限制。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晤叙利亚总统沙拉后，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认定，并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经向美国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不会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美国逐步放宽对叙利亚限制的最新举措，也被美国媒体视作是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令，终止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整体制裁项目，以支持叙利亚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不过，美国仍然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及其关联人员等特定对象的制裁。同一天，美国还取消了对征服阵线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认定。征服阵线由努斯拉阵线更名而来，后来并入了叙利亚总统沙拉曾经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这两项决定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新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叙利亚国土政府总统沙拉24日表示，美国已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之路。沙拉在24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称，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友好国家表示感谢。美国正式终止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同步撤销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制裁，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叙关系的根本性拐点。我们从三个视角解读观察。第一，美方决策的多重战术与战略考量。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倒台，阿哈迈德沙拉建立过渡政府以来，华盛顿便将其视为拆解伊朗抵抗之弧及遏制极端组织，比如 ISIS 复苏的关键抓手。全面去除叙利亚和沙姆组织的恐怖主义标签，是美国落实对新政府合规性认证的最后一步关键法律程序，意在全面将叙利亚拉入西方与逊尼派盟友的地缘阵营。此前由于制恐名单附带严苛的金融限制、出口管制和次级制裁威胁，即使美方撤销凯撒法案等部分单边制裁，国际商业银行与跨国企业仍然因为合规恐惧而不敢涉足叙利亚重建。那么摘爆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亿美元基建资本和金融结算通道将被彻底激活。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叙利亚全面解套，也换取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打击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残余、切断黎巴嫩真主党补给线及收容难民等问题上的实质性配合，从而让美国能以更低的直接军事介入成本，锁定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战略收益。第二是对叙利亚的历史性影响。叙利亚过去因长达10余年的内战和制裁，导致金融体系与生产力崩溃。摘掉制恐帽子意味着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重新连接、跨国能源投资的解禁以及物资进口关税的正常化，彻底打通了叙利亚重构实体经济的生命线。美方的背书也极大地巩固了沙拉过渡政权的合法地位。然而，这一决定在西方舆论和叙利亚国内非逊尼派少数族群中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能否在享受经济红利的同时，切实保障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及什叶派少数族裔的政治权益，将是其未来能否维持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核心考验。第三，对地缘棋盘与大国博弈格局的连锁影响，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是伊朗与俄罗斯的博弈空间遭剧烈的挤压。阿萨德政权的覆灭与美叙关系全面转向，使伊朗彻底失去了横跨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地缘陆路通道。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军港与赫梅米姆

空军基地的战略存在呢，也面临来自美叙新关系的持续挤压。二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重构效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加快对叙利亚投资与金融渗透，与在叙利亚北部拥有深厚影响力的土耳其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平衡。三是对中国而言，叙利亚重建市场的开放为中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与能源合作创造了更安全的金融环境。但同时，美叙关系的迅速升温也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主导中东战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那么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与经贸布局需应对更加复杂的多元竞争态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是吕宁思。美国加拿大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2: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并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多个省区的首长24日纷纷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将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3: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1: 美加双边贸易谈判破裂，北美两大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迎来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贸易战考验。美方援引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工具大幅提高关税，加方则以等额对等强硬回击，使得美墨加协定的存续基石遭遇实质性的破坏。美加贸易战的现状与核心症结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双方关税战螺旋式的上升，在美方打破了以往在 USMCA 就是美墨加框架下的豁免惯例，针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并在谈判破裂后宣布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同样提高到50%。美方甚至启用了长久休眠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作为法律武器。那么在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态度极为强硬，宣布加方将在9月8日正式实施美元对美元的等额报复性关税，直接瞄准美方敏感的钢铁。农产品及电子产品，地方省份如安大略省也威胁将电力、 关键矿产、石油和钾肥作为对美国的谈判筹码。第二点是谈判破裂的深层矛盾，除了传统的重型汽车关税、钢铁规则及文化保护争端之外，华盛顿在谈判最后关头提出了极其罕见的非经济政治要求，例如要求魁北克省削减法语保护相关法律，这被加方视为对法国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谈判在午夜前破局。事已至此，未来美加关系将向何处去？简单说，可能从贸易产业冲击向法律与外交方向发展。半年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双方供应链成本激增，美方或继续出台补充关税，那么加拿大民意高度支持硬气抗衡，政治短期内没有让步的空间。高度集成的北美汽车产业链呢，将遭到重创，关税将直接导致零部件断供或成本飙升，美国跨境电价与汽油价格可能短期急涨，美方启用的古老关税法案将在美国本土法院面临巨大的违宪与合法性挑战，那么两国跨境警务与边境合作面临降温。那么从一到三年的中长期看，双方可能会重回谈判桌，但对抗因素不消除的话，北美一体化的红利消退，企业被迫重构供应链，加拿大会加速将关键矿产与能源向欧洲以及亚洲市场转移，实施去单一依赖度的战略。华盛顿已经正式拒绝延长美墨加的16年自动续约期限，将三国贸易框架拉入一年一审的悬崖状态，那么彻底颠覆了以往供应链长期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逐年审查机制沦为常态化的关税威胁工具，美墨加框架就将沦为纸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时代就告一段落，转入高度交易化的双边谈判模式。在即将到来而且兼具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窗口区，这种双输的关税政策将迅速传导到美国的消费端，进一步推高其国内通胀。对于加拿大而言，虽然短期内面临 GDP 增长受阻与就业岗位流失的阵痛，但民意与政局的凝结将促使其彻底放弃对美国无条件的信任，加速全球贸易多元化的步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加拿大对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伊朗、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将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道。卢比奥称，美国暂时不会恢复打击伊朗经济施压是重点。

0: 好，我是李雅倩，欢迎收看凤凰之旅播报。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5日公布对美关税反制的商品清单，涵盖超过700种价值约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同时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用于援助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
1: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反制清单，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产品以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增收25%关税，工具和电子产品税率为15%。当局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增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
2: Our existing country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ry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1: 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为受到关税和贸易战影响的加拿大企业提供包括无息贷款在内的财政援助。当局表示，这次对等关税反制涉及的美国商品只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4.5%，而相关产业所在的美国州份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具有较大影响。
3: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3: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1: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0: 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卡尼政府态度强硬，推出反制措施。有多个加拿大省份表态支持，也有省份呼吁加美重返谈判桌，其中就包括了受到美方关税措施影响较小的艾伯塔省。我们来看驻温哥华记者吴景德现场报道。
4: 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他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2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 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700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

0: 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啊，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它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的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哦，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就加拿大最后1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内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内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1: 在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网站25日下午发表声明，指控加拿大在双边贸易中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等采取歧视性待遇。这篇题为"总统特朗普要终结加拿大的搭便车行为"的声明，重申特朗普关于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并详细列举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加拿大单独对美国汽车征收25%的关税，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22%。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禁售美国酒类，导致美国酒精饮料对加出口在1年内暴跌81%。此外，声明还指控了加拿大对于美国乳制品实施远比对欧洲更为严格的关税配额，并且禁止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销售多款机型。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大约10周之际，会进一步的拖累共和党选情。
2: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美军林肯号航母预计下周停靠泰国休整。 美媒称特朗普也将杀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平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4: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5: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港。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则将途经阿曼与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这一个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 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六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型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美方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全部水雷，伊朗则予以否认。另外，伊朗与阿曼宣布达成通航临时协议，这将如何影响海峡局势？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东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首先呢，就是关于水雷问题，确实是美方和伊朗方面的叙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美国说呢，说是已经把国际水道的水雷已经清除，但是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呢，他说呢，其实水雷的位置就以伊朗知道，而且呢，任何的这个美国的军舰或者美国的船只想要来清水雷，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那目前看来呢，虽然说双方就水雷的问题争执不下，但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那美国呢，强调的是美国可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的通行，但实际上呢，现在呢，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已经表明呢，就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所以呢，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执不下。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协议呢，还有30天到60天的协商时期，实际上这个30到60天呢，不只是伊朗和阿曼，而且是伊朗和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进行的磋商。那么双方寻求一个办法，那么解决目前的僵局。那就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要伊朗和美国呢都坚持不让的话呢，恐怕这个僵局呢很难打破。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1: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方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7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14: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7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15: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14: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

0: 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李约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泰国官员25日向媒体透露，在中东部署超过9个月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预计下周将在返回母港途中停靠泰国，让舰上人员能够在漫长的海上航行后休整和娱乐。
2: 载有约5000名美军士兵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日前驶离中东，启程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而外媒25日就援引匿名泰国官员说法称，林肯号返港途中将在泰国短暂停靠，让舰上人员获得休整机会。泰国海军发表声明称，一支美国航母打击群将短暂停靠泰国东部，此次停靠是例行港口访问，期间不会展开军事演习。而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未立即就此置评。林肯号于2025年11月离开其母港圣迭戈，随后被改派至中东，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林肯号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260天，期间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持续作战值班，舰上士兵未获常规休整。早前有报道称，长时间驻守中东令舰上环境恶劣，有不少士兵因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名船员试图跳海自尽。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否认此说法，指相关报道完全歪曲了船上的真实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玉米和大豆种植户在日前表示，他们正面临着40年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3: 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边缘。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行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当地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到了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据悉，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上月达成的沙特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但要求沙特必须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4: 报道称，这份协议将允许美国企业向沙特出口民用核技术。据官员透露，特朗普仍坚持其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政府曾在宣布相关决定时表示，协议将使美国企业在沙特核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并排除外国竞争对手。但此举同时引发巨大争议，外界认为这份协议可能会开启沙特在境内进行铀浓缩活动的大门。报道说，协议已于24日正式提交国会，按照程序，国会有90个会议日对此进行审议，国会议员预计会对此展开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在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的同时，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扩散。7月22日，美国和沙特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次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核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而签署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军25号在东耶路撒冷突袭并控制了一所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机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称，已经在当天启动针对于这一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而此次突袭就导致了联合国及巴勒斯坦方面的批评。
2: 以色列军队25日在耶路撒冷东部郊区包围并控制了由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布其坐在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内的视频，称以色列多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允许任何曾有员工参与恐怖主义及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打击。此前，以色列多次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声称这一机构部分员工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然而，相关指控均遭到联合国驳斥。此外，一系列国际调查指出，以色列并未提供证实其指控的确凿证据。以军25日的突袭行动也招致联合国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此事深感担忧，并指这所培训中心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均为联合国财产，不可侵犯，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试图挑战联合国的地位和豁免权，并以武力强加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台湾南部大雨引发灾情，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推卸责任。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2: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济约耶娃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诚在今天表示，8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

0: 南海与近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关注。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落实15五规划实施等相关内容进行通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工信部将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1: 经过斌说，今后5年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接下来的关键是要全力抓好落实，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企业，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他也强调，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并发，亮点纷呈，正在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智能动力。15、17将从供给、应用、生态、安全等多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15、17。
2: 我们将坚持应用牵引，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协同深化生态建设、安全治理和开放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
3: 随着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内地信息通信大动脉愈发畅通。 成为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底座，特别在 6G 发展方面，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麟说，工信部将聚焦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6G
4: 也将是15、17的重中之重。立足供给侧，加快技术攻关，扎实推进移动通信、光通信、卫星通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刚才你特别提到了6G。 这将是15、17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实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
3: 另外，工信部官员还说，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也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泉。15、17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焕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凤凰卫视陈吉刘健，北京报道。
5: 针对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 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 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6: 在台湾日前，南部多个县市大雨成灾，民进党指控是因为国民党大幅删除治水预算，才会导致地方县市无力治水。对此，国民党反击民进党政府推卸责任，淹水不是天灾，而是治理失衡。南台湾连续降雨，造成台南、高雄、屏东等多个县市发生淹水灾情，引发民怨。 民进党政府宣称，国民党删除治水预算，让地方无力治水。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发生灾情后，第一时间没去看灾，而是去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辅选，理由也是在野党删了预算，所以没钱下乡。
7: 民进党官真是嚣张到已经是无法无天了。

0: 烟水，二十三号就去跑浮选，没有关系啊，你要跑浮选，水淹了三天，你要跑浮选。
1: 我要请问卓荣泰院长，看棒球有钱包机，面对灾民却说无钱看灾，私人行程豪气万千，履行行政院院长的责任，就先怪立法院。
2: 国民党指出，在野党不但没有删除治水预算，事实上，过去二十年，南台湾光是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台南和屏东三个县市，治水预算累计超过900亿台币。反观北台湾，国民党执政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和桃园市，全部的治水预算仅有200多亿台币。
3: 我们不反对南部拿治水预算，该花的钱一毛都不能省，一毛都不要省，但是钱花了，水呢？
1: 民进党在南部执政的这些年来，治水经费花了那么多，如果还是年年淹，次次怪天气，出了问题再怪预算，怪在野党，这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治理失衡。
2: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卸责双标，人民的耐心有限。民进党若没有能力执政，就让年底地方选举的选票来算这笔账。中央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广西崇左洪水灾害区域的水位已经逐步减退，当地正进入到灾后恢复阶段，已经启用多处集中安置场所，保障转移民众的基本生活。
5: 8月2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龙州县一中安置点的院子里，这里的负责人已经开始巡防。
6: 我们这个是龙州一中的安置点，从23号中午开始入住，现在的话有148户，250人，90岁以上的有2人，80岁以上的有13人，80-90岁我们都是安排在这一楼，有一个最高龄的92岁的阿姨，我们都有专人一对一给她做服务。
7: 早上起来干嘛了呀？
8: 哦，早上起来走一圈，走一圈，到外面走一圈。
7: 啊、哦。
8: 然后就
7: 吃
8: 早餐，嗯，
9: 吃过了，
8: 现在吃了，吃过了。楼上给泡了，
7: 嗯，
8: 那我就来了。那个志愿者啊，那社区那些同志啊，来背我出去，因为底下已经泡水了，我就走不了，他们就背我出去。这里就是住在宿舍，宿舍那这个东西都是新的。
7: 这是您自己铺的吗？
8: 不是。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帮我搞的，
7: 对，
8: 哎，来到这里就做，他们帮我安那个床啊，什么，嗯，搞那个蚊帐啊，拿被子啊、席子来，现在来到这里就好了，好像一家人这样子了。
5: 韦李珍奶奶是最早第一批来到安置点内的转移群众之一。负责人介绍说，安置点内的260多名群众里，像她这样的老年人，不少都有慢性病或者腿脚不便的情况，需要医疗保障服务。
6: 我们每天值班的人都会来检查交接今天入住群众的身体健康情况，体温监测、高血压监测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异常，我们都会做好对接。
7: 医护人员也住在这里？
6: 对，医护人员是24小时都在这里，后面是他们的休息区。这个是我们县的中医医院负责包点的，24小时都有人值班。
5: 广西龙州这座坐落在中越边境的小城，遭遇了1986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全县转移安置15500余名群众，无人伤亡和失联。负责人还表示，洪水退散后，本地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防疫消杀、民生秩序恢复等。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志愿者每天会在安置点投放消毒药片，民众也会在本地的帮助下清淤排污，早日归家。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宾斯代目前正在上演多项的赛事，我们来看看现场状况。
10: 现在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内进行的是机器人运动会当中的足球比赛项目，目前进行的是3v3的足球比赛，三台机器人组成一队进行对抗，比赛会分上下半场进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考验机器人的灵活以及稳定性。 通过机载摄像头与视觉传感器，机器人可以快速捕捉球体的位置，之后通过环境感知模块实时输出坐标，通过 AI 算法

0: 中，也有不少机器人在运动中会失去平衡摔倒。摔倒之后，优秀的机型一般可以自主完成起身的流程。
1: 好，继续来看到是中科宇航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队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场，将会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2: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25号，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本次合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先后开展发射架起束、动机座自对准、防倾覆装置控制等十余项试验，实现发射支持系统全流程闭环验证，贯通了从陆海转运到远海发射的完整任务流程，标志着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次海上发射任务正式进入倒计时。后续利剑一号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此外，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已迎来新进展，火箭25号已完成全部出厂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利剑二号是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发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韩方称多架俄军机进入防空识别区，韩军出动军机应对。金正主持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未回应特朗普对话题。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6: 嘉欣下午好。
1: 好，嘉欣，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6: 好，那首先一个焦点是关注到美加贸易战。那我们看到加拿大政府呢是在周二宣布，将会对超过700项的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这是为了对等反制之前美国施加的额外关税。那对此呢，在刚才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中方一贯是主张各方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各自的经贸关切。而另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在周二是发布了消息，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非洲国家斯威士兰。那被问及具体的原因，林健在记者会上就表示呢，近期斯威士兰当地的安全形势比较复杂，电诈网赌等活动猖獗，而社会治安等风险也提高，所以他也强调的是安全提示是各国的惯常做法。那中国政府呢，一贯是主张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0: 权以及合法的权益，这是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倩。
1: 好的，谢谢嘉欣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2: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在俄乌战场的第一线，无人机、智能车已经是普及到两军的班派层面。25日，本台记者专访了在双子城战斗前线的俄军某无人系统分队，来看一下俄军智能作战体系的实战化落地。

0: 防空识别区之前就已经侦测到了它的动态，并且紧急部署战机升空应对。防空识别区并非国家领空，是基于空中防御需要，在领空外单方面的划定空域范围。其划设目的在于及时识别外国航空器，以避免发生意外碰撞或冲突。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在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的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个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曾经在2024年6月、11月以及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 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而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的被缩减规模。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25号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韩联社报道，金正未有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的对话提议作出回应。 报道称，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完善确保2026年度重要政策任务成功落实的政治工作措施。此外，据韩联社报道，特朗普正在呼吁推动与金正会晤，不过金正至今未作出回应。 针对美国在延长对古巴经济封锁，古方表示强烈谴责。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5日发文称，古巴已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政府当天早前公布了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 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对敌贸易法为主要依据，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由于美国对古巴长期的封锁制裁，古巴多次经历全国大停电，并面临燃油短缺等问题。主要外汇来源之一的旅游业也遭遇严重冲击。有当地居民表示，古巴经济形势极其严峻，民众艰难维持生计。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4: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5: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6: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7: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8: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3: 我们在圆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9: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3: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且国事访问吉尔吉斯和埃及。伊朗表示，条件合适或者会先发制人，袭击美国目标。以防长视察叙利亚南部，重申不会撤出缓冲区。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关注这则消息，在今天的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做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要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1: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0: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介绍了访问的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于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会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透过此访同埃方根据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的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好，换一个焦点，为您跟进到的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的话，伊朗就会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而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媒体在25号援引的美方官员还有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最近告诉了多名的盟国外长，说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的重点是要转向包括经济方面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 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宣布扩大对伊朗制裁，并且试图进一步切断伊朗和第三国之间的金融还有。

0: 提醒。
1: 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升级，导致双方的紧张关系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又在发表了惊人言论，说美国正在考虑要把位于美加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改名字叫做美国湖，而美方现在的种种做法引发两国民众的质疑和批评。
2: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不少民众认为特朗普言论荒谬，更名之事毫无意义。安大略湖不会成为美国湖，加拿大也绝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
3: Well,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Lik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mentia. It's apparent, right? He's a narcissist, and yeah, go for it. But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Shocker that the Gulf of Mexico changed, but not Ontario.
4: Well, I'm a proud Canadian. I will always be a proud Canadian.Emphasis on Canada, not the 51st state of America or any way close to that.
2: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不少民众在谈及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双方贸易战升级时表示，自己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商品，短期内也不再计划去美国度假。
5: Mes habitudes de consommation n'ont pas nécessairement changé. Je pense que je n'achète pas vraiment des produits américains déjà de base. Mais en tout cas, ce qui est pour mes habitudes personnelles, je sais que j'ai prévu de ne pas aller en vacances aux États-Unis pour les futures, enfin pour les prochaines années.
2: 也有旅游业者表示，互加关税是一场闹剧。美加作为邻国，相互攻击十分愚蠢，合作才是互利共赢之道。而在安大略湖南岸的美国纽约州城市奥斯威戈，有美国民众则抱怨特朗普政府无视本国物价高企，只顾进行外交威慑。
6: What are you doing? Do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and I know what it's going to do. It's go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living again, more than what it already is. We see the prices of fuel and stuff are going up, and more people, you know, people can't afford this. How much more do we have to put up with?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到访了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的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
7: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参与促成美俄大规模换囚行动。《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雷利娜获释仪式上，拉特克里夫本人也参与相关谈判。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在和日本和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照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就会公布详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相互操纵性， 进一步加强三方的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在就下个月要举行的联合军演进行一个最终的协调。美日韩曾在2024年的6月份、11月份以及去年的9月份，在朝鲜半岛的近海举行的军演，被当时朝鲜批评为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要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所以外界关注的是其他的联合军演是否会同样被缩减规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双方需要在各层级展开对话，保持沟通。他又指日本政府有关于要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没有变化。
0: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三在记者会上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日本政府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一方针没有变化。他表示，正因为中日之间存在问题和分歧，更需要在各层级利用各种机会展开对话，保持沟通。
8: 改めて中国は重要な邻国であり、中国との間で戦略的互恵関係を包括的に推進をし、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くという方針は一貫をしております。その上で日中間に懸案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あらゆるレベルで様々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今後も中国側と意思疎通を継続しつつ、国益の観点から冷静かつ適切に対応を行っていくという考えであります。
0: 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后，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中方要求高市撤回发言，日本则要求中方撤回居民暂缓赴日、出口管制等相关措施。连日来，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由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发言。
9: 同じ東アジアの、文化的にもいろいろ近いですし、もっと今外交的に隔たりが大きくあると感じているので、隣人としてもっと今までの被害者、加害者という関係性はなかなか消えないと思うので、それを自覚しながらもっといい方向に進められたらいいのと。
0: 日媒称，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举行，届时中日领导人能否举行会谈，目前尚未确定。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台湾方面消息。民众党在台中召开了党内中央委员会的会议。阿扁的女儿陈信瑜自曝离婚，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1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张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最后一天的比赛日，目前宾斯代正在上演多项比赛，就切到北京的现场来看一下。
14: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内进行的机器人足球比赛。在整场比赛过程当中，全部机器人依靠自身硬件和 AI 算法完成全部的动作。而自主性在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在上一届运动会当中，多数机器人仍然依赖的是人工遥控，而在足球比赛当中可以看到机器人完全是靠自主的决策和判断进行各项动作的。而这对于机器人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足球比赛当中，不同于其他的单人项目，在足球赛当中，机器人之间的冲撞碰撞还是非常多。此外还考验到整个机器人团队的一个整体的协作，而机器人的行走也并不仅是简单的固定程序，它也是需要不断地根据地面状态来调整各个关节的角度，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而在比赛当中也看到不少机器人运动中也会因为失去平衡而摔倒。
1: 好，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国家速滑馆的最新现场，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在进行当中。刚刚进行的是一个足球比赛，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要在今天晚间会在国家速滑馆闭幕，而在当天多项比赛都迎来了最终的决赛。你看到在场馆内呢，80公斤级的机器人自由搏击的竞技赛正在上演。本届的自由搏击项目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已经升格为正式的竞技赛，并且高度还原人类赛事的一个判罚体系。之所以让机器人能够打擂台，除了有商业化的目的考量之外，更看重的是一些极限工况之下要打磨这些机器人应对真实世界的复杂任务的能力。而机器人在瞬息万变的对抗当中，在变化学习才能够单纯从执行指令向着自由感知的行动去进化。除了自由搏击之外呢，还有像是足球比赛，还有各项决赛也在集中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展开。备受大家关注的是100米的决赛将会作为压轴的环节，会在晚间的7点钟就会登场，之后就会举行闭幕式，为这次运动会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针对台湾陆委会声称针对于大陆研究生的政策一直没有变，这是大陆方面限制学生到台湾攻读学位，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批评陆委会是完全在颠倒黑白。
17: 继大陆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之后，台湾偏绿媒体又有新金句，北京没有冰箱，火遍两岸，这是否反映出两岸之间的认知还有很大差距？
18: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尽限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
17: 国台办说，欢迎台湾民众突破民进党设置的障碍，都来大陆走走看看。但是到底怎么交流？到底谁在阻拦交流？国台办批评民进党限缩大陆学生到台湾交流交换，台湾的陆委会回应说，交流交换研究生政策一直没有变，问题是大陆不让学生申请台湾的大学修读学位。
18: 这种说法纯属颠倒黑白，他们对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在奖学金、实习、健保等方面设置多种不合理措施和限制，给予诸多不公平的对待，严重损害 在台就读录生的权益。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是影响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根本障碍。
17: 对于教育交流，台湾的教育部门表示已经配合陆委会建立平台，要求学校如实申报去大陆交流情况，让学校不敢轻易组团到大陆进行交流。
18: 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碍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
17: 对于台湾内政部门的负责人称，封禁小红书之后，诈骗案件数量减少80%，诈骗金额下降55%。国台办批评这些数字都是民进党自编自导，目的就是要捏造借口，限制大陆的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台湾民众党今天前往到了台中市，召开党内的中央委员会议。党主席黄国昌就在重申，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有党员当面向他在喊话，呼吁他应该和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在2028年的大选中合作，以促成蓝白合。
19: 民众党党内例行的中央委员会议，26号赴台中市举办。党主席黄国昌说明目的。
20: 2025年3月啊，我展开第一次情谊之旅的时候，到访的城市啊，就是台中。那个时候啊，来跟我们的妈妈市长卢秀燕啊请谊。当时我曾经承诺，台中的事情就是台湾民众党的事情。
19: 黄国昌表示，与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会面后，开启了蓝白两方联合治理的讨论。他强调，民众党在台中市要做协助卢秀燕推动市政的角色。会议上，党员向黄国昌喊话：“2028大选蓝白合。”
21: 我希望不管是昌还是卢，如果可以结合，才是我们台中未来的希望。最重要的就是蓝白合。
20: 知道何淑议员每次的发言啊，一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哦，充满了幽默，哦，智慧当中，哦，智慧当中带有幽默。
19: 台中市是全台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是选举大票仓。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派妻子到会议现场致意，塑造蓝白合氛围。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同样在台湾，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在日前自曝离婚，并且指控前夫赵建明乱搞男女关系，还欠钱不还，这引发了台湾舆论的高度关注。而赵建明在沉默多天之后出面澄清，表示自己遭到了抹黑污蔑，更喊话陈信瑜希望和他好聚好散。
22: 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自曝婚变，由于陈信瑜指控她的前夫赵建明男女关系复杂，疑似和他开设了诊所护理师有染，加上双方有财务纠纷，台湾舆论一边倒谴责赵建明，并称他是现代陈世美。赵建明在沉默多日后出面为自己辩护。
23: 他们主动提说要离婚的啦，我是被逼的，对啊。
22: 赵建明坦诚对诊所的护理师有好感，但否认婚内出轨。对于陈信瑜指控他侵吞为两人子女存下的2300万台币的教育基金，赵建明表示他可以还钱。同时向陈信瑜喊话，希望能够好聚好散。
24: 没啦，赵建明真的觉得是我的错啦，他真的是从里到外觉得是我的错啦，那就过去啦。每个老公老婆离婚到最后都一样啦。
22: 陈信瑜将家丑摊在阳光下，希望能够获得公众的评理。陈信瑜曾透露，扁家人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复合，但赵建明没有意愿。而陈信瑜则是强调，现在的赵建明已经不是当初他愿意结婚的那个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近年来，不少港澳的高校会选择把科研成果带到内地进行转化。广州南沙计划在15、17在科研资金的拨付、人才职业互认等方面加强与港澳的协作，并且研究新的扶持政策。
25: 基础科研在香港完成，产业化研究与公司孵化在广东进行。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这里可以提供超过30000平方米的科创空间，吸引不少港澳团队入驻。负责人表示，内地拥有大量高质量且成本合理的工程师与实验室， 是将原始创新转化为世界一流产品所必须的关键资源。
2: 大家知道，香港其实就是目前在北部都会区起来之前，科创主要就集中在两个区域，科学园和数码港。对，那科学园已经入住率非常满了。对，那么我们是可以很好弥补这个空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验室，比如做材料的、做化学的、做生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越来越深入了，不是说一个人拿个电脑，就是这个创办一个公司就能怎么样？那这个是其实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如果你要创办一个高科技公司，你需要专业实验室。
25: 南沙方面表示，本地还与澳门在科研便利、人才引进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合作，
3: 特别是针对澳门科研人员携带设备进入内地合作的难题，我们在全国率先的探索减免税科研设备跨境流动监管创新。简单的来说，科研团队单个项目完成一次申报以后，可以在整个研究周期内灵活的跨境调配设备。
25: 到目前，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较四年前增长近两倍，港澳居民的平均税负下降超过五成，减免税额超过1.58亿元。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广州南沙报道。
1: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前往到了阿勒泰的富蕴县，继续交流行程，包括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地质公园，以及为国家科研做出了无数贡献的传奇功勋矿坑。
4: 参团的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离开乌鲁木齐后，抵达阿勒泰富蕴县的可可托凯镇，并参观当地的地质公园。可可托海其实并非海洋，在哈萨克语中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里壮丽的自然景观让粤港澳的学生叹为观止。此外，学生沿路也亲身体验到牧羊人的放牧人生。交流团随后也前往可可托凯地质陈列馆，参观前先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向这里的前人致敬。原因是学生随后参观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这里是中国地质史上的传奇功勋矿坑，曾经出土了稀有金属矿，为国家两弹一星，也就是原子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等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除了远眺矿坑，学生也走进阿义果自矿洞，亲身体会当年矿场工作环境。看记者盛川的大衣就知道，矿洞里面的气温非常之低。据介绍，这里的地温最低只有0度，就可以想象到当年的采矿工人除了要克服严峻的环境以外，也要应对这个气温的问题。随着交流团行程已进行过半，有同学表示对新疆加深了解，也希望本次交流活动能增进四地友谊。
5: 我们带着大湾区青少年的朝气与热忱而来，深入了解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也希望把岭南侨乡文化、湾区青春风采分享给大家，让南北文化双向奔赴，共同进步。
6: 希望接下来几天可以跟大家就是相处的和谐。谢谢新疆还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同学们，如果大家有机会来香港，记得找我们，我们一定好好招待。谢谢。
4: 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阿勒泰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阿根廷的民调显示，民众的经济焦虑开始转向了就业收入还有消费。泰国拟扩大正式雇员的社保条款覆盖范围。
1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 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阿根廷的最新民调显示，民众的经济焦虑正在从通胀转向了就业收入和消费，将近半数的家庭收入难以维持到月底，大约六成民众预计来到了未来数个月，个人的经济状况还会持续恶化。
3: 阿根廷一项调查显示，64%的受访者担心自己或家人近期可能失业，75%的受访者减少文娱等非必要开支，超过六成的家庭暂缓购买耐用消费品。
4: Verdura se come mucho más, carne casi nada, que pollo cerdo. Carne roja una vez por semana con suerte. La calidad de la comida la bajamos totalmente. Pero bueno, tiene que subsistir. Otra no queda. Con más verdura, más huevo.
5: Todo tiene que ver con un tema de ajuste de gobierno, ¿no? Con las medidas que toman.Pero básicamente están bajas. El consumo, la gente elige otros productos, se vuelca más por lo elaborado, que sale mucho más económico, o por el pollo, por el cerdo.
3: 民调显示，通胀回落和消费下降密切相关。阿根廷民众对未来物价和汇率走势仍缺乏信心。55%的受访者预计通胀还会上升，认为比索还会继续贬值的人有57%。宏观指标改善与民众实际感受存在很大落差，并将会持续影响家庭消费和经济预期。
6: Economía familiar está como la de muchos argentinos, en una situación, en lo personal no crítica, pero en una situación vulnerable. Lógicamente, hoy por hoy la situación en el ámbito laboral está bastante complicado. Cada vez hay más gente desocupada.
3: 央行数据显示，近600万人陷入信贷逾期，家庭信贷违约率创20年新高，消费和家庭债务都出现问题。而米莱政府认为，这些尚未构成危机，不会直接救助负债家庭，而是通过继续降低通胀和融资成本、延长还款期限等措施来缓解家庭偿债压力。凤凰卫视梁大求真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2: 新加坡交通部长萧正祥24号表示，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沿岸国家长期坚持合作，这是多年来能够保持航道安全畅通与稳定的关键。
7: 新加坡交通部长萧正祥在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世界的典范新书发布会上指出，即使部分海洋边界尚未划定，各方存在不同看法，但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没有让分歧阻碍协作。2007年，三国也建立合作机制，由沿岸国、航道使用国以及业界共同参与，推动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
8: This is because all three countries recognized that keeping our waterway safe, secure, and open was in everyone's best interest. At present, in this world where cooperation is beginning to feel less of the norm,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Remain a shining example of what countries can achieve when we commit to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 common good.
7: 这本书由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的学者共同编辑，从经济、地缘政治及国际合作等角度探讨两条海峡的治理经验。萧正祥指出，许通美教授曾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两年担任主席。主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现代海洋法律框架奠定重要基础。许通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方或可参考两条海峡的合作经验。
9: Once you stop the war, then we must encourage Iran and Oman to do the same as Singapore, Indonesia, Malaysia do, and then to invite the user states, including America, to sit down at the same table and talk about how to manage the strait.
7: 许通美也指出，维护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需要沿岸国家共同承担责任。他希望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能够持续加强协作，并且与国际海事组织以及海峡的使用国保持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好，来看一下泰国。泰国内阁在25号原则批准会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第33条的覆盖范围，会将家政、农业和摊贩这些过去被排除在外的部分雇员也纳入到了保障。预计到2030年将会新增加超过100万名的参保人。
10: 总理府副。

0: 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原则批准劳工部提出的皇家法令草案，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法第33条适用范围，让更多过去未被纳入正式雇员社保体系的劳动者获得保障。
1: สำหรับ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ฉบับนี้นะคะจะขยายความคุ้มครองให้แก่ลูกจ้าง3กลุ่มด้วยกันค่ะเข้าสู่ระบบประกันสังคมตามมาตรา33นะคะได้แก่1ลูกจ้างของกิจการเพาะปลูกป่าไม้และการเลี้ยงสัตว์ค่ะต่อมาลูกจ้างของนายจ้างที่เป็นบุคคลธรรมดาอาทิแม่บ้านคนสวนคนขับรถค่ะและ3ลูกจ้างของนายจ้างที่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ค้าแผงลอยค่ะ
0: 根据政府方案，相关劳动者纳入第33条后，可获得与一般雇员相同的社会保障，包括疾病、癌症治疗、生育、残疾、死亡、养老和失业等权益。保障对象不仅包括泰国籍劳动者，也包括持有合法身份证明和工作许可的外籍雇员，以及获得特别许可在台工作的部分外籍劳工。
1: ทันนี้นะค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ฤษฎีกาได้ปรับแก้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การบังคับใช้กฎหมายจากเดิม60วันเป็น180วันนับแต่วันประกาศในราชกิจจานุเบกษาค่ะเพื่อให้นายจ้างลูกจ้างและสำนักงานประกันสังคมมีเวลาเตรียม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ทางด้านระบบการส่งเงินสมทบ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ชาสัมพันธ์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ค่ะ
0: 泰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4100万就业人口，其中约1213万人纳入第33条正式雇员社保体系。按照此次内阁原则批准的方案，预计到2030年将新增超过105万名第33条参保人，增幅约8%至9%。
2: 这将使更多工种的劳动者获得与一般雇员相同的社会保障，对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凤凰卫视刘媛王涛泰国曼谷道。
3: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使刘劲松乘国航的航班抵澳旅行，受到中国驻悉尼总领事王瑜在澳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和澳方官员的欢迎。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就对我们记者说，新任的中国大使一抵达之后，坐着巴士直接前往到首都上任，这样一个亲民做法展示出了中国大使迅速进入到了工作状态，也向澳大利亚人民传递出了重要信号。
4: 刘劲松大使抵达澳大利亚后发表书面讲话，他称澳大利亚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6任驻澳大使如同赛道上接棒，深感荣耀和责任。明年中澳将迎来建交55周年，总结经验，双方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增加对彼此的正向价值，让两国普通民众更多受益。
5: Well, the last Chinese ambassador, I think, had a long and successful tenure. So the bar is set high, but the new ambassador, Ambassador Liu, does have, he's amply qualified for the job. I mean, he's just coming from a senior role in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He has former senior appointments. So I think so far so good. Yeah, look, the fact that he caught the bus from Sydney to Canberra is unusual, not just for a Chinese diplomat, but for any diplomat from a major country. But look, I think that bodes well. I think that it's to send a signal to Australians that he wants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get involved in ordinary Australian life. So I think most Australians appreciate that sort of touch.
6: 刘劲松大使在抵澳后还表示，他将竭诚履职，虚心倾听，捍卫中国国家利益，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服务在澳中国同胞，做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守望者和促进者。网卫徐阳海英，悉尼报道。
3: 强台风沙德尔25号吹袭了日本南部，给冲绳本岛和鹿儿岛县的奄美群岛带来了狂风暴雨，已经造成有5人受伤，超过3.4万户的家庭停电。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截至到26号的中午，沙德尔位于冲绳县的九民岛以北190公里处，目前以每个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在移动，并且逐步远离冲绳以及奄美一带。由于它的移动速度相当缓慢，预计将一个暴风雨的影响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预计会等到27号的中午前的24小时内。冲绳县的降雨量将高达120毫米，而奄美地带的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左右。受到风暴的影响，往返于冲绳那霸和鹿儿岛的各个机场有超过260班的航班在今天全部取消，超过3.8万人受到了影响。好，来关注今天的娱乐快递。
7: 与内地女星罗浩存合作拍摄电视剧的演员韩佩颖，近日直播时暗示刘浩存14岁就跟某导演，

言论一出，随即引起热化与批评。而刘浩存委托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指言论不实及涉嫌侵害声誉，目前已对相关人士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由于事件持续发酵，韩佩颖随后在社交平台发长文道歉，称自己绝对没有针对刘浩存的任何意思，也绝无贬损或不敬之心，对此已深感自责。韩佩颖承诺会深刻反省公开言行，并恳请外界不要再转发相关影片。香港艺人古天乐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完成两场入行以来的首个个人演唱会，人缘极好的他更邀得多位演艺圈中好友担任嘉宾。而在围场，刘德华更在安可环节压轴惊喜亮相，并与古天乐合唱。

0: 完成演出后，古天乐受访时感谢王嘉尔为他亲自设计歌服，并分享了完成首歌个人演唱会的感受。
1: 我只是很想做一件事，因为我很相信就是咩，再大的困难我都可以做到，我哋香港人都可以做到。
2: 今次啲歌衫都阿 Jason 帮你打造喎，仲系会
1: 佢帮我做咗其中一套衫，我亦都阿 Jason Man 真系多谢你。我觉得你话 Jason Man 应该多啲翻嚟香港对大家表演啦，系，我觉得啱嘅。
0: 韩国男星金秀贤去年三月卷入与已故女星金赛伦的未成年恋情争议，事业一度陷入低谷，后来证实所谓证据其实是 AI 伪造，而相关网上频道负责人也遭警方以诽谤等罪名起诉。在暂别幕前约一年多后，金秀贤日前首度公开亮相印尼一家电视台的台庆特别直播节目，并在节目中献唱，正式回归幕前。而大批粉丝到当地电视台外守候，一睹金秀贤的风采。近月，金秀贤积极重启海外活动，更于10月2日在菲律宾和粉丝举行见面会。另外，更有消息传出，已经有多部电视剧邀请他拍摄，再次印证金秀贤有超高的人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加拿大对美国加征对等关税，不仅公布了反制商品清单。美国在八月份的消费者信心降到今年一月份以来的最低。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头条聚焦。在今天的10:30许，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祁同县祁同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祁同县遭受到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2: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0: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也介绍了访问的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和中埃关系的期待。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0: Next one, please.针对于埃及的行程，林健还介绍了这将会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所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根据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的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合作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 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0: 好，欢迎焦点为您跟进。看到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公布了对美关税反制的商品清单，同时也宣布新增加有75亿加元的拨款，主要用于援助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
3: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反制清单，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产品以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增收25%关税， 工具和电子产品税率为15%。当局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增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
4: Our existing counter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3: 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为受到关税和贸易战影响的加拿大企业提供包括无息贷款在内的财政援助。当局表示，这次对等关税反制涉及的美国商品只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4.5%，而相关产业所在的美国州份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具有较大影响。
5: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5: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Great Lakes. 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3: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0: 好，来掌握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今天是延续涨势，美股 AI 概念股出现反弹，这也带动韩国股市上升将近在1%。日本股市早盘是低位震荡，但是午盘前见底回升，也收复了66000点的关口。我们关注到，在今天呢，像是证券还有保险股表现比较好，半导体龙头爱德万上升超过在3.5%。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262点，上升405点，升幅为0.62%。再看到台湾股市方面呢，早盘是有小跌了100点，随后又回升翻红，电子和光学概念股有走高，联发科大涨超过了5%，台股最终收报45832点，上升了663点，升幅达到了1.47%。再看到香港股市方面呢，今天是有反弹，但是这个力道不够。外围股市的气氛改善也吸引了趁低吸纳。恒生指数在高开了124点之后，早盘最多上升了289点，但午后脱离高位，中场是温和收高的。我们看到今天呢，蓝筹股方面是互见涨跌，内房股表现超前，贝壳涨幅达到了50%，中国海外发展攀升超过在4%。不过石油股下跌，科技和汽车板块走势分化。恒生指数收盘报25652点，上升了141点，升幅为0.56%。主板成交在2548亿的港元。好，再看到呢，内地股市方面，今天有震荡走高，沪深两市早盘低位震荡，午盘前展开了升浪，像是科创50指数盘中就上升将近在2.5%，在尾盘各大指数的升幅是稍有回顺，沪指收复了3900点的关口，两市成交维持在18000亿的人民币水平。我们关注到，在今天呢，像是有色金属还有大金融板块的涨幅靠前，而医疗服务和电机板块却是走低。沪指收在3912点，上升23点，升幅为0.59%，成交有8572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今天收报13841点，上升95点，升幅为0.69%，成交有9515亿元。另外，创业板指数上升在0.51%。 美国在八月份的消费者信心降到今年一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与此同时，长期的美债收益率的高企，美国经济正在同时承受消费端和融资端的双重压力。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日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至89.4，为今年一月以来最低水平，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八月指数低于七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衡量未来六个月经济前景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也下降5.8点至68.2，同样降至一月以来最低。消费者对未来就业、收入和商业环境的信心明显转弱。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调查期间，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小幅升高，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此前，美国七月零售销售已经录得一年多来最大降幅。而在金融市场另一端，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低成本融资优势也正在受到挑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30年期收益率一度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随后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希望稳定市场并压低融资成本，但这一做法随即引发华尔街质疑。贝森特长期以来的重要投资导师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就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批评，如果缺乏财政纪律，财政部试图人为压低长期收益率不仅难以维持，还可能损害自身市场信誉。两人曾与索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共同参与著名的做空英镑交易。更深层的变化是，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美国国债本身的风险。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诺汉·卢斯蒂格指出，过去美债即使收益率较低，也因其安全资产地位受到追捧，但这种溢价正在减弱。卢斯蒂格认为，美债的安全性最终取决于市场是否相信美联储会压制通胀，政府会通过增税或削减支出来消化财政冲击。但投资者对后者的信心明显下降，越来越担心财政风险最终由债券持有人承担。随着部分海外机构分散美元资产配置，大型银行和美联储减少对美债市场的支持，如今债市融资则更依赖对价格更加敏感的私人投资者。卢斯蒂克认为，长期收益率上升可能不只是流动性或市场结构问题，而是投资者正在重新为美国财政风险定价。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有破纪录达到40万亿美元的欠债，近期成为了金融市场的关注焦点。但是债务问题的严峻不光是美国的问题，同时供应增加也正在测试投资者的承受能力。
7: 美国的欠债问题不断恶化，让全球投资者不得不关注，也导致很多人希望避而不谈的其他工业国家的欠债问题落入视线范围内。七大工业国的欠债比例虽然由疫情时期的高峰回落，但除了德国之外，其余六国都超过经济总产出。当中，日本的欠债比例最高，超过 GDP 的200%。德国虽然净利最高，但早前通过的投资和国防计划将会推高政府欠债水平。之前因为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海啸、2011至12年发生欧债危机，以及2020年出现新冠疫情，迫使各国政府增加财政开支来支援经济。过去几年又相继爆发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事，加剧通胀担忧，加上今年极端酷热带来重大损失，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结果是借贷成本不断往上移，中长债收益率纷纷攀升至多年来的新高。美国30年期收益率早前触及19年新高，德国10年和30年期收益率触及15年新高，日本屡次刷新多年新高，甚至历史新高纪录。同时，所谓的期限溢价就是投资者持有长期债券所要求的风险补偿，过去几年间也一直上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期限溢价现在处于超过10年最高位。通胀回升限制了各国央行降息的空间，导致长债成本过去几年间逐步攀升。经合组织的债务利息 GDP 占比早在2024年已经超越国防开支。由于国债收益率是各类型借贷成本的计算参考，例如企业贷款和住宅按揭，以至于汽车和消费贷等等，收益率攀升导致企业和家庭债务负担加重，损害生活水准和约束消费，压抑经济增长， 另情况更加恶劣的是，超大型科企积极发债，正在测试投资者的承受能力，而吃不消的概念开始在市场盘旋。美国超大型科企今年至今已经发行了接近2200亿美元的公司债，以追逐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较去年同期高出超过2000亿美元。但亚马逊最近发行250亿美元债券，定价较同期限美国国债高出大约120个基点，溢价较去年高出大约一倍，反映投资者已经消化不良，需要更高回报。有分析师警告，如果科企肆意在债券市场集资，未来投资者只会要求越来越高的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首届的粉岭高尔夫球精英赛将于27到30号进行。阿富汗前总统呼吁塔利班要解除女性教育的禁令。
8: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9: 以前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10: 我平时开都
9: 唔开又仲好啊！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建设，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书写中乌友好合作新篇章。
11: 王毅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握手合影，对他此次来华访问表示欢迎。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他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达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支持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推进新乌兹别克斯坦建设各项政策举措，相信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中方愿同乌兹别克斯坦方面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建设，推进经贸、能源、矿产、人文以及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调配合，书写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新篇章。米尔济约耶娃转达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两国领导人友谊深厚，引领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今年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5周年，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农业、科技、矿产、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自8月20号起对越南的公民实行2项的免签政策，有当地的旅游业者表示，目前正在策划更多旅游中国的路线，认为这能够大大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12: 越南这家旅行社为本地游客
10: 提供多条中国旅游线路。负责人说，今年上半年他们接待的赴华旅客约3000人次，同比增长50%。北京、上海、苏杭、乌镇、丽江等是越南游客青睐的目的地。越南游客倾向于体验中国文化和美食，以及购物体验。
12: 中国好讲历程về các cái tour du lịch là khá là đa dạng, rất là nhiều điểm, rất là nhiều tuyến, mà ở mỗi tuyến họ đều có những cái đặc trưng riêng. Chi phí để mà đi Trung Quốc hiện nay thì cũng khá là hợp lý. Với những tour đường bộ chỉ rơi khoảng tầm từ 4-5 triệu là du khách có thể đi được rồi. Một số tour đường bay thì chỉ rơi tầm 10 triệu trở lên. Một số tour cao cấp hơn, đi như kiểu đi Bắc Kinh, Thượng Hải thì rơi khoảng tầm hơn 20 triệu.
10: 今年越南对中国旅游市场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今年1至6月，赴华越南旅客超过130万人次，同比增长1倍。越南跻身中国前四大客源市场。今年1至7月，单单广西口岸出入境的越南旅客就达411.6万人次，同比增长10%。入境中国并过夜的越南旅客同比增长80%。近期，中国政府公布，自8月20日起。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旅游业者表示，这有利于越南旅游业发展。他们计划最大化利用这项政策，推出从越南出发到中国内地过境，再到中国香港以及日本、韩国等第三地。业者预计，这或令全年赴华的越南游客同比增加70%。
12: nếu như trước đây thì khách hàng sẽ phải bỏ ra một cái chi phí là xin visa Trung Quốc.Xin visa Nhật Bản thì hiện nay thì khách chỉ cần duy nhất một vấn đề là chúng ta đặt vé bay và xin visa đến đất nước Nhật Bản chẳng hạn. Chúng ta là một cái chương trình quá cảnh khoảng tầm 2 ngày thì với 2 ngày đấy thì chúng ta có thể hoàn toàn chúng ta có thể tham quan khám phá thành phố ở Trung Quốc. Sau đó thì chúng ta tiếp tục hành trình của chúng ta đến với Nhật Bản hoặc Hàn Quốc thì hành trình của du khách sẽ đảm bảo sẽ đa dạng hơn và hấp dẫn hơn ạ.
10: 业者指出，免签政策将进一步深化中越两国旅游业合作，但多城市兜留或转机路线需妥善规划航班、转运及地面服务，确保竞争优势。凤凰卫视国防软件蓝英合作报道。
0: 就在阿富汗塔利班掌权5周年之际，阿富汗前。

0: 总统卡尔扎伊就在呼吁塔利班临时政府应该解除女性教育的禁令。
1: 卡尔扎伊表示，解除对阿富汗女性长达五年之久的教育和就业禁令，不仅是恢复国内社会基本运作的底线，也是塔利班政权获得国际社会合法性与正式承认的关键性前提。联合国官员也警告称，这项禁令正让阿富汗这个国家丧失未来。
2: Year by year, the de facto authorities have systematically dismantled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girls, issuing more than 100 decrees that have stripped away their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ize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m. Afghanistan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re women and girls face such far-reaching restrictions on their education, work, move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equality.
1: 卡尔扎伊强调，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已多次明确表达立场，塔利班若想摆脱孤立状态，就必须恢复女性接受教育和工作的基本权利。他指出，这不是他个人孤立的主张，而是全阿富汗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联合国官员也称，持续的教育禁令已让阿富汗陷入女医生和教师严重匮乏的危机。
2: Enforcement of these decrees and edicts has intensified, with thousands of officials now patrolling the streets with broad powers of detention and surveillance. The gates of high schools remain locked to girls. The halls of universities remain open to men only. And a growing shortage of women health workers, a consequence of the education bans, is making it harder for women to receive health care, particularly in communities where custom prevents women from being treated by male doctors.
1: 卡尔扎伊作为依然留在国内的少数前政权高层，其发声代表了阿富汗温和派与意见派的呼声。随着塔利班执政满五年，经济危机与人道主义援助困境日益加剧，教育禁令已不是人权的焦点，更是限制阿富汗国内发展的决定性加速。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首届粉岭高尔夫球精英赛将于27号到30号开打，这也是中国的巡回赛首次落户于香港。
3: 首届粉岭高尔夫球精英赛将于27至30日于粉岭旧球场举办。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男子职业赛事部部长李金亮表示，此次赛事共汇聚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顶尖职业球员同台竞技。他表示，中巡赛立足大湾区，将以开放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体育强国贡献高尔夫力量。
4: 这不仅是中巡赛2026赛季的一件盛事，更是中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在国际化布局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3: 中国香港高尔夫球协会会长林诗健表示，中高协与香港高协在青年培训和办赛上紧密协作，赛事紧接去年11月在同一场地举办的第15届全运会高尔夫球项目，再次印证粉岭球场举办国际级大赛的雄厚实力。
5: 中高协主办的40场青少年赛事和600多场认证赛事已经全面对香港球员开放，让年轻球手在内地不同场地累积经验，适应多样环境，提升技术和心态，对他们发展至关重要。
3: 曾四度夺得中巡赛冠军的香港球手黑纯一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迎接亚运会之前，此次赛事是调整状态的好机会。香港高尔夫球会会长吕庆耀也在会上表示，这是中国巡回赛首次落户香港，不仅促进香港与内地在高尔夫球界的交流，更为本地年轻球手提供宝贵的竞技机会。凤凰卫视林汉谦香港报道。
0: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6: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电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彭博社报道，超过100家上市公司接到补税通知，合计大约77亿元人民币。摩通的分析也指出，内地对海外投资者的追税将会使得香港楼市增添压力。加拿大对等反制美国的征税。纽约时报说，世界越来越发现，反抗特朗普也是选择。AI 热潮带动了香港七月份的出口飙升超过50%，创下单月新高纪录。我们要谈谈的是，这将会加速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开发。最近，中国多个部门陆续发出追缴跟补税通知，范围继续扩大，从个人的海外投资再到上市公司，它的影响还有层面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彭博社报道，内地税务部门向上市公司下达补税通知书，正在各地上演。根据彭博对公告的分析，说今年上半年已经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收到补缴税还有滞纳金的通知，总额大约是77亿元人民币。报道说，相比于北京经济资讯公司龙舟经讯估计的去年产业政策支持规模大约4000亿元，而且基本用在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今年要求补税的税款呢微不足道，但是补税的影响是实在的。对许多企业来说，补税金额可能会影响相当多的上半年利润。更重要的是，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而信报的头版也谈到，内地多个部门最近接连出招，加强管理境外投资，还要追税。发改委最新提出，内地居民境外投资也要核准跟备案。发改委向市场征求的意见会在下个月20号完结，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详细准则出台。摩根大通等大行就分析，这样的政策会使得香港楼市增添不确定性。他们预计呢，内地人在香港投资物业收益还有租金收入，可能都要缴交20%的税项。最大的忧虑是，有关部门对环球海外投资收益未缴纳税项有超长的追索期，随时使得大量新香港人的储蓄和现金流受到严重影响，并且会拖累这个群组的供楼负担。

0: 摩通估计，移居香港未满七年的内地人大概有20万到40万人，这个群组可能需要就境外收益缴交内地的税项。摩通的报告说，新的管理办法，也就是发改委发出的新管理办法，内容还没有详细公布，暂时没能判断自住物业是否也包括在内。现阶段估计只会针对投资性的物业，如果发改委一直没有厘清准则，将持续对香港楼市造成不明朗的影响。而巴克莱就预料，这样的征税政策会扩展到股市、楼市、债市相关的收益。巴克莱认为，主要是因为内地面对财政压力，加上资本外流情况加剧，所以希望把境外收益和资金引回内地。今年中国财富累积增速加快，内地居民积极分散投资到海外，有不少移居到外地跟这个工作和生活的人，内地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巴克莱估计，内地人境外工资、花红等收入都有机会被征税。长远来说，如果当局希望全面完善税制，甚至可能连内地人在海外的资产传承都要征税。巴克莱认为呢，中国今年就针对离岸财富跟资本外流的措施，其实呢范围不少，比如说包括对离岸保险保单的收益征税、离岸信托税的征收框架，还有打击跨境券商，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财政压力上升的关系。
1: 就是对于中国公民或者说中国居民啊，在海外的收益的收税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参照的对象不是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居民，因为这两个地方属于自由港，而是呢美国它在全球征税。假设你是美国的公民或者说是美国绿卡持有者，你在任何地方产生的收益，美国税务局都给你追得死死的。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一个参照体系。那么对于中国的公民在海外的收益来说，像刚才那个讨论这个房地产那个，我觉得有点讨论的太过了啊。因为他说呢，这个香港的有大概20万内地过来的人，他没有住满七年，但是
0: 还没有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
1: 但是呢
0: 需要缴交内地的款项。
1: 但是呢这个呢，他在内地方面，如果他是单程证来的话，他已经没有内地身份了的。内地视他是香港居民，他不会向他收税了，所以这点应该非常清楚。但如果说你跨着两地在那边住超过了一半时间，那是另外一种收税方式，所以他这个演绎是有一点演绎的太过了。但是呢对于很多内地的居民，在内地挣了钱把资产转移到海外来从事像这个离岸信托、离岸保险业务，这笔钱怎么算，还有呢产生的收益怎么算，现在呢是说风雨欲来要收税。所以呢我觉得从监管部门的情况下，可以尽早的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到底怎么收，然后追溯期是多长，这样就可以平息市场的很多担心。
0: 确实是这样的。加拿大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相当于200亿美元对加拿大商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在星期二也宣布同等规模同等的反制，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一元对一元，税率对税率。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战升级，几百种美国商品从9月8号开始进入加拿大，会面临更高的关税。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星期二公布了一份包含几百种美国商品的99页清单。加拿大强调，这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2: Today I'm announcing.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0: 这些报复性的关税涵盖着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三个等级，预计9月8号生效。当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和木材产品将被列为主要的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的钢铝、木材和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还有美国制的家具、服饰等商品也面临50%的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和部分铝钢衍生品也会被苛征25%的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和部分的电子产品适用15%的税率。那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商品，约占加拿大从美国进

0: 口总额的7%。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关税瞄准的是国会选举争夺激烈的州所生产的商品，包括威斯康星州的奶加工奶酪、缅因州的海产品以及肯塔基州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通用电器在肯塔基州有大规模的业务。
1: Our existing country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2: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0: 分析指出，加拿大这次的反击更加精准，是瞄准美国中期选举的热点地区。来自于国际贸易律师、纽约法学院的教授阿普尔顿说，受影响的美国商品以15%、25%和50%不等的关税税率，显示加方采取的做法比全面按金额对等反击更为精准。但是实际上受到影响的包括了加拿大的消费者，还有加拿大的企业、制造商等等，不只是美国，也就是说其实都会受到影响的。加拿大没有办法忍受美国对他的蔑视，好像是个小弟那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还有就是一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把加拿大说你要成为美国的一州，那么现在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望只到历史低点33%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卡尼采取的反制措施显示了他对于美国的一个反应的态度，也就是中等强国是不是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呢？
1: They asked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ed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0: 加拿大的强硬态度可以看到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战互相的升级。当美国试图以极限施压将盟友降格为附庸，但是加拿大拒绝这个妥协，并且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借着这场实力悬殊的贸易战，实现加拿大中等强国战略思维，用行动来证明中等强国有能力和决心对无理的霸权说不。而《纽约时报》也有一篇分析文章说，当世界发现反抗特朗普也可以是一个选择，说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最后通牒，卡尼加拿大这个总理仍然拒绝屈服，即使这意味着加拿大会面临报复性的关税，这翻转了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的叙事走向。卡尼没有让步，而是在测试反抗特朗普是否是一种可行的策略。纽约时报分析说，那个定义了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政治风格的屈服时代或许正在开始消退，至少在某些情况之下，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美国国内的机构显示出越来越不愿意服从特朗普意志的迹象。欧洲领导人拒绝加入他对于伊朗发动的战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否决了特朗普的加沙计划，海湾阿拉伯国家迫使特朗普放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航运通讯费的计划，美国的大学跟律师事务所也不再乖乖地签字服从，开始回绝特朗普的指令，债券市场正在反抗特朗普的财经政策等等。当然，特朗普仍然有可能凭借他的影响力还有关税跟其他的手段迫使加拿大或者是以色列来屈从他的一个手段，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觉醒当中有一个关键的转捩点，那就是特朗普之前提出要推动将格陵兰岛变成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个事情让欧洲盟友开始觉醒，就是特朗普太过贪婪了。关于这个事情，我们看特朗普在星期二又发文说要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变成是美利坚湖，而加拿大也有所回应。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名，因为预计不会再跟安

0: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1: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的关税生效，还有美加贸易战升级，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跟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大约10个星期的时候会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像是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就正面临一场激烈的竞争的连任选举。 柯林斯说，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而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征关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华尔街日报》分析说，美加贸易战恐怕会加剧通货膨胀，两国都难以承受这样带来的负担。 经济学家说，如果真的打起贸易战来，加拿大这个规模比较小的北方邻国当然会受到伤害，而美国也没有办法全身而退。最坏的情况下，最大的副作用可能是两国的通胀率会略有上升，而眼下美国跟加拿大都已经难以控制物价的上涨了。OK，
2: 就是他们两个不断的升级这个贸易争端，有没有缓和的余地，或者说未来？ 是不是说，升级之后是为了降级，为了达成协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看，就是特朗普和卡尼本质上是两种人。卡尼是全球精英的代表，所以呢，他在一个偶然的状况下边就接管了加拿大，成了加拿大的总理。那么他的这个思想或者说他的哲学的这个思维是把加拿大。 当成一个中等强国，所以就出现了他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那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就是呢，这个世界秩序已经是碎裂了。那作为中等强国，加拿大要干什么？当然，对特朗普来说，他要的不光是这个和加拿大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而是呢，要加拿大完全臣服过来。 领土我们不说会不会成功，但是呢，在这次谈判的最后一刻，他要求加拿大交出象征主权的一些贸易上的事物，包括人家那个说法语，他都要干涉人家。还有呢，你这个加拿大未来的矿产跟谁谈，卖给谁，那美国有优先权来采购，和第三方签署贸易协定，那得经过美国的同意。 实际上，他就是在不断的侵蚀和剥夺加拿大的这个主权。所以呢，如果这些事情不理清的话，双方就算暂时有这个和解，恐怕也很难。所以加拿大这次的反击，他就专门选那些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比较吃紧的一些州来进行针对性的反制。
1: 谢谢王辉，加起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月30日到9月3日会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斯坦跟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这次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习主席将会同各国的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来看一下星期三的国际油价、金价等等。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国际油价是 SE 布油在86.3，WTI 原油在80.1，金价下午在4628美元，比特币跌到了7.8万美元附近。中东局势变化是这当中的一些因素。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跟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告诉盟友，美国现阶段不会对伊朗再发动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金融时报报道，伊朗跟阿曼逐步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双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双方讨论了有关建立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道，以及实施水雷清理项目的拟议框架。油价在这两天大跌，为美国财长贝森特提供债券收益率喘息空间，但是结构性压力没有解除。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三到了4.64厘，30年期跌到了5.1厘。最近市场把目光放向即将在星期五举行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行长年会。关于日元方面，日经新闻说，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格局可能会再出现，因为市场上开始浮现2022年秋季由实际资金主导引发历史性日元贬值的记忆，主要是因为又跌到了160附近了。高盛认为日本央行的加息预期大幅度提前到九月，他们之前预计是到明年一月，现在要调到了今年的九月，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通货膨胀。马上来看一下日元，在星期三在158.96，美元汇价跌到了98.9，人民币汇率离岸价下午是在6.719，在岸价收盘上升23个基点，守在了6.7205。人工智能的热潮带动香港的出口，这几个月的升幅是特别明显的，七月份的数据更是飙涨了50%以上。香港政府统计局的数字显示，香港七月份的出口货值再创单月新高，按年增50.7%，优于市场预期的45%；进口货值升41%，低于预期的42.2%。但是呢，这也是连续五个月保持至少6500亿元以上。最近在七月份的时候，贸易逆差录得49亿元，市场预计逆差有310亿元。政府发言人表示，上个月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再录得可观的增幅，大部分主要出口市场都有显著的上升，但需要留意环球 AI 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中国内地继续是香港最大进出口的目的地。七月份香港出口到内地上扬56.5%，进口增37.1%，出口输往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大幅度上涨超过了90%。其中出口台湾地区创下2010年1月以来最快的增速，进口来自韩国急增1.47倍，来自英国和印度都上升超过1倍。大兴金融的分析说，香港七月份的整体出口维持较快增长，主要是继续受到中国内地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保持强劲所带动。预计香港今年全年出口可以录得20%到30%的增幅。还有香港跟秘鲁的自贸协定从下个月开始生效，这也是香港跟拉丁美洲经济体签订的第二份自贸协定。还有香港的经济发展现在还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北部都会区，政府全力推进北都的片区开发，第一个招标项目占地大约10.5公顷的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由6家企业共同来投得，当中包括了中国海外、 京东、信智、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海外，还有中国旅游集团六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3亿元中标。住宅部分预计可以建大约是3120伙的私人住宅。片区内一幅企业一家这个科技园用地，将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中标财团估计项目总投资大约是168亿元，预计会带来6000个就业机会。分析认为，洪水桥片区是北都第一个推出招标并成功批出的片区开发项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标志着北都由规划阶段正式迈向落地实践。而香港各界也认为，北都的发展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必然路径。我们就此来分析一下香港7月份的出口大增，那么跟加速北都的开发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今年以来，香港的金融市场、地产市场，现在呢这个进出口，这个行业又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个增长得非常快，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一半还要多，对某些重要的市场是增长一倍。当然，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技术原因，比如说美国去的，他要在7月20号以前去抢那个出口，因为原来享受那个10%的一个比较低的关税嘛。但是我想呢，不管怎么样啊，要看这个产品的构成的话，发现还是吃到了最近这一波 AI 热潮的设备带动。那我们进口也很多，从韩国进口的超过1倍还要多，在7月份了。但是，这就凸显出香港下一步还是要注重发展产业，而这个产业本身它是要和土地挂钩的，就是香港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的，我们看到像内地的经济发展，由于这个房地产的在往下行，拖累经济，但香港呢，它由于很长期是严控土地的供给，那么在这边，只要有土地就能够做成事情。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有这个土地之后，未来是要做什么？所以在北部都会区这边，就是要和未来的产业绑定，来共同成片区的开发。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它是分头的，主要是为了给这个房地产商提供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就是盖大楼啊什么样。那么他自己也经营一些像这个园区、科技园区也好啊，工业区也好，但它是分开的。那这次的一个新的做法，就是邀请一些这个企业，它联合起来进行投标、进行分工。比如说这个10.5公顷，你看，它这里边这个有不同类型的这个企业，有香港的专门做房地产的，那也有呢像京东这样的做物流的，还有呢做旅游的，还有呢做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
0: 央企、民企都在里面了。
1: 对，所以呢，它有很多是这个内地背景的企业。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开端。就是这里边，它其实能够提供的房地产单位不多，但是它能够带动6000个就业，以后就可以说职住平衡，你的职业和你住的地方就一个平衡，不用大范围的去跨区去工作。那么它应该说是，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时间限制，非常快，一次把钱交完，交完之后呢，就是企业就投入168亿，在一个时间内就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所以它未来几个片区的发展，要看这个路子趟的对不对，它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继续去完善的。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益阳，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后有跟我打了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的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处于中断状态。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物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经前往现场处置。公开资料显示，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和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愿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2: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0: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今天介绍了访问的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3: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公布对美关税反制的商品清单，涵盖超过700种价值大约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同时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用于援助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
4: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反制清单，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产品以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增收25%关税，工具和电子产品税率为15%。 当局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增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
3: Our existing country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ry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4: 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为受到关税和贸易战影响的加拿大企业提供包括无息贷款在内的财政援助。当局表示，这次对等关税反制涉及的美国商品只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4.5%，而相关产业所在的美国州份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具有较大影响。
5: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4: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5: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4: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0: 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卡内政府态度强硬，推出了反制措施。有多个加拿大省份表态支持，也有省份呼吁加美重返谈判桌，其中就包括受到美方关税措施影响较小的艾伯塔省。来看驻温哥华记者吴锦的报道。
6: 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它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2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就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700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 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啊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说哦，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就加拿大最后一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内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内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0: 好，下期回来继续关注到卢比奥称美国暂时不会打击伊朗，当前重点转向经济施压，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 我
1: 幾
2: 時開都
3: 唔開又仲好啊！
1: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以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媒体25号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港。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方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部水雷，伊朗则予以否认。另外，伊朗和阿曼宣布达成通航临时协议，这将如何影响到海峡局势？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就是关于水雷问题，确实是美方和伊朗方面的叙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美国说呢，说是已经把国际水道的水雷已经清除，但是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呢，他说呢，其实水雷的位置就以伊朗知道，而且呢，任何的这个美国的军舰或者美国的船只想要来清水雷，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那目前看来呢，虽然说双方就水雷的问题争执不下，但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那美国呢，强调的是美国可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的通行，但实际上呢，现在呢，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已经表明了，就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所以呢，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执不下。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协议呢，还有30天到60天的协商时期。实际上，这个30到60天呢，不只是伊朗和阿曼，而且是伊朗和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进行的磋商。那么双方寻求一个办法，那么解决目前的僵局。那就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要伊朗和美国呢都坚持不让的话呢，恐怕这个僵局呢很难打破。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有日本民众表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坚持永不再战。
3: 由日本市民团体在横滨举行了日军毒气展，通过历史资料和照片介绍侵华日军制造毒气、在中国使用毒气以及日本战败后遗弃化学武器造成的长期影响。前来参观的日本民众表示，之前并不知道日军曾使用毒气，希望日本正视侵略的历史。
4: いまだにやっぱり戦争のことをこう強くの人は忘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かこういうひどいやり方をしてたっていうのを日本がや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を初めて知りました。日本はもう戦争しない。

0: って言ってるので、そこはもう変えずに行きたい、うん、悪かったことは認めて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こと、悪いこと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ので、まあ、貫い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1: 首相自体がまあ、反省もしない謝罪もし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ことからしてですね、きちんと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2: 有中日友好人士表示、战争期间使用毒气违反当时的国际法、必须保存相关历史记录并传承给下一代。
3: 毒ガスの実践使用というのは、まあ、明らかな戦時国際法の違反ですからね。そうしたことをきちんと歴史に書き残して後世に伝えておくというのは非常に重要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2: 主办方说，日本战败后，遗弃在中国的部分化学武器此后陆续被发现，有中国民众中毒受害，部分受害者至今仍受到后遗症影响。主办方认为，日本政府除了承担销毁责任之外，还应正式道歉，面对仍受到影响的中国受害者做出补偿。
4: 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事実を認めて、まあ、正式なルートできちんと謝罪して、今苦しんでる中国の方たちは今民間基金で、まあ、薬代とかなんか届けてるよ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じゃなくて国がちゃんと、ね、保障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2: 目前日本政府依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继续在中国进行前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挖掘回收和销毁。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横滨报道。
5: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号表示，正和日本及韩国保持密切合作，准备按照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会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高昂成本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是否会同样被缩减规模。针对赖清德日前到金门再次发表所谓的新两国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极力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6: 赖清德日前到金门纪念823炮战，再次阐述他的新两国论，宣扬要以武拒统。
7: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6: 2024年选举前，台湾的检调机关针对曾经访问大陆的基层里长展开大范围调查，让基层里长不敢站出来支持蓝营。今年年底选举越来越近，台湾各地地检署陆续向基层里长发出选举查查宣导信，内容包括所谓的大陆借选、违反反渗透法等内容。
7: 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就刻意操弄抗中保台，污蔑大陆借选，以谋取政治私利，这次又不惜动用检调机关和司法手段，威胁恐吓民众，大肆制造绿色恐怖。民进党这种卑劣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和唾弃。
6: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果园注册。国台办表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海峡论坛、国共交流的各项措施落地，取得积极成果，欢迎更多的台湾优质产品在符合检疫规定下进入大陆市场。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下午落区到圆洲村探访长者及居民，并考察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的工作情况。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并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然后我们在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 去畫翻出嚟，為咗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嘅關係。如果佢同時睇到兩份文件，咁就好容易會了解到啊五年規劃啊作咗方向性嘅要求同埋指導之後咧，啊行政長官啊每年嘅施政報告點樣去做政策，去按住啊五年規劃嘅方向同埋要求咧去落實。
5: 李家超在社交网站上提及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后或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也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李家超表示，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探访期间，李家超也有到访圆洲村的进信会齐乐中心，中心以自负盈亏的模式为长者提供多元化活动和支援服务，让长者的退休生活更加开心、充实和有意义。另外，李家超在圆洲村的平台亲身参与踏健身单车的活动，和与会者倾谈。他指当局在致力于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以及多元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闭幕。那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之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的颁奖仪式和闭幕式。
9: 场馆内80公斤级机器人自由搏击季军赛正在上演。本届自由搏击项目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正式的竞技赛，并高度还原人类赛事的判罚体系。之所以让机器人打擂台，除了商业化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极限工况下打磨机器人应对真实世界复杂任务的能力。机器人在瞬息万变的对抗当中强化学习，才能从单纯的执行指令向着自主感知行动去进化。本届赛事新增了不少赛项，其中街舞、体育舞蹈备受关注。参赛的人形机器人突破运动控制难点，精准贴合音乐节奏，流畅地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以硬核科技演绎灵动舞姿。机器人街舞比拼的不仅是舞台表现力，更是对人形机器人本体性能、运动算法、软硬件协同能力的全方位检验，集中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此外，还有足球赛等各项决赛集中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开展。备受大众关注的100米决赛作为压轴环节，在晚上7点登场，之后会举行闭幕式，为本次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之际，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在基辅举行峰会。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宣布，英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没等来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等来了风暴之影，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志愿联盟还表示，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志愿联盟将在今年10月份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终于要从会议桌走到训练场了吗？多家外媒爆料，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到访莫斯科，同俄方进行未公开的会谈。CIA 局长此时秘密的访俄，所谓何事？另外，俄罗斯日前邀请印度的外长访俄。俄罗斯的媒体说，莫迪通过印度的外长给普京捎了个信儿。乌克兰跟西方开会之际，俄印这一轮互动又讨论了哪些内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于24号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对乌安全保障以及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此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共同主持。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导弹。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关键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伯纳姆说，英国曾于2023年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泽连斯基此次要求英国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方自行发展相关能力。彭博社24号称，由于防空装备严重短缺，乌克兰或将迎来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西方对乌克兰的爱国者拦截弹供应已枯竭，俄罗斯完全有可能通过导弹袭击等，使乌克兰各个城市彻底陷入断暖断电境地。此外，尽管欧洲多国承诺为乌提供至明年的资金支持保障，但随着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2027年迎来大选，欧洲内部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共识恐将受到削弱。
0: 在志愿联盟峰会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从提供武器现在改到提供生产线，这个升级对乌克兰来说意义有多大呢？
2: 的确，我觉得这是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也就是斯凯普隐身巡航导弹，是北约现役的主流的武器，它具有很强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门槛。那一般来说，将这种先进武器的制造技术、核心技术授予乌克兰，我觉得这说明呢，尽管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但它与欧洲国家的战略互信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0: 嗯，
2: 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是一个矛，它不是一个盾。我们知道，乌克兰所要的是爱国者弹药，实际上是一个盾，它希望能够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但是欧洲没有啊。欧洲现在呢，虽然法国有紫菀系统，但是呢，这个系统它的产能包括弹药生产规模非常小，所以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欧洲把它的矛啊一颗先进的这个巡航导弹的生产技术授予乌克兰，这种某种程度上会弥补乌克兰的这种安全压力，但不能解决乌克兰现在拦截弹药不足的这种严重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种军工合作是欧洲与乌克兰军事一体化、安全一体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节点。还是要讲到过去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合作。

0: 欧洲在军工体系、安全体系上可能会深度融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北约，但是呢，它欧洲将其视为安全伙伴，并且呢，打造乌克兰这样一个军工体系，把乌克兰打造一个军工强国，视之为维护欧洲安全的一个支点。这也说明呢，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法、德、英等志愿联盟国家，他们之间的这种军工合作、军事合作，已经开始进入了一种机制化的阶段。那我们都看到志愿联盟在基辅进行开会，实际上也就暗示该机制有可能在未来的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可能会某种程度成为未来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合作平台。或者说合作方式之一，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的胜利啊，说明呢，尽管来到承受着来自于俄罗斯的强大的安全压力，以及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摇摆，但是呢，欧洲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这也让乌克兰在这种压力之前看到了一点希望。
1: 志愿者联盟还说呢，将会在俄乌停火之后啊，立即就向乌克兰派兵，相关的部队是正在做准备。而且马克龙也提到了，志愿者联盟将会十月份在波兰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就是来检验这些部队的筹备和部署的一个情况。那在您观察来看啊，这些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现在是要从会议桌走到这个训练场上了吗？
0: 的确，志愿联盟最初只是一个外交平台，或者说是一个统一的发声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之下，正在希望把志愿联盟打造成为一个能够发挥安全作用的一支队伍。当然，现在志愿联盟即将在波兰进行的军演，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希望能够以一种独立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进程中没有坐到谈判桌之前，让他们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没有独立的安全力量，就没有独立的外交话语权。所以，说明安全联盟可能在稳步的推进它的机制化的建设。第二个就是，现在虽然志愿联盟说在未来会在俄乌停火之后迅速进驻乌克兰，但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没有停火，没有和谈的这样一些共识。现在呢，俄乌在领土安全保障问题上分歧是非常巨大，那在这时候去谈说一旦停火就进驻，这我觉得是完全是欧洲国家志愿联盟国家一厢情愿。我觉得它是意义上是附加了非常多的复杂的条件，也首先俄乌要有停火的共识，其二就是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对于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要有共识，要有这个相互的妥协。第三呢，还是要讲到欧洲国家在乌克兰进行安全保障和维和，一定会要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因为欧洲国家在常规武器方面常规力量方面有一些优势，但是在俄罗斯的强大的核武库面前，实际上是无法做出这个战略上的回应，甚至是一种不对称的弱势因此呢，欧洲国家在强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派驻这个志愿联盟的部队的时候，他一直在说美国要提供核保护伞。所以可以看出尽管欧洲还有志愿联盟国家在外交舞台上高调亮相，甚至信心满满，但事实上他们提出的很多计划都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呢没有美国的背书，没有俄罗斯的认可，他们任何的动作都是一种外交上的口头的宣示，何时落实，能不能落实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进行安全上的维和和保障任务，还要看俄乌和平进程，还要看俄美之间以及俄乌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
1: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最近在乌克兰的独立日上是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并且当天也是展示出了70多种这个无人的装备泽连斯基的讲话您留意到哪些重点，还有装备上有哪些看点呢？
0: 的确，我觉得乌克兰独立这35年确实很不容易我们觉得从一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后意外地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可以说呢，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样一种这个压力面前，可以说呢，乌克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泽连斯基在国庆独立日的这种讲话，实际上首先是要展现乌克兰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种信心。他特意在讲话中讲到

0: 不会放弃顿巴斯。这实际上也就是想希望通过国庆日的这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能够凝聚军心民心啊，让乌克兰人能够有信心继续战斗下去啊，能够在这一场危机中能够走出来，能够胜利。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独立日的活动中啊，展示了大量的无人装备。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在俄罗斯面前啊，确实是兵力不足，国家要相对要弱势。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特别是无人机装备的这种支持下，乌克兰正在试图找到弥补其人力短板、火力短板，还有一些防空短板的这样一些方法。比如说近年来乌克兰研发出大量的无人作战机器人、无人机、无人的这个艇，还有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装备啊，确实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过去呢，无人装备啊是战争的配角啊，承担着所谓侦察，甚至是一些这个通讯，还有一些小型的这种作战任务。但现在呢，无人装备成为俄乌双方打击对手啊、消灭对手的最主要的方式啊，可以说约80%到90%的作战任务是由无人装备来完成的。所以呢，在此次阅兵式上看到无人装备取代这个有人的这种阅兵队伍，也说明呢，乌克兰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啊，包括国防建设中，会将无人装备啊、无人化、智能化作为主要方向。这也是可能是预示着未来这个欧洲啊，或者说未来北约在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能会对无人装备更加重视啊，可能会在这个领域有更大的投入。
1: 泽连斯基还提到啊，美国斡旋结束俄乌冲突的窗口期很有可能是今年12月份的 G20 峰会之后，一直到2027年的夏末。为什么会是这个窗口期？有什么样的依据呢？
0: 我觉得乌克兰一直在试图啊，给这个特朗普啊，这个设置一些场景啊，让他推动俄乌和谈。我们都知道，现在特朗普现在的外交和战略重心并不在俄乌，而在中东地区。从6月份就开始讨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但已经2个月了啊，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人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足以见得美国现在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所以泽连斯基就讲啊，在12月份到27年啊，设定了这样一个时间窗口，认为是可以调停的。他的这种预设啊，大概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啊，这个伊朗问题得告一段落之后，那美国要重新回到啊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来处理俄乌和谈，推动俄乌和平解决。他这种发言更多的是呼吁，是给欧洲国家、给美国来发出这样一种外交对话的信号，希望他们在不忙的时候啊，在明年啊，这个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俄乌和谈进程中。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前防长费特罗夫呢，最近是呼吁啊，让乌克兰进行一个战时的选举。但是泽连斯基回应说呢，现在乌克兰是不具备进行战时选举的一个条件的。同时，泽连斯基也首次谈到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前防长闹掰的一个原因，说是国防部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让他在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了。他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0: 确实，我觉得撤销这个费多罗夫防长的这个职务引发了乌克兰政治上的一系列的地震，也引发了乌克兰和

0: 费多罗夫给的信息和泽连斯基得到的信息，或者说费多罗夫跟马斯克星链公司达成的协议跟他向乌政府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也导致就这个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沟通中有产生了一些误解，特朗普认为是泽连斯基欺骗了他。所以这只是一种理由，还是要讲到就是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复杂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形势使得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必须要有人为之买单，为之负责，所以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要牺牲某个官员用他来他的辞职来向选民交代，向西方这个盟友交代。所以我对费多罗夫的这个去职，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牺牲品乌克兰现在要想维持他的国内的这种国内稳定维持俄乌战线的稳定，有泽连斯基会不停地调整人事任命，因为他是希望能够维持整体战局的稳定，维持国家的这种危机的可控。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爆料说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另外俄罗斯近日也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外媒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到访莫斯科，同俄方的官员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
10: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

0: 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
1: 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有英国的广播公司，都在25号提到啊，美国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的到了莫斯科，同俄方进行了未公开的会晤。但是截止到目前，美国跟俄罗斯方面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这个爆料您怎么来看？
2: 的确，秘密的情报外交一直是美俄两个大国也在自冷战时期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啊，就一些安全问题、情报问题，甚至一些核心的秘密的一些政治问题进行沟通。这是维持美国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要讲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动作。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谈了什么，但是从这个乌克兰媒体、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可以说他是聚焦俄乌问题啊。首先应该看到，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是2021年，也就是俄乌冲突开爆发之前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去莫斯科跟俄罗斯谈。据后来媒体披露的一些消息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俄乌冲突，特别军事行动的。那么每当俄乌冲突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可能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那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报道说，此行它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管控俄乌冲突的风险。那么我们都知道，7月份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透露说，俄罗斯有可能在杜马选举之后升级战争，全面动员。那这对于俄乌冲突来说，对于欧洲安全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现在打成了一场持久战、消耗战。那俄罗斯国内认为，被西方拖入这场持久战、消耗战，对俄罗斯长久的国家命运和发展是一种损害。因此有说“速战论”啊，开动全面战争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那这也是使得可能我们猜测啊，此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可能就是要劝说俄罗斯不要这个升级战争，不要把俄乌冲突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一旦变成这种情况的话，对于俄罗斯和北约以及欧洲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挑战。第二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试探俄罗斯的底线。我们知道，从这个1月份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就将战略重心转向了中东地区解决伊朗问题及其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心。那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双方就未来的俄乌和平方案进行沟通，相互摸底。因为呢，特使不到去一个中央情报局，也同样可以发挥相互试探的底线。我们看到，在8月份的时候普京在接受俄媒采访时也提到了，说这个年初这个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提交了一个乌克兰的和平方案这个方案呢没有照顾到俄罗斯的关切，所以俄罗斯不同意。所以我想呢，这次中央情报局局长也不排除他去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新的和平方案，以及如何下一步去解决俄乌冲突。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呢，美俄在冷战时期就有一些情报战，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双方还有情报战。我看了查了一下资料，双方都扣押对方的一定的特殊人员也不排除此次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交换。那么据这个西方媒体披露说，现在至少有9名西方的这个特殊工作人员，或者说商人、记者以及各种身份吧，被俄罗斯扣押的一些人员。那同样呢，西方国家也扣留了一些俄罗斯的人员，他双方也不排除进行情报人员的交换，这也是一种冷战之后的一个惯例。
1: 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还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问俄罗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说莫迪呢托这个印度外长是给普京捎了个信儿，双方可能会聚焦哪些议题？现在对俄罗斯来说，拉住印度有多重要？
2: 的确应该看到，现在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外交上的压力和安全上的压力不同以往特别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俄美之间没有出现预期中的 战略缓和和关系正常化。现在欧洲啊在酝酿对俄罗斯更严厉的经济制裁，而美国国会呢，也在对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在酝酿对俄的严厉的制裁法案。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俄罗斯也要加强那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啊。我们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印度大幅提升了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这样一些这个动作，但是呢，俄印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拓展空间。比如说印度对化肥的需求十分大，那在中东伊朗的这种危机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印度和俄罗斯在核能、在这个化肥、在农业，还包括在这个一些制造业、军工方面都有合作的空间。俄罗斯加强与印度的这种外交互动啊，实际上就是显示出它要重视南方国家，重视啊与非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啊，也可能会暗示着俄罗斯可能会在金砖国家或者在上合的这种层面上会有一些新的外交动作啊，推动啊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发展。
1: 有分析说呢，因为中东的战事啊，推高了全球的油价，现在印度对俄罗斯石油的这个依赖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日进口量是突破了260万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俄罗斯跟印度的合作您怎么看？这个局面是特朗普乐见的吗？
2: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特别是西方对俄实施能源制裁、金融制裁之后，俄罗斯将能源出口的方向从欧洲转向了全球南方国家，把扩大对华、对印等，还包括对非洲啊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这种能源出口。印度也确实啊，在这个能源合作方面非常积极，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现在呢，俄罗斯石油成为印度这个能源进口的主要渠道。俄罗斯呢也给了印度非常大的这种价格折扣，可以说呢是一种双赢。但是这种合作呢仅仅是一种原油和这个一些简单的贸易，俄罗斯和印度都有一种这个意图要把这种合作向产业化上下游进行延展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最近俄罗斯在成品供应上出现了一些困难啊，乌克兰对于这纵深打击给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还有成品油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俄印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就特别重要啊。俄罗斯希望能够稳住与印度合作，特别是印度在承受来自于西方压力上，它有自身的外交传统，比如说印度与欧洲关系不错啊，印度跟美国呢也能够这个进行一定的沟通。所以呢，这次俄方邀请印度外长访问莫斯科，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大幅提升俄印之间的经贸合作，要夯实啊俄印之间的这种能源合作、产业合作、军工合作，最大限度提升啊这个印度啊在俄罗斯经济中的这样一种分量。 特朗普对于俄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实际一直是抱有敌意，因为呢美国希望通过对俄的施压对印度的这样一种关税战，让这个印度和俄罗斯要服从美国的一些关税政策啊，甚至要增加对美国的采购和投资。但事实上呢，印度在在美印的这个贸易谈判中态度和立场一直十分强硬，所以当印度和这个俄罗斯在外交上、在经济上热络发展时，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弹，甚至有可能引发特朗普的一些制裁的动作。总之呢，这个俄罗斯和印度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国际多极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表现。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能改善，那俄罗斯就会将重心转向其他国家通过这样一种外交互动为俄罗斯经济、为俄罗斯的外交拓展空间，增加话语权。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前苏维埃的安全形势，电诈王子、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发布安全提醒是世界各国的惯常做法。中方一贯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本的理念，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稳慎评估后发布了安全提醒。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熊泉。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日前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号表示，斯威士兰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审慎评估之后发布了安全提醒。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8月26号的10时30分许，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应急预拨了1.2亿元，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应急救灾。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的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是巨大的洪流瞬间吞没了吉隆口岸附近建筑物。另一个不同角度的监控视频也显示，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的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和电力都处于中断状态。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及武警日喀则支队的官兵已经前往现场处置。公开资料显示，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和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受到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的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坦出席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0: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 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1: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号介绍了访问的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0: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3: Next one, please。
1: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6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闭幕。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那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之后呢，还会举行本届运动会的颁奖仪式和闭幕式。
4: 场馆内80公斤级机器人自由搏击季军赛正在上演。本届自由搏击项目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正式的竞技赛，并高度还原人类赛事的判罚体系。之所以让机器人打擂台，除了商业化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极限工况下打磨机器人应对真实世界复杂任务的能力。机器人在瞬息万变的对抗当中强化学习，才能从单纯的执行指令向着自主感知行动去进化。本届赛事新增了不少赛项，其中街舞、体育舞蹈备受关注。参赛的人形机器人突破运动控制难点，精准贴合音乐节奏，流畅地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以硬核科技演绎灵动舞姿。机器人街舞比拼的不仅是舞台表现力，更是对人形机器人本体性能、运动算法、软硬件协同能力的全方位检验，集中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此外，还有足球赛等各项决赛集中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开展，备受大众关注的100米决赛作为压轴环节在晚上7点登场，之后会举行闭幕式，为本次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天宫机器人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上跑出了9.39秒的成绩之后，又在100米复赛的第一组赛事跑出了8.86秒，再次刷新纪录。主导天宫机器人研发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唐健向凤凰卫视分享了突破背后的细节。
5: 这个跑步这次成绩比较好，两方面，我觉得软硬件都做了很多的优化迭代和升级。比方说在硬件上，我们的这个关节做了很多的这种优化的一些设计，比方说它的这个扭矩比之前

0: 前更大，然后它转速比之前更高，然后我们在本体的设计上，比方一个是轻量化的设计，让这个机器人体重更轻，另外一个我们做了很多的优化，比方说我们要让这个下肢这个惯量较低，所以把一些比较重的一些像关节都尽量向上去提升，还有就是在电池的一些设计上，也做了一些优化，我们需要这种就是放电倍率很高的，能瞬时间释放大电流的这样的电池，来让我们这个机器人能保持一个高速的运行。除此之外，这是硬件方面的，在软件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迭代升级。首先，我们在跑步的跑姿上，大家可以看到，为了追求高速，我们把这个身体压得非常低呀，这样其实也是减小阻力，就是人一般要想获得高速，也是这样的一个跑姿。另外就是在这种导航和控制上啊，这个其实也是做了很多优化，因为这种机器人以非常高的这种速度奔跑的情况下，你要趋于这种很高的这种频率去控制好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姿态，比方说让它不甩出去，这个在特别在弯道的时候，大家也看到它是一种压弯的这种姿势，就像摩托车这种选手一样压弯的这种姿态过去的啊，这个其实也把这个算法调得非常稳定，高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费了非常大的这个努力的。
1: 继续关注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已经进入尾声了，马上去看看现场。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搏击58公斤级决赛的现场。我们看到刚刚倒下的机器人已经挣扎着起身，那么双方呢正在进行着搏击和打斗。那手部和脚部的动作都已经是相对的精细和有力量感。今天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多项赛事迎来了决赛，包括立定跳远、自由搏击、足球、百米赛跑等等。运动会的颁奖仪式以及闭幕式将在今晚8点半举行。本届运动会有来自16个国家、600多支队伍、超过2000名机器人的健儿参赛，选手数量较上一届有大幅增加，比赛项目也大幅扩容至51项，可谓是亮点纷呈。跑步、跳高等多个项目都诞生了新的纪录，拔河、街舞等新晋比赛也引人关注。除了常规体育赛事，比赛还设立了机器人开屏比赛、啦啦队等趣味内容，每天都吸引近万名观众到场观赛。我们看到，机器人选手倒下之后呢，正在努力地尝试起身，并且可以看到双方除了搏击的动作之外，还有跳跃、翻身等更加多元化的动作。本届运动会的最大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他们在真实场景中能否稳定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这次赛事也受到国际关注。好，您刚看到的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58公斤级的自由搏击项目的赛事，可以看到现场机器人表现精彩，而观众席也是传来了阵阵的笑声和掌声。另外，再来关注到中科宇航利剑系列的运载火箭近日迎来了2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2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场，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2: 利剑1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25号，利剑1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本次合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先后开展发射架起束、动机座自对准、防倾覆装置控制等10余项试验。实现发射支持系统全流程闭环验证，贯通了从陆海转运到远海发射的完整任务流程，标志着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次海上发射任务正式进入倒计时。 后续利剑一号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

0: 任务。此外，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也迎来新进展，火箭25号已完成全部出厂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利剑二号是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发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家15五规划首次将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列为重点，商业航天的发展潜力巨大，当中海南文昌的航天发射产业带动了当地的航天商业发展。有当地公司认为香港具备产学研实力，期待未来能够加强合作。
2: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国内第一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场设有两个发射工位，前年首次发射成功，截止到今年8月中已经成功执行21次发射任务。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商业航天的应用，带动当地航天商业的发展。
3: 除了地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这样一个重大的需求，未来算力上天，然后太空算力也会持续进入下一个，成为下一个接力棒，也目前也开始进入组织实施阶段了。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
2: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一号发射工位，它已经执行超过10次的火箭发射任务。负责人表示，香港和海南的气候相似，之后可以在防灾减灾的硬件上多做交流。
3: 发射工位还有我们的发射场的一些设施，基本上设计都是按17级台风这样一个标准进行设计的。香港在这个科研方面有很多这个优势，我们发射场呢又作为一个这个验证的一个实体，未来可以加强这个研学一体化这种产学研一体化的这种合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香港研发，然后我们这边进行试验和发射。
2: 卫星科技的研发是支撑商业航天发展的重点之一。海南长光卫星发射中心于2023年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研发雄兵一号多光谱光学卫星，已在轨运行3年。卫星拍摄的遥感影像解像度达0.5米，属民用光学遥感卫星中的高规格。负责人表示，合作体现了与香港的高等院校产学研深度结合的典范，收集到的数据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灾害防治提供决策支撑。
4: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2: 负责人又指，目标在2030年前发射300颗卫星升空，期望未来与香港的高等院校有更多合作机会。凤凰卫视袁伟业、李俊威，海南文昌报道。
1: 下节关注到日本举办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乌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合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济约耶娃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方愿和乌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的建设，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书写中乌友好合作新篇章。
10: 王毅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握手合影，对他此次来华访问表示欢迎。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他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达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支持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推进新乌兹别克斯坦建设各项政策举措。相信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中方愿同乌兹别克斯坦方面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建设，推进经贸、能源、矿产、人文以及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调配合，书写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新篇章。米尔济约耶娃转达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两国领导人友谊深厚，引领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今年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5周年，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农业、科技、矿产、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9: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26号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好，再来看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6号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双方需要在各层级展开对话，保持沟通。他又称，日本政府有关机构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没有变化。
1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三在记者会上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日本政府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一方针没有变化。他表示，正因为中日之间存在问题和分歧，更需要在各层级利用各种机会展开对话，保持沟通。
12: 改めて中国は重要な邻国であり、中国との間で戦略的互恵関係を包括的に推進をし、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くという方針は一貫をしております。その上で日中間に懸案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あらゆるレベルで様々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今後も中国側と意思疎通を継続しつつ、国益の観点から冷静かつ適切に対応を行っていくという考えであります。
11: 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后，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中方要求高市撤回发言，日本则要求中方撤回居民暂缓赴日、出口管制等相关措施。连日来，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由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发言。
13: 同じ東アジア、2026年8月、文化的にもいろいろ近いですし。もっと今外交的に隔たりが大きくあると感じているので、隣人としてもっと今までの被害者、加害者という関係性はなかなか消えないと思うので、それを自覚しながらもっといい方向に進められたらいいと。
11: 日媒称，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举行，届时中日领导人能否举行会谈，目前尚未确定。凤凰卫视李淼、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9: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行。展览旨在揭批日军在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有日本民众表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坚持永不再战。
14: 由日本市民团体在横滨举行的日军毒气展，通过历史资料和照片介绍侵华日军制造毒气、在中国使用毒气以及日本战败后遗弃化学武器造成的长期影响。前来参观的日本民众表示，之前并不知道日军曾使用毒气，希望日本正视侵略的历史。
15: いまだにやっぱり戦争のことをこう中国の人は忘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かこういうひどいやり方をしてたっていうのを日本がや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を初めて知りました。日本はもう戦争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ので、そこはもう変えずに行きたい、悪かったことは認めて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こと、悪いこと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ので、貫い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14: 有中日友好人士表示，战争期间使用毒气违反当时的国际法，必须保存相关历史记录并传承给下一代。
16: 毒ガスの実践使用というのは、明らかな戦時国際法の違反ですからね。そうしたことをきちんと歴史に書き残して、後世に伝えておくというのは非常に重要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4: 主办方说，日本战败后遗弃在中国的部分化学武器，随后陆续被发现，有中国民众中毒受害，部分受害者至今仍受到后遗症影响。主办方认为，日本政府除了承担销毁责任之外，还应正式道歉，并对仍受到影响的中国受害者作出补偿。目前，日本政府依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继续在中国进行前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挖掘、回收和销毁。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横滨报道。
9: 下节关注到，在台湾，民众党内呼吁黄国昌和卢秀燕合作促成蓝白合，一会儿见。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 欢迎回来。针对台湾陆委会声称针对大陆的研修生政策一直没有变化，使大陆方面限制学生到台湾攻读学位，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批评陆委会完全颠倒黑白。
2: 继大陆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之后，台湾偏绿媒体又有新金句：北京没有冰箱，火遍两岸。
3: 这是否反映出两岸之间的认知还有很大差距？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 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
1: 国台办说，欢迎台湾民众突破民进党设置的障碍，都来大陆走走看看。国台办批评民进党限缩大陆学生到台湾交流交换，台湾的陆委会回应说。
3: 交流交换研修生政策一直没有变，问题是大陆不让学生申请台湾的大学修读学位。这种说法纯属颠倒黑白。他们对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在奖学金、实习、健保等方面设置多种不合理措施和限制，给予诸多不公平的对待，严重损害在台就读陆生的权益。
1: 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是影响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根本障碍。对于教育交流，台湾的教育部门表示已经配合陆委会建立平台，要求学校如实申报去大陆交流情况，让学校不敢轻易组团到大陆进行交流。
3: 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碍两岸人员往来。
0: 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韵北京报道。
4: 台湾民众党26号赴台中市召开党内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党主席黄国昌重申，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有党员当面向黄国昌喊话，呼吁他和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在2028大选中合作，促成蓝白合。
5: 民众党党内例行的中央委员会议26号赴台中市举办，党主席黄国昌说明目的。2025年3月啊，我展开第一次请缨之旅的时候，到访的城市啊就是台中。那个时候啊，来跟我们的妈妈市长卢秀燕啊请缨，当时我曾经承诺，台中的事情就是台湾民众党的事情。
4: 黄国昌表示，与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会面后，开启了蓝白两方联合治理的讨论。他强调，民众党在台中是要做协助卢秀燕推动市政的角色。会议上，党员向黄国昌喊话：2028大选蓝白合。
6: 我希望不管是昌还是卢，如果可以结合，才是我们台中未来的希望。
1: 最重要的就是蓝白合。
5: 知道何书议员每次的发言啊，一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哦，充满了幽默，哦，智慧当中，哦，智慧当中带有幽默。
2: 台中市是全台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是选举大票仓。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派妻子到会议现场致意，塑造蓝白合氛围。凤凰卫视蓝监督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在台湾，日前南部的多个县市大雨成灾，民进党指控因为国民党大幅删除治水预算，才导致地方县市无力治水。对此，国民党反击民进党政府推卸责任，淹水不是天灾，而是治理失衡。
6: 南台湾连续降雨造成台南、高雄、屏东等多个县市发生淹水灾情，引发民怨。民进党政府宣称，国民党删除治水预算，让地方无力治水。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发生灾情后，第一时间没去勘灾，而是去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辅选，理由也是在野党删了预算，所以没钱下乡。
7: 民进党官真是嚣张到已经是无法无天了。22号大淹水，23号就去跑辅选。没有关系啊，你要跑辅选，水淹了三天，你要跑辅选。
8: 我要请问卓荣泰院长，看棒球有钱包机，面对灾民却说无钱看灾，私人行程豪气万千，履行行政院院长的责任，就先怪立法院。
6: 国民党指出，在野党不但没有删除治水预算，事实上过去20年，南台湾光是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台南和屏东三个县市，治水预算累计超过900亿台币。反观北台湾，国民党执政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和

0: 桃园市全部的治水预算仅有200多亿台币。我们不反对南部拿治水预算，该花的钱一毛都不能省，一毛都不要省。但是钱花了，水呢？民进党在南部执政的这些年来，治水已经被花了那么多，如果还是年年淹，是自怪天气，出了问题再怪预算，怪在野党。
1: 这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治理失衡。国民党痛批民进党卸责双标，人民的耐心有限。民进党若没有能力执政，就让年底地方选举的选票来算这笔账。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广西崇左洪水灾害区域的水位已经是逐步减退了，当地正进入灾后恢复阶段，已经启用了多处集中安置场所，保障转移民众的基本生活。
3: 8月2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龙州县一中安置点的院子里，这里的负责人已经开始巡防。
2: 我们这个是龙州一中的安置点，从23号中午开始入住，现在的话有。
4: 148户，250人，90岁以上的有2人，80岁以上的有13人，89岁我们都是安排在这一楼，有一个最高龄的92岁的阿姨，我们都有专人一对一给她做服务。
5: 早上起来干嘛了呀？
4: 早上起来走一圈，到外面走一圈。
5: 啊，
4: 然后就吃早饭。
5: 吃过了。
4: 现在吃了，吃过了。楼上给泡了。
5: 嗯。
4: 那我就来了。 那个志愿者啊，那社区那些同志啊，来背我出去，那底下已经泡水了，我就走不了，他们就背我出去。这里就是住在宿舍，宿舍那这个东西都是新的。
5: 这您自己铺的吗？
4: 不是，是那些工作人员帮我搞的。哎，来了这里就做，他们帮我安那个床啊，什么。 搞那个蚊帐啊，拿被子啊，洗起来。现在来的这里就好了，好像一家人这样子了。
2: 韦里珍奶奶是最早第一批来到安置点内的转移群众之一。负责人介绍说，安置点内的260多名群众里，像她这样的老年人不少都有慢性病或者腿脚不便的情况，需要医疗保障服务。 我们每天值班的人都会来检查交接，今天入住群众的身体健康情况，体温监测、高血压监测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异常，我们都会做好对接。
3: 医护人员也住在这里。
2: 对，医护人员是24小时都在这里，后面是他们的休息区。这个是我们县的中医医院负责包点的，24小时都能值班。 广西龙州这座坐落在中越边境的小城，遭遇了1986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全县转移安置15,500余名群众，无人伤亡和失联。负责人还表示，洪水退散后，本地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防疫消杀、民生秩序恢复等。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志愿者每天会在安置点投放消毒药片，民众也会在本地的帮助下清淤排污，早日归家。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7: 我
6: 平
7: 時開都
6: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号下午落区到圆洲村去探访长者和居民，并且考察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的工作情况。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并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并且随之发表2026施政报告。
1: 5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然后呢，我们在施政报告每年呢就是将这条龙去划返出来，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呢，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呢去落实。
0: 李家超在社交网站上提及，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后或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也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李家超表示，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探访期间，李家超也到访了圆洲村浸信会奇乐中心。中心以自负盈亏的模式为长者提供多元化活动和支援服务，让长者的退休生活更加开心、充实和有意义。另外，李家超在圆洲村的平台亲自参与了骑健身单车的活动，并且和参加者倾谈。他指当局在致力推动香港体育普及以及多元化。数据显示，受到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的带动，香港最近两个月的进出口货值均有大幅提升。有经济学家分析，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下，香港的转口枢纽作用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是正在持续强化。
2: 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七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按年分别飙升50.7%及41.0%。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港元，进出口数据已连续两月大幅度上升，主要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香港经济专家庄太良表示，亚洲主要港口均受 AI 热潮带动增长，而香港因制度优势与庞大体量，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难被取代。
3: 不单止香港，你看到新加坡啊、泰国啊，其实呢幾個月佢嗰個出口都升咗即係幾十個 percent 嘅，我哋背靠祖國啦，咁所以我哋可能係轉口由國內轉口出去啦，或者轉口國內嗰個額可能比較多啲嘅。咁新加坡可能係主要係服務呢個東南亞啦，咁個市場相對中國個市場會細啲啊。基本上香港做一個即係轉口港呢個角色咧，就比較難取代。
2: 累计今年首七个月，香港商品整體出口貨值較去年同期上升40.9%。商品进口货值则上升40.6%，成绩依旧亮眼。庄太良预计，在全球 AI 投资热潮带动下，香港成为全球科技产品贸易枢纽。不过，随着 AI 需求波动，不会长期维持持续高增长。
3: 睇到一啲公司啦，佢啲硬件啊，就炒到好高啦，韩国啊、美国都有啦。咁但系问题，去到软件嗰部分咧，就暂时睇唔到有啲公司可以賺到佢足夠那個回報率啦嚇，佢有啲會賺錢咁，但係你話賺唔賺到佢投資嗰個額度嗰個適當嘅百分比咧，呢個暫時就比較少見。即係嗰個潮流其實佢都有個上限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呢幾個月就會比較多啲啦。咁但係當你嗰個需求慢慢消化之後咧，

0: 产业化研究与公司孵化在广东进行。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这里可以提供超过3万平方米的科创空间，吸引不少港澳团队入驻。负责人表示，内地拥有大量高质量且成本合理的工程师与实验室，是将原始创新转化为世界一流产品所必须的关键资源。
1: 大家知道，香港其实就是目前在北部都会区起来之前，科创主要就集中在两个区域，科学园和数码港。对，那科学园已经入驻率非常满了。对，那么我们是可以很好弥补这个空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验室，比如做材料的、做化学的、做生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越来越深入了，不是说一个人拿个电脑，就是这个创办一个公司就能怎么样。那这个是其实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如果你要创办一个高科技公司，你需要专业实验室。
0: 南沙方面表示，本地还与澳门在科研便利、人才引进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合作。
2: 特别是针对澳门科研人员携带设备进入内地合作的难题，我们在全国率先的探索减免税、科研设备跨境流动监管创新。简单的来说，科研团队单个项目完成一次申报以后，可以在整个研究周期内灵活的跨境调配设备。
0: 到目前，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较4年前增长近2倍，港澳居民的平均税负下降超过50%，减免税额超过1.58亿元。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广州南沙报道。
3: 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东莞，近年来通过空港建设和产业升级，将湾区制造更高效地送到全球买家的手上。
0: 以前东莞的货物要空运出口，得用货车拉到香港去安检打板。3年前，东莞香港国际机场空港中心启用，通过全球首创的安检前置模式，所有货物出口前的手续在这里全部完成，然后通过专门的高速货船直达香港机场装机飞全球，物流成本能省30%。3年的进出口货值超过800亿。
4: 其實我哋就喺2023年開始運作到而家咧，每一年嗰個處理貨嘅貨值咧，都每年都大幅度咁提升嘅。咁我哋嘅服務設計咧，就希望無論喺任何嘅環境之下，我哋都提供高水準同埋高效率嘅服務。
0: 楼上研发，楼下打样，共享工厂解决小批量试产难题。坐落于东莞松山湖畔，被业界称为硬科技创业的梦工厂，截至2025年底，这里已孵化出超过80家硬科技企业，其中6家成为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初创团队的存活率有80%以上。
5: 其实，为什么说在大湾区的硬科技就是世界性的？因为其实整个供应链体系在全球来说，我觉得大湾区这边的供应链体系是最完整的，而且它的速度、响应速度等等是最快的。
0: 松山湖拥有超过1.7万户市场主体，其中有770家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材料、激光和半导体产业是布局的重点。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东莞报道。
3: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前往阿勒泰的富蕴县，继续进行交流行程。那包括参观当地的名胜地质公园，以及为国家科研做出无数贡献的传奇功勋矿坑。
6: 参团的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离开乌鲁木齐后，抵达阿勒泰富蕴县的可可托凯镇，并参观当地的地质公园。可可托海其实并非海洋，在哈萨克语中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里壮丽的自然景观让粤港澳的学生叹为观止。此外，学生沿路也亲身体验到牧羊人的放牧人生。

0: 交流团随后也前往科克托凯地质陈列馆，参观前先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向这里的前人致敬。原因是学生随后参观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这里是中国地质史上的传奇共训矿坑，曾经出土了稀有金属矿，为国家两弹一星，也就是原子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等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除了远眺矿坑，学生也走进阿义国字矿洞，亲身体会当年矿场工作环境。看记者盛川的大衣就知道，矿洞里面的气温非常之低。据介绍，这里的地温最低只有0度，就可以想象到当年的采矿工人除了要克服严峻的环境以外，也要应对这个气温的问题。随着交流团行程已进行过半，有同学表示对新疆加深了解，也希望本次交流活动能增进四地友谊。
1: 我们带着大湾区青少年的朝气与热忱而来，深入了解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也希望把岭南侨乡文化、湾区青春风采分享给大家，让南北文化双向奔赴，共同进步。
2: 希望接下来几天可以跟大家就是相处的和谐。谢谢新疆还有来自各位各个地方的同学们，如果大家有机会来香港，记得找我们，我们一定好好招待。谢谢。
0: 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阿勒泰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出台扶持办法，对通过横琴口岸及澳门机场运输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按运费总额的12%进行补贴，每年最高1200万元，另有场地经营成本补贴等多项措施。对澳资及育苗培优企业特别给予120%的补贴标准，体现对澳企业支持，助力澳琴产业协同。第44届澳门青年音乐比赛近日在澳门石牌湾公立学校举行颁奖仪式，本届比赛吸引1000多人参与，共开展78场赛事，期间特别大奖赛设有中乐及西乐独奏文化局大奖。赛事为澳门青少年提供展示音乐才华的重要平台，持续推动澳门音乐人才培养与艺术文化发展。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在广州启幕，500余位音乐人及业界代表参与，会上发布广州音乐产业8项政策措施，成立产业协作联盟与华语原创榜，并启动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赛，增设 AI 音乐赛道。同日，占地10万平方米的广州音乐公园正式开园，将打造365天常态化演出阵地，成为大湾区音乐新地标。第7届内地与港澳邮政高层联席会议日前在昆明举行，会议聚焦推进3地邮政资源共享、构建大湾区跨境物流体系等议题，并达成深化机制合作、共建高效集约物流体系、加强安全风险联防联控等7项共识，进一步推动大湾区邮政业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两岸三地网友还有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8月25日晚，重庆洪崖洞景区附近发生一起疑似漏电伤人事件。当晚正值强雷雨天气，路面严重积水，两名行人在公交站台区域突然倒地，出现四肢痉挛、僵硬等过电迹象。有目击者称，水里都是电。

四头牦牛闯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五彩池，经景区核查，发现是上游近木围栏遭人为破坏所导致，牦牛随后被工作人员温和引导驱离。目前，景区已向派出所报案，案件正在调查。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当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15: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6: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以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未来两天呢，华南、华东等地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像广西的南部和东北部、广东的中部和西南部，还有浙江中东部等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后天华南一带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而华东的降雨会显著的增强，像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暴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遭受强降雨的区域，请大家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与此同时，西北到华北等地在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呢，也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明天青海东部、陕西的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现身，请大家尽量的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出行，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那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来，未来几天的气温将会逐步的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以下，部分地区呢更是会不足25度。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呢还会持续，特别是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高温呢还会频繁的出没，而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都是在27度上下，闷热会贯穿全天。城市当中，像重庆，明天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8度，最低气温接近30度，需要大家注意防暑。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15号的降雨率是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西藏基隆县疑似流作出重要指示。美军称，在打击加勒比海贩毒船致4人死亡。俄罗斯远东天然气化工项目发生火灾，搜救工作进行中。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今天的10点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海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做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的那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难，但是巨大的洪流瞬间吞没了吉隆口岸附近的建筑物。 而另一个不同角度的监控视频也显示，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区分区某部以及武警日喀则支队的官兵已经前往现场处置。公开资料显示。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重要的边境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的通商的重要通道。受突发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当地的交通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施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之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民通行，管制期间是7天。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 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

0: 25日发生的火灾已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布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证实，俄工厂火灾事故导致多名中国公民伤亡，目前已派工作组前往现场，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的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据俄方今天发布的视频和通报，火势现在已经被扑灭，搜救行动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在搜救过程中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人是中国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仍失联。据称，这些中国公司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俄方专家当前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巴基斯坦警方今天通报，位于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当天发生火灾，造成14名婴儿死亡，1名婴儿获救。巴基斯坦总理谢巴兹已责令立即彻查事故原因，严惩相关的责任人。目前，处置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事发在26号清晨6:40许，起火地点位于医院3层的妇产科新生儿病房。事发后，院方立即展开救援行动，消防人员和警察也迅速赶到现场。经确认，9名婴儿当场死亡，另有5名婴儿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院方消息人士表示，初步判定火灾是由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发，但是有遇难者家属表示，涉事病房长期存在消防的隐患，没有配套消防装备，且安全出口长期锁闭，救援更是应急非常迟缓。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起事故表示深切哀悼，他已责令相关部门立即启动调查，彻底调查事故的原因和起火的管理漏洞，依法处置相关的责任人。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进出口大幅的增长，7月份的出口货值按年升50.7%，巴拿马运河通行权竞拍价格突破100万美元。
1: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 我
1: 幾
2: 時開都
3: 唔開又仲好啊！
1: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ed th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到访深水埗区，探访当区的居民和长者。他在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月16日同日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号到访深水埗圆洲村，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等人陪同下，李家超先上楼与居民交流，随后又到屋村内一个奇乐中心探望长者，了解中心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并与长者互动。沿途，李家超与居民亲切打招呼， 了解居民生活情况。
2: 我哋有地区好多有啲同事啦，包括啲村嘅同事啦，包括又有一啲关爱队啦，又有区议员啦，我哋民政处嘅同事嘅，成日都希望令到大家生活好
11: 啊。好多谢你，
12: 多谢你。
2: 好，应该嘅，咁啊，你哋生活得觉得可以啦，咁我哋就更加系安慰啊。
10: 落区期间，恰逢社区内举办康体活动，李家超上前听取介绍，并应邀试踩单车机。在离开圆洲村时，有长者主动与李家超对话，希望加强对长者的支援。
2: 嗱，我哋咧系支援可行嘅，一定尽量做好嘛。
12: 我哋继续努力吓。
2: 嗱，你今日最好，只有更好，好嘛？好嘛？
10: 在深水埗区居住着不少基层长者，他们希望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能够进一步改善长者福利和社区服务，将安老问题落到实处。探访圆洲村后，李家超到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应用 AI 科技情况。他在会见传媒时表示，有不少市民就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建议，认为两者息息相关，决定于9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2: 5年規劃就係將一條龍嘅精點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喺施政報告每年咧就係將呢條龍去畫翻出嚟。呢個安排係為咗讓市民更加容易了解5年規劃同施政報告一脈相承嘅關係。當大家同時參閱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兩份文件。將更加能夠理解政府點樣喺2026年按住5年規劃嘅方向同埋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向前邁進。
10: 李家超在9月16号宣读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后，将于下午举行记者会，并出席电视论坛，翌日将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进一步阐述两份文件。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数据显示，受全球人工智能浪潮带动，香港近两个月的进出口货值均大幅的提升。有经济学家分析，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强劲需求下，香港的转口枢纽作用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正持续强化。
13: 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七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按年分别飙升50.7%及41.0%。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港元，进出口数据已连续两月大幅度上升，主要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香港经济专家庄太良表示，亚洲主要港口均受 AI 热潮带动增长，而香港因制度优势与庞大体量，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难被取代。
14: 不单止香港，你看到新加坡啊、泰国啊，其实呢幾個月佢嗰個出口都升咗即係几十%嘅，我哋背靠祖國啦，咁所以我哋可能係轉口由國內轉口出去啦，或者轉口國內嗰個額可能比較多啲嘅。咁新加坡可能係主要係服務呢個東南亞啦，咁個市場相對中國個市場會細啲啊。基本上香港做一個即係轉口港呢個角色咧，就比較難取代。
13: 累计今年首七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40.9%，商品进口货值则上升40.6%，成绩依旧亮眼。庄太良预计，在全球 AI 投资热潮带动下，香港成为全球科技产品贸易枢纽。不过，随着 AI 需求波动，不会长期维持持续高增长。
14: 睇到一啲公司啦，佢啲硬件啊，就炒到好高啦。韓國啊、美國都有啦，咁但係問題去到軟件嗰部分咧，就暫時睇唔到有啲公司可以賺到去足夠嗰個回報率啦嚇。佢有啲會賺錢咁，但係你話賺唔賺到去投資嗰個額度嗰個適當嘅百分比咧，呢個暫時就比較少見。即係嗰個潮流其實佢有都有個上限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呢幾個月就會比較多啲啦。咁但係當你嗰、那個即係需求慢慢消化之後咧。可能就未必可以持續到即係每年啊，即係每個月升即係几十%嗰個幅度去增長啦。
13: 莊太良認為，在內地出口因 AI 產品與新能源驅動形成的新一波貿易浪潮中，以往香港得以成為貿易中心的轉口枢纽作用，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正在持續強化。未來近10年的進出口量也會隨著國家貿易發展相應增加。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和福建当局已经组织人员开展防台风相关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1: 台风沙德尔的中心26日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日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为了防范台风，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玉环市排山乡应急服务队26日一早就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福建海事局26日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按照要求，福建福安市的乡镇干部分成若干小组，逐排逐户逐船开展排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缆绳，锁紧网箱，最大程度降低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截至26日中午12点，福安市4157名海上鱼派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072艘载测渔船及乡镇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5日表示，受全球贸易供需变化影响，近期部分船舶为取得特定时段的运河的通行权，在拍卖中支付超过$1,000,000。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通行权的竞拍价格由多重因素决定，包括客户的急切程度、商业优先顺序以及整体的供需情况等。而高价竞拍反映的是市场的短期波动，并非管理方调高通行费所致。另一方面，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运河流域降水减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自9月15日起，运河每天通行名额的总数将降至32个。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于25日公布一项新的计划，拟斥资1000亿美元，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打造一处占地约50,000公顷的火箭发射基地。据负责人介绍，公司将这一座位于皮坎艾朗的大型的综合设施命名为路易斯安那星舰基地，未来每年可以承担数千次发射任务。基地将具备自主的推进器生产、发电、远洋航运等配套设施，甚至还可能包含一座机场。 SpaceX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基地预计将于明年动工，2029年实现首次发射任务。中国太平26号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达到128.73亿港元，盈利增长超过90%，每股的基本盈利是3.442港元。中国太平表示，在15开局之年，将从价值创造、数字化建设等多方面进一步提升，支撑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15: 中国太平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今年上半年股东应占溢利达128.73亿港元，同比增长超过90%，每股基本盈利3.442港元，保险服务收入589.26亿港元，按年增长5.3%，保险服务业绩128.76亿港元，增长约4.5%。其中，寿险植保业务方面，保险服务收入与保险服务业绩稳步增长，分别为339.5亿和115.9亿港元，上升5.3%和6%。在保险业务，收入增长承保优化，保险服务收入45.6亿港元，同比增长9.6%，保险服务业绩4亿港元，同比增长43.7%。上半年总投资收益额为479.52亿港元，大幅增长超过120%。 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5.21%，较去年同期提升2.53%。净投资收益额262.15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7%。中国太平表示，十四五期间集团高质量发展符合预期，稳中求进的基础不断夯实，包括保险业务价值转型持续深化，投资能力稳步提升，风险防控持续强化，价值成长日见成效。
16: 关于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规划，提出了价值创造成效显著，功能作用更加突出，客户信赖度明显提高，数字化建设全面深化，风控合规有力有效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目标。通过这五个方面的进一步提升，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走深走实，向着世界一流保险集团这一愿景迈出坚实的步伐。
15: 此外，中国太平表示，集团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存量投资达1233亿港元，较年初增长10.6%，其中跨境车辆保险市场份额进一步上升，养老社区入住港澳长者同比增长165.5%，承办香港特区政府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医疗补贴实行安排工作，服务港籍长者超过1300人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新闻，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家发改委呢计划要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并且首次提出内地居民境外投资呢也要核准和备案。那么市场正在关注继股票和保险后，监管的下一步呢会不会延伸到境外的房产。另外根据彭博社报道，内地税务部门目前正在加大对企业税收的追缴力度，并且明显已经扩大到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已经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收到了补缴税款还有滞纳金的通知，总额大约是77亿元人民币。而今天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加拿大呢，终于不忍了，在关税谈判破裂后正式宣布跟美国要开打贸易战。而美加相互加征高额关税势必会推高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的推高通胀。而特朗普政府同时跟伊朗还有加拿大开打经济战，对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形势是否更加不利？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国是金融改革智库首席专家刘胜军教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投资者观望美国7月份的 PCE 通胀数据，还有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令到美元汇价牛皮靠稳，而亚太区的货币呢普遍上扬，其中人民币连续2天上升，持续在6.72水平徘徊。来看报道。
1: 伊朗和阿曼展开谈判，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开，打击国际油价周三进一步下挫。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最多下挫超过3%到2周最低位。其中西德州中质油一度失守每桶80美元关口。美元汇价则牛皮靠稳，投资者离场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和全球央行年会本周较后时间举行。美汇指数再次上市99点。澳大利亚通胀率高过预期，增加央行加息的几率。澳元对美元攀升至12周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3个基点到6.7829，是过去5天来的最高位，较预测的6.7166偏弱663个基点，再创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记录。及其汇价在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升24个基点到6.7205，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17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92亿美元。离岸汇价则高位回落到6.72水平附近，与在岸价的倒挂缩窄至仅于单位数。其他货币方面，泰国央行议息后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指标利率，一天期回购利率在一厘不变，是连续第三次会议按兵不动。央行强调经济维持脆弱，加息并不恰当。泰铢汇价反复回落，印尼盾汇价早盘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回落。至于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触及6月初以来的新高，但菲律宾比索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刻宣布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更威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关税呢也要提高到50%。对此，加拿大呢不再容忍了，决定要进行反制。总理卡尼随即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对美国实施1美元对1美元的等值报复性关税。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更警告，如果冲突升级，将会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材的供应。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3: 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15%、25%以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号生效。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及木

0: 材产品被列为主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1美元兑1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凤凰卫视姚海珍、张骚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25号发文表示，正在认真的考虑要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为美国湖。而随着美加开打关税战，有部分来自于美国边境州还有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已经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是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有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大约10周之际，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2: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刘胜军教授。刘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那么我们看到伊朗的局势已经让特朗普阵营在中期选举当中趋于劣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还要对加拿大下重手，提高50%的关税，并挑起贸易战？当然有人认为特朗普是打美国优先牌，要巩固票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是不是存在这个误判形式的这个可能性？而美加的贸易战究竟打不打得起来？
3: 我觉得就几个原因吧，一个是就是因为在伊朗不顺，所以说这个特朗普他想找到其他的点，能够来展现自己的这种啊比较强悍的一种政治家的一种形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加拿大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当中是带头的，要团结起来对抗霸权的这样一个领导人，那么对特朗普来讲，当然是心里是比较恼怒的。还有就是特朗普对加拿大一直是觊觎啊，第51个州，对吧？所以这是大的背景，是大的背景。那么当然，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么做也有可能支持他的一种叫谈判的策略。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生效的日期实际上是放在了27年1月1号，也这样的话就给他足够长的时间来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是非常多变的。他随时可能宣布已经赢了，然后就不需要再关税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加拿大这样一个反击是非常正确的我觉得可能会迫使特朗普在适当时机最后又改变主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这个贸易战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特别高。
1: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政府可以说是同时跟伊朗还有加拿大开打经济战啊，因为早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才宣布要全面切断伊朗对外的经济跟金融联系，同时也威胁任何继续跟伊朗维持贸易跟金融往来的国家都会被踢出美元结算体系。但您认为美国这一招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的话，究竟可不可行？
3: 我认为基本上不可行。实际上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在伊朗战争中其实已经输了啊，因为他通过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达到目的，那么伊朗表现出的韧性远远超过了这个美国的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骑虎难下，那么在考虑到中期选举，所以他不想在这个时候认输，所以呢只有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来继续掩盖他战略上的失败。那为什么说这样一个战略没有太多可行性呢？就是因为伊朗最大的贸易就是它的原油的出口，主要是最大的对象是中国。那么因为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啊，经济体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特朗普悍然动用 SWIFT 的系统，这个不光对中国会带来冲击，这个对整个全球金融体系会带来一个超级大的冲击。那么考虑到美国金融市场现在的脆弱性我觉得在美国可能会引起的金融风暴比对中国的冲击可能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美国像这个贝森特为了美国国债的这个收益率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他不会推出这么极端的措施，我觉得他们会慎重。目前更多的还是向伊朗进行心理施压。
1: 那么由于中国跟伊朗的这个贸易关系密切啊，但是我们看到注意到贝森特在公布新措施的时候并没有点名中国，那外界认为这多少可能会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多少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另外有消息表示美国计划在9月24号，也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前，要以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的商品加征7.5%的关税，但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被证实，但你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3: 我认为最终加征的肯定是比较小的，因为在去年的对等关税这个反击之后中美之间再没有进行新的关税战，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特朗普已经意识到中方进行反击的能力和决心，那美国他在这个过程中难以占到便宜，那么再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即将访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如果加征关税会严重的冲击到这个访美的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会导致这个形成产生这种变化，所以呢我觉得再加上特朗普本人是非常他表现出很强的这个欢迎中国领导人访美的意愿，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把这个搅黄。那美国为什么还这么做呢？我个人还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谈判的筹码，一种策略，就是说特朗普总是会先制造出一个筹码然后再来迫使对方让步所以呢关键还看彼此双方手中谁的牌多谁的这个态度更强硬，那么最终我觉得博弈的结果应该还是双方会做一些妥协和让步，而不会再次在短期内尤其是在领导人即将访美和中期选举之前再制造出新的贸易战。
1: 好，非常谢谢刘教授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各地股市的表现情况，待会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

0: 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看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走高，大金融跟有色板块双双爆发，带动沪指收复3900点，但三市的成交维持在1.8万亿元。据香港股市连升2天，再升过百点，其中中资券商股走强，阿里再升超过2%。
2: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走高，沪深两市早盘低位震荡，午盘前展开升浪，科创50指数盘中曾升近2.5%，尾盘各大指数升势稍微回顺。沪指收复3900点关口。从盘面看，有色金属与大金融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与电机板块走低。沪指收报3912点，升幅0.59%。深成指收报13841点，升幅0.69%。创业板指数升0.51%，科创50指数升1.71%。两市成交维持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弹，但力度不足。外围股市气氛改善，吸引趁低吸纳资金进场。恒生指数在高开124点之后，早盘最多上升289点，但午后脱离高位，中场温和收高，收盘报25652点，上升141点，升幅0.56%，中盘成交2548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内房股表现超前，贝壳的涨幅达到50%，中国海外发展攀升超过4%。不过，石油股受国际油价急跌拖累，科技和汽车股则走势分化。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上扬，日本股市升0.62%，韩国股市升0.97%，台湾股市升1.4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欧洲股市变动不大，英国股市为跌，而欧洲大陆大多数的股市呢则为升。那么目前油气股下滑，而旅游股攀升。另外，作为美联储9月份议息参考重要的指数，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刚刚出炉了，7月份的核心 PCE 指数呢按年升3.3%，符合市场的预期。再来回顾作为美股表现情况，美债收益率连续2天回落，加上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为市场带来了喘息的空间。大型科技股跟 AI 硬件股普遍走高，带动纳指升近0.7%，道指则录得3连升。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工信部呢将会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3: 辛国斌说，今后5年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接下来的关键是要全力抓好落实，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企业，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他也强调，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并发，亮点纷呈，正在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智能动力。15、15时期将从供给、应用、生态、安全等多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
4: 15、15时期我们将坚持应用牵引，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协同深化生态建设、安全治理和开放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
3: 随着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内地信息通信大动脉愈发畅通，成为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底座。特别在 6G 发展方面，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麟说，工信部将聚焦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6G 也将是15、15时期的重中之重。
5: 立足供给侧，加快技术攻关，扎实推进移动通信、光通信、卫星通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刚才你特别提到了 6G，这将是15、15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实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
3: 另外，工信部官员还说，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也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泉。15、15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凤凰卫视陈杰、刘健北京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天的比赛，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而在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也随即举行了本届运动会的颁奖仪式和闭幕式。
6: 场馆内80公。

0: 京籍机器人自由搏击季军赛正在上演。本届自由搏击项目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正式的竞技赛，并高度还原人类赛事的判罚体系。之所以让机器人打擂台，除了商业化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极限工况下，打磨机器人应对真实世界复杂任务的能力。机器人在瞬息万变的对抗当中强化学习，才能从单纯的执行指令向着自主感知行动去进化。本届赛事新增了不少赛项，其中街舞、体育舞蹈备受关注。参赛的人形机器人突破运动控制难点，精准贴合音乐节奏，流畅地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以硬核科技演绎灵动舞姿。机器人街舞比拼的不仅是舞台表现力，更是对人形机器人本体性能、运动算法、软硬件协同能力的全方位检验，集中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此外，还有足球赛等各项决赛集中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开展。备受大众关注的100米决赛作为压轴环节，在晚上7点登场。之后会举行闭幕式，为本次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年来，不少港澳高校选择将科研成果带到内地进行转化，而广州南沙区在15规划时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和港澳的科技创新协作。
2: 基础科研在香港完成，产业化研究与公司孵化在广东进行。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这里可以提供超过3万平方米的科创空间，吸引不少港澳团队入驻。
3: 那科学院已经入驻率非常满了，对，那么我们是可以很好弥补这个空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验室，比如做材料的、做化学的、做生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越来越深入了，不是说一个人拿个电脑，就是这个创办一个公司就能怎么样？那这个是其实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如果你要创办一个高科技公司，你需要专业实验室。
2: 南沙方面表示，本地还与澳门在科研便利、人才引进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合作，
4: 特别是针对澳门科研人员携带设备进入内地合作的难题。我们在全国率先的探索减免税科研设备跨境流动监管创新。简单的来说，科研团队单个项目完成一次申报以后，可以在整个研究周期内灵活的跨境调配设备。
2: 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广州南沙报道。
1: 受到全球人工智能 AI 强劲需求的带动，香港近几个月的进出口货值显著飙升。有经济学家指出，数据充分证明香港作为国际转口和供应链枢纽的作用正在持续强化。
5: 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七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按年分别飙升50.7%及41.0%，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港元。香港经济专家庄太良表示，亚洲主要港口均受 AI 热潮带动增长，而香港因制度优势与庞大体量，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难被取代。
6: 我哋背靠祖国啦，咁所以我哋可能系转口由国内转口出去啦，或者转口国内嗰个额可能比较多啲嘅。咁新加坡可能系主要系服务呢个东南亚啦，咁个市场相对中国个市场会细啲啊。基本上香港做一个即系转口港呢个角色咧就。比较难取代。
5: 累计今年首七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40.9%，商品进口货值则上升40.6%，成绩依旧亮眼。庄太良预计，在全球 AI 投资热潮带动下，香港成为全球科技产品贸易枢纽。不过，随着 AI 需求波动，不会长期维持持续高增长。
6: 即系嗰个潮流，其实佢有都有个有个有个上限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呢幾個月就會比較多啲啦。咁但係當你嗰個即係需求慢慢消化之後咧，可能就未必可以持續到即係以每年啊，即係每個月升即係幾十個 percent 嗰個幅度去增長啦。
5: 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1: 巴拿马运河通行权的竞标价格最近创下了530万美元的历史新高纪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由于全球贸易供需的转变，对巴拿马运河通行权的需求攀升，而最近的通行权拍卖上有竞标价创下历史新高纪录，而在去年10月到今年2月份，拍卖均价呢只有在55,000美元左右。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们的就已经进入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指示，要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1: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2: 习近平将赴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国事访问。
3: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9月8号生效。
2: 伊朗副外长称可能先发制人袭击美国目标，而美国据报暂时不会发动打击。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坤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26日10时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26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0: 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介绍了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7: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1: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7: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7: 这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加拿大联邦政府25日公布对美关税的反制的商品清单，涵盖超过700种，价值约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
0: 同时呢，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用于援助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
8: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反制清单，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产品以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增收25%关税，工具和电子产品税率为15%。当局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增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
3: Our existing counter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8: 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为受到关税和贸易战影响的加拿大企业提供包括

0: 息贷款在内的财政援助。当局表示，这次对等关税反制涉及的美国商品只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 4.5%， 而相关产业所在的美国州份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具有较大影响。
1: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2: 对于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有多个加拿大省份表态支持，也有省份呼吁加美重返谈判桌，其中就包括受到美方关税措施影响较小的爱伯塔省。来看驻温哥华记者吴锦的报道。
3: 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哦，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它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两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就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700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最后一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内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内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4: 美方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及特朗普考虑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言论，引发了加拿大人的不满。更有美国民众也批评特朗普是无视民生。
5: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不少民众认为特朗普言论荒谬，更名之事毫无意义。安大略湖不会成为美国湖，加拿大也绝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
6: Well,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Lik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mentia. It's apparent, right? He's a narcissist, and yeah, go for it. But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5: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不少民众在谈及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双方贸易战升级时表示，自己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商品，短期内也不再计划去美国度假。
7: Mes habitudes de consommation n'ont pas nécessairement changé, so je pense que je n'achète pas vraiment des produits américains déjà de base. Mais en tout cas, ce qui est pour mes habitudes personnelles, je sais que j'ai prévu de ne pas aller en vacances aux États-Unis pour les futures, enfin pour les prochaines années.
5: 而在安大略湖南岸的美国纽约州城市奥斯威戈，有美国民众则抱怨特朗普政府无视本国物价高企，只顾进行外交威慑。
8: What are you doing? Do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and I know what it's going to do. It's go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living again, more than what it already is. We see the prices of fuel and stuff are going up, and more people, you know, people can't afford this. How much more do we have to put up with?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大约十周之际，进一步的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9: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加关税战愈演愈烈，加拿大对等反制措施是瞄准了美国选举的关键州，那这会给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4: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来做分析和解读。韦先生您好，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加贸易冲突可能会发生吗？如何来发酵？你怎么来看两国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呢？
10: 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这个特朗普他的这个目前的选情啊，特别是共和党的选情，应该来说呢，这个选情并不有利。从特朗普的支持率来看，特朗普这个支持率呢，大概是30%多一点，就是支持率呢，这个非常低。那同时，选民对特朗普的经济，执政的经济表现也非常的不满，包括这个通胀，包括这个日用品价格的这个上涨。包括了这个由于了这个伊朗这个战事导致的这个油价的上涨，导致很多这个选民，特别是这个独立选民啊，对特朗普这个包括共和党他的这个经济这个表现呢，这个非常的不满的。那所以说很多这个机构的预测啊，这个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啊，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很有可能会失去了这个众议院，这个保住参议院了也可能要花费了巨大的这个精力。那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这个特朗普呢和这个加拿大这个邻国又发起了这个贸易战，那这个对于特朗普今年这个所在的共和党呢，这个今年中期国会的选举呢，可能是雪上加霜。 那当然了，这个目前来看呢，这个离中期。

0: 选举了，还有这个，因为到11月份嘛，这个现在是这个8月底，那还有了这个90，还有2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那中间呢，双方还有这个这个机会了来进行这个转圜。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加拿大和这个美国双方威胁了这个加征关税的这个商品总额呢，也大概也就是这个不到500亿美元。那美墨双方这个贸易额，双方的这个贸易额呢，实际上是达到这个8000多亿美元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加征关税啊，实际上受到加征关税的影响的这个贸易额度呢，其实大概是只占双方贸易总额的6%左右了。那可以看出来，就是双方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呢这个政治姿态。我觉得这个在接下来啊，这个1个月之内呢，双方还是有可能会走上这个谈判桌上，那最终呢能够这个化解这一场这个危机。那即便双方能够最后呢这个走上谈判桌上来化解这个美加之间的这个经贸纠纷，但是这个特朗普对加拿大这样一个邻国肆意挥舞关税大棒，也会让加拿大民众进一步意识到，美国这样一个老大哥了已经不可靠，会进一步了这个在这个经济外交上，走这个自主自立这样一个道路。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韦先生的分析。
2: 下节关注到，美军表示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联合军演。
1: 日本团体举行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日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
1: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米尔基约耶娃。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的建设，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书写中乌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3: 王毅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握手合影，对他此次来华访问表示欢迎。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基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他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达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支持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推进新乌兹别克斯坦建设各项政策举措。相信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中方愿同乌兹别克斯坦方面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建设，推进经贸、能源、矿产、人文以及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调配合，书写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新篇章。米尔基约耶娃转达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两国领导人友谊深厚，引领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今年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5周年，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农业、科技、矿产、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2: 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0: 再来关注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以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的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 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号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的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和俄方官员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并指这次访问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
5: 一架相信搭载了拉特克里夫的美国空军运输机25日被拍摄倒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国际机场降落。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数据，这架飞机在当天19时52分降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拉特克里夫25日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面。鉴于有美国高官飞往莫斯科，美方要求乌克兰方面不要在本周初空袭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号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将公布详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是否同样被缩减规模。
2: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的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有日本民众表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坚持永不再战。
6: 由日本市民团体在横滨举行了日军毒气展，通过历史资料和照片介绍侵华日军制造毒气、在中国使用毒气以及日本战败后遗弃化学武器造成的长期影响。前来参观的日本民众表示，之前并不知道日军曾使用毒气，希望日本正视侵略的历史。
7: 未だにやっぱり戦争のことをこう強くの人は忘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かこういうひどいやり方をしてたっていうのを、日本がや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を初めて知りました。日本はもう戦争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ので、そこはもう変えずに行きたい、悪かったことは認めて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こと、悪いこと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ので、貫い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6: 有中日友好人士表示，战争期间使用毒气违反当时的国际法，必须保存相关历史记录并传承给下一代。
8: 毒ガスの実践使用というのは、明らかな戦時国際法の違反ですからね。そうしたことをきちんと歴史に書き残して、後世に伝えておくというのは非常に重要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6: 主办方说，日本战败后遗弃在中国的部分化学武器，此后陆续被发现，有中国民众中毒受害，部分受害者至今仍受到后遗症影响。主办方认为，日本政府除了承担销毁责任之外，还应正式道歉，并对仍受到影响的中国受害者做出补偿。目前，日本政府依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继续在中国进行前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挖掘、回收和销毁。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横滨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特首宣布9月16日发表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
2: 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召开党内中央委员会议。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日到访深水埗区，探访当区的居民和长者。他在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月16日同日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号到访深水埗圆洲村，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0: 卫生局局长卢崇茂等人陪同下，李家超先上楼与居民交流，随后又到乌村内一个奇乐中心探望长者，了解中心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并与长者互动。沿途李家超与居民亲切打招呼，了解居民生活情况。
1: 我哋有地区好多有啲同事啦，包括啲村嘅同事啦，包括又有一啲关爱队啦，又有区议员啦，我哋民政处嘅同事嚟，成日都系希望令到大家生活好啊。
2: 系啊，好多谢你，
3: 多谢你。
1: 好，应该嘅，咁啊，你哋生活得觉得可以啦，咁我哋就更加系安慰啊。
0: 落区期间，恰逢社区内举办康体活动，李家超上前听取介绍，并应邀试踩单车机。在离开圆洲村时，有长者主动与李家超对话，希望加强对长者的支援。
1: 啊，我哋咧系支援可行嘅啦，一定尽量做好嘛。
3: 我可以九千啊，900蚊啊。好，我哋继续努力吓。嗱，你真系多谢你。
1: 而家最好，以后更好，好嘛？好嘛？
0: 在深水埗区居住着不少基层长者，他们希望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能够进一步改善长者福利和社区服务，将安老问题落到实处。探访圆洲村后，李家超到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应用 AI 科技情况。他在会见传媒时表示，有不少市民就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建议，认为两者息息相关，决定于9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4: 5年規劃就係將一條龍嘅精點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喺施政報告每年咧就係將呢條龍去畫翻出嚟。呢個安排係為咗讓市民更加容易了解5年規劃同施政報告一脈相承嘅關係。當大家同時參閱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兩份文件，將更加能夠理解政府點樣喺2026年按住5年規劃嘅方向同埋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向前邁進。
0: 李家超在9月16号宣讀香港首個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後，將於下午舉行記者會並出席電視論壇，翌日將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進一步陳述兩份文件。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導。
5: 数据显示，受到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的带动，香港近两个月的进出口货值都有大幅提升。有经济学家分析，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的需求之下，香港的转口枢纽作用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是正持续强化。
6: 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七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按年分别飙升50.7%及41.0%。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港元，进出口数据已连续两月大幅度上升。香港经济专家庄太良表示，亚洲主要港口均受 AI 热潮带动增长，而香港因制度优势与庞大体量，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难被取代。
7: 我哋背靠祖国啦，咁所以我哋可能系转口由国内转口出去啦，或者转口国内嗰个额可能比较多啲嘅。咁新加坡可能系主要系服务这个東南亞啦，咁個市場相對中國個市場會細啲啊。基本上香港作一個即係轉口港呢個角色咧，就比較難取代。
6: 累計今年首七個月，香港商品整體出口貨值較去年同期上升40.9%，商品進口貨值則上升40.6%，成績依舊亮眼。莊太良預計，在全球 AI 投資熱潮帶動下，香港成為全球科技產品貿易樞紐。不过，随着 AI 需求波动，不会长期维持持续高增长。
7: 即系嗰个潮流，其实佢有都有个上限嘅，咁所以我觉得可能系呢几个月就会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当你嗰个需求慢慢消化之后咧，可能就未必可以持续到以每年啊，即系每个月升几十个%嗰个幅度去增长啦。
6: 庄太良认为，在内地出口因 AI 产品与新能源驱动形成的新一波贸易浪潮中，以往香港得以成为贸易中心的转口枢纽作用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正在持续强化，未来近10年的进出口量也会随着国家贸易发展相应增加。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8: 针对赖清德日前到金门再次发表所谓新两国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的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

0: 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和台海危机制造者。
1: 赖清德日前到金门纪念823炮战，再次阐述他的新两国论，宣扬要以武拒统。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
0: 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1: 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2024年选举前，台湾的检调机关针对曾经访问大陆的基层里长展开大范围调查，让基层里长不敢站出来支持蓝营。今年年底选举越来越近，台湾各地地检署陆续向基层里长发出选举查查宣导信，内容包括所谓的大陆界选、违反反渗透法等内容。
2: 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就刻意操弄抗中保台，污蔑大陆界选，以谋取政治私利。这次又不惜动用检调机关和司法手段，威胁恐吓民众，大肆制造绿色恐怖。民进党这种卑劣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
0: 和唾弃。台湾总署日前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果园注册。郭台办表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海峡论坛、国共交流的各项措施落地，取得积极成果。欢迎更多的台湾优质产品在符合检疫规定下进入大陆市场。凤凰卫视侯伟伟、何玉韵北京报道。
3: 台湾民众党26号赴台中市召开党内的中央委员会议，党主席黄国昌重申，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
4: 有党员当面向黄国昌喊话，呼吁他和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在2028大选中合作，促成蓝白合。
5: 民众党党内例行的中央委员会议26号赴台中市举办，党主席黄国昌说明目的。2025年3月啊。 我展开第一次请缢之旅的时候，到访的城市啊，就是台中。那个时候啊，来跟我们的妈妈市长卢秀燕啊请缢。当时我曾经承诺，台中的事情就是台湾民众党的事情。
3: 黄国昌表示，与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会面后，开启了蓝白两方联合治理的讨论。他强调，
5: 民众党在台中是要做协助卢秀燕推动市政的角色。会议上，党员向黄国昌喊话：2028大选蓝白合。我希望不管是昌还是卢，如果可以结合，才是我们台中未来的希望。最重要的就是蓝白合。知道何淑仪委员每次的发言啊，一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哦，充满了幽默，哦，智慧当中带有幽默。
3: 台中市是全台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是选举大票仓。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派妻子到会议现场致意，塑造蓝白合氛围。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闭幕。利剑一号火箭首次在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拔河、乒乓球等高度对抗项目。
1: 中科宇航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两次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场，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2: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25号，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本次合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先后开展发射架起束、动机座自对准、防倾覆装置控制等十余项试验，实现发射支持系统全流程闭环验证，贯通了从陆海转运到远海发射的完整任务流程，标志着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次海上发射任务正式进入倒计时。后续利剑一号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此外，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也迎来新进展，火箭25号已完成全部出厂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利剑二号是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发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崇左洪水灾害区域的水位已经逐渐减退，当地正在进入灾后的恢复阶段，已启用了多处集中安置场所，保障转移民众的基本生活。
3: 8月2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龙州县一中安置点的院子里，这里的负责人已经开始巡防。
4: 我们这个是龙州一中的安置点，从23号中午开始入住，现在的话有148户，250人，90岁以上的有2人，80岁以上的有13人，80-90岁我们都是安排在这一楼，有一个最高龄的92岁的阿姨，我们都有专人一对一给她做服务。
5: 早上起来干嘛了呀？
6: 哦，早上起来走一圈，走一圈，到外面走一圈。
5: 啊、
6: 哦。然后就
5: 吃早餐，
6: 嗯。
7: 吃过了。
6: 现在吃了，吃过了。楼上给泡了。
5: 嗯。
6: 那我就来了。那个志愿者啊，那社区那些同志啊，来背我出去，因为底下已经泡水了，我就走不了，他们就背我出去。
3: 韦李珍奶奶是最早第一批来到安置点内的转移群众之一。负责人介绍说，安置点内的260多名群众里，像她这样的老年人，不少都有慢性病或者腿脚不便的情况，需要医疗保障服务。
4: 我们每天值班的人都会来检查交接今天入住群众的身体健康情况，体温监测、高血压监测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异常，我们都会做好对接。
5: 医护人员也住在这里？
4: 对，医护人员是24小时都在这里。
3: 广西龙州这座坐落在中越边境的小城遭遇了1986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全县转移安置15500余名群众，无人伤亡和失联。负责人还表示，洪水退散后，本地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防疫消杀、民生秩序恢复等。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志愿者每天会在安置点投放消毒药片，民众也会在本地的帮助下清淤排污，早日归家。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1: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震荡走高，沪深两市早盘低位震荡，午盘是展开升浪，尾盘各大指数升势是稍微回顺，沪指收复3900点关口，升幅是0.59%，深成指升幅是0.69%。从盘面来看，有色金属和大金融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与电机板块走低。香港股市反弹，但是力度不足，恒生指数中场是温和收高0.56%。蓝筹股互有涨跌，内房股表现超前，不过石油股下跌，科技和汽车股则走势分化。台湾股市早盘小跌约100点，随后回升翻红，加权指数升幅是1.47%，电子与光学概念股走高，联发科大涨超过5%。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6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4: 现场，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是以热带风暴的级别相继登陆了海南昌江和广东徐闻，那目前已经对它停止了编号。那说到紫檀呢，它可真的是一个慢性子，自8月21号生成之后，持续数天在北部湾海面上徘徊打转，因为它同时受到高压的拉扯以及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牵引，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呢，紫檀在北部湾滞留打转，走出了曲折的路径。由于紫檀前期是回旋少动，对华南等地影响已经是超过了4天，广西、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其中像广西西南部自8月21号以来出现了强降雨，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受到本地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8月23号左江是出现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目前呢，左江大部分河段仍然是处于超警状态的。明天紫檀减弱后的环流还将给华南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像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请大家继续的注意防范。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移入东海海面，并且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它将于明天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那华东一带的风雨明天也将铺展，像浙江中东部明天呢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请这带的朋友呢做好防台风的措施。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了解气温的情况。

0: 随着沙德尔的靠近，我们国家东部沿海一带的雨水会再次频繁。上海呢，未来几天会有持续的降雨天气，普遍是以小雨为主。那这样的天气无法明显的打压气温，还增加了湿度，所以闷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福州明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杭州未来几天呢也会雨水频繁，最高气温普遍在32、3度。本周末的时候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那请大家多注意。香港未来几天也是持续的降雨啊，其中还将不乏大雨的身影，也需要大家注意出行安全。那从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在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那随着降雨的铺展呢，未来几天北方多地气温会逐步的下降。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2度，需要穿件外套了。北京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呢将降到24度左右，请大家注意气温的变化。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3: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当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6: Phoenix Go Global.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Phoenix Goes Global.
19: Let's go.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俄罗斯汽车品牌销量排名前十名，已几乎被中国汽车品牌所包围。俄罗斯统计机构 Autostat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哈弗、吉利、长安、捷途、广汽均位居前十列。那么其中，哈弗销量达 1.6 万辆，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品牌拉达。标榜核心技术和车型都来自中国品牌的合资厂生产的汽车销量也进入前十榜单中。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品牌在销量前十榜单中占据了七席。今年以来，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有所恢复，前七个月累计销量达到 73.1 万辆，年增 12.2%。 俄乌开战之前，欧洲车企主导俄罗斯车市，2023年起受制裁影响，欧美车企大规模退出，本土车企通过接盘外资股份而将市占率拉升到 40%。 中国品牌也乘势崛起，2023年中国品牌占势就超过了 50%， 2024年6月至9月期间更突破 60% 大关。分析指出，中国品牌最初是依靠西方车企集体撤离留下的供给缺口，快速包围俄罗斯市场。另外，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品质和口碑不断提升，在俄罗斯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一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一天之内对莫斯科的闪电式到访非常罕见， 也非常重要。拉德克利夫23号乘坐美国空军的 C-17A 环球霸王3大型战略运输机从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了一两天，25号直接飞抵莫斯科的夫努科沃国际机场，全程都被民间开源飞行追踪社区，尤其是 Flight Radar 24平台及其用户以及相关的航空观察者们在监看，连呼号和机尾号都是一清二楚，并且在网上公开了这些信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首次回答记者查询的时候说他完全不知此事，后来啊，这个越传越多这个事情，而且越来越真实，那么他在接受记者再次采访时说拉德克利夫访问啊是真的，但呢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更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如今是信息时代，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战争博主们马上就纷纷发声猜测，有人暗示拉德克利夫是被派去代替通常的所谓外交小丑，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这个外交小丑大概我想说的是那个特朗普的特使啊，高尔夫好友维特科夫。还有博主说拉德克利夫肯定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代表，但他是否会见普京仍然是不得而知，而普京当天肯定是在克里姆林宫，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面。那么再稍后呢，俄罗斯总统记者团的记者叫纳什夫啊，尤纳什夫就称普京将亲自会见克拉特利夫啊，拉德克利夫。就尤纳什夫称为此次会面已经取消了一场涉及数百人的超大规模活动。我们对这件事情做些观察分析，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一直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经参与促成俄美大规模的换囚行动。那么，《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也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雷利娜获释仪式上，拉德克利夫本人也参与了相关的谈判。而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情局长亲自介入，往往显示出一种这个局势的特点，还有呢比较严峻。在战争爆发之前的2021年11月，时任中情局的局长波恩斯秘密访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当面警告俄方美国已经掌握了俄罗斯集结军队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情报，并严厉警告莫斯科切勿轻举妄动。在3个月之后的2022年2月，普京仍然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次拉德克利夫到莫斯科与俄方情报官员甚至普京会面，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最高级别官员。那么为什么中情局长再度亲自到访莫斯科？这说明聚焦的事项过于敏感，无法委托其他谈判代表来处理，而且很可能是向俄方拿出情报系统的一些数据和理由，但也未必是什么最后通牒，也没有根据将这次访问视为做交易或国际升温的迹象。中情局长和维特科夫不同，拉德克利夫肯定是要有具体这个要事的，他不是来打哈哈的，他是亲自到莫斯科要面对面的来说一些话。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无法通过媒体或者第三国来传达重要的信号，担心其中出错或者是误判风险太高。还有呢，拉德克利夫出现在莫斯科的时机恰好与有关华盛顿掌握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动员以及俄罗斯要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泄露相吻合，就是说美俄军情首长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博弈。在谈判中，情报呢不仅是会用于分析判断，也会拿来施压，因为这样拿手里拿着情报可以在不公开 把对手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发出警告。哦，就像美国这种这个政治上经常是拿到一些政客的一些这个隐私当面给他看啊，然后呢向他发出警告，或者这个让这个政客呀开始被对方利用。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在不使用外交辞令的情况下要传达敏感信息，而且要试探对方的反应，并引出双方都不愿意在双方声明中记录的回应，就是完全不公开的信息，大家都要心知肚明的一些交流。在美俄关系中，通常当公开谈判陷入僵局，或者是公开性阻碍讨论真实条件的时候，就秘密的讨价还价，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动用情报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顺便说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也是保持联系的。那么最后呢，听消息人士说，拉夫罗夫啊，他当天来当天走嘛，是比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的，这就会让人得出一个此行并不顺利的感觉。那么双方话不投机，不管怎么样吧，拉德克利夫肯定是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和留言，那么以后我们会逐步的通过媒体啊，得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交部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媒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 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批评美国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4: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七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5: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 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4: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面对美方高调的经济孤立行动，昨天我们把它翻译为经济放逐行动，英文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伊朗方面至少在组织和宣传层面上马上就做出回应，面对美方企图压垮伊朗货币里亚尔并推高通胀的算盘，伊朗政府将工作重心锁死在控制通胀、保障民生、支持本土生产。这表明伊朗已经做好了长期自给自足式的生存经济的准备，就自力更生。那么通过强化社会统筹与民生兜底呢，要筑牢内部的抗压防线。伊朗多位高官的密集表态展现出高度协调的应对矩阵。伊朗指责美国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试图将美伊双边冲突提升为美国对全球经济主权与自由贸易体系的霸凌，并想伊朗还要联合其他受美方刺激制裁波及或持异议的跨国经济体，比如金砖国家成员，共同来抵制美方的长臂管辖。但同时呢，伊朗也对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加入美国经济孤立行动的人国家呀，都将被视为伊朗的敌人。那么什么叫做加入美国行动了呢？要是因为害怕美国二级制裁而被迫暂停与伊朗的金融货币往来的某些国家，那算不算加入行动？他们是否又成了伊朗的敌人？ 所以呢，伊朗的公开宣传与现实和务实之间其实是有距离、有空间的。而最让人为之一振的就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抛出的条件合适时可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这个言论，这是个极其罕见的强硬信号，看来伊朗呢这个底气还挺足。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行动，伊朗没有同等反击经济金融的能力，只能自立自保，力图摆脱被动挨打的框架。但是在另一方面，伊朗可以将经济封锁直接等同于战争行为，既然如此，先发制人也就合情合理啊，这是一个绝处求生的道理。因为伊朗可以利用对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美军中东基地以及区域资产实施不对称反击，迫使美方及其盟友评估要不要付出这么高昂的军事溢价。可以说，当伊朗的经济与外汇生命线面临窒息危险的时候，他将经济封锁认定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前置条件，这种可能性大增，而中东航道与关键能源节点的安全风险也推至新高。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伊朗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是否有能力破除美军的封锁，而美国又将会如何对应呢？这个卢比奥已经说了，如果说我们遭到伊朗的打击的话呢，那么美军肯定是要回应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美新闻，稍后再会。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4: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5: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坚持按计划推进美日韩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这与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双边演习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种演习呢，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美韩双边军演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的特定防务与防范朝鲜核威胁，那么自由之刃作为覆涵盖海上导弹防御、反潜、空中防空及网络作战的多域三边演习，其防区早已经超出了朝鲜半岛，核心目标其实在于强化美日韩在印太方向对大国的集体的制衡。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对美日韩军演也提出缩减规模的要求。这要看他是否会借此向朝鲜或其他方面释放信号。所以呢，军方目前呢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原计划来促成这次的美日。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之际，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在基辅举行峰会。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宣布，英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没等来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等来了风暴之影，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志愿联盟还表示，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志愿联盟将在今年10月份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终于要从会议桌走到训练场了吗？多家外媒爆料，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到访莫斯科，同俄方进行未公开的会谈。CIA 局长此时秘密的访俄，所谓何事？另外，俄罗斯日前邀请印度的外长访俄，俄罗斯的媒体说，莫迪通过印度的外长给普京捎了个信儿。乌克兰跟西方开会之际，俄印这一轮互动又讨论了哪些内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于24号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对乌安全保障以及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此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莫茨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共同主持。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导弹。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关键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伯纳姆说，英国曾于2023年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泽连斯基此次要求英国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方自行发展相关能力。彭博社24号称，由于防空装备严重短缺，乌克兰或将迎来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西方对乌克兰的爱国者拦截弹供应已枯竭，俄罗斯完全有可能通过导弹袭击等，使乌克兰各个城市彻底陷入断暖断电境地。此外，尽管欧洲多国承诺为乌提供至明年的资金支持保障，但随着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2027年迎来大选，欧洲内部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共识恐将受到削弱。
0: 在志愿联盟峰会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啊，从提供武器现在改到提供生产线，这个升级对乌克兰来说意义有多大呢？
2: 的确，我觉得这是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也就是斯凯普隐身巡航导弹，是北约现役的主流的武器，它具有很强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门槛。那一般来说，将这种先进武器的制造技术、核心技术授予乌克兰，我觉得这说明呢，尽管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但它与欧洲国家的战略互信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是一个矛，它不是一个盾。我们知道乌克兰所要的是爱国者弹药，实际上是一个盾，它希望能够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但是欧洲没有啊，因为欧洲现在呢，虽然法国有紫菀系统，但是呢，这个系统它的产能包括弹药生产规模非常小，所以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欧洲把它的矛啊一颗先进的这个巡航导弹的生产技术授予乌克兰，这种某种程度上会弥补乌克兰的这种安全压力，但不能解决乌克兰现在拦截弹药不足的这种严重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种军工合作是欧洲与乌克兰军事一体化、安全一体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节点。还是要讲到过去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合作、军工合作，主要是一些轻武器。比如说无人机合作，常规的一些这个装甲车的合作，那这都是相对低端的。这次呢，就说明他们的合作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未来呢，乌克兰和欧洲在军工体系、安全体系上可能会深度融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北约，但是呢，它欧洲将其视为安全伙伴，并且呢，打造乌克兰这样一个军工体系，把乌克兰打造一个军工强国，视之为维护欧洲安全的 个支点。这也说明呢，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法德英等志愿联盟国家，他们之间的这种军工合作、军事合作已经开始进入了一种机制化的阶段。那我们都看到志愿联盟在基辅进行开会，实际上也就暗示该机制有可能在未来的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可能会某种程度成为未来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合作平台，或者说合作方式之一。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的胜利啊，说明呢，尽管来到承受着来自于俄罗斯的强大的安全压力，以及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摇摆，但是呢，欧洲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这也让乌克兰在这种压力之前看到了一点希望。

0: 志愿者联盟还说呢，将会在俄乌停火之后啊，立即就向乌克兰派兵，相关的部队是正在做准备。而且马克龙也提到了，志愿者联盟将会10月份在波兰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就是来检验这些部队的筹备和部署的一个情况。那在您观察来看啊，这些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现在是要从会议桌走到这个训练场上了吗？
1: 的确，志愿联盟最初只是一个外交平台，或者说是一个统一的发声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之下，正在希望把志愿联盟打造成为一个能够发挥安全作用的一支队伍。当然，现在志愿联盟即将在波兰进行的军演，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希望能够以一种独立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进程中没有坐到谈判桌之前，让他们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没有独立的安全力量，就没有独立的外交话语权。所以，说明安全联盟可能在稳步的推进它的机制化的建设。第二个就是，现在虽然志愿联盟说，在未来会在俄乌停火之后，迅速进驻乌克兰，但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没有停火，没有和谈的这样一些共识。现在呢，俄乌在领土安全保障问题上分歧是非常巨大。那在这时候去谈说，一旦停火就进驻，这我觉得是完全是欧洲国家志愿联盟国家一厢情愿。我觉得它是意义上是附加了非常多的复杂的条件。也首先俄乌要有停火的共识，其二就是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对于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要有共识，要有这个相互的妥协。第三呢，还是要讲到欧洲国家在乌克兰进行安全保障和维和，一定会要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因为欧洲国家在常规武器方面，常规力量方面有一些优势，但是在俄罗斯的强大的核武库面前，实际上是无法做出这个战略上的回应，甚至是一种不对称的弱势啊。因此呢，欧洲国家在强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派驻这个志愿联盟的部队的时候，他一直在说美国要提供核保护伞。所以可以看出尽管欧洲还有志愿联盟国家在外交舞台上高调亮相，甚至信心满满，但事实上他们提出的很多计划都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呢没有美国的背书，没有俄罗斯的认可，他们任何的动作都是一种外交上的口头的宣示。何时落实，能不能落实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进行安全上的维和和保障任务，还要看俄乌和平进程，还要看俄美之间以及俄乌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
0: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最近在乌克兰的独立日上是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并且当天也是展示出了70多种这个无人的装备啊。泽连斯基的讲话，您留意到哪些重点？还有装备上有哪些看点呢？
1: 的确，我们觉得乌克兰独立这35年确实很不容易啊。我们觉得从一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后，意外地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可以说呢，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样一种这个压力面前，可以说呢，乌克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泽连斯基在国庆独立日的这种讲话，实际上首先是要展现乌克兰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种信心。他特意在讲话中讲到不会放弃顿巴斯，这实际上也就是希望通过国庆日的这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能够凝聚军心民心让乌克兰人能够有信心继续战斗下去能够在这一场危机中能够走出来，能够胜利。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独立日的活动中展示了大量的无人装备。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在俄罗斯面前确实是兵力不足，国家要相对要弱势。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特别是无人机装备的这种支持下，乌克兰正在试图找到弥补其人力短板、火力短板，还有一些防空短板的这样一些方法。比如说，近年来乌克兰研发出大量的无人作战机器人、无人机。无人的这个艇，还有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装备确实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过去呢，无人装备是战争的配角啊， 承担着所谓侦查，甚至是一些这个通讯，还有一些这个小型的这种这个作战任务。但现在呢，无人装备成为俄乌双方打击对手啊、消灭对手的最主要的方式啊，可以说约80%到90%的作战任务是由无人装备来完成的。所以呢，在此次阅兵式上看到无人装备取代这个有人的这种阅兵队伍，也说明呢，乌克兰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啊，包括国防建设中，会将无人装备啊、无人化、智能化作为主要方向。这也是可能是预示着未来这个欧洲啊，或者说未来北约在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能会对无人装备更加重视啊，可能会在这个领域有更大的投入。
0: 泽连斯基还提到啊，美国斡旋结束俄乌冲突的窗口期很有可能是今年12月份的 G20 峰会之后，一直到2027年的夏末。为什么会是这个窗口期？有什么样的依据呢？
1: 我觉得乌克兰一直在试图啊，给这个特朗普啊，这个设置一些场景啊，让他推动俄乌和谈。我们都知道，现在特朗普现在的外交和战略重心并不在俄乌，而在中东地区。从6月份就开始讨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但已经2个月了啊，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人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足以见得美国现在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所以泽连斯基就讲啊，在12月份到27年啊，设定了这样一个时间窗口，认为是可以调停的。他的这种预设啊，大概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啊，这个伊朗问题得告一段落之后，那美国要重新回到啊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来处理俄乌和谈，推动俄乌和平解决。他这种发言更多的是呼吁，是给欧洲国家、给美国来发出这样一种外交对话的信号，希望他们在不忙的时候啊，在明年啊，这个那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俄乌和谈进程中。
0: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前防长费特罗夫呢，最近是呼吁啊，让乌克兰进行一个战时的选举，但是泽连斯基回应说呢，现在乌克兰是不具备进行战时选举的一个条件的。同时，泽连斯基也首次谈到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前防长闹掰的一个原因，说是国防部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让他在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了。他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1: 确实，我觉得撤销这个费多罗夫防长的这个职务啊，引发了乌克兰政治上的一系列的地震，也引发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一系列的外交上的一些一些不信任吧。泽连斯基在最初撤销他防长职务时给的理由是说，防长跟乌军总司令之间合作啊不愉快啊，没有办法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冬的战事啊。但现在又提出说信息不对称啊，使得他跟特朗普政府进行沟通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外交尴尬，因为在如何使用马斯克公司的星链系统打击俄境内目标方面，事实上就是费多罗夫给的信息和泽连斯基得到的信息，或者说费多罗夫跟马斯克星链公司达成的协议跟他向乌政府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也导致就这个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沟通中有产生了一些误解，特朗普认为是泽连斯基欺骗了他。所以这只是一种理由，还是要讲到就是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复杂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形势，使得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必须要有人为之买单，为之负责。所以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要牺牲某个官员啊，用他来他的这个辞职啊，来向选民交代，向西方啊这个盟友交代。所以我对费多罗夫的这个去职，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牺牲品啊。乌克兰现在要想维持他的国内的这种国内稳定啊，维持俄乌战线的稳定，泽连斯基会不停地调整人事任命，因为他是希望能够维持整体战局的稳定，维持国家的这种危机的可控。
0: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爆料说，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另外，俄罗斯近日也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0: 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外媒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到访莫斯科，同俄方的官员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
2: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
1: 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有英国的广播公司都在25号提到啊，美国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的到了莫斯科，同俄方进行了未公开的会晤。但是截止到目前，美国跟俄罗斯方面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这个爆料您怎么来看？
3: 的确，秘密的情报外交一直是美俄两个大国在自冷战时期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啊，就一些安全问题、情报问题，甚至一些核心的秘密的一些政治问题进行沟通。这是维持美俄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要讲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动作。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谈了什么，但是从这个乌克兰媒体、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可以说他是聚焦俄乌问题啊。首先应该看到，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是2021年，也就是俄乌冲突开爆发之前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去莫斯科跟俄罗斯谈。据后来媒体披露的一些消息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俄乌冲突，特别军事行动的。那么每当俄乌冲突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可能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
1: 嗯，
3: 那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报道说，此行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管控俄乌冲突的风险。那么我们都知道，7月份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透露说，俄罗斯有可能在杜马选举之后升级战争，全面动员。那这对于俄乌冲突来说，对于欧洲安全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现在打成了一场持久战、消耗战。那俄罗斯国内认为，被西方拖入这场持久战、消耗战，对俄罗斯长久的国家命运和发展是一种损害。因此有说“速战论”啊，开动全面战争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那这也是使得可能我们猜测啊，此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可能就是要劝说俄罗斯不要这个升级战争，不要把俄乌冲突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一旦变成这种情况的话，对于俄罗斯和北约以及欧洲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挑战。第二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试探俄罗斯的底线。我们知道，从这个

0: 一月份的这个美国特使维科夫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就将战略重心转向了中东地区，解决伊朗问题，及其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心。那这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双方就未来的俄乌和平方案进行沟通，相互摸底。因为呢，特使不到啊，去一个中央情报局，也同样可以发挥相互试探的底线。我们看到在8月份的时候啊，普京在接受俄媒采访时也提到了，说这个年初啊，这个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提交了一个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啊，这个方案呢没有照顾到俄罗斯的关切，所以俄罗斯不同意。所以我想呢，这次中央情报局局长也不排除他去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新的和平方案，以及如何下一步去解决俄乌冲突。第三点，他很想说的是，实际上呢，美俄在冷战时期啊就有一些情报战，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双方还有情报战。我看了查了一下资料，双方都扣押过对方的一定的特殊人员啊，也不排除此次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交换。那么据这个西方媒体披露说，现在至少有9名啊西方的这个特殊工作人员，或者说商人、记者以及各种身份吧，被俄罗斯扣押的一些人员。那同样的，西方国家也扣留了一些俄罗斯的人员，他双方也不排除进行情报人员的交换，这也是一种冷战之后的一个惯例。
1: 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还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问俄罗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说莫迪呢托这个印度外长是给普京捎了个信儿，双方可能会聚焦哪些议题。现在对俄罗斯来说，拉住印度有多重要？
0: 的确应该看到，现在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外交上的压力和安全上的压力啊，不同以往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啊，俄美之间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战略缓和和关系正常化。现在欧洲啊，在酝酿对俄罗斯更严厉的经济制裁，而美国国会呢，也在这个众议院、参议院在酝酿对俄的严厉的制裁法案。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俄罗斯也要加强那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啊。我们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印度大幅提升了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这样一些这个动作。但是呢，俄印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拓展空间。比如说，印度对化肥的需求十分大。那在中东伊朗的这种危机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印度和俄罗斯在核能、在这个化肥、在农业，还包括在这个一些制造业、军工方面都有合作的空间。俄罗斯加强与印度的这种外交互动啊，实际上就是显示出它要重视南方国家，重视与非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啊，也可能会暗示着俄罗斯可能会在金砖国家或者在上合的这种层面上会有一些新的外交动作啊，推动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发展。
1: 有分析说呢，因为中东的战事啊，推高了全球的油价，现在印度对俄罗斯石油的这个依赖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日进口量是突破了260万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俄罗斯跟印度的合作您怎么看？这个局面是特朗普乐见的吗？
0: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特别是西方对俄实施能源制裁、金融制裁之后，俄罗斯将能源出口的方向从欧洲转向了全球南方国家，把扩大对华、对印等，还包括对非洲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这种能源出口。印度也确实啊，在这个能源合作方面非常积极，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现在呢，俄罗斯石油成为印度这个能源进口的主要渠道，俄罗斯呢也给了印度非常大的这种价格折扣，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双赢。但是这种合作呢，仅仅是一种原油和这个一些简单的贸易。俄罗斯和印度都有一种这个意图，要把这种合作向产业化、上下游进行延展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最近俄罗斯在成品供应上出现了一些困难。乌克兰对于这纵深打击给俄罗斯的这个经济还有成品油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俄印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这特别重要啊。俄罗斯希望能够稳住与印度合作，特别是印度在承受来自于西方压力上，它有自身的外交传统，比如说印度与欧洲关系不错啊，印度跟美国呢也能够这个进行一定的沟通。所以呢，这次俄方邀请印度外长访问莫斯科， 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大幅提升俄印之间的经贸合作，要夯实啊俄印之间的这种能源合作、产业合作、军工合作，最大限度提升啊这个印度啊在俄罗斯经济中的这样一种分量。特朗普对于俄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实际一直是抱有敌意，因为呢美国希望通过对俄的施压啊对印度的这样一种关税战，让这个印度和俄罗斯要服从美国的一些关税政策啊，甚至要增加对美国的采购和投资。但事实上呢，印度在美印的这个贸易谈判中态度和立场一直十分强硬，所以当印度和这个俄罗斯在外交上、在经济上热络发展时，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弹，甚至有可能引发特朗普的一些制裁的动作。总之呢，这个俄罗斯和印度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国际多极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表现。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能改善，那俄罗斯就会将重心转向其他国家通过这样一种外交互动为俄罗斯经济、为俄罗斯的外交拓展空间，增加话语权。
1: 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以色列总理宣称每一步可能达成外交协议。伊朗总统指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有。英国呼吁民众储存粮水以应对全国性紧急状况。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他七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三个选项。第一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但是内塔尼亚胡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和伊朗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第二是采取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已经做好自卫的准备。第三是加强对伊朗封锁。结果，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内塔尼亚胡说，相关的决定非常重要。他又强调，以色列仍然面临挑战，来自伊朗的挑战尚未结束，以色列还需要结束加沙、黎巴嫩以及其他地区的挑战，并且决心做到这一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

0: 和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另一方面，据美媒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的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的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方面26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特朗普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旨在孤立伊朗的经济。日本政府26日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多元化，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增加石油脑等石油的产品储备。
2: 日本政府周三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
3: 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
2: 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投资。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李淼、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办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相关总统令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的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 2022年2月，俄乌战事

0: 爆发之后，马斯克批准太空探索公司启动乌克兰领土上空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使乌军的无人机得以借助星链的定位功能打击俄方目标。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又指示关闭乌克兰境内数千个俄方所使用的星链终端，给俄军通信造成影响。而据泽连斯基透露，马斯克拒绝了乌方提出的允许乌军使用俄领土上空星链服务的请求，认为此举将导致战事出现重大升级。英国《卫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英国政府将推出宣传计划，呼吁民众储存粮水，以应对全国性的紧急状况。报道称，英国内阁办公室将向民众发布应急的消息，关于极端天气以及其他时段等，以及遭遇敌对国家攻击等威胁的相关资讯，确保大多数家庭具备基本物资和危机应对的知识。一旦发生重大事故，政府就可以将资源及时地发放给最弱势的群体。政府并呼吁民众储存罐头食品和瓶装水。过去几个月，在英国等国家发生过多起天灾人祸，针对暴雨、极端高温以及网络攻击等事故的应变规划工作有所增加。《金融时报》此前报道，英国政府还计划重新评估因敌对国家的军事攻击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越南旅游业者称赞中国免签新政促进旅游发展。中尼边境突发泥石流灾害，已导致至少72人死亡。
1: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佢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3: 我平时开都
4: 唔开又仲好。
2: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欢迎回来。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26号继续率领跨专业代表团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访问，出席协作共赢研讨会及交流演，向当地业界推广香港普通法制度的独特优势。26日下午前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访问行程。林定国在研讨会时致辞表示，作为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香港提供可靠且优质的国际法律服务。研讨会吸引超过160名当地法律和商界代表出席。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检察长及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和香港贸发局副总裁也参加了研讨会并致辞。在主题讨论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介绍了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全球门户地位，而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裁总监董一月讲解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的发展。 林定国疫情25

0: 日抵达阿拉木图之后，先与当地的一间内地律师事务所代表会面，其后与哈萨克斯坦陕西商会代表会晤，了解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最新发展。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将把雇员再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从而提升劳动人口的竞争力和释放潜在的劳动力，同时也会延续服务本地基层劳工的使命。
1: 以我哋嘅永久性居民啦，或者即系攞单程证来讲定居，佢一定成为永居嘅人士，为我哋最主要嘅服务对象。啊，呢两个主，即系一个就系主要服务基层嘅打工仔，第二咧，我哋主要嘅服务对象咧，呢个仍然系未来技能提升局嘅主要嘅工作嚟嘅。
0: 孙玉涵表示，香港人口及产业结构不断的转变，不同级别及界别的劳动人口都需要持续提升技能，以维持竞争力。政府期望透过修订法律，强化本地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架构。新的雇员再培训修订条例草案容许技能提升局，可在有需要时善用香港以外地区，例如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具备香港较缺乏的技术专长、设备或教学资源，为香港合资格的雇员进行指定培训。来自十大赛区的20支国际中学生足球精英球队本周齐聚上海同台竞技。来自香港的青少年球员表示，很高兴能够借此机会见识不同球队的风格，在切磋中了解差异，相互学习。
2: 本届国际中学生足球赛采用5人制足球形式，设置男子初中组、男子高中组以及女子中学组三个组别。在参赛的20支精英球队中，有3支香港球队从维港畔来到黄浦江边，与各地青少年球员竞技切磋。
3: 我感觉这次比赛的那些对手都比香港的很就是不同很多，因为他们那些身体对抗会比香港的对手就会强很多，而且他们那个配合还有他们传控都做得非常的好。
4: 这次的对手都比较高大嘛，就我们就比较小一点，然后就那个身体对抗要强一点才可以适应到，所以是一个挺难忘的经验。
2: 在绿茵场外，少年球员们也来到上海地标打卡，游览黄浦江美景，还走进中超赛场，感受中国顶级联赛氛围。凤凰卫视蒋昌元、葛静，上海报道。
0: 2016年至2026年是中远海运重组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10年。中远海运26日就社会责任成果向社会公布。中远海运集团总经理林吉表示，10年以来，中远海运认真对标落实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各项部署，与核心主业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坚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力量。
5: 10年来，中远海运集团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屏障，使在踏浪前行，使命始终在肩，主动扛起航运央企主力军责任，坚持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体化运营，深度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布局全球核心枢纽网络，推动航运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全面提升全球航运核心竞争力。
6: 10年深耕之下，集团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外贸进出口领域的稳定器、压舱石的关键作用，全力保障全球物流通道畅通，以自身产业韧性守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以航运实干践行服务国家战略的根本职责。
5: 同时，中远海运集团深耕绿色赛道，引领全球航运低碳转型发展，厚植人文关怀，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坚持发展惠民，对内筑牢员工保障根基，对外传递航运温暖，实现海内外民生福祉的同步提升，以细微温情传递企业责任温度，真正实现发展成果海内外共享共建。
6: 潮平暗破扬帆尽，履责征途再启程，10年耕耘只是开端。中远海运集团将始终牢记央企使命担当，持续拓宽可持续发展实践路径， 力挺讲好中国航运央企。

0: 起负责任的国际化故事，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远海运的力量。
1: 会上，中远海运集团还同时发布同舟共济责任品牌、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系及熊猫船长守护家园公益计划两项具体社会责任体现。凤凰卫视陈奇、赵伟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客服你好。
2: 那么周三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是变化不大，市场一方面是关注中东局势以及油价的走势，另一方面则是静待英伟达即将公布的财报。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是继续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在过去三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近9%。近期中东多国领导人是密集会面，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重大的突破，但是市场仍然保留对于外交途径进行缓和的一些期待，因此油价呢也是继续回吐前期的涨幅。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开盘以来呢，目前是涨跌互现，又转成了全面下跌。那么标普五百指数呢是下跌0.03%，纳指下跌0.24%，而道指则是下跌0.24%。那么今天市场最大的焦点还在于英伟达的财报。作为全球呢目前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英伟达的业绩以及管理层对于 AI 芯片需求的判断都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科技板块。那么投资者除了看营收和利润以外，还会格外关注黄仁勋对于 AI 需求以及数据中心还有未来增长的一些表态。那么通胀方面，美联储最关注的 PCE 通胀指标则是在七月份同比维持在3.7%，没有继续下降，也是再次提醒市场通胀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还将在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发表讲话，届时投资者将进一步的观察美联储后续的政策方向的表态。那么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5%附近。客服，
2: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自8月20日起对越南公民实行两项免签政策。有越南旅游业者认为，这大大有利于旅游业发展。
4: 越南这家旅行社为本地游客提供多条中国旅游线路。负责人说，今年上半年他们接待的赴华旅客约3000人次，同比增长50%。北京、上海、苏杭、乌镇、丽江等是越南游客青睐的目的地。越南游客倾向于体验中国文化和美食，以及购物体验。
5: 中国讲历程về các cái tour du lịch là khá là đa dạng, rất là nhiều điểm, rất là nhiều tuyến, mà ở mỗi tuyến họ đều có những cái đặc trưng riêng. Chi phí để mà đi Trung Quốc hiện nay thì cũng khá là hợp lý. Với những tour đường bộ chỉ rơi khoảng tầm từ 4-5 triệu là du khách có thể đi được rồi. Một số tour đường bay thì chỉ rơi tầm 10 triệu trở lên. Một số tour cao cấp hơn, đi như kiểu đi Bắc Kinh, Thượng Hải thì rơi khoảng tầm hơn 20 triệu.
4: 今年越南对中国旅游市场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今年1至6月赴华越南旅客超过130万人次，同比增长1倍，越南跻身中国前四大客源市场。今年1至7月，单单广西口岸出入境的越南旅客就达411.6万人次，同比增长10%，入境中国并过夜的越南旅客同比增长80%。近期中国政府公布，自8月20日起，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旅游业者表示，这有利于越南旅游业发展。他们计划最大化利用这项政策，推出从越南出发到中国内地过境，再到中国香港以及日本、韩国等第三地。业者预计，这或令全年赴华的越南游客同比增加70%。
5: Nếu như trước đây thì khách hàng sẽ phải bỏ ra một cái chi phí là xin visa Trung Quốc.Xin visa Nhật Bản thì hiện nay thì khách chỉ cần duy nhất một vấn đề là chúng ta đặt vé bay và xin visa đến đất nước Nhật Bản chẳng hạn. Chúng ta là một cái chương trình quá cảnh của tầm 2 ngày thì với 2 ngày đấy thì chúng ta có thể tham quan khám phá thành phố ở Trung Quốc, sau đó thì chúng ta tiếp tục hành trình của chúng ta đến với Nhật Bản hoặc Hàn Quốc thì hành trình của du khách đảm bảo sẽ đa dạng hơn và hấp dẫn hơn ạ.
4: 业者指出，免签政策将进一步深化中越两国旅游业合作，但多城市兜留或转机路线需妥善规划航班、转运及地面服务，确保竞争优势。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合力报道。
2: 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据尼泊尔方面的消息，截止到当晚7时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6: 塔丁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苏利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泥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0000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泥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失联情况。据报，截至26日的20时，经过初步的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7: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集新闻，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俄罗斯汽车品牌销量排名前十名，已几乎被中国汽车品牌所包围。俄罗斯统计机构 Autostat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哈弗、吉利、长安、捷途、广汽均位居前十列。那么其中，哈弗销量达 1.6 万辆，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品牌拉达。标榜核心技术和车型都来自中国品牌的合资厂生产的汽车销量也进入前十榜单中。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品牌在销量前十榜单中占据了七席。今年以来，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有所恢复，前七个月累计销量达到 73.1 万辆，年增 12.2%。 俄乌开战之前，欧洲车企主导俄罗斯车市，2023年起受制裁影响，欧美车企大规模退出，本土车企通过接盘外资股份而将市占率拉升到 40%。 中国品牌也乘势崛起，2023年中国品牌占市就超过了 50%， 2024年6月至9月期间更突破 60% 大关。分析指出，中国品牌最初是依靠西方车企集体撤离留下的供给缺口，快速包围俄罗斯市场。另外，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品质和口碑不断提升，在俄罗斯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一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一天之内对莫斯科的闪电式到访非常罕见， 也非常重要。拉德克利夫23号乘坐美国空军的 C-17A 环球霸王三大型战略运输机从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了一两天，25号直接飞抵莫斯科的夫努科沃国际机场，全程都被民间开源飞行追踪社区，尤其是 Flight Radar 24平台及其用户以及相关的航空观察者们在监看，连呼号和机尾号都是一清二楚，并且在网上公开了这些信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首次回答记者查询的时候说他完全不知此事，后来啊，这个越传越多这个事情，而且越来越真实，那么他在接受记者再次采访时说拉德克利夫访问啊是真的，但呢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更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如今是信息时代，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战争博主们马上就纷纷发声猜测，有人暗示拉德克利夫是被派去代替通常的所谓外交小丑，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这个外交小丑大概我想说的是那个特朗普的特使啊，高尔夫好友维特科夫。还有博主说拉德克利夫肯定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代表，但他是否会见普京仍然是

不得而知。而普京当年肯定是在克里姆林宫，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面。那么再稍后呢，俄罗斯总统记者团的记者叫纳什夫啊，尤纳什夫就称，普京将亲自会见克拉特利夫，拉特克利夫。就尤纳什夫称，为此次会面已经取消了一场涉及数百人的超大规模活动。我们对这件事情做些观察分析。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一直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经参与促成俄美大规模的换囚行动。那么，《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也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雷利娜获释仪式上，拉特克利夫本人也参与了相关的谈判。而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情局长亲自介入，往往显示出一种这个局势的特点，还有呢比较严峻。在战争爆发之前的2021年11月，时任中情局的局长波恩斯秘密访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当面警告俄方，美国已经掌握了俄罗斯集结军队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情报，并严厉警告莫斯科切勿轻举妄动。在3个月之后的2022年2月，普京仍然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次拉德克利夫到莫斯科与俄方情报官员甚至普京会面，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最高级别官员。那么为什么中情局长再度亲自到访莫斯科？这说明聚焦的事项过于敏感，无法委托其他谈判代表来处理，而且很可能是向俄方拿出情报系统的一些数据和理由，但也未必是什么最后通牒，也没有根据将这次访问视为做交易或国际升温的迹象。中情局长和维特科夫不同，拉德克利夫肯定是要有具体这个要事的，他不是来打哈哈的。他是亲自到莫斯科要面对面的来说一些话，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无法通过媒体或者第三国来传达重要的信号，担心其中出错或者是误判风险太高。还有呢，拉德克利夫出现在莫斯科的时机恰好与有关华盛顿掌握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动员以及俄罗斯要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泄露相吻合，就是说美俄军情首长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博弈。在谈判中，情报呢不仅是会用于分析判断，也会拿来施压，因为这样拿手里拿着情报，可以在不公开把对手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发出警告。哦，就像美国这种这个政治上经常是拿到一些政客的一些这个隐私当面给他看啊，然后呢向他发出警告，或者这个让这个政客开始被对方利用。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在不使用外交辞令的情况下要传达敏感信息，而且要试探对方的反应，并引出双方都不愿意在双方声明中记录的回应，就是完全不公开的信息，大家都要心知肚明的一些交流。在美俄关系中，通常当公开谈判陷入僵局，或者是公开性阻碍讨论真实条件的时候，就秘密的讨价还价，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动用情报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顺便说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也是保持联系的。那么最后呢，听消息人士说，拉夫罗夫他当天来当天走嘛，是比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的，这就会让人得出一个此行并不顺利的感觉。那么双方话不投机，不管怎么样吧，拉德克利夫肯定是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和留言，那么以后我们会逐步的通过媒体得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

0: 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交部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

0: 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媒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港。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批评美国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2: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

0: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1: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2: 面对美方高调的经济孤立行动，昨天我们把它翻译为经济放逐行动，英文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伊朗方面至少在组织和宣传层面上马上就做出回应，面对美方企图压垮伊朗货币里亚尔并推高通胀的算盘，伊朗政府将工作重心锁死在控制通胀、保障民生、支持本土生产。这表明伊朗已经做好了长期自给自足式的生存经济的准备，就自力更生。那么通过强化社会统筹与民生兜底呢，要筑牢内部的抗压防线。伊朗多位高官的密集表态展现出高度协调的应对矩阵。伊朗指责美国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试图将美伊双边冲突提升为美国对全球经济主权与自由贸易体系的霸凌，并想伊朗还要联合其他受美方刺激制裁波及或持异议的跨国经济体，比如金砖国家成员，共同来抵制美方的长臂管辖。但同时呢，伊朗也对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加入美国经济孤立行动的人国家呀，都将被视为伊朗的敌人。那么什么叫做加入美国行动了呢？要是因为害怕美国二级制裁而被迫暂停与伊朗的金融货币往来的某些国家，那算不算加入行动？他们是否又成了伊朗的敌人？所以呢，伊朗的公开宣传与现实和务实之间其实是有距离、有空间的。而最让人为之一振的就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抛出的条件合适时可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这个言论，这是个极其罕见的强硬信号。看来伊朗呢，这个底气还挺足。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行动，伊朗没有同等反击经济金融的能力，只能自立自保，力图摆脱被动挨打的框架。但是在另一方面，伊朗可以将经济封锁直接等同于战争行为。既然如此，先发制人也就合情合理啊，这是一个绝处求生的道理。因为伊朗可以利用对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美军中东基地以及区域资产实施不对称反击，迫使美方及其盟友评估要不要付出这么高昂的军事溢价。可以说，当伊朗的经济与外汇生命线面临窒息危险的时候，他将经济封锁认定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前置条件，这种可能性大增。而中东航道与关键能源节点的安全风险也推至新高。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伊朗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是否有能力破除美军的封锁，而美国又将会如何对应呢？这个卢比奥已经说了，如果说我们遭到伊朗的打击的话呢，那么美军肯定是要回应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坚持按计划推进美日韩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这与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双边演习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种演习呢，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美韩双边军演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的特定防务与防范朝鲜核威胁。那么自由之刃作为覆涵盖海上导弹防御、反潜、空中防空及网络作战的多域三边演习，其防区早已经超出了朝鲜半岛。核心目标其实在于强化美日韩在印太方向对大国的集体的制衡。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对美日韩军演也提出缩减规模的要求。这要看他是否会借此向朝鲜或其他方面释放信号。所以呢，军方目前呢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原计划来促成这次的美日韩的三方军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N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6: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将赴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俄方指普京未和他会面。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介绍了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十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2: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

0: 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1: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0: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1: 这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近期加码对伊朗经济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周三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支持美方制裁措施，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绝无可能。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新动态，伊朗方面证实与阿曼就海峡的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伊方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的条件，海峡不会重开。
3: 针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公布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警告所有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需切断相关资金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刺激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则公开表态，赞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透露，此前7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双方就伊朗问题磋商了3项可选方案，一是与伊朗达成有利协议，二是采取军事行动，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最终，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对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相关决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披露伊朗与阿曼谈判成果及海峡管控现状。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历时约1个月谈判，已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此前，双方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发言人强调，美方一直阻挠双方谈判，导致相关进程延误。若美方放弃阻挠并重拾谅解，伊朗可在已达成的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不接受一方条件，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发言人披露，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波斯湾内无任何敌方军舰出现，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政府周三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的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多元化，支持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且增加石油脑等石油产品的储备。
4: 日本政府周三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
5: 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
4: 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 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投资。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林淼、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他在接受一家电视台节目采访时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地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也证实了拉特克里夫前一天访问俄罗斯，可是称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6: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未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也未明确回应双方是否在接触中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仅表示俄美两国情报部门接触是积极现象。
7: Контакты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служб – это позитивное явление, позитивный процесс. Эти контакты зачастую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в самые сложные моменты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Об этом, кстати, говорил и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6: 佩斯科夫并表示，谈论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当前也无法透露俄美高层官员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接触安排。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总统令中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马斯克曾向乌克兰提供其太空探索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并据报曾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避免局势再升级。马斯克仅在今年早些时候应乌方请求暂停俄军在乌境内使用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自由勋章或旨在希望马斯克能够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允许乌克兰扩大其星链终端的使用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周二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正式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第26次特代会晤将于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三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约娃。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推进，推进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书写中乌友好合作新篇章。
1: 王毅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握手合影，对他此次来华访问表示欢迎。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季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他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达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支持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推进新乌兹别克斯坦建设各项政策举措，相信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中方愿同乌兹别克斯坦方面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建设，推进经贸、能源、矿产、人文以及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调配合，书写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新篇章。米尔季约耶娃转达米尔季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两国领导人友谊深厚，引领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今年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5周年，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农业、科技、矿产、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周三表示，正和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的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的协调。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度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是否会同样被缩减规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周三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预计双方将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举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依照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自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以来，首次和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自今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开始，联合国进一步把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从道义呼吁推进到司法追责，明确要求事件发生国对袭击展开独立调查，依法起诉责任人。
2: 今年世界人道主义日之后，联合国正把保护援助人员的

0: 重点从呼吁转向司法问责。根据安理会第2730号决议要求，各国被要求对相关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联合国反复强调，若有相关国家无力或不愿调查，可启动国际调查机制，必要时诉诸国际刑事司法。
1: We ne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happen to investigate fully, independently, these incidents, so that we can find those who are committing these violations.
0: 联合国将根据《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进一步要求签署国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程序，落实国际人道法，并建立问责机制。发言人称，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再次审议这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前已有125个国家签署这项政治承诺。
1: We are talking with governments, with the member states, and asking them, pleading with them 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secute and investigate the crimes that happe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2: 联合国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不断要求各方加强问责。明年真正值得检验的不是伤亡数字是否下降，更是今年提出的问责承诺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执行阶段。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周三签署总统令，决定本月28号召开哈萨克斯坦首届医院制议会库洛尔泰第一次会议，会议将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库洛尔泰主席。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6日签署总统令，确定28日上午11点在阿斯塔纳召开首届库洛尔泰第一次会议。哈萨克斯坦中选委25日公布选举最终结果，五个政党瓜分145个议席，其中公正党获得最多议席，共110个议席。乡村党10席，共和国党9席，光明之路民主党8席，全国社会民主党8席。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新宪法框架下由两院制转向一院制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专家表示，一院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进一步提高立法效率和法律质量。
5: негізі қос палатадан бір палатаға өтудің басты бір мақсаты ол біздің мемлекеттегі заң шығарудың біріншіден кезеңін жылдамдығын көбейту және сапалы және тиімді заңдарды шығару болатын тұғын. Енді бір палаталы кәсіби құрылтайда 145 депутат бір палатаның ішінде отырып заңдарды талқылап, заңдарды жүйелеп дауыс беріп қабылдайтын болады.
4: 库鲁尔泰主席候选人由总统提名，并由全体议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专家认为，立法权集中后，库鲁尔泰主席的职责和政治作用也将更加突出。
5: енді бір палаталы құрылтай құрылғаннан кейін біріншіден жаңа атап өткен заңның сапасына деген жауапкершілік күшейеді ол төрағаның құзыретінде бақылауында. Екінші мәселе құрылтай біз мемлекетте заң шығарып қана қоймай біздің мемлекеттегі ең жоғарғы лауазым тұлғаларды тағайындауға өзінің үлесін қосады.
4: 专家表示，新一届库鲁尔泰履职后将在立法、回应民众诉求和推进数字化等方面承担新的任务。库鲁尔泰设立三名副主席，将由主席提名，并取得过半数议员同意。另外，按照新宪法，由总统任命的副总统也需获得库鲁尔泰全体议员多数同意，并在首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召开后两个月内确定副总统人选。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3: 2026新加坡知识产权周在周三和周四举办。随着人工智能改变内容创作和商业化，如何兼顾创新发展与创作者权益成为会议的焦点。
6: 新加坡律政部长唐振辉指出，人工智能大规模使用创作内容训练模型，如何认可创作者贡献、保障相关权益，正带来新挑战。欧盟、美国、日本等地正以不同制度处理 AI 训练涉及的版权问题。新加坡将借鉴各地做法，并就人工智能对版权和专利制度的影响展开公众咨询，寻求兼顾创新与保障权益的方案。
7: We will examine all sides of the IP and AI equation. How rights holders and AI developers can have greater certainty when it comes to using copyrighted works for AI training. And on the patent side,How inventors can be better assured that the patent system remains relevant in light of AI.
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也指出，无形资产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2024年全球知识产权贸易额达1.2万亿美元， 知识产权正从专业法律议题成为带动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资产。
8: The investments in intangible assets like IP, software and data and brands grew almost four times faster than investments in physical assets. And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pace of growth was the fastest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like India, the Philippines and Brazil. IP filings as a consequence are at their highest levels ever, with 45 IP applications now made every single minute. So as a result of this, IP and IA is truly moving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economy.
6: 今年是新加坡现代法律制度迈入200周年，新加坡知识产权周有超过40个国家的1000多名专业人士参与，在探讨人工智能对于知识产权影响的同时，也介绍新加坡法律和知识产权制度如何推动创新、企业发展和国际连接。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公立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周三发生一起重大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死亡。总统和总理对事件表示痛心和哀悼，下令彻查事件。
9: 据当地警方介绍，火灾发生地点位于巴基斯坦医科研究所医院母婴大楼三楼的妇产科重症病房。事发时，病房内共有15位正在接受照护的新生儿。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不幸遇难，仅一名婴儿被现场医生紧急救出。警方表示，经救援部门与卫生部门初步调查显示，空调系统故障或空调压缩机爆裂引发短路，或是造成此次火灾的重要原因。而事发时，病房内大量高浓度氧气瓶的存在，迅速加剧了火势和浓烟蔓延与扩散，因此造成了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对事件表示震惊和痛心，并对遇难婴儿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同时下令对事件展开彻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周三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尼泊尔当局表示，正全力进行救援工作，并持续收集灾情的相关信息。据尼泊尔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7点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10: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苏利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尼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万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尼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周三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报，截至当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1: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灾情发生之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晚上8点左右，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的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的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今天消息我们关注我们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4: 客服你好。
3: 美股周三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整体偏弱，三大指数呢都是受到了最新的通胀数据影响而全体走低。美国七月份的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7%，两项数据都比预期要高出0.1%。那么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3%，基本都符合市场预期。不过呢，这份数据显示美国通胀虽然没有明显的重新加速，但是也没有完全降下来。对于美联储来说，短期之内要不要维持利率不变，还是需要在通胀和就业之间做出取舍。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14%，纳指下跌0.36%，而道指则是下跌0.28%。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早盘的时候一度下跌，目前又转为上涨。近期中东多国领导人密集会面，目前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在每桶87美元附近。市场最大的焦点也在英伟达盘后即将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那么英伟达是目前标普500指数当中权重最大的公司之一，市值超过5万亿美元，因此呢，这份财报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科技板块的走势，并且也关注黄仁勋对于 AI 支出、数据中心需求和未来增长的表态。市场还将关注周五即将举行的美联储主席斡什在杰克逊霍尔的央行年会上面发表的讲话，进一步的研判后续的政策路径的线索。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目前是接近4.67%附近。客服，
3: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大多数上升，内地股市震荡上扬。业绩稳健推高沪深股市走高，沪深指数中沪指收复3900点，科创50指数收高1.71%，但是两市成交维持在1.8万亿元的近四个月低位。香港股市在外围气氛改善的带动下也温和反弹，内房股表现超前。日本股市温和上升，通胀上升的风险拖累大盘早段走低，但是软银股价攀升，带动大盘掉头回升，并且收复66000点关口。台湾股市攀升1.47%，收复10天线。美股隔夜上扬，台积电和大力光等科技股上扬，带动大盘攀升。汇市方面，国际油价周三进一步下挫，美元汇价靠稳，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即期汇价是小幅的收升。
15: 伊朗和安曼展开谈判，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开，打击国际油价周三进一步下挫。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最多下挫超过3%，到两周最低位。其中西德州中质油一度失守每桶80美元关口。美元汇价则牛皮靠稳，投资者离场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和全球央行年会本周较后时间举行。美汇指数再次上市99点。澳大利亚通胀率高过预期，增加央行加息的几率。澳元对美元攀升至12周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3个基点到6.7829，是过去5天来的最高位，较预测的6.7166偏弱663个基点，再创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记录。即期汇价在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升24个基点到6.7205，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17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92亿美元。离岸汇价则高位回落到6.72水平附近，与在岸价的倒挂缩窄至仅于单位数。其他货币方面，泰国央行议息后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指标利率，一天期回购利率在一厘不变，是连续第三次会议按兵不动。央行强调经济维持脆弱，加息并不恰当。泰铢汇价反复回落，印尼盾汇价早盘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回落。至于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触及6月初以来的新高，但菲律宾比索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赖清德日前到金门再次发表所谓的新两国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极力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不断的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和台海的危机制造者。
16: 赖清德日前到金门纪念823炮战，在

0: 阐述他的新两国论，宣扬要以武拒统。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0: 2024年选举前，台湾的检调机关针对曾经访问大陆的基层里长展开大范围调查，让基层里长不敢站出来支持蓝营。今年年底选举越来越近，台湾各地地检署陆续向基层里长发出选举查查宣导信，内容包括所谓的大陆借选、违反反渗透法等内容。
1: 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就刻意操弄抗中保台，污蔑大陆借选，以谋取政治私利，这次又不惜动用检调机关和司法手段，威胁恐吓民众，大肆制造绿色恐怖。民进党这种卑劣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和唾弃。
0: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果园注册。国台办表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海峡论坛、国共交流的各项措施落地，取得积极成果，欢迎更多的台湾优质产品在符合检疫规定下进入大陆市场。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2: 台湾民众党周三赴台中市召开党内的中央委员会议，党主席黄国昌重申，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有党员当面向黄国昌喊话，呼吁他和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在2028大选中合作，促成蓝白合。
3: 民众党党内例行的中央委员会议26号赴台中市举办，党主席黄国昌说明目的。
4: 2025年3月啊，我展开第一次请缨之旅的时候，到访的城市啊，就是台中。那个时候啊，来跟我们的妈妈市长卢秀燕啊请益。当时我曾经承诺，台中的事情就是台湾民众党的事情。
3: 黄国昌表示，与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会面后，开启了蓝白两方联合治理的讨论。他强调，民众党在台中市要做协助卢秀燕推动市政的角色。会议上，党员向黄国昌喊话：2028大选蓝白合。
5: 我希望不管是昌还是鲁，如果可以结合，才是我们台中未来的希望。最重要的就是蓝白合。
4: 知道何书议员每次的发言啊，一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哦，充满了幽默，哦，智慧当中，哦，智慧当中带有幽默。
3: 台中市是全台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是选举大票仓。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派妻子到会议现场致意，塑造蓝白合氛围。凤凰卫视蓝监督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三到访深水埗区，探访当区的居民和长者。他在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号到访深水埗圆洲村，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等人陪同下，李家超先上楼与居民交流，随后又到屋村内一个奇乐中心探望长者，了解中心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并与长者互动。沿途，李家超与居民亲切打招呼，了解居民生活情况。
7: 我哋有地区好多有啲同事啦，包括屋村嘅同事啦，包括又有一啲关爱会啦，又有区议员啦，我哋民政处嘅同事啊，成日都系希望。
6: 落区期间，恰逢社区内举办康体活动，李家超上前听取介绍，并应邀试踩单车机。在离开圆洲村时，有长者主动与李家超对话，希望加强对长者的支援。 深水埗区居住着不少基层长者，他们希望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能够进一步改善长者福利和社区服务，将安老问题落到实处。探访圆洲村后，李家超到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应用 AI 科技情况。他在会见传媒时表示，有不少市民就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建议，认为两者息息相关，决定于9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然后呢我们在施政报告每年呢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这个安排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将更加能够理解政府怎样在2026年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迈进。
6: 李家超在9月16号宣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后，将于下午举行记者会并出席电视论坛，翌日将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进一步阐述两份文件。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稍后还有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周三在德黑兰与伊朗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举行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发活动，向多名来自困难家庭、在语言、医学、科技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伊朗学生提供资助。伊方表示，在伊朗面临经济压力的背景下，教育是帮助困难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希望未来进一步借鉴中国的减贫经验，加强两国在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交流。
13: 当天，多名接受资助的伊朗学生来到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与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及基金会负责人见面。14岁的米拉德正在学习10种语言，曾入选2025年全球神童奖全球100名儿童名单。他表示，希望未来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深造，中国高校也是他的选择之一。
14: My plan for the future, well, my first plan is to first finish all these 10 languages I've started, and the next plan is to study in on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 probably one of China's. I'm not sure. Yet, I cannot talk your languages. I wish I learned it, but surely I'm to learn it maybe in 2 or 3 years.
13: 正在攻读遗传与育种博士学位。

0: 经会此前提供的学费、书籍及科研方面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完成学业。伊朗霍梅尼基金会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资助大批大中小学生，其中约2.2万名学生因学习成绩以及在科研、文化和艺术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重点支持。
1: جلسه بسیار ارزشمندی با سفیر محترم چین داشتیم. خب ما بسیار بچه های با استعدادی رو در ایران داریم که به دلیل محدودیت ها و موانعی که براشون پیش اومده باید مورد حمایت قرار بگیرن. این جلسه باعث شد بچه ها یک انگیزه بسیار مضاعفی رو پیدا بکنن و این ارتباط تنگاتنگ بین دو کشور ایران و چ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 که الحمدلله این اتفاق امروز هم بچه ها این رو شاهد بودن و هم برای ما خیلی انگیزه بخش بود. انشاءالله در آینده بتوانیم این ارتباط رو بیش از پیش پیش ببریم.
0: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对困难家庭的帮助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救助方面，通过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能力建设，使年轻人获得长期发展的能力，也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
2: 在当前经济严峻的形势下，可以说一笔助学金也能够对这些普通的家庭予以实际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充满了一切不确定性，但是中医民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南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周三晚上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闭幕。颁奖仪式和闭幕式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最后一个比赛日共产生了13枚金牌。在压轴的田径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64秒，再次刷新纪录。本届赛事有来自16个国家600多支队伍，超过2000名机器人健儿参赛。比赛项目大幅扩容至51项，新增了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来自十大赛区的20支国际中学生足球精英队伍本周齐聚上海同台竞技。来自香港的青少年球员表示，很高兴能够借此机会见识到不同球队的风格，在切磋中了解差异，相互学习。
4: 本届国际中学生足球赛采用5人制足球形式，设置男子初中组、男子高中组以及女子中学组三个组别。在参赛的20支精英球队中，有3支香港球队从维港畔来到黄浦江边，与各地青少年球员竞技切磋。
5: 我感觉这次比赛的那些对手都比香港的很就是不同很多，因为他们那些身体对抗会比香港的对手就会强很多，而且他们那个配合还有他们传控都做得非常的好。
6: 这次的对手都比较高大嘛，就我们就比较小一点，然后就那个身体对抗要强一点才可以适应到，所以是一个挺难忘的经验。
4: 在绿茵场外，少年球员们也来到上海地标打卡，游览黄浦江美景，还走进中超赛场感受中国顶级联赛氛围。凤凰卫视蒋昌言、葛静上海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内地女星刘亦菲刚刚度过39岁生日，她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多张照片，看到她头戴闪钻皇冠，身着粉色细闪抹胸裙，在鲜花与气球的簇拥下，宛如童话中走出的茜茜公主，让无数网友惊叹其状态极佳，纷纷留言直呼完全看不出39岁。而好友唐嫣连续12年卡点为刘亦菲庆生，她依旧以昵称茜茜公主称呼刘亦菲，并祝愿她自在如风，随心而行，永远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刘亦菲也有回复并感谢。至于刘亦菲的粉丝也发起活动为偶像贺寿，并在各地的著名地标进行生日应援，让刘亦菲大感窝心。香港艺人钟嘉欣出席慈善明星篮球嘉年华，并为活动担任表演嘉宾。他受访时透露，将会继续举行巡回演唱会，发放正能量。
8: 其实一直都排到明年啦，我嘅工作，咁就继续开我嘅巡回。其实我而家巡得好开心。每一个地方咧，嗰个反应咧系越嚟越热情。我最主要其實我係想用我嘅

0: 同埋我嘅生命啦，去发放正能量嘅。
1: 刚在本月初与香港艺人杨明结束十年爱情长跑，在吉隆坡完婚的拿督千金庄思明迎来至亲离世的打击。庄思明和姐姐庄思敏分别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母亲日前在亲友陪伴下安详离世，享年82岁。庄思敏上载了一段纪念短片，表达对母亲的无限思念。庄思明则分享了婚礼当晚与杨明一同向妈妈献吻的黑白照，并表示希望母亲在天国没有病痛，可以与爸爸快快乐乐。而庄妈妈的丧礼将遵从家属意愿，本月30号起一连3天在吉隆坡举行追思仪式，供亲友前往悼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做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军方攻入加沙桥，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2: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1: 当边界不再存在。
12: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1: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俄方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但是未和普京会面。卢比奥会见墨西哥外长，讨论边境安全的问题。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近期加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支持美方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绝无可能。 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新动态，伊朗方面26号证实和阿曼就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伊方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的条件，海峡不会有开放。针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美才长贝森特随后又公布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警告所有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需切断相关资金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刺激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则公开表态，赞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透露，此前7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双方就伊朗问题磋商了3项可选方案：一是与伊朗达成有利协议。 二是采取军事行动，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最终，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对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相关决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披露伊朗与阿曼谈判成果及海峡管控现状。 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历时约1个月谈判，已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此前，双方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发言人强调，美方一直阻挠双方谈判，导致相关进程延误。若美方放弃阻挠并从事谅解，伊朗可在已达成的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不接受一方条件， 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发言人披露，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波斯湾内无任何敌方军舰出现，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政府26日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元化，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增加石油脑等石油产品的储备。
1: 日本政府周3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 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投资，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 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林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于25日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这一消息。 但是表示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会面。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马斯克暂未对此置评。
1: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未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也未明确回应双方是否在接触中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仅表示俄美两国情报部门接触是积极现象。佩斯科夫并表示，谈论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当前也无法透露俄美高层官员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接触安排。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总统令中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马斯克曾向乌克兰提供其太空探索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并据报曾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避免局势再升级。马斯克仅在今年早些时候应乌方请求暂停俄军在乌境内使用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自由勋章或旨在希望马斯克能够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允许乌克兰扩大其星链终端的使用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综合体项目26号通报说，项目在25日发生的火灾已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证实，俄罗斯工厂火灾事故导致多名中国公民伤亡，目前已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的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据俄方26日发布的通报，火势现在已经被扑灭，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在搜救过程中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名是中国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仍失联。据报，这些中国公民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俄方专家当前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26号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预计双方将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依据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自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以来，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以军25号在东耶路撒冷突袭并控制了一所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机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称，已于当天启动针对这一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而此次突袭就招致联合国及巴勒斯坦方面的批评。
2: 以色列军队25日在耶路撒冷东部郊区包围并控制了由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布其坐在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内的视频，称以色列多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允许任何曾有员工参与恐怖主义及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打击。此前，以色列多次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声称这一机构部分员工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然而相关指控均遭到联合国驳斥。此外，一系列国际调查指出，以色列并未提供证实其指控的确凿证据。以军25日的突袭行动也招致联合国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此事深感担忧，并指这所培训中心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均为联合国财产，不可侵犯，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试图挑战联合国的地位和豁免权，并以武力强加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今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开始，联合国进一步把保护人道工作者从道义呼吁推进到司法追责，明确要求事件发生国对袭击展开独立调查，依法起诉责任人。
3: 今年世界人道主义日之后，联合国正把保护援助人员的重点从呼吁转向司法问责。根据安理会第2730号决议要求，各国被要求对相关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联合国反复强调，若有相关国家无力或不愿调查，可启动国际调查机制，必要时诉诸国际刑事司法。
4: We ne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happen to investigate fully, independently, these incidents, so that we can find those who are committing.These violations.
3: 联合国将根据《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进一步要求签署国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程序，落实国际人道法，并建立问责机制。发言人称，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再次审议这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前已有125个国家签署这项政治承诺。
4: We are talking with governments, with the member states, and asking them, pleading with them.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secute and investigate the crimes that happe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5: 联合国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不断要求各方加强问责。明年真正值得检验的不是伤亡数字是否下降，更是今年提出的问责承诺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执行阶段。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泥石流在西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大使馆为伊朗学生颁助学金。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我的香港。

0: 时，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强调要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跨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晤会谈点，并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第26次特代会晤将于2027年在印度举行。再来关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截至当地时间7点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3: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苏利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尼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万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尼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初步统计显示，已有3人遇难，265人失联。灾害发生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西部战区空军紧急出动无人机开展灾情勘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26号在德黑兰与伊朗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举行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发活动，向多名来自困难家庭、在语言、医学、科技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伊朗学生提供资助。
2: 当天，多名接受资助的伊朗学生来到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与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及基金会负责人见面。14岁的米拉德正在学习10种语言，曾入选2025年全球神童奖全球100名儿童名单。他表示，希望未来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深造，中国高校也是他的选择之一。
3: My plan for the future, well, my first plan is to first finish all these 10 languages I've started, and the next plan is to study in on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Probably one of China's. I'm not sure yet. I cannot talk your languages. I wish I learned it, but surely I'm to learn it maybe in 2 or 3 years.
2: 正在攻读遗传与育种博士学位的祖赫拉表示，能够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当天活动，并与中国大使交流，让他感受到鼓励。他希望把获得的支持继续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科研。
4: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کادوی ارزشمندشون که امیدوارم بتونم تو راه همون علم و تحصیلی که دارم انجام میدم ازش استفاده کنم و بهترین اتفاقا بیفته.
2: 当天参加活动的学生还来自遗传、育种、医学、计算机及其他专业领域。部分学生表示，基金会此前提供的学费、书籍及科研方面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完成学业。伊朗霍梅尼基金会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资助大批大中小学生，其中约2.2万名学生因学习成绩以及在科研、文化和艺术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重点支持。
5: روز بسیار خیلی خوبی بود، جلسه بسیار ارزشمندی با سفیر محترم چین داشتیم. خب ما بسیار بچه‌های با استعدادی رو در ایران داریم.که به دلیل محدودیت‌ها و موانعی که براشون پیش اومده باید مورد حمایت قرار بگیرن. این جلسه باعث شد بچه‌ها یک انگیزه بسیار مضاعفی رو پیدا بکنن و این ارتباط تنگاتنگ بین دو کشور ایران و چ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 که الحمدلله این اتفاق امروز هم بچه‌ها این رو شاهد بودن و هم برای ما خیلی انگیزه بخش بود انشاءالله در آینده بتوانیم این ارتباط رو بیش از پیش ببریم.
2: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对困难家庭的帮助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救助方面，通过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能力建设，使年轻人获得长期发展的能力，也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
6: 在当前经济严峻的情势下，可以说一笔助学金也能够对这些普通的家庭予以实际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充满了一切不确定性，但是中医民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月正、凯穆森德海南报道。
1: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公立医院妇产科病房26号发生一起重大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死亡。总统和总理对事件表示痛心和哀悼，并且下令彻查事件。
7: 据当地警方介绍，火灾发生地点位于巴基斯坦医科研究所医院母婴大楼3楼的妇产科重症病房。事发时，病房内共有15位正在接受照护的新生儿。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不幸遇难，仅1名婴儿被现场医生紧急救出。警方表示，经救援部门与卫生部门初步调查显示，空调系统故障或空调压缩机爆裂引发短路，或是造成此次火灾的重要原因。而事发时，病房内大量高浓度氧气瓶的存在，迅速加剧了火势和浓烟蔓延与扩散，因此造成了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对事件表示震惊和痛心，并对遇难婴儿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同时下令对事件展开彻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es local.
2: Phoenix goes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 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金石财经，电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彭博社报道，超过100家上市公司接到补税通知，合计大约77亿元人民币。摩通的分析也指出，内地对海外投资者的追税将会使得香港楼市增添压力。加拿大对等反制美国的征税。纽约时报说，世界越来越发现，反抗特朗普也是选择。AI 热潮带动了香港七月份的出口飙升超过50%，创下单月新高纪录。我们要谈谈的是，这将会加速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开发。最近，中国多个部门陆续发出追缴跟补税通知，范围继续扩大，从个人的海外投资再到上市公司，它的影响还有层面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彭博社报道，内地税务部门向上市公司下达补税通知书，正在各地上演。根据彭博对公告的分析，说今年上半年已经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收到补缴税还有滞纳金的通知，总额大约是77亿元人民币。报道说，相比于北京经济资讯公司龙舟经讯估计的去年产业政策支持规模大约4000亿元，而且基本用在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今年要求补税的税款呢微不足道，但是补税的影响是实在的。对许多企业来说，补税金额可能会影响相当多的上半年利润。更重要的是，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而信报的头版也谈到，内地多个部门最近接连出招，加强管理境外投资，还要追税。发改委最新提出，内地居民境外投资也要核准跟备案。发改委向市场征求的意见会在下个月20号完结，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详细准则出台。摩根大通等大行就分析，这样的政策会使得香港楼市增添不确定性。他们预计呢，内地人在香港投资物业收益还有租金收入，可能都要缴交20%的税项。最大的忧虑是，有关部门对环球海外投资收益未缴纳税项有超长的追索期，随时使得大量新香港人的储蓄和现金流受到严重影响，并且会拖累这个群组的供楼负担。摩通估计，移居香港未满7年的内地人大概有20万到40万人，这个群组可能需要就境外收益缴交内地的税项。摩通的报告说，新的管理办法，也就是发改委发出的新管理办法，内容还没有详细公布，暂时没能判断自住物业。

0: 是否也包括在内？现阶段估计只会针对投资性的物业。如果发改委一直没有厘清准则，将持续对香港楼市造成不明朗的影响。而巴克莱就预料，这样的征税政策会扩展到股市、楼市、债市相关的收益。 巴克莱认为，主要是因为内地面对财政压力，加上资本外流情况加剧，所以希望把境外收益和资金引回内地。今年中国财富累积增速加快，内地居民积极分散投资到海外，有不少移居到外地跟工作和生活的人，内地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巴克莱估计，内地人境外工资、花红等收入都有机会被征税。 长远来说，如果当局希望全面完善税制，甚至可能连内地人在海外的资产传承都要征税。
1: 巴克莱认为呢，中国今年就针对离岸财富跟资本外流的措施，其实呢范围不小。比如说，包括对离岸保险保单的收益征税，离岸信托税的征收框架，还有打击跨境券商，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财政压力上升的关系。就是对于中国公民，或者说中国居民啊，在海外的收益的收税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参照的对象不是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居民。 因为这两个地方属于自由港，而是呢，美国他在全球征税。假设你是美国的公民，或者说是美国绿卡持有者，你在任何地方产生的收益，美国税务局都给你追得死死的。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一个参照体系。那么对于中国的公民在海外的收益来说，像刚才那个讨论这个房地产那个，我觉得有点讨论的太过了啊，因为他说呢，这个。
2: 香港的有大概20万内地过来的人，他没有住满7年，但是呢，
1: 还没有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但是呢，需要缴交内地的款项。但是呢，这个呢，他在内地方面，如果他是单程证来的话，他已经没有内地身份了。内地视他是香港居民，他不会向他收税了。所以这点应该非常清楚。但如果说你跨着两地，在那边住超过了一半时间，那是另外一种收税方式。所以他这个演绎。 是有一点演绎的太过了，但是呢，对于很多内地的居民，在内地挣了钱，把资产转移到海外来从事像这个离岸信托、离岸保险业务，这笔钱怎么算？还有呢，产生的收益怎么算？现在呢是说，风雨欲来，要收税。所以呢，我觉得从监管部门的情况呢，可以尽早的给出一个。 很明确的，到底怎么收，然后追溯期是多长，这样就可以平息市场的很多担心。确实是这样的。
0: 加拿大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相当于200亿美元对加拿大商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在星期二也宣布同等规模、同等的反制。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一元对一元，税率对税率。 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战升级，几百种美国商品从9月8号开始进入加拿大，会面临更高的关税。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星期二公布了一份包含几百种美国商品的99页清单。加拿大强调，这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这些报复性的关税涵盖着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3%个等级，预计9月8号生效。 当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 50%， 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和木材产品将被列为主要的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的钢铝、木材和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还有美国制的家具、服饰等商品也面临 50% 的关税。 家电、鱼类、海鲜和部分铝钢衍生品也会被课征 25% 的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和部分的电子产品适用 15% 的税率。那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商品，约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 7%。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关税瞄准的是国会选举争夺激烈的州所生产的商品，包括威斯康星州的奶加工奶酪、缅因州的海产品以及肯塔基州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通用电器在肯塔基州有大规模的业务。

0: existing country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ry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1: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2: 分析指出，加拿大这次的反击更加精准，是瞄准美国中期选举的热点地区。来自于国际贸易律师、纽约法学院的教授阿普尔顿说，受影响的美国商品以15%、25%和50%不等的关税税率，显示加方采取的做法比全面按金额对等反击更为精准。但是实际上受到影响的包括了加拿大的消费者，还有加拿大的企业、制造商等等，不只是美国，也就是说其实都会受到影响的。加拿大没有办法忍受美国对他的蔑视，好像是个小弟那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还有就是一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把加拿大说你要成为美国的一州，那么现在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望只到历史低点33%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卡尼采取的反制措施显示了他对于美国的一个反应的态度，也就是中等强国是不是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呢？
0: They asked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ed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2: 加拿大的强硬态度可以看到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战互相的升级。当美国试图以极限施压将盟友降格为附庸，但是加拿大拒绝这个妥协，并且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借着这场实力悬殊的贸易战，实现加拿大中等强国战略思维，用行动来证明中等强国有能力和决心对无理的霸权说不。而《纽约时报》也有一篇分析文章说，当世界发现反抗特朗普也可以是一个选择，说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最后通牒，卡尼加拿大这个总理仍然拒绝屈服，即使这意味着加拿大会面临报复性的关税，这翻转了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的叙事走向。卡尼没有让步，而是在测试反抗特朗普是否是一种可行的策略。纽约时报分析说，那个定义了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政治风格的屈服时代或许正在开始消退，至少在某些情况之下，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美国国内的机构显示出越来越不愿意服从特朗普意志的迹象。欧洲领导人拒绝加入他对于伊朗发动的战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否决了特朗普的加沙计划，海湾阿拉伯国家迫使特朗普放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航运通讯费的计划，美国的大学跟律师事务所也不再乖乖地签字服从，开始回绝特朗普的指令，债券市场正在反抗特朗普的财经政策等等。当然特朗普仍然有可能凭借他的影响力还有关税跟其他的手段迫使加拿大或者是以色列来屈从他的一个手段，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觉醒当中有一个关键的转捩点，那就是特朗普之前提出要推动将格陵兰岛变成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个事情让欧洲盟友开始觉醒，就是特朗普太过贪婪了。关于这个事情，我们看特朗普在星期二又发文说要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变成是美利坚湖，而加拿大也有所回应。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名，因为预计不会再跟安大略省有太多经贸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横跨美加边境，它的北部约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南部位在美国的纽约州。关于这样的一个特朗普的这个表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说，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够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3: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Great Lakes. 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2: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的关税生效，还有美加贸易战升级，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跟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大约十个星期的时候会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像是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就正面临一场激烈的竞争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说，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而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征关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华尔街日报分析说，美加贸易战恐怕会加剧通货膨胀，两国都难以承受这样带来的负担。经济学家说，如果真的打起贸易战来，加拿大这个规模比较小的北方邻国当然会受到伤害，而美国也没有办法全身而退。最坏的情况下，最大的副作用可能是两国的通胀率会略有上升，而眼下美国跟加拿大都已经难以控制物价的上涨了。OK，
4: 就是他们两个不断的升级这个贸易争端，有没有缓和的余地，或者说未来是不是说升级之后是为了降级，为了达成协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看，就是特朗普和卡尼本质上是两种人。卡尼是全球精英的代表，所以呢，他在一个偶然的状况下边就接管了加拿大，成了加拿大的总理。那么他的这个思想或者说他的哲学的这个思维是把加拿大当成一个中等强国，所以就出现了他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那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就是呢，这个世界秩序已经是碎裂了，那作为中等强国加拿大要干什么。但是对特朗普来说，他要的不光是这个和加拿大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而是呢要加拿大完全臣服过来。领土我们不说会不会成功，但是呢在这次谈判的最后一刻，他要求加拿大交出象征主权的一些贸易上的事物，包括人家那个说法语他都要干涉人家，还有呢你这个加拿大未来的矿产跟谁谈卖给谁，那美国有优先权来采购，和第三国第三方签署贸易协定那得经过美国的同意。实际上他就是在不断的侵蚀和剥夺加拿大的这个主权，所以呢如果这些事情不理清的话，双方就算暂时有这个和解恐怕也很难。所以加拿大这次的反击，他就专门选那些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比较吃紧的一些州来进行针对性的反制。
2: 谢谢王辉。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月30日到9月3日会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斯坦跟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这次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习主席将会同各国的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来看一下星期三的国际油价、金价等等。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国际油价是 SE 布油在86.3，WTI 原油在80.1，金价下午在4628美元，比特币跌到了7.8万美元附近。中东局势变化是这当中的一些因素。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跟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告诉盟友，美国现阶段不会对伊朗再发动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金融时报报道，伊朗跟阿曼逐步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双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双方讨论了有关建立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道，以及实施水雷清理项目的拟议框架。油价在这两天大跌，为美国财长贝森特提供债券收益率喘息空间，但是结构性压力没有解除。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三到了4.64厘，30年期跌到了5.1厘。最近市场把目光放向即将在星期五举行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行长年会。关于日元方面，日经新闻说，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格局可能会再出现，因为市场上开始浮现2022年秋季由实际资金主导引发历史性日元贬值的记忆，主要是因为又跌到了160附近了。高盛认为日本央行的加息预期大幅度提前到九月，他们之前预计是到明年一月，现在要调到了今年的九月，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通货膨胀。马上来看一下日元，在星期三在158.96，美元汇价跌到了98.9，人民币汇率离岸价下午是在6.719，在岸价收盘上升23个基点，守在了6.7205。人工智能的热潮带动香港的出口，这几个月的升幅是特别明显的，七月份的数据更是飙涨了50%以上。香港政府统计局的数字显示，香港七月份的出口货值再创单月新高，按年增50.7%，优于市场预期的45%；进口货值升41%，低于预期的42.2%。但是呢，这也是连续五个月保持至少6500亿元以上。最近在七月份的时候，贸易逆差录得49亿元，市场预计逆差有310亿元。政府发言人表示，上个月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再录得可观的增幅，大部分主要出口市场都有显著的上升，但需要留意环球 AI 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中国内地继续是香港最大进出口的目的地。七月份香港出口到内地上扬56.5%，进口增37.1%，出口输往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大幅度上涨超过了90%。其中出口台湾地区创下2010年1月以来最快的增速，进口来自韩国急增1.47倍，来自英国和印度都上升超过1倍。大兴金融的分析说，香港七月份的整体出口维持较快增长，主要是继续受到中国内地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保持强劲所带动。预计香港今年全年出口可以录得20%到30%的增幅。还有香港跟秘鲁的自贸协定从下个月开始生效，这也是香港跟拉丁美洲经济体签订的第二份自贸协定。还有香港的经济发展现在还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北部都会区，政府全力推进北都的片区开发，第一个招标项目占地大约10.5公顷的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由6家企业共同来投得，当中包括了中国海外、京东、信智、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海外，还有中国旅游集团6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3亿元中标。住宅部分预计可以建大约是3120伙的私人住宅，片区内一幅企业一家

0: 这个科技园用地将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中标财团估计项目总投资大约是168亿元，预计会带来6000个就业机会。分析认为，洪水桥片区是北都第一个推出招标并成功批出的片区开发项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标志着北都由规划阶段正式迈向落地实践。而香港各界也认为，北都的发展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必然路径。我们就此来分析一下香港7月份的出口大增，那么跟加速北都的开发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今年以来，香港的金融市场、地产市场现在呢，这个进出口，这个行业又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个增长得非常快，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一半还要多，对某些重要的市场是增长一倍。当然，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技术原因，比如说是美国去的，他要在7月20号以前去抢那个出口，因为原来享受那个10%的一个比较低的关税嘛。但是我想呢，不管怎么样啊，要看这个产品的构成的话，发现还是吃到了最近这一波 AI 热潮的设备带动。那我们进口也很多，从韩国进口的超过一倍还要多，在7月份了。但是，这就凸显出香港下一步还是要注重发展产业，而这个产业本身它是要和土地挂钩的，就是香港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的，我们看到像内地的经济发展，由于这个房地产的在往下行，拖累经济，但香港呢，它由于很长期是严控土地的供给，那么在这边，只要有土地就能够做成事情。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有这个土地之后，未来是要做什么？所以在北部都会区这边，就是要和未来的产业绑定，来共同成片区的开发。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它是分头的，主要是为了给这个房地产商提供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就是盖大楼啊什么样。那么他自己也经营一些像这个园区、科技园区也好啊，工业区也好，但它是分开的。那这次的一个新的做法，就是邀请一些这个企业，它联合起来进行投标、进行分工。比如说这个10.5公顷，你看，它这里边这个有不同类型的这个企业，有香港的专门做房地产的，那也有呢像京东这样的做物流的，还有呢做旅游的，还有呢做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
0: 民企都在里面了。
1: 对，所以呢，它有很多是这个内地背景的企业。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开端，就是这里边，它其实能够提供的房地产单位不多，但是它能够带动6000个就业，以后就可以说职住平衡，你的职业和你住的地方就一个平衡，不用大范围的去跨区去工作。那么它应该说是，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时间限制非常快，一次把钱交完之后呢，就是企业就投入168亿，在一个时间内就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所以它未来几个片区的发展要看这个路子趟的对不对，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继续去完善的。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俄方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但是未和普京会面。卢比奥会见墨西哥外长，讨论边境安全的问题。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近期加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支持美方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绝无可能。 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新动态。伊朗方面26号证实和阿曼就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伊方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的条件，海峡不会开放。
1: 针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公布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警告所有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需切断相关资金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刺激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则公开表态，赞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透露，此前7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 双方就伊朗问题磋商了3项可选方案：一是与伊朗达成有利协议，二是采取军事行动，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最终，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对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相关决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 披露伊朗与阿曼谈判成果及海峡管控现状。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历时约1个月谅解，已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此前，双方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发言人强调，美方一直阻挠双方谈判，导致相关进程延误。若美方放弃阻挠并从实谅解，
0: 伊朗可在已达成的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不接受一方条件，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发言人披露，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波斯湾内无任何敌方军舰出现，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政府26日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元化。 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增加石油脑等石油产品的储备。
2: 日本政府周三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
3: 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
2: 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 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投资。 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林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于25日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这一消息，但是表示总统普京未与 拉特克里夫会面。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马斯克暂未对此置评。
2: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辞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未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也未明确回应双方是否在接触中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仅表示俄美两国情报部门接触是积极现象。
3: Позитивное явление, позитивный процесс. Эти контакты зачастую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в самые сложные моменты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Об этом, кстати, говорил и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2: 佩斯科夫并表示，谈论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当前也无法透露俄美高层官员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接触安排。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总统令中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马斯克曾向乌克兰提供其太空探索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并据报曾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避免局势再升级。马斯克仅在今年早些时候应乌方请求暂停俄军在乌境内使用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自由勋章或旨在希望马斯克能够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允许乌克兰扩大其星链终端的使用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综合体项目26号通报说，项目在25日发生的火灾已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证实，俄罗斯工厂火灾事故导致多名中国公民伤亡，目前已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的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据俄方26日发布的通报，火势现在已经被扑灭，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在搜救过程中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名是中国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仍失联。据报，这些中国公民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俄方专家当前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26号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预计双方将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依据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自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以来，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以军25号在东耶路撒冷突袭并控制了一所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机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

0: 声明称，已于当天启动针对这一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而此次突袭就招致联合国及巴勒斯坦方面的批评。
1: 以色列军队25日在耶路撒冷东部郊区包围并控制了由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布其坐在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内的视频，称以色列多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允许任何曾有员工参与恐怖主义及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打击。此前，以色列多次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声称这一机构部分员工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然而相关指控均遭到联合国驳斥。此外，一系列国际调查指出，以色列并未提供证实其指控的确凿证据。以军25日的突袭行动也招致联合国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此事深感担忧，并指这所培训中心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均为联合国财产，不可侵犯，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试图挑战联合国的地位和豁免权，并以武力强加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今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开始，联合国进一步把保护人道工作者从道义呼吁推进到司法追责，明确要求事件发生国对袭击展开独立调查，依法起诉责任人。
2: 今年世界人道主义日之后，联合国正把保护援助人员的重点从呼吁转向司法问责。根据安理会第2730号决议要求，各国被要求对相关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联合国反复强调，若有相关国家无力或不愿调查，可启动国际调查机制，必要时诉诸国际刑事司法。
3: We ne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happen to investigate fully, independently, these incidents, so that we can find those who are committing these violations.
2: 联合国将根据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进一步要求签署国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程序，落实国际人道法，并建立问责机制。发言人称，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再次审议这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前已有125个国家签署这项政治承诺。
3: We are talking with governments, with the member states, and asking them, pleading with them 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And prosecute and investigate the crimes that happe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4: 联合国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不断要求各方加强问责。明年真正值得检验的不是伤亡数字是否下降，更是今年提出的问责承诺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执行阶段。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泥石流在西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大使馆为伊朗学生颁助学金。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强调要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晤会谈点，并新增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第26次特代会晤将于2027年在印度举行。再来关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截至当地时间7点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2: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苏利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尼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万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尼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初步统计显示，已有3人遇难，265人失联。灾害发生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西部战区空军紧急出动无人机开展灾情勘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26号在德黑兰与伊朗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举行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发活动，向多名来自困难家庭、在语言、医学、科技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伊朗学生提供资助。
4: 当天，多名接受资助的伊朗学生来到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与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及基金会负责人见面。14岁的米拉德正在学习10种语言，曾入选2025年全球神童奖全球100名儿童名单。他表示，希望未来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深造，中国高校也是他的选择之一。
5: My plan for the future, well, my first plan is to first finish all these 10 languages I've started, and the next plan is to study in on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Probably one of China's. I'm not sure yet. I cannot talk your languages. I wish I learned it, but surely I'm to learn it maybe in 2 or 3 years.
4: 正在攻读遗传与育种博士学位的祖赫拉表示，能够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当天活动，并与中国大使交流，让他感受到鼓励。他希望把获得的支持继续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科研。
6: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کادوی ارزشمندشون که امیدوارم بتونم تو راه همون علم و تحصیلی که دارم انجام میدم ازش استفاده کنم و بهترین اتفاقا بیفته.
4: 当天参加活动的学生还来自遗传、育种、医学、计算机及其他专业领域。部分学生表示，基金会此前提供的学费、书籍及科研方面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完成学业。伊朗霍梅尼基金会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资助大批大中小学生，其中约2.2万名学生因学习成绩以及在科研、文化和艺术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重点支持。
7: روز بسیار خیلی خوبی بود، جلسه بسیار ارزشمندی با سفیر محترم چین داشتیم. خب ما بسیار بچه‌های با استعدادی رو در ایران داریم.که به دلیل محدودیت‌ها و موانعی که براشون پیش اومده باید مورد حمایت قرار بگیرن. این جلسه باعث شد بچه‌ها یک انگیزه بسیار مضاعفی رو پیدا بکنن و این ارتباط تنگاتنگ بین دو کشور ایران و چ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 که الحمدلله این اتفاق امروز هم بچه‌ها این رو شاهد بودن و هم برای ما خیلی انگیزه بخش بود انشاءالله در آینده بتوانیم این ارتباط رو بیش از پیش پیش ببریم
4: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对困难家庭的帮助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救助方面。通过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能力建设，使年轻人获得长期发展的能力，也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
8: 在当前经济严峻的形势下，可以说一笔助学金也能够对这些普通的家庭予以实际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充满了一切不确定性。但是中医民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公立医院妇产科病房26号发生一起重大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死亡。总统和总理对事件表示痛心和哀悼，并且下令彻查事件。
9: 据当地警方。

0: 火灾发生地点位于巴基斯坦医科研究所医院母婴大楼三楼的妇产科重症病房。事发时，病房内共有15位正在接受照护的新生儿。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不幸遇难，仅1名婴儿被现场医生紧急救出。 警方表示，经救援部门与卫生部门初步调查显示，空调系统故障或空调压缩机爆裂引发短路，或是造成此次火灾的重要原因。而事发时，病房内大量高浓度氧气瓶的存在，迅速加剧了火势和浓烟蔓延与扩散，因此造成了重大伤亡。 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对事件表示震惊和痛心，并对遇难婴儿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同时下令对事件展开彻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咯？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麟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麟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家发改委呢计划要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并且首次提出内地居民境外投资呢也要核准和备案。那么市场正在关注继股票和保险后，监管的下一步呢会不会延伸到境外的房产。另外，根据彭博社报道，内地税务部门目前正在加大对企业税收的追缴力度，并且明显已经扩大到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已经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收到了补缴税款还有滞纳金的通知，总额大约是77亿元人民币。而今天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加拿大呢，终于不忍了，在关税谈判破裂后，正式宣布跟美国要开打贸易战。而美加相互加征高额关税，势必会推高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的推高通胀。而特朗普政府同时跟伊朗还有加拿大开打经济战，对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形势是否更加不利？相关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国是金融改革智库首席专家刘胜军教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投资者观望美国七月份的 PCE 通胀数据，还有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令到美元汇价牛皮靠稳，而亚太区的货币呢普遍上扬，其中人民币连续两天上升，持续在6.72水平徘徊。来看报道。
1: 伊朗和阿曼展开谈判，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开，打击国际油价周三进一步下挫，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最多下挫超过3%到两周最低位，其中西德州中质油一度失守每桶80美元关口。美元汇价则牛皮靠稳，投资者离场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和全球央行年会本周较后时间举行，美汇指数再次上市99点。澳大利亚通胀率高过预期，增加央行加息的几率，澳元对美元攀升至12周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3个基点到6.7829，是过去5天来的最高位，较预测的6.7166偏弱663个基点，再创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记录。及其汇价在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升24个基点到6.7205，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17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92亿美元。离岸汇价则高位回落到6.72水平附近，与在岸价的倒挂缩窄至仅于单位数。其他货币方面，泰国央行议息后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指标利率，一天期回购利率在一厘不变，是连续第三次会议按兵不动。央行强调经济维持脆弱，加息并不恰当。泰铢汇价反复回落，印尼盾汇价早盘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回落。至于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触及6月初以来的新高，但菲律宾比索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刻宣布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更威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卡车、还有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关税呢，也要提高到50%。对此，加拿大呢不再容忍了，决定要进行反制。总理卡尼随即宣布，会在9月8号开始对美国实施1美元对1美元的等值报复性关税。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更警告，如果冲突升级，将会切。

0: 断对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材的供应。
1: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2: 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 15%、25% 以及 50% 三个级距，预计9月8号生效。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 50%， 是目前税率的两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及木材产品被列为主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 50% 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 25% 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 15% 税率。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一美元对一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凤凰卫视姚海珍、张骚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25号发文表示，正在认真的考虑要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为美国湖。而随着美加开打关税战，有部分来自于美国边境州还有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已经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是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有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大约10周之际，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3: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刘胜军教授。刘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然后我们看到伊朗的局势已经让特朗普阵营在中期选举当中趋于劣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还要对加拿大下重手，提高50%的关税，并挑起贸易战？当然有人认为特朗普是打美国优先牌，要巩固票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是不是存在这个误判形式的这个可能性？而美加的贸易战究竟打不打得起来？
4: 我觉得就几个原因吧。一个是就是因为在伊朗不顺，所以说这个特朗普他想找到其他的点能够来展现自己的这种比较强悍的一种政治家的一种形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加拿大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当中是带头的要团结起来对抗霸权的这样一个领导者，那么对特朗普来讲当然是心里是比较恼怒的。还有就是特朗普对加拿大一直是觊觎第51个州，对吧？所以这是大的背景，这大的背景。那么当然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么。

0: 不，也有可能这是他的一种叫谈判的策略，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生效的日期实际上是放在了27年的1月1号，也这样的话就给他足够长的时间来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是非常多变的，他随时可能宣布已经赢了，然后就不需要再关税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加拿大这样一个反击是非常正确的我觉得可能会迫使特朗普在适当时机，最后又改变主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这个贸易战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特别高。
1: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政府可以说是同时跟伊朗还有加拿大开打经济战啊，因为早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才宣布要全面切断伊朗对外的经济跟金融联系，同时也威胁任何继续跟伊朗维持贸易跟金融往来的国家都会被踢出美元结算体系。但您认为美国这一招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的话，究竟可不可行？
0: 我认为基本上不可行。实际上，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在伊朗战争中其实已经输了因为他通过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达到目的。那么，伊朗表现出的韧性远远超过了这个美国的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骑虎难下。那么，在考虑到中期选举，所以他不想在这个时候认输，所以呢，只有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来继续掩盖他战略上的失败。那为什么说这样一个战略没有太多可行性呢？就是因为伊朗最大的贸易就是它的原油的出口，主要是最大的对象是中国。那么因为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经济体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特朗普悍然动用 SWIFT 的系统，这个不光对中国会带来冲击，这个对整个全球金融体系会带来一个超级大的冲击。那么，考虑到美国金融市场现在的脆弱性，我觉得在美国，可能会引起的金融风暴，比对中国的冲击可能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美国像这个贝森特为了美国国债的这个收益率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他不会推出这么极端的措施。我觉得他们会慎重，目前更多的还是向伊朗进行心理施压。
1: 那么由于中国跟伊朗的这个贸易关系密切啊，但是我们看到注意到贝森特在公布新措施的时候，并没有点名中国，但外界认为这多少可能会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多少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另外有消息表示，美国计划在9月24号，也就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前，要以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的商品加征7.5%的关税。但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被证实，但你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认为最终加征的肯定是比较小的，因为在去年的对等关税这个反击之后中美之间再没有进行新的关税战，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特朗普已经意识到中方进行反击的能力和决心，那美国它在这个过程中难以占到便宜，那么再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即将访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如果加征关税，会严重的冲击到这个访美的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会导致这个行程产生这种变化，所以呢，我觉得再加上特朗普本人是非常，他表现出很强的，这个欢迎中国领导人访美的意愿，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把这个搅黄。那美国为什么还这么做呢？我个人还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谈判的筹码，一种策略，就是说特朗普总是会先制造出一个筹码，然后再来迫使对方让步，所以呢，关键还看彼此双方手中谁的牌多，谁的这个态度更强硬，那么最终我觉得博弈的结果应该还是双方会做些妥协和让步，而不会再次在短期内尤其是在领导人即将访美和中期选举之前，再制造出新的贸易战。
1: 好，非常谢谢刘教授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各地股市的表演情况，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再来看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走高，大金融跟有色板块双双爆发，带动沪指收复3900点，但三市的成交维持在1.8万亿元。据香港股市连升两天，再升过百点，其中中资券商股走强，阿里再升超过2%。
5: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走高，沪深两市早盘低位震荡，午盘前展开升浪，科创50指数盘中曾升近2.5%，尾盘各大指数升势稍微回顺。沪指收复3900点关口。从盘面看，有色金属与大金融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与电机板块走低。沪指收报3912点，升幅0.59%。深成指收报13841点，升幅0.69%。创业板指数升0.51%，科创50指数升1.71%。两市成交维持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弹，但力度不足。外围股市气氛改善，吸引趁低吸纳资金进场。恒生指数在高开124点之后，早盘最多上升289点，但午后脱离高位，中场温和收高，收盘报25652点，上升141点，升幅0.56%，主板成交2548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内房股表现超前，贝壳的涨幅达到半成，中国海外发展攀升超过4%。不过，石油股受国际油价急跌拖累，科技和汽车股则走势分化。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上扬，日本股市升0.62%，韩国股市升0.97%，台湾股市升1.4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看欧洲股市变动不大，英国股市为跌，而欧洲大陆大多数的股市呢则为升。那么目前油气股下滑，而旅游股攀升。另外，作为美联储九月份议息参考重要的指数，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刚刚出炉了，七月份的核心 PCE 指数呢按年升3.3%，符合市场的预期。再来回顾作为美股表现情况，美债收益率连续两天回落，加上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为市场带来了喘息的空间。大型科技股跟 AI 硬件股普遍走高，带动纳指升近0.7%，道指则录得3连升。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工信部呢将会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6: 辛国斌说，今后5年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接下来的关键是要全力抓好落实，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企业，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他也强调，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并发，亮点纷呈，正在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智能动力。15、15时期将从供给、应用、生态、安全等多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
7: 15、15时期我们将坚持应用牵引，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0: 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
1: 另外，工信部官员还说，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也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泉。15五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焕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凤凰卫视陈杰、刘健，北京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天的比赛，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而在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也随即举行了本届运动会的颁奖仪式和闭幕式。
3: 场馆内80公斤级机器人自由搏击季军赛正在上演。本届自由搏击项目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正式的竞技赛，并高度还原人类赛事的判罚体系。之所以让机器人打擂台，除了商业化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极限工况下，打磨机器人应对真实世界复杂任务的能力。机器人在瞬息万变的对抗当中强化学习，才能从单纯的执行指令向着自主感知行动去进化。本届赛事新增了不少赛项，其中街舞、体育舞蹈备受关注。参赛的人形机器人突破运动控制难点，精准贴合音乐节奏，流畅地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以硬核科技演绎灵动舞姿。机器人街舞比拼的不仅是舞台表现力，更是对人形机器人本体性能、运动算法、软硬件协同能力的全方位检验，集中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此外，还有足球赛等各项决赛集中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开展。备受大众关注的100米决赛作为压轴环节，在晚上7点登场，之后会举行闭幕式，为本次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年来，不少港澳高校选择将科研成果带到内地进行转化，而广州南沙区在“15五”规划时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和港澳的科技创新协作。
4: 基础科研在香港完成，产业化研究与公司孵化在广东进行。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这里可以提供超过3万平方米的科创空间，吸引不少港澳团队入驻。
5: 那科学院已经入驻率非常满了，对，那么我们是可以很好弥补这个空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验室，比如做材料的、做化学的、做生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越来越深入了，不是说一个人拿个电脑，就是这个创办一个公司就能怎么样？那这个是其实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如果你要创办一个高科技公司，你需要专业实验室。
4: 南沙方面表示，本地还与澳门在科研便利、人才引进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合作，
6: 特别是针对澳门科研人员携带设备进入内地合作的难题。我们在全国率先的探索减免税科研设备跨境流动监管创新。简单的来说，科研团队单个项目完成一次申报以后，可以在整个研究周期内灵活的跨境调配设备。
4: 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广州南沙报道。
2: 受到全球人工智能 AI 强劲需求的带动，香港近几个月的进出口货值显著飙升。有经济学家指出，数据充分证明香港作为国际转口和供应链枢纽的作用正在持续强化。
7: 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七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按年分别飙升50.7%及41.0%，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港元。香港经济专家庄太良表示，亚洲主要港口均受 AI 热潮带动增长，而香港因制度优势与庞大体量，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难被取代。
8: 我哋背靠祖国啦，咁所以我哋可能系转口由国内转口出去啦，或者转去国内嗰个额可能比较多啲嘅。咁新加坡可能系主要系服务呢个东南亚啦，咁个市场相对中国个市场会细啲啊。基本上香港做一个即系转口港呢个角色咧就。比较难取代。
7: 累计今年首七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40.9%，商品进口货值则上升40.6%，成绩依旧亮眼。庄太良预计，在全球 AI 投资热潮带动下，香港成为全球科技产品贸易枢纽， 不过随着 AI 需求波动，

0: 不会长期维持持续高增长。
1: 即系嗰个潮流，其实佢有都有个有个有个上限嘅，咁所以我觉得可能系呢几个月就会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当你嗰、那个即系需求慢慢消化之后咧，可能就未必可以持续到即系以每年啊，即系每个月升即系几十个 percent 嗰个幅度去增长噶。
0: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巴拿马运河通行权的竞标价格最近创下了530万美元的历史新高纪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由于全球贸易供需的转变，对巴拿马运河通行权的需求攀升，而最近的通行权拍卖上有竞标价创下历史新高纪录。而在去年10月到今年2月份，拍卖均价呢只有在55000美元左右。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俄方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但是为何普京会面？卢比奥会见墨西哥外长，讨论边境安全等问题。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 针对美国近期加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支持美方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绝无可能。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新动态，伊朗方面26号证实和阿曼就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1: 伊方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的条件，海峡不会有开放。针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公布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警告所有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需切断相关资金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刺激制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则公开表态，赞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透露，此前7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双方就伊朗问题磋商了三项可选方案：一是与伊朗达成有利协议；二是采取军事行动；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最终，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 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对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相关决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披露伊朗与阿曼谈判成果及海峡管控现状。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历时约1个月谈判，以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此前，双方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 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发言人强调，美方一直阻挠双方谈判，导致相关进程延误。若美方放弃阻挠并重视谅解，伊朗可在已达成的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不接受一方条件，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发言人披露，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波斯湾内无任何敌方军舰出现，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政府26日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元化，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增加石油脑等石油产品的储备。
2: 日本政府周三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
1: 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

0: 可再生能源投资。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林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于25日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这一消息，但是表示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会面。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马斯克暂未对此置评。
2: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辞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未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也未明确回应双方是否在接触中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仅表示俄美两国情报部门接触是积极现象。
3: Позитивное явление, позитивный процесс. Эти контакты зачастую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в самые сложные моменты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Об этом, кстати, говорил и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2: 佩斯科夫并表示，谈论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当前也无法透露俄美高层官员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接触安排。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总统令中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马斯克曾向乌克兰提供其太空探索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并据报曾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避免局势再升级。马斯克仅在今年早些时候应乌方请求暂停俄军在乌境内使用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自由勋章或旨在希望马斯克能够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允许乌克兰扩大其星链终端的使用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综合体项目26号通报说，项目在25日发生的火灾已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证实，俄罗斯工厂火灾事故导致多名中国公民伤亡，目前已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的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据俄方26日发布的通报，火势现在已经被扑灭，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在搜救过程中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名是中国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仍失联。据报，这些中国公民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俄方专家当前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26号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预计双方将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依据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自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以来，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以军25号在东耶路撒冷突袭并控制了一所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机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称，已于当天启动针对这一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而此次突袭就招致联合国及巴勒斯坦方面的批评。
0: 以色列军队25日在耶路撒冷东部郊区
4: 包围并控制了由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布其坐在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内的视频，称以色列多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允许任何曾有员工参与恐怖主义及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打击。此前，以色列多次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声称这一机构部分员工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然而相关指控均遭到联合国驳斥。此外，一系列国际调查指出，以色列并未提供证实其指控的确凿证据。以军25日的突袭行动也招致联合国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此事深感担忧，并指这所培训中心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均为联合国财产，不可侵犯，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试图挑战联合国的地位和豁免权，并以武力强加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自今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开始，联合国进一步把保护人道工作者从道义呼吁推进到司法追责，明确要求事件发生国对袭击展开独立调查，依法起诉责任人。
5: 今年世界人道主义日之后，联合国正把保护援助人员的重点从呼吁转向司法问责。根据安理会第2730号决议要求，各国被要求对相关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联合国反复强调，若有相关国家无力或不愿调查，可启动国际调查机制，必要时诉诸国际刑事司法。
6: We ne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happen to investigate fully, independently, these incidents, so that we can find those who are committing these violations.
5: 联合国将根据《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进一步要求签署国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程序，落实国际人道法，并建立问责机制。发言人称，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再次审议这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前已有125个国家签署这项政治承诺。
6: We are talking with governments, with the member states, and asking them, pleading with them.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secute and investigate the crimes that happe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7: 联合国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不断要求各方加强问责。明年真正值得检验的不是伤亡数字是否下降，更是今年提出的问责承诺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执行阶段。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泥石流在西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大使馆为伊朗学生颁助学金。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欢迎回来。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强调要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跨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晤会谈点，并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第26次特代会晤将于2027年在印度举行。再来关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截至当地时间7点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6: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苏利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尼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万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尼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初步统计显示，已有3人遇难，265人失联。灾害发生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西部战区空军紧急出动无人机开展灾情勘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

0: 警方表示，经救援部门与卫生部门初步调查显示，空调系统故障或空调压缩机爆裂引发短路，或是造成此次火灾的重要原因。而事发时，病房内大量高浓度氧气瓶的存在，迅速加剧了火势和浓烟蔓延与扩散，因此造成了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对事件表示震惊和痛心，并对遇难婴儿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同时下令对事件展开彻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俄罗斯汽车品牌销量排名前十名，已几乎被中国汽车品牌所包围。俄罗斯统计机构 Autostat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哈弗、吉利、长安、捷途、广汽均位居前十列。那么其中，哈弗销量达 1.6 万辆，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品牌拉达。标榜核心技术和车型都来自中国品牌的合资厂生产的汽车销量也进入前十榜单中。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品牌在销量前十榜单中占据了七席。今年以来，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有所恢复，前七个月累计销量达到 73.1 万辆，年增 12.2%。 俄乌开战之前，欧洲车企主导俄罗斯车市，2023年起受制裁影响，欧美车企大规模退出，本土车企通过接盘外资股份而将市占率拉升到 40%。 中国品牌也乘势崛起，2023年中国品牌占势就超过了 50%， 2024年6月至9月期间更突破 60% 大关。分析指出，中国品牌最初是依靠西方车企集体撤离留下的供给缺口，快速包围俄罗斯市场。另外，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品质和口碑不断提升，在俄罗斯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一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

0: 一天之内对莫斯科的闪电式到访，非常罕见，也非常重要。拉德克利夫23号乘坐美国空军的 C-17A 环球霸王3大型战略运输机，从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了一两天，25号直接飞抵莫斯科的夫努科沃国际机场，全程都被民间开源飞行追踪社区，尤其是 Flight Radar 24平台及其用户以及相关的航空观察者们在监看，连呼号和机尾号都是一清二楚，并且在网上公开了这些信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首次回答记者查询的时候说他完全不知此事，后来啊，这个越传越多这个事情，而且越来越真实，那么他在接受记者再次采访时说拉德克利夫访问啊是真的，但呢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更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如今是信息时代，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战争博主们马上就纷纷发声猜测，有人暗示拉德克利夫是被派去代替通常的所谓外交小丑，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这个外交小丑大概我想说的是那个特朗普的特使啊，高尔夫好友维特科夫。还有博主说拉德克利夫肯定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代表，但他是否会见普京仍然是不得而知，而普京当天肯定是在克里姆林宫，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面。那么再稍后呢，俄罗斯总统记者团的记者叫尤纳舍夫就称普京将亲自会见拉德克利夫。据尤纳舍夫称，为此次会面已经取消了一场涉及数百人的超大规模活动。我们对这件事情做些观察分析。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一直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经参与促成俄美大规模的换秋行动。那么，《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也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雷利娜获释一事上，拉德克利夫本人也参与了相关的谈判。而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情局长亲自介入，往往显示出一种这个局势的特点，还有呢比较严峻。在战争爆发之前的2021年11月，时任中情局的局长波恩斯秘密访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当面警告俄方美国已经掌握了俄罗斯集结军队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情报，并严厉警告莫斯科切勿轻举妄动。在3个月之后的2022年2月，普京仍然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次拉德克利夫到莫斯科与俄方情报官员甚至普京会面，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最高级别官员。那么为什么中情局长再度亲自到访莫斯科？这说明聚焦的事项过于敏感，无法委托其他谈判代表来处理，而且很可能是向俄方拿出情报系统的一些数据和理由，但也未必是什么最后通牒，也没有根据将这次访问视为做交易或国际升温的迹象。中情局长和维特科夫不同，拉德克利夫肯定是要有具体这个要事的，他不是来打哈哈的。他是亲自到莫斯科要面对面的来说一些话，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无法通过媒体或者第三国来传达重要的信号，担心其中出错或者是误判风险太高。还有呢，拉德克利夫出现在莫斯科的时机恰好与有关华盛顿掌握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动员以及俄罗斯要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泄露相吻合，就是说美俄军情首长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博弈。在谈判中，情报呢不仅是会用于分析判断，也会拿来施压， 因为这样拿手里拿着情报，可以在不公开把对手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发出警告。哦，就像美国这种这个政治上经常是拿到一些政客的一些这个隐私当面给他看啊，然后呢向他发出警告，或者这个让这个政客开始被对方利用。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在不使用外交辞令的情况下要传达敏感信息，而且要试探对方的反应，并引出双方都不愿意在双方声明中记录的回应，就是完全不公开的信息，大家都要心知肚明的一些交流。在美俄关系中，通常当公开谈判陷入僵局，或者是公开性阻碍讨论真实条件的时候，就秘密的讨价还价，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动用情报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顺便说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也是保持联系的。那么最后呢，听消息人士说，拉夫罗夫啊，他当天来当天走嘛，是比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的，这就会让人得出一个此行并不顺利的感觉。那么双方话不投机，不管怎么样吧，拉德克利夫肯定是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和留言，那么以后我们会逐步的通过媒体啊，得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交部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六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媒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港。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批评美国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3: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七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4: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3: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面对美方高调的经济孤立行动，昨天我们把它翻译为经济放逐行动，英文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伊朗方面至少在组织和宣传层面上马上就做出回应，面对美方企图压垮伊朗货币里亚尔并推高通胀的算盘，伊朗政府将工作重心锁死在控制通胀、保障民生、支持本土生产。这表明伊朗已经做好了长期自给自足式的生存经济的准备，就自力更生。那么通过强化社会统筹与民生兜底呢，要筑牢内部的抗压防线。伊朗多位高官的密集表态展现出高度协调的应对矩阵。伊朗指责美国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试图将美伊双边冲突提升为美国对全球经济主权与自由贸易体系的霸凌，并想伊朗还要联合其他受美方刺激制裁波及或持异议的跨国经济体，比如金砖国家成员，共同来抵制美方的长臂管辖。但同时呢，伊朗也对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加入美国经济孤立行动的人国家呀，都将被视为伊朗的敌人。那么什么叫做加入美国行动了呢？要是因为害怕美国二级制裁而被迫暂停与伊朗的金融 货币往来的某些国家，那算不算加入行动？他们是否又成了伊朗的敌人？所以呢，伊朗的公开宣传与现实和务实之间其实是有距离、有空间的。而最让人为之一振的就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抛出的条件合适时可实施先发制

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美军中东基地以及区域资产实施不对称反击，迫使美方及其盟友评估要不要付出这么高昂的军事溢价。可以说，当伊朗的经济与外汇生命线面临窒息危险的时候，他将经济封锁认定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前置条件，这种可能性大增，而中东航道与关键能源节点的安全风险也推至新高。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伊朗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是否有能力破除美军的封锁，而美国又将会如何对应呢？这个卢比奥已经说了，如果说我们遭到伊朗的打击的话呢，那么美军肯定是要回应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es global.
1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坚

时按计划推进美日韩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这与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双边演习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种演习呢，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美韩双边军演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的特定防务与防范朝鲜核威胁。那么自由之刃作为覆涵盖海上导弹防御、反潜、空中防空及网络作战的多域三边演习，其防区早已经超出了朝鲜半岛，核心目标其实在于强化美日韩在印太方向对大国的集体的制衡。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对美日韩军演也提出缩减规模的要求。这要看他是否会借此向朝鲜或其他方面释放信号。所以呢，军方目前呢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原计划来促成这次的美日韩的三方军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称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俄方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但是未和普京会面。卢比奥会见墨西哥外长，讨论边境安全等问题。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近期加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支持美方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绝无可能。
1: 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新动态。伊朗方面26号证实，和阿曼就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伊方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的条件，海峡不会有开放。针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公布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警告所有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需切断相关资金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刺激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则公开表态，赞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透露，此前7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双方就伊朗问题磋商了三项可选方案：一是与伊朗达成有利协议。 二是采取军事行动，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最终，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对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相关决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披露伊朗与阿曼谈判成果及海峡管控现状。 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历时约1个月谈判，已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此前，双方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发言人强调，美方一直阻挠双方谈判，导致相关进程延误。若美方放弃阻挠并重视谅解，伊朗可在已达成的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不接受一方条件， 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发言人披露，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波斯湾内无任何敌方军舰出现，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政府26日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元化，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增加石油脑等石油产品的储备。 日本政府周3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
3: 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投资，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林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于25日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这一消息。 但是表示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会面。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马斯克暂未对此置评。
2: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磁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未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也未明确回应双方是否在接触中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仅表示俄美两国情报部门接触是积极现象。佩斯科夫并表示，谈论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当前也无法透露俄美高层官员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接触安排。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总统令中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马斯克曾向乌克兰提供其太空探索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并据报曾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避免局势再升级。马斯克仅在今年早些时候应乌方请求暂停俄军在乌境内使用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自由勋章或旨在希望马斯克能够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允许乌克兰扩大其星链终端的使用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综合体项目26号通报说，项目在25日发生的火灾已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证实，俄罗斯工厂火灾事故导致多名中国公民伤亡，目前已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的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据俄方26日发布的通报，火势现在已经被扑灭，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在搜救过程中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名是中国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仍失联。据报，这些中国公民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俄方专家当前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26号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预计双方将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依据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自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以来，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以军25号在东耶路撒冷突袭并控制了一所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机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称，已于当天启动针对这一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而此次突袭就招致联合国及巴勒斯坦方面的批评。
1: 以色列军队25日在耶路撒冷东部郊区包围并控制了由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布其坐在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内的视频，称以色列多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允许任何曾有员工参与恐怖主义及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打击。此前，以色列多次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声称这一机构部分员工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然而相关指控均遭到联合国驳斥。此外，一系列国际调查指出，以色列并未提供证实其指控的确凿证据。以军25日的突袭行动也招致联合国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此事深感担忧，并指这所培训中心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均为联合国财产，不可侵犯，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试图挑战联合国的地位和豁免权，并以武力强加事实。

0: 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自今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开始，联合国进一步把保护人道工作者从道义呼吁推进到司法追责，明确要求事件发生国对袭击展开独立调查，依法起诉责任人。
2: 今年世界人道主义日之后，联合国正把保护援助人员的重点从呼吁转向司法问责。根据安理会第2730号决议要求，各国被要求对相关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联合国反复强调，若有相关国家无力或不愿调查，可启动国际调查机制，必要时诉诸国际刑事司法。
3: We ne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happen to investigate fully, independently, these incidents, so that we can find those who are committing these violations.
2: 联合国将根据《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进一步要求签署国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程序，落实国际人道法，并建立问责机制。发言人称，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再次审议这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前已有125个国家签署这项政治承诺。
3: We are talking with governments, with the member states, and asking them, pleading with them 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secute and investigate the crimes that happe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4: 联合国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不断要求各方加强问责。明年真正值得检验的不是伤亡数字是否下降，更是今年提出的问责承诺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执行阶段。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泥石流在西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大使馆为伊朗学生颁助学金。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强调要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跨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晤会谈点，并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第26次特代会晤将于2027年在印度举行。再来关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

0: 的海，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截至当地时间7点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1: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苏利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尼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万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尼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初步统计显示，已有3人遇难，265人失联。灾害发生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西部战区空军紧急出动无人机开展灾情勘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26号在德黑兰与伊朗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举行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发活动，向多名来自困难家庭、在语言、医学、科技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伊朗学生提供资助。
3: 当天，多名接受资助的伊朗学生来到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与中国驻伊朗大使琮培武及基金会负责人见面。14岁的米拉德正在学习10种语言，曾入选2025年全球神童奖全球100名儿童名单。他表示，希望未来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深造，中国高校也是他的选择之一。
4: My plan for the future, my first plan is to first finish all these 10 languages I've started, and the next plan is to study in on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Probably one of China's. I'm not sure yet. I cannot talk your languages. I wish I learned it, but surely I'm to learn it maybe in 2 or 3 years.
3: 正在攻读遗传与育种博士学位的祖赫拉表示，能够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当天活动，并与中国大使交流，让他感受到鼓励。他希望把获得的支持继续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科研。
5: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کادو ارزشمندشون که امیدوارم بتونم تو راه همون علم و تحصیلی که دارم انجام میدم ازش استفاده کنم و بهترین اتفاقا بیفته.
3: 当天参加活动的学生还来自遗传、育种、医学、计算机及其他专业领域。部分学生表示，基金会此前提供的学费、书籍及科研方面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完成学业。伊朗霍梅尼基金会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资助大批大中小学生，其中约2.2万名学生因学习成绩以及在科研、文化和艺术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重点支持。
6: روز بسیار خیلی خوبی بود، جلسه بسیار ارزشمندی با سفیر محترم چین داشتیم. خب ما بسیار بچه‌های با استعدادی رو در ایران داریم.که به دلیل محدودیت‌ها و موانعی که براشون پیش اومده باید مورد حمایت قرار بگیرن. این جلسه باعث شد بچه‌ها یک انگیزه بسیار مضاعفی رو پیدا بکنن و این ارتباط تنگاتنگ بین دو کشور ایران و چ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 که الحمدلله این اتفاق امروز هم بچه‌ها این رو شاهد بودن و هم برای ما خیلی انگیزه بخش بود انشاءالله در آینده بتوانیم این ارتباط رو بیش از پیش پیش ببریم
3: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对困难家庭的帮助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救助方面。通过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能力建设，使年轻人获得长期发展的能力，也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
7: 在当前经济严峻的形势下，可以说一笔助学金也能够对这些普通的家庭予以实际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充满了一切不确定性。但是中伊民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公立医院妇产科病房26号发生一起重大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死亡。总统和总理对事件表示痛心和哀悼，并且下令彻查事件。
8: 据当地警方介绍，火灾发生地点位于巴基斯坦医科研究所医院母婴大楼3楼的妇产科重症病房。事发时，病房内共有15位正在接受照护的新生儿。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不幸遇难，仅1名婴儿被现场医生紧急救出。
9: तीन दिन से तो कैसे कह सकते हैं कि जल गए बच्चे एक बंदा और नहीं चला एक कुछ नहीं चला एक आदमी इनका कहता है कि हम लोग बड़े लोगों को बचा रहे थे क्यों बड़े लोग पांव से चल नहीं सकते थे तुम लोग उनको बचा रहे थे तुम लोग बच्चे छोड़ के बच्चों को लॉक लगा के कान दबा हुए थे
8: 警方表示，经救援部门与卫生部门初步调查显示，空调系统故障或空调压缩机爆裂引发短路，或是造成此次火灾的重要原因。而事发时，病房内大量高浓度氧气瓶的存在，迅速加剧了火势和浓烟蔓延与扩散，因此造成了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对事件表示震惊和痛心，并对遇难婴儿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同时下令对事件展开彻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俄方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但是未和普京会面。卢比奥会见墨西哥外长，讨论边境安全等问题。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近期加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支持美方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绝无可能。另一方面，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新动态，伊朗方面26号证实和阿曼就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伊方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的条件，海峡不会有开放。
1: 针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公布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警告所有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需切断相关资金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刺激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则公开表态，赞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透露，此前7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双方就伊朗问题磋商了3项可选方案：一是与伊朗达成有利协议，二是采取军事行动，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最终，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对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相关决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披露伊朗与阿曼谈判成果及海峡管控现状。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历时约1个月谈判，已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此前，双方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发言人强调，美方一直阻挠双方谈判，导致相关进程延误。若美方放弃阻挠并重拾谅解，伊朗可在已达成的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不接受伊方条件，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发言人披露，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波斯湾内无任何敌方军舰出现，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政府26日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元化，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增加石油脑等石油产品的储备。
2: 日本政府周3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
3: 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
2: 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投资。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李淼、陈妮、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于25日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这一消息，但是表示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会面。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马斯克暂未对此置评。
4: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未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也未明确回应双方是否在接触中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仅表示俄美两国情报部门接触是积极现象。
5: Позитивное явление, позитивный процесс. Эти контакты зачастую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в самые сложные моменты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Об этом, кстати, говорил и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4: 佩斯科夫并表示，谈论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当前也无法透露俄美高层官员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接触安排。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 泽连斯基在总统令中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马斯克曾向乌克兰提供其太空探索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并据报曾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避免局势再升级。 马斯克仅在今年早些时候应乌方请求暂停俄军在乌境内使用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自由勋章，或旨在希望马斯克能够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允许乌克兰扩大其星链终端的使用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综合体项目26号通报说，项目在25日发生的火灾已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7人死亡、150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证实，俄罗斯工厂火灾事故导致多名中国公民伤亡，目前已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的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 据俄方26日发布的通报，火势现在已经被扑灭，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在搜救过程中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名是中国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仍失联。据报，这些中国公民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俄方专家当前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时间26号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预计双方将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依据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 另外，这也是自贝拉斯科今年4月份就任墨西哥外长以来，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以军25号在东耶路撒冷突袭并控制了一所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机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称，已于当天启动针对这一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而此次突袭就招致联合国及巴勒斯坦方面的批评。以色列军队25日在耶路撒冷东部郊区包围并控制了由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布其坐在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内的视频，称以色列多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允许任何曾有员工参与恐怖主义及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打击。 此前，以色列多次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声称这一机构部分员工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然而，相关指控均遭到联合国驳斥。此外，一系列国际调查指出，以色列并未提供证实其指控的确凿证据。以军25日的突袭行动也招致联合国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此事深感担忧。 并指这所培训中心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均为联合国财产，不可侵犯，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试图挑战联合国的地位和豁免权，并以武力强加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今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开始，联合国进一步把保护人道工作者从道义呼吁推进到司法追责，明确要求。 事件发生国对袭击展开独立调查，依法起诉责任人。

0: 今年世界人道主义日之后，联合国正把保护援助人员的重点从呼吁转向司法问责。根据安理会第2730号决议要求，各国被要求对相关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联合国反复强调，若有相关国家无力或不愿调查，可启动国际调查机制，必要时诉诸国际刑事司法。
1: We ne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happen to investigate fully, independently, these incidents, so that we can find those who are committing these violations.
0: 联合国将根据《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进一步要求签署国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程序，落实国际人道法，并建立问责机制。发言人称，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再次审议这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前已有125个国家签署这项政治承诺。
1: We are talking with governments, with the member states, and asking them, pleading with them 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secute and investigate the crimes that happe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2: 联合国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不断要求各方加强问责。明年真正值得检验的不是伤亡数字是否下降，更是今年提出的问责承诺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执行阶段。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3: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泥石流在西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大使馆为伊朗学生颁助学金。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强调要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晤会谈点，并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第26次特代会晤将于2027年在印度举行。再来关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截至当地时间7点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6: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

0: 苏力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尼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万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泥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初步统计显示，已有3人遇难，265人失联。灾害发生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西部战区空军紧急出动无人机开展灾情勘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26号在德黑兰与伊朗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举行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发活动，向多名来自困难家庭、在语言、医学、科技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伊朗学生提供资助。
3: 当天，多名接受资助的伊朗学生来到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与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及基金会负责人见面。14岁的米拉德正在学习10种语言，曾入选2025年全球神童奖全球100名儿童名单。他表示，希望未来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深造，中国高校也是他的选择之一。
4: My plan for the future, well, my first plan is to first finish all these 10 languages I've started. And the next plan is to study in on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 probably.

0: امیدوارم بتونم تو راه همون علم و تحصیلی که دارم انجام میدم ازش استفاده کنم و بهترین اتفاقا بیفته.
1: 当天参加活动的学生还来自医传育种、医学计算机及其他专业领域，部分学生表示，基金会此前提供的学费书籍及科研方面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完成学业。伊朗霍梅尼基金会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资助大批大中小学生，其中约2.2万名学生因学习成绩以及在科研文化和艺术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重点支持。
2: سفیر محترم چین داشتیم. خب ما بسیار بچه های با استعدادی رو در ایران داریم که به دلیل محدودیت ها و موانعی که براشون پیش اومده باید مورد حمایت قرار بگیرن. این جلسه باعث شد بچه ها یک انگیزه بسیار مضاعفی رو پیدا بکنن و این ارتباط تنگاتنگ بین دو کشور ایران و چ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 که الحمدلله این اتفاق امروز هم بچه ها این رو شاهد بودن و هم برای ما خیلی انگیزه بخش بود. انشاءالله در آینده بتوانیم این ارتباط رو بیش از پیش پیش ببریم.
3: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对困难家庭的帮助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救助方面。通过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能力建设，使年轻人获得长期发展的能力，也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在当前经济严峻的形势下，可以说一笔助学金也能够对这些普通的家庭予以实际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充满了一切不确定性，但是中医民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月正、凯木森的海南报道。
4: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公立医院妇产科病房26号发生一起重大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死亡，总统和总理对事件表示，痛心和哀悼，并且下令彻查事件。据当地警方介绍，火灾发生地点位于巴基斯坦医科研究所医院母婴大楼3楼的妇产科重症病房。事发时，病房内共有15位正在接受照护的新生儿，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不幸遇难，仅一名婴儿被现场医生紧急救出。 警方表示，经救援部门与卫生部门初步调查显示，空调系统故障或空调压缩机爆裂引发短路，或是造成此次火灾的重要原因。而事发时，病房内大量高浓度氧气瓶的存在，迅速加剧了火势和浓烟蔓延与扩散，因此造成了重大伤亡。 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对事件表示震惊和痛心，并对遇难婴儿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同时下令对事件展开彻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 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 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俄方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但是未和普京会面。卢比奥会见墨西哥外长，讨论边境安全的问题。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近期加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支持美方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绝无可能。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新动态，伊朗方面26号证实和阿曼就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1: 伊方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的条件，海峡不会有开放。针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公布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警告所有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需切断相关资金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刺激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则公开表态，赞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透露，此前7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 双方就伊朗问题磋商了3项可选方案，一是与伊朗达成有利协议，二是采取军事行动，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最终，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对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相关决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 披露伊朗与阿曼谈判成果及海峡管控现状。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历时约1个月谈判，以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此前，双方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发言人强调，美方一直阻挠双方谈判，导致相关进程延误。若美方放弃阻挠并重视谅解。 伊朗可在已达成的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不接受一方条件，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发言人披露，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波斯湾内无任何敌方军舰出现，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政府26日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元化。 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增加石油脑等石油产品的储备。
2: 日本政府周三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
3: 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 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投资。 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林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于25日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这一消息。 但是表示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会面。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马斯克暂未对此置评。
2: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磁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未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也未明确回应双方是否在接触中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仅表示俄美两国情报部门接触是积极现象。佩斯科夫并表示，谈论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当前也无法透露俄美高层官员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接触安排。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总统令中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马斯克曾向乌克兰提供其太空探索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并据报曾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避免局势再升级。马斯克仅在今年早些时候应乌方请求暂停俄军在乌境内使用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自由勋章或旨在希望马斯克能够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允许乌克兰扩大其星链终端的使用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综合体项目26号通报说，项目在25日发生的火灾已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证实，俄罗斯工厂火灾事故导致多名中国公民伤亡，目前已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的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据俄方26日发布的通报，火势现在已经被扑灭，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在搜救过程中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名是中国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仍失联。据报，这些中国公民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俄方专家当前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26号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预计双方将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依据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自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以来，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以军25号在东耶路撒冷突袭并控制了一所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机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称，已于当天启动针对这一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而此次突袭就招致联合国及巴勒斯坦方面的批评。
1: 以色列军队25日在耶路撒冷东部郊区包围并控制了由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布其坐在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内的视频，称以色列多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允许任何曾有员工参与恐怖主义及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打击。此前，以色列多次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声称这一机构部分员工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然而相关指控均遭到联合国驳斥。此外，一系列国际调查指出，以色列并未提供证实其指控的确凿证据。以军25日的突袭行动也招致联合国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此事深感担忧，并指这所培训中心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均为联合国财产，不可侵犯，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试图挑战联合国的地位和豁免权，并以武力强加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今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开始，联合国进一步把保护人道工作者从道义呼吁推进到司法追责，明确要求事件发生国对袭击展开独立调查，依法起诉责任人。
3: 今年世界人道主义日之后，联合国正把保护援助人员的重点从呼吁转向司法问责。根据安理会第2730号决议要求，各国被要求对相关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联合国反复强调，若有相关国家无力或不愿调查，可启动国际调查机制，必要时诉诸国际刑事司法。
4: We ne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happen to investigate fully, independently, these incidents, so that we can find those who are committing these violations.
3: 联合国将根据《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进一步要求签署国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程序，落实国际人道法，并建立问责机制。发言人称，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再次审议这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前已有125个国家签署这项政治承诺。
4: We are talking with governments, with the member states, and asking them, pleading with them 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secute and investigate the crimes that happe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5: 联合国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不断要求各方加强问责。明年真正值得检验的不是伤亡数字是否下降，更是今年提出的问责承诺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执行阶段。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泥石流在西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大使馆为伊朗学生颁助学金。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咩
1: 時開咯？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强调要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晤会谈点，并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第26次特代会晤将于2027年在印度举行。再来关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截至当地时间7点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5: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苏利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尼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万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尼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初步统计显示，已有3人遇难， 265人失联。灾害发生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西部战区空军紧急出动无人机开展灾情勘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26号在德黑兰与伊朗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举行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发活动，向多名来自困难家庭、在语言、医学、科技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伊朗学生提供资助。
6: 当天，多名接受资助的伊朗学生来到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与中国驻伊朗大使琮培武及基金会负责人见面。14岁的米拉德正在学习10种语言，曾入选2025年全球神童奖全球100名儿童名单。他表示，希望未来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深造，中国高校也是他的选择之一。
7: My plan for the future, well, my first plan is to first finish all these 10 languages I've started, and the next plan is to study in on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Probably one of China's. I'm not sure yet. I cannot talk your languages. I wish I learned it, but surely I'm to learn it maybe.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之际，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在基辅举行峰会。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宣布，英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没等来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等来了风暴之影，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志愿联盟还表示，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志愿联盟将在今年10月份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终于要从会议桌走到训练场了吗？多家外媒爆料，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到访莫斯科，同俄方进行未公开的会谈。CIA 局长此时秘密的访俄，所谓何事？另外，俄罗斯日前邀请印度的外长访俄，俄罗斯的媒体说，莫迪通过印度的外长给普京捎了个信儿。乌克兰跟西方开会之际，俄印这一轮互动又讨论了哪些内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于24号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对乌安全保障以及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此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共同主持。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导弹。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关键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伯纳姆说，英国曾于2023年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泽连斯基此次要求英国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方自行发展相关能力。彭博社24号称，由于防空装备严重短缺，乌克兰或将迎来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西方对乌克兰的爱国者拦截弹供应已枯竭，俄罗斯完全有可能通过导弹袭击等，使乌克兰各个城市彻底陷入断暖断电境地。此外，尽管欧洲多国承诺为乌提供至明年的资金支持保障，但随着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2027年迎来大选，欧洲内部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共识恐将受到削弱。
0: 在志愿联盟峰会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啊，从提供武器现在改到提供生产线，这个升级对乌克兰来说意义有多大呢？
2: 的确，我觉得这是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也就是斯凯普隐身巡航导弹，是北约现役的主流的武器，它具有很强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门槛。那一般来说，将这种先进武器的制造技术、核心技术授予乌克兰，我觉得这说明呢，尽管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但它与欧洲国家的战略互信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是一个矛，它不是一个盾。我们知道乌克兰所要的是爱国者弹药，实际上是一个盾，它希望能够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但是欧洲没有啊，因为欧洲现在呢，虽然法国有紫菀系统，但是呢，这个系统它的产能包括弹药生产规模非常小，所以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欧洲把它的矛啊一颗先进的这个巡航导弹的生产技术授予乌克兰，这种某种程度上会弥补乌克兰的这种安全压力，但不能解决乌克兰现在拦截弹药不足的这种严重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种军工合作是欧洲与乌克兰军事一体化、安全一体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节点。还是要讲到过去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合作、军工合作，主要是一些轻武器。比如说无人机合作，常规的一些这个装甲车的合作，那这都是相对低端的。这次呢，就说明他们的合作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未来呢，乌克兰和欧洲在军工体系、安全体系上可能会深度融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北约，但是呢，它欧洲将其视为安全伙伴，并且呢，打造乌克兰这样一个军工体系，把乌克兰打造一个军工强国，视之为维护欧洲安全的一个支点， 这也说明呢，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法德英等志愿联盟国家，他们之间的这种军工合作、军事合作已经开始进入了一种机制化的阶段。那我们都看到志愿联盟在基辅进行开会，实际上也就暗示该机制有可能在未来的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可能会某种程度成为未来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合作平台，或者说合作方式之一。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的胜利啊，说明呢，尽管来到承受着来自于俄罗斯的强大的安全压力，以及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摇摆，但是呢，欧洲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这也让乌克兰在这种压力之前看到了一点希望。
0: 志愿者联盟还说呢，将会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就向乌克兰派兵，相关的部队是正在做准备。而且马克龙也提到了，志愿者联盟将会十月份在波兰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就是来检验这些部队的筹备和部署的一个情况。那在您观察来看这些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现在是要从会议桌走到这个训练场上了吗？
2: 的确，志愿联盟最初只是一个外交平台，或者说是一个统一的发声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之下，正在希望把志愿联盟打造成为一个能够发挥安全作用的一支队伍。当然，现在志愿联盟即将在波兰进行的军演，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希望能够以一种独立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进程中没有坐到谈判桌之前，让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没有独立的安全力量，就没有独立的外交话语权。所以，说明安全联盟可能在稳步地推进它的机制化的建设。第二个就是，现在虽然志愿联盟说，在未来会在俄乌停火之后迅速进驻乌克兰，但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没有停火，没有和谈的这样一些共识。现在呢，俄乌在领土安全保障问题上分歧是非常巨大。那在这时候去谈说一旦停火就进驻，这我觉得是完全是欧洲国家志愿联盟国家一厢情愿。我觉得它是意义上是附加了非常多的复杂的条件。也首先俄乌要有停火的共识，其二就是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对于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要有共识，要有这个相互的妥协。第三呢，还是要讲到欧洲国家在乌克兰进行安全保障和维和，一定会要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因为欧洲国家在常规武器方面常规力量方面有一些优势，但是在俄罗斯的强大的核武库面前，实际上是无法做出这个战略上的回应，甚至是一种不对称的弱势因此呢，欧洲国家在强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派驻这个志愿联盟的部队的时候，他一直在说美国要提供核保护伞。所以可以看出尽管欧洲还有志愿联盟国家在外交舞台上高调亮相，甚至信心满满，但事实上他们提出的很多计划都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呢没有美国的背书，没有俄罗斯的认可，他们任何的动作都是一种外交上的口头的宣示。何时落实，能不能落实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进行安全上的维和和保障任务，还要看俄乌和平进程，还要看俄美之间以及俄乌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
0: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最近在乌克兰的独立日上是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并且当天也是展示出了70多种这个无人的装备泽连斯基的讲话，您留意到哪些重点？还有装备上有哪些看点呢？
2: 的确，我觉得乌克兰独立这35年确实很不容易我们觉得从一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后，意外地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可以说呢，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样一种这个压力面前，可以说呢，乌克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泽连斯基在国庆独立日的这种讲话，实际上首先是要展现乌克兰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种信心， 他特意在讲话中讲到不会放弃顿巴斯，这实际上也就是想希望通过国庆日的这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能够凝聚军心民心啊，让乌克兰人能够有信心继续战斗下去啊，能够在这一场危机中能够走出来，能够胜利。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独立日的活动中啊，展示了大量的无人装备。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在俄罗斯面前啊，确实是兵力不足，国家要相对要弱势。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特别是无人机装备的这种支持下，乌克兰正在试图找到弥补其人力短板、火力短板，还有一些防空短板的这样一些方法。比如说，近年来乌克兰研发出大量的无人作战机器人、无人机、无人的这个艇，还有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装备啊，确实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过去呢，无人装备啊是战争的配角啊，承担着所谓侦察，甚至是一些这个通讯，还有一些小型的这种作战任务。但现在呢，无人装备成为俄乌双方打击对手啊、消灭对手的最主要的方式啊，可以说约80%到90%的作战任务是由无人装备来完成的。所以呢，在此次阅兵式上看到无人装备取代这个有人的这种阅兵队伍，也说明呢，乌克兰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啊，包括国防建设中，会将无人装备啊、无人化、智能化作为主要方向。这也是可能是预示着未来这个欧洲啊，或者说未来北约在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能会对无人装备更加重视啊，可能会在这个领域有更大的投入。
0: 泽连斯基还提到啊，美国斡旋结束俄乌冲突的窗口期很有可能是今年12月份的 G20 峰会之后，一直到2027年的夏末。为什么会是这个窗口期？有什么样的依据呢？
2: 我觉得乌克兰一直在试图啊，给这个特朗普啊，这个设置一些场景啊，让他推动俄乌和谈。我们都知道，现在特朗普现在的外交和战略重心并不在俄乌，而在中东地区。从6月份就开始讨论维特科夫和库什。

0: 施纳要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但已经2个月了，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人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足以见得美国现在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所以泽连斯基就讲啊，在12月份到27年啊，设定了这样一个时间窗口，认为是可以调停的。他的这种预设啊，大概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啊，这个伊朗问题的告一段落之后，那美国要重新回到啊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来处理俄乌和谈，推动俄乌和平解决。他这种发言更多的是呼吁，是给欧洲国家、给美国来发出这样一种外交对话的信号，希望他们在不忙的时候啊，在明年啊，这个那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俄乌和谈进程中。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前防长费特罗夫呢，最近是呼吁啊，让乌克兰进行一个战时的选举，但是泽连斯基回应说呢，现在乌克兰是不具备进行战时选举的一个条件的。同时，泽连斯基也首次谈到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前防长闹掰的一个原因，说是国防部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让他在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了。他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0: 确实，我觉得撤销这个费多罗夫防长的这个职务啊，引发了乌克兰地政治上的一系列的地震，也引发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一系列的外交上的一些一些不信任吧。泽连斯基在最初撤销他防长职务时给的理由是说，防长跟乌军总司令之间合作不愉快啊，没有办法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冬的战事啊。但现在又提出说信息不对称啊，使得他跟特朗普政府进行沟通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外交尴尬，因为在如何使用马斯克公司的星链系统打击俄境内目标方面，事实上就是费多罗夫给的信息和泽连斯基得到的信息，或者说费多罗夫跟马斯克的星链公司达成的协议跟他向乌政府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也导致这个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沟通中有产生了一些误解，特朗普认为是泽连斯基欺骗了他。所以这只是一种理由，还是要讲到就是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复杂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形势，使得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必须要有人为之买单，为之负责。所以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要牺牲某个官员用他来他的这个辞职来向选民交代，向西方这个盟友交代。所以我对费多罗夫的这个去职，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牺牲品乌克兰现在要想维持他的国内的这种国内稳定维持俄乌战线的稳定，泽连斯基会不停地调整人事任命，因为他是希望能够维持整体战局的稳定，维持国家的这种危机的可控。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爆料说，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另外，俄罗斯近日也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桥，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外媒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到访莫斯科，同俄方的官员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
7: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
1: 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有英国的广播公司，都在25号提到啊，美国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的到了莫斯科，同俄方进行了未公开的会晤。但是截止到目前，美国跟俄罗斯方面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这个爆料您怎么来看？
0: 的确，秘密的情报外交一直是美俄两个大国也在自冷战时期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啊，就一些安全问题、情报问题，甚至一些核心的秘密的一些政治问题进行沟通。这是维持美俄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要讲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动作。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谈了什么，但是从这个乌克兰媒体、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可以说他是聚焦俄乌问题啊。首先应该看到，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是2021年，也就是俄乌冲突开爆发之前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去莫斯科跟俄罗斯谈。据后来媒体披露的一些消息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俄乌冲突，特别军事行动的。那么每当俄乌冲突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可能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
1: 嗯，
0: 那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报道说，此行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管控俄乌冲突的风险。那么我们都知道，7月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透露说，俄罗斯有可能在杜马选举之后升级战争，全面动员。那这对于俄乌冲突来说，对于欧洲安全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现在打成了一场持久战、消耗战。那俄罗斯国内认为，被西方拖入这场持久战、消耗战，对俄罗斯长久的国家命运和发展是一种损害。因此有说“速战论”啊，开动全面战争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那这也是使得可能我们猜测啊，此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可能就是要劝说俄罗斯不要这个升级战争，不要把俄乌冲突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一旦变成这种情况的话，对于俄罗斯和北约以及欧洲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挑战。第二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试探俄罗斯的底线。我们知道，从这个1月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就将战略重心转向了中东地区解决伊朗问题及其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心。那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双方就未来的俄乌和平方案进行沟通，相互摸底。因为呢 特使不到啊，去一个中央情报局也同样可以发挥相互试探的底线。我们看到在八月份的时候啊，普京在接受俄媒采访时也提到了，说这个年初啊，这个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提交了一个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啊，这个方案呢没有照顾到俄罗斯的关切，所以俄罗斯不同意。
1: 嗯，
0: 所以我想呢，这次中央情报局局长也不排除他去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心。

0: 罗斯扣押的一些人员。那同样的，西方国家也扣留了一些俄罗斯的人员，他双方也不排除进行情报人员的交换，这也是一种冷战之后的一个惯例。
1: 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还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问俄罗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说莫迪呢托这个印度外长是给普京捎了个信儿，双方可能会聚焦哪些议题？现在对俄罗斯来说，拉住印度有多重要？
0: 的确应该看到现在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外交上的压力和安全上的压力啊，不同以往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啊，俄美之间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战略缓和和关系正常化。现在欧洲啊在酝酿对俄罗斯更严厉的经济制裁，而美国国会呢，也在这个众议院啊参议院在酝酿对俄的严厉的制裁法案。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俄罗斯也要加强那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啊。我们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印度大幅提升了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这样一些这个动作，但是呢，俄印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拓展空间。比如说印度对化肥的需求十分大，那在中东伊朗的这种危机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印度和俄罗斯在核能、在这个化肥、在农业，还包括在这个一些制造业、军工方面都有合作的空间。俄罗斯加强与印度的这种外交互动啊，实际上就是显示出他要重视南方国家，重视与非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啊，也可能会暗示着俄罗斯可能会在金砖国家或者在上合的这种层面上会有一些新的外交动作啊，推动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发展。
1: 有分析说呢，因为中东的战事啊，推高了全球的油价，现在印度对俄罗斯石油的这个依赖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日进口量是突破了260万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俄罗斯跟印度的合作您怎么看？这个局面是特朗普乐见的吗？
0: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特别是西方对俄实施能源制裁、金融制裁之后，俄罗斯将能源出口的方向从欧洲转向了全球南方国家，把扩大对华、对印等，还包括对非洲啊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这种能源出口。印度也确实啊，在这个能源合作方面非常积极，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现在呢，俄罗斯石油成为印度这个能源进口的主要渠道。俄罗斯呢也给了印度非常大的这种价格折扣，可以说呢是一种双赢。但是这种合作呢仅仅是一种原油和这个一些简单的贸易。俄罗斯和印度都有一种这个意图，要把这种合作向产业化、上下游进行延展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最近俄罗斯在成品供应上出现了一些困难。乌克兰对于这纵深打击给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还有成品油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俄印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却特别重要啊。俄罗斯希望能够稳住与印度合作，特别是印度在承受来自于西方压力上，它有自身的外交传统，比如说印度与欧洲关系不错啊，印度跟美国呢也能够这个进行一定的沟通。所以呢，这次俄方邀请印度外长访问莫斯科，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大幅提升俄印之间的经贸合作，要夯实俄印之间的这种能源合作、产业合作、军工合作，最大限度提升这个印度在俄罗斯经济中的这样一种分量。特朗普对于俄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实际一直是抱有敌意，因为呢，美国希望通过对俄的施压对印度的这样一种关税战，让这个印度和俄罗斯要服从美国的一些关税政策甚至要增加对美国的采购和投资。但事实上呢，印度在在美印的这个贸易谈判中态度和立场一直十分强硬。所以当印度和这个俄罗斯在外交上、在经济上热络发展时，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弹，甚至有可能引发特朗普的一些制裁的动作。总之呢，这个俄罗斯和印度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国际多极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表现。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能改善，那俄罗斯就会将重心转向其他国家通过这样一种外交互动为俄罗斯经济、为俄罗斯的外交拓展空间，增加话语权。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称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俄方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但是未和普京会面。卢比奥会见墨西哥外长，讨论边境安全等问题。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近期加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支持美方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绝无可能。 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新动态。伊朗方面26号证实，和阿曼就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伊方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的条件，海峡不会有开放。
1: 针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公布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警告所有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需切断相关资金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刺激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则公开表态，赞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透露，此前7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 双方就伊朗问题磋商了3项可选方案：一是与伊朗达成有利协议；二是采取军事行动；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最终，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对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相关决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 披露伊朗与阿曼谈判成果及海峡管控现状。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历时约1个月谈判，以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此前，双方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发言人强调，美方一直阻挠双方谈判，导致相关进程延误。若美方放弃阻挠并重视谅解。
0: 伊朗可在已达成的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不接受一方条件，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发言人披露，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波斯湾内无任何敌方军舰出现，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政府26日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元化。
2: 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增加石油脑等石油产品的储备。日本政府周三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
3: 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 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投资。 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于25日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这一消息，但是表示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会面。 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马斯克暂未对此置评。
2: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磁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未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也未明确回应双方是否在接触中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仅表示俄美两国情报部门接触是积极现象。佩斯科夫并表示，谈论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当前也无法透露俄美高层官员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接触安排。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总统令中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马斯克曾向乌克兰提供其太空探索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并据报曾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避免局势再升级。马斯克仅在今年早些时候应乌方请求暂停俄军在乌境内使用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自由勋章或旨在希望马斯克能够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允许乌克兰扩大其星链终端的使用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综合体项目26号通报说，项目在25日发生的火灾已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证实，俄罗斯工厂火灾事故导致多名中国公民伤亡，目前已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的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据俄方26日发布的通报，火势现在已经被扑灭，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截至目前，在搜救过程中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名是中国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仍失联。据报，这些中国公民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俄方专家当前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26号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预计双方将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依据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自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以来，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以军25号在东耶路撒冷突袭并控制了一所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机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称，已于当天启动针对这一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而此次突袭就招致联合国及巴勒斯坦方面的批评。
1: 以色列军队25日在耶路撒冷东部郊区包围并控制了由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布其坐在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内的视频，称以色列多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允许任何曾有员工参与恐怖主义及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打击。此前，以色列多次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声称这一机构部分员工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然而相关指控均遭到联合国驳斥。此外，一系列国际调查指出， 以色列并未提供证实其指控的确凿证据。以军二十五日的突袭行动也招致联合国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此事深感担忧，并指这所培训中心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均为联合国财产，不可侵犯，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试图挑战联合国的地位和豁免权，并以武力强加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今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开始，联合国进一步把保护人道工作者从道义呼吁推进到司法追责，明确要求事件发生国对袭击展开独立调查，依法起诉责任人。
3: 今年世界人道主义日之后，联合国正把保护援助人员的重点从呼吁转向司法问责。根据安理会第2730号决议要求，各国被要求对相关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联合国反复强调，若有相关国家无力或不愿调查，可启动国际调查机制，必要时诉诸国际刑事司法。
4: We ne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happen to investigate fully, independently, these incidents, so that we can find those who are committing these violations.
3: 联合国将根据《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进一步要求签署国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程序，落实国际人道法，并建立问责机制。发言人称，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再次审议这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前已有125个国家签署这项政治承诺。
4: We are talking with governments, with the member states.

0: and asking them, pleading with them 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secute and investigate the crimes that happe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1: 联合国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不断要求各方加强问责。明年真正值得检验的不是伤亡数字是否下降，更是今年提出的问责承诺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执行阶段。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尼日利亚在西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大使馆为伊朗学生颁助学金。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强调要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晤会谈点，并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第26次特代会晤将于2027年在印度举行。再来关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截至当地时间7点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6: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苏利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尼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

0: 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0,000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尼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初步统计显示，已有3人遇难，265人失联。灾害发生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西部战区空军紧急出动无人机开展灾情勘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26号在德黑兰与伊朗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举行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发活动，向多名来自困难家庭、在语言、医学、科技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伊朗学生提供资助。
3: 当天，多名接受资助的伊朗学生来到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与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及基金会负责人见面。14岁的米拉德正在学习10种语言，曾入选2025年全球神童奖全球100名儿童名单。他表示，希望未来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深造，中国高校也是他的选择之一。
4: My plan for the future, well, my first plan is to first finish all these 10 languages I've started, and the next plan is to study in on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Probably one of China's. I'm not sure yet. I cannot talk your languages. I wish I learned it, but surely I'm to learn it maybe in 2 or 3 years.
3: 正在攻读遗传与育种博士学位的祖赫拉表示，能够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当天活动，并与中国大使交流，让他感受到鼓励。他希望把获得的支持继续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科研。
5: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کادوی ارزشمندشون که امیدوارم بتونم تو راه همون علم و تحصیلی که دارم انجام میدم ازش استفاده کنم و بهترین اتفاقا بیفته.
3: 当天参加活动的学生还来自遗传、育种、医学、计算机及其他专业领域。部分学生表示，基金会此前提供的学费、书籍及科研方面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完成学业。伊朗霍梅尼基金会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资助大批大中小学生，其中约2.2万名学生因学习成绩以及在科研、文化和艺术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重点支持。
6: جلسه بسیار ارزشمندی با سفیر محترم چین داشتیم. خب ما بسیار بچه‌های با استعدادی رو در ایران داریم که به دلیل محدودیت‌ها و موانعی که براشون پیش اومده باید مورد حمایت قرار بگیرن. این جلسه باعث شد بچه‌ها یک انگیزه بسیار مضاعفی رو پیدا بکنن و این ارتباط تنگاتنگ بین دو کشور ایران و چ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 که الحمدلله این اتفاق امروز هم بچه‌ها این رو شاهد بودن و هم برای ما خیلی انگیزه بخش بود. انشاءالله در آینده بتوانیم این ارتباط رو بیش از پیش پیش ببریم.
3: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对困难家庭的帮助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救助方面，通过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能力建设，使年轻人获得长期发展的能力，也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
7: 在当前经济严峻的形势下，可以说一笔助学金也能够对这些普通的家庭予以实际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充满了一切不确定性，但是中医民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维正、凯穆森德海南报道。
1: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公立医院妇产科病房26号发生一起重大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死亡。总统和总理对事件表示痛心和哀悼，并且下令彻查事件。
8: 据当地警方介绍，火灾发生地点位于巴基斯坦医科研究所医院母婴大楼3楼的妇产科重症病房。事发时，病房内共有15位正在接受照护的新生儿。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不幸遇难，仅1名婴儿被现场医生紧急救出。
9: तीन दिन से था कैसे कह सकते हैं कि जल गए बच्चे एक बंदा और नहीं चला एक कुछ नहीं चला एक आदमी इनका कहता है कि हम लोग बड़े लोगों को बचा रहे थे क्यों बड़े लोग पहुंच से चल नहीं सकते थे तुम लोग उनको बचा रहे थे तुम लोग बच्चे छोड़ के दरवाजा बच्चों को लॉक लगा के कार दबा हुए थे
8: 警方表示，经救援部门与卫生部门初步调查显示，空调系统故障或空调压缩机爆裂引发短路，或是造成此次火灾的重要原因。而事发时，病房内大量高浓度氧气瓶的存在，迅速加剧了火势和浓烟蔓延与扩散，因此造成了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对事件表示震惊和痛心，并对遇难婴儿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同时下令对事件展开彻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实版恐怖航母林肯号遭遇了什么？
3: 美国的航空母舰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它没有办法停航。
2: 漂泊大海200余天，5000名美国官兵精神承压，美国打疲了。
4: 他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5: 打也走不了，还耗不起。
2: 凤凰聚焦林肯号危机，5000人的海上噩梦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军的林肯号航母终于有机会短暂上岸了，计划停靠在泰国的港口。当官兵和家属痛苦抱怨，媒体和政客厉声质问林肯号上极端的生存困境时，很难想象这发生在号称全球战力最强、补给最豪横的美军身上。林肯号可是有着全球顶尖技术战力，搭载着美国最先进的五代隐形战机，可以说是美军爪牙锋利的远洋巨兽，真的就会破落到被形容是5000多官兵的海上难民营吗？这支万花筒折射出美国战略、军事和政坛争拗的多重困局。
1: 8月20日，当林肯号踏上漫漫返航路时，这个美国航母打击群已经执行了超过9个月的任务，其中大多数时间都没能靠岸补给，创下了美国航母长期无法靠港的新纪录。未来4到5周，林肯号还将航行在大海上。8月25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在下周停靠泰国进行休整和恢复，随后这艘航母将继续踏上返航的旅途，直到它抵达美国圣迭戈。在那里，精神科医生们已经严阵以待，准备为舰上的5000名官兵进行检查诊治。而在此之前，林肯号的恐怖故事已经在全网流传已久，成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泥潭深陷的典型案例。
2: 在伊朗这儿真是遇到茬了，最早派去了2艘航母，一个是这福特号，现在呢林肯号又出了问题。应该说林肯号的问题与这个布什号的问题是一样的，11艘航母作战群呢保持一个就是战备值班状态，想到哪里就去哪里，实际上是不行的。那么这次呢，这个林肯号超期服役，那就不得不要退出了。
1: 污渍斑斑的墙面，堵塞的淋浴间，爆满又几乎无法使用的马桶，只有几颗肉丸的晚餐，毫无食欲的餐食，运上舰的水果和蔬菜还未来得及享用便已经腐烂，牙膏、肥皂消耗殆尽，洗衣房已经数周无法使用，热水供应时断时续，狭窄、逼仄、压抑的内部空间毫无隐私可言。这不是恐怖片，这是美国航母林肯号上的真实生活。社交媒体上关于林肯号现状的帖子和视频广泛流传。美媒 NBC 报道，年轻的水兵向他们的家人形容航母上的情况，就像美剧《美国恐怖故事》里的场景。每个人都死了，但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为了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事，林肯号自去年11月21日离开美国圣迭戈，此后272天一直在海上航行，仅在去年12月短暂停靠关岛，并在阿曼补充过物资。林肯号几乎有9个月没有靠岸，这艘航母仿佛一座小城镇，带着5000名美国水兵浪迹中东。
2: 伊朗拿不下嘛，这个军事行动原本是用不着这么长时间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窘境，一个骑虎难下，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对待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已经接近半年左右了。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呢全球它这个航母力量的这个配置就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短缺。也就是说，虽然是有11个航母作战群，至少现在是6艘航母是等着大修或者换燃料，而这个船厂排队恐怕现在是几年都排不完。
1: 亚伯拉罕·林肯号，舷号 CVN-72，是一艘尼米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1989年开始正式服役，舰长332.8米，满载排水量约10万吨，满编人员舰员3200人，舰载机联队2480人，母港美国加州圣迭戈北岛海军航空站，归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3航母打击群。美国现役共有11艘核动力航母，其中10艘为尼米兹级，1艘为福特级。 按照航母的轮换机制，通常有三分之一的航母在前沿部署，三分之一训练巡航，三分之一入屋大修，永远无法做到11艘全部同时出海。在伊朗战事延绵不绝的情况下，美国航母战斗群轮换紧张，这也是为何林肯号迟迟无法轮休返航的原因之一。
2: 美国现在航母是严重的短缺，短缺的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这个现在在海外的执行任务太多。那么美国总共是有11艘航母，最近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特朗普和国防部在部署航母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美国有15艘航母，所以他可以那个随便的部署，但实际上你只有11个航母。但是呢，过去这一段时期，因为加勒比海这边有事，中东这边有事，然后亚太这边又维持一个正常的部署，所以美国航母就明显的短缺。
3: 美国的这些航空母舰的官兵们啊，真是活煎熬啊，因为他又是担惊受怕，老是担心伊朗的炮弹或者导弹或者无人机打过来，另外补给也不足，弹池也不够，弹药也不够等等，所以精神压力特别大。
1: 长期无法靠岸的压抑环境下，林肯号上的官兵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美国军媒《星条旗报》和《海军时报》报道指出，舰上的医疗人员发出正式警告，若船只继续不靠岸，水兵们的精神状况将濒临崩溃边缘，甚至出现自杀、故意破坏行为，比如在进行核反应堆和弹药维护时发生致命操作。实际上，据美媒《海军时报》报道，林肯号上已经发生多起跳海事件，至少两人被救回，一名水兵在同伴的紧急拉扯下被从甲板上拽回，另一名水兵在跳海未果后被送往医疗舱，还有消息称跳海人数可能高达6人。

0: 尽管美海军官方从未承认水兵自杀，但官方记录八月三日就发生了一起水兵落水事件。星条旗报等美国媒体还称，林肯号船员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几乎精疲力竭。这个航母打击群主要执行对伊朗的封锁任务，承担了数千架次空袭飞机的起落。随着伊朗战事的延宕不绝，林肯号的任务时间被不断加长。原本这艘航母的部署计划应该在五月就结束。
1: 从母港驶出，实行这个全球任何地方，它这个部署也好，战备值班也好，它充其量6到7个月，哎，那就是必须要重新返回到它这个母港去进行这个休整。而且呢，这6到7个月也应该是选择一定的时间段停靠某一个港口啊，让这个官兵啊得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缓释，但是都没有做到。天天吃那几样东西啊，他这胃就受不了。林肯号航母200多名官兵家属到美国国防部去抗议，要求呢就是说这个赶快把这个林肯号给撤回来，然后呢让这个官兵啊赶快进行这个休整啊，有病看病，该调理调理，这样的话是受不了了。
0: 林肯号要执行的任务从最初就暗藏危机。美媒《纽约时报》报道，问题几乎从开始就出现了。战争第一天，伊朗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严重破坏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摧毁了美国海军数十年来依赖并维持海湾地区行动的后勤枢纽。打击直接造成了林肯号的补给出现严重困难，而美军能找到的替代方案只有3000多公里外的迪格加西亚岛。这座英国控制的岛屿位于印度洋偏远地带，这意味着原本经由巴林转运的食品、设备和其他补给，如今不得不跋涉数千公里才能抵达林肯号等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舰船。但实际上，迪格加西亚岛也不算安全。今年三月，伊朗就向这座岛屿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一枚没能击中目标，另一枚被美军拦截。
2: 你要进到巴林或者别的科威特啊，或者别的那个波斯湾里边的军事基地，那么你就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它是有风险的。本来最近的地方是他从波斯湾里边军舰出来给他补给，但是呢，波斯湾里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也比较危险，所以他的补给就跑到印度洋的格迪加西亚，那个是很远的，所以给他的压力就比较大。
3: 特朗普一而再三的说，我要升级，我要消灭伊朗，我要摧毁伊朗，但谁都知道他现在拿不出所谓的神丹妙药啊。那么在航空母舰上的官兵实际上是最清楚的，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这样的折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现在林肯号航空母舰所遇到的事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0: 当林肯号的处境越来越难的时候，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称，林肯号上发生暴力冲突，7人死亡，多人受伤。中央司令部的一名顾问在美国舰艇上遭到了嘘声和水平攻击。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 AI 生成的林肯号的恐怖现状。美媒《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伊朗在背后操弄，搞信息战，影响美国公众舆论。而实际上，美媒已经将林肯号的恐怖状况传播给了美国民众。8月15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13名民主党议员致函美防长赫克塞斯，批评他对林肯号部署时间过长，要求他做出解释。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莱文还在国会上展示揭露了林肯号的状况，淋浴间长满霉菌，厕所损坏。他向海军部提出质疑，这些为国家在海上奋斗的年轻人，竟连基本的热水、可用的厕所和合格的食物都无法得到，这究竟算什么？对此，特朗普一个字都不承认。
4: That was a CNN fake report. The Lincoln has been out there for a period of time, good period of time, but over the

0: The years we've had him out there much longer. I was at a group meeting, and an admiral came up to see me over the weekend. And it was at a big group, and he happened to be an admiral retired.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 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1: Family members of U.S. service members are concerned
0: about the conditions on board the U.S. Well, no, that ship is moving. Well, we know they're not. That ship is moving right now, or very shortly, and it's being replaced with another very similar ship. No. Not nearly long enough. Thank you, everybody.
2: 美防长赫克塞斯也和特朗普统一口径，称所有披露林肯号状况的报道都是假新闻。
3: 他特朗普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因为首先这件事情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解读的不同。就像美国代理的海军部长说，他说我都待在那个军舰上待过好多年，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对特朗普那个影响大呢？第一呢，就是特朗普战争现在打得很不顺利，现在又看不到任何结束的时间了。另外一个，现在中期选举又近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又创历史新低，只有33%的支持率。支持率低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伊朗战争打得不好，伊朗战争结束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又暴露出这个林肯号航母出了是很多事情，然后不管是国防部、海军、特朗普都没有给美国的士兵提供这个应有的待遇，所以对特朗普的打击肯定是比较大的。这次
2: 林肯号事件余波未消，还会起哪些波澜？背后有何深远影响？迟迟拿不下伊朗，美军士气低落，特朗普还能拿出什么招数？效果如何呢？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6: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7: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8: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6: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9: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0: 那个化妆起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林肯号的状况被美国军方媒体追踪披露后，到现在事件还在持续发酵。8月21日，美国国防部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了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发行人莱德勒以及该报纸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尔特。撰写林肯号相关报道的记者科尔特在社交媒体上直言，解雇决定对于《星条旗报》以及期待获得独立新闻的美国军人而言是一种耻辱。军人和军人家属向他讲述他们的真实经历，他有责任不辜负这份信任。
11: 揭露这些问题的竟然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军事刊物，这次解雇美国军方的报刊了。因为这个《星条旗》最近一而再三的报道了林肯号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丑闻，甚至暗示呢，美国这次对伊朗的战争打不赢，这一来的话呢，可能就触犯了，比如说特朗普总统的很多的敏感的神经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叫进退维谷，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现在升级也照样，不升级也照样，是美国自己把自己送到了火山口的

0: 电影上，然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睁大眼睛，仔细的看一看美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1: 美媒《新闻周刊》披露，林肯号及其舰载及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整体估算下来，林肯号执行任务期间共花费了约15亿美元。还有美智库专家认为，在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成本将上升到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同时，美媒 ABC 报道，由于特朗普过度依赖航母作战，且很多美国航母需要维护，这可能会导致美国仅有的2家航母造船厂出现瓶颈，并让美国政府未来数年背负大额的维修债务。
0: 对美国来说的话，他如果确定要打一仗的话，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打。所以你比如说军费开支也好，这个官兵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也好，他是有特殊的办法来把这个战争打下去啊。当然了，他这个打仗的目的是什么很关键。现在美国方面对伊朗的战争是一个侵略战争，是一个非正义的战争。
1: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驶离中东之际，母港为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华盛顿号航母离开西太平洋，前往中东接防林肯号。美媒 ABC 指出，这意味着美国撤走了在亚洲部署的最后一艘航母，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伊朗和西半球。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跨战区的紧急抽调，透着些许无奈。
2: 华盛顿号派过来以后，就造成了现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没有航母作战群了，所以这个属于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就算是现在华盛顿号到位了，也解决不了现在美国打不赢、耗不起、走不掉这个问题。
1: 而这艘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也出过水兵自杀事件。2022年，美国《国会山报》发布系列爆料，当年的4月15日，一名在船上从事安保工作的船员自杀，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3起自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从2021年到2022年，一年时间内，华盛顿号航母上共有7人死亡，4人死于自杀。还有一位水兵的母亲向《国会山报》透露，他18岁的儿子在这一年就2度寻死。这位母亲自述，他的儿子自2021年12月起驻扎在华盛顿号上，被分配到厨房工作，但压抑的环境令这位18岁的青年越来越不适应。他在睡前喝了洗手液，希望自己不再醒来。而导致华盛顿号上美国水兵不断自杀的原因，依然是超期服役。船上生活环境太差，无法入睡，食物没有保障，不安的环境尤其令年轻船员们无法适应。当时美军召集了部分船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了解情况，并对自杀事件展开调查。但4年后，相似的悲剧依然复刻到了林肯号身上。
2: 他压力一定是很大的，因为第一个呢，本来你在海面上最大的问题是战略上的困惑，就是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那么士兵这个不知道，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说你打伊朗没有任何道理，伊朗也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你要实现什么目标，大家也不知道，目标特朗普隔几天变一次，然后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结束，任务什么时候能结，能那个航母什么时候能回去，大家也不知道，这种状态是最可怕的，这种心理压力可能比那个食品的短缺这种更厉害。
1: 林肯号的故事被 CNN 等美国媒体报道前，特朗普已经和华盛顿邮报掐过一轮。8月5日，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7月31日戴维营会议后和防长赫克塞斯发生冲突，特朗普大骂赫克塞斯向他隐瞒了美军弹药不足的问题，报道引发了美国内更大的焦虑，特朗普的反应也极大，他马上在采访中予以否认。实际上，据美媒报道，过去几周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游说特朗普暂缓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的弹药储备已经

0: 现在是纸里包不住货了。伊朗战事迟迟未见突破口之际，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长帖，宣布了一记新招，他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就在特朗普宣布经济战前两天，美伊此前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正式到期，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特朗普将新战斗称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 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这不过是个老招数。”همان قلدری
1: همیشگی هست که ما در سیاست آمریکا دیدیم و تعبیر یه فیلم تکراری هی دوباره پخش میکنن ما کاملا از حفظیم و میدونیم که چگونه باید با این مقابله کرد و برخورد کرد.
2: 我本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对历史几乎是一窍不通，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诺曼底登陆啊。他说起美国的制裁吧。 你比如说，古巴，美国人制裁古巴60多年了，到现在古巴还挺着的。他如果说要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的制裁，怎么制裁啊？伊朗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啊，人口接近1亿的人啊，6000年的文明史，所以呢，伊朗人生活很痛苦很困难，这美国人很容易做到。他真的要打败伊朗。 啊，征服伊朗，狠话他可以说，他到底能不能做？支持率降到历史新低
0: 33%， 40万亿美债随时可能暴雷。民调显示，因伊朗战事，美国民众的经济体感持续下滑，中期选举将近，而战争的结束似乎遥遥无期。这个夏末，特朗普和美国的日子似乎都不算好过。
2: 美国现在已经用了这么大的劲儿啊，使了这么大的劲儿，试图打败伊朗，但是他没有打败，伊朗也没有彻底的赢啊。最根本的，我觉得要看这场战争谁是侵略者，谁是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伊朗与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区别是天壤之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 美国和伊朗现在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国内局势，也根本性不同的国际局势。伊朗觉得我耗得起，我能够熬下去。美国耗得起吗？所以呢，特朗普耗得起吗？我觉得他耗不起，美国人民也耗不起。特朗普的
3: Taco 曾经让林肯号一次次陷入不知何时能上岸的绝望。 如今，这趟海上苦旅终于是有了结束的盼头，但这不是近年来美军航母陷入困境的第一次，也极有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超级部署就成了美国航母的家常便饭。福特号曾经创下326天的超长纪录，而美国战略雄心与真实实力在拉扯，噩梦恐怕早就开始。 这次前往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早在2022年就爆发过水兵接连自杀的危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近七十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1: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
5: 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5: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网络精品内容。

0: 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指示，要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1: 尼泊尔中尼边境地区爆发泥石流，造成至少160人遇难，844人失踪。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而有美媒指美军没有完全清除海峡水雷。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而双方重申维护边境和平并推进问题解决框架。
0: 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
1: 特朗普已将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正式提交国会审查，协议期限30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翔毅。头条我们来跟进到的是最新的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在26号的上午10点半左右，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也造成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的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已经知道的是，造成一共有160人死亡，失踪人数则多达844人，而当中是包括了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韩国等28国的公民。有气候专家初步推测，泥石流的发生可能是冰川发生了冰岩坍塌所导致的。而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的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冰岩坍塌，而阻塞河道，并且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伯特科西河的支流伦德河在26号出现洪峰，而尼泊尔的外交部长西希尔就表示，初步报告也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也测得4.4级的地震。根据了解，许多的失踪人员当时是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还有马旁雍措的朝圣者，将近400人当时正准备要越过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韩国政府的官员现在证实，在尼泊尔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多名韩国公民下落不明。
0: 尼泊尔当地多个村镇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中救出。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总共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多达579人失踪，包括来自28个国家的466名外国人以及113名尼泊尔人。
3: 喂。
4: 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 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已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6号的晚间8点，经过了初步核实统计，这次的泥石流灾害暂时已经知道是造成中国一侧3个人遇难，265人失联，而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而各项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6日上午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当晚8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当晚通往吉隆镇的道路由公安交警进行交通管制，除救援力量外，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由于灾情发生于高山密林峡谷地带，并且雨水落石不断，救援工作难度升级。截至当晚，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道路仍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赶往吉隆口岸区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挖掘机、铲车等前往灾害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27日从成都赶赴现场增援。在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的一处临时安置点，27日凌晨已搭建起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当地夜间体感温度约10度，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仍有降雨。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也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

0: 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中国安能集团也迅速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6号的上午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以及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2: 在晚间8点多，在灾区出现了短时的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的空军抓住了有利的气象条件，立即的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的灾区，开展灾情的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
1: 而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情，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27号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赶赴灾害现场增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赶赴灾区。在今天清晨，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经在成都双流机场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在今天的8点半前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这支救援队的111名消防救援队员大多是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他们在凌晨3点半左右抵达机场，而机场为消防员们随身携带的救援特种装备进行快速安检托运，并且全力确保装备随消防员一同抵达日喀则。随行的还有4只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为尽快投送救援力量，成都双流机场26号下午决定包机投送，中国国航随即开始飞机准备工作。
2: 由于受到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之下，中印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发生重大灾情，也造成中方3人遇难，265人失联。就来看我们的记者在奔赴吉隆的路上所传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在赶赴西藏日喀则吉隆灾害的现场。26号晚上11点多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现在还需要驱车大概10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吉隆县。在拉萨市区的平均海拔有3600多米，一出市区我们又翻越了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那这一路上的路段呢，大概都在3800多米到4500多米的海拔，车辆在这样的山区来回起伏。我们现在目前也感受得到呢，稍微有一些头晕。那到达日喀则市区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车窗外面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沿途中我们也有不断遇到一些车队，一辆接着一辆闪着灯的工程器械，还有一些运输物资的大型货车，也能感觉得到这个各方的力量都跟我们一起呢，在往前线集结救援。那同时我们也从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从尼泊尔兰塘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冲下来的洪水夹杂着泥石，现在目前把吉隆的这个口岸的道路完全的淤堵了，那各方力量也在争分夺秒的抢险，疏通道路。但是我们了解到，现在现场的这个淤泥啊，平均厚度有1.5米深，那最高达到了2米的深度，所以真的想要疏通这个道路去核心的救援区域呢，还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跟进前线指挥部的最新消息，为大家持续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日喀则带过来的报道。
1: 好，下节新闻还要继续关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稍后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 我平時開都
3: 唔開又仲好啊！
1: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5: 习近平还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也介绍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7: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6: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7: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6: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8月25号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8: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
2: 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彭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三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签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再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在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4: 但是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和阿曼还没有敲定霍尔木兹海峡协议。
5: 进一步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桌，他没有时间表，而且并不着急。在受访中，特朗普被问到给伊朗多长的时间重返谈判的时候，他回答完全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他也提到了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的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的时候，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而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19号也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就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指出，美国现阶段的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的成果，就像他们在战事当中没有办法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4: 根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军很可能没有像总统特朗普所说清理了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所有水雷。盟国预计海峡内仍然埋有80到150枚水雷。
5: 阿曼据报已经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经南部的航道进出海峡。有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油轮26号被伊朗的军舰警告之后，它已经改变了航向。
4: 此外，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号将会访问德黑兰，寻求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飘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油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通过南部航道。 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安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伊僵局出现新一轮外交斡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或将在27号访问德黑兰，预计继续推动美伊之间的沟通。在巴基斯坦和阿曼官员接连到访之后，伊朗政府再次释放避免战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信号。不过，与此同时，伊朗军政高层就继续强调，美国必须要落实相关承诺，否则伊朗不会在核心条件上让步。
8: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议长卡利巴夫26日表示，伊朗被冻结资金必须真正进入伊朗账户，并置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而不能只是停留在所谓的信用额度。他强调，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遵守协议，但如果对方违约，伊朗将重新以实力回应。
9: و او که منطق رو نمیفهمه با منطق قدرت میفهمونیمش.
8: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最严峻的经济战环境之中。他指出，相比导弹和军事威胁，经济压力往往更加隐蔽，但对社会和政府运行造成的影响同样巨大。
10: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علارغمی که ما در بدترین وضعیت جنگ اقتصادی هستیم یعنی ما جنگ موشک رو همه میبینم ولی فشارهای اقتصادی رو شاید به این راحتی احساس نکنن که تحت فشاریم علارغمی که در جنگیم این دستاوردها قابل قدردانی است ولی باز من معتقدم میتونیم خیلی بهتر از این عمل کنیم
8: 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另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将坚决抵抗压力，直到战胜敌人。
11: ما مصممیم در مقابل این فشارها و این مشکلات با کمک شما و با کمک مردم عزیزمان با عزت و سربلندی بیرون بیاییم.
8: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天表示，政府的目标是让战争和战争阴影远离伊朗。他强调，对伊朗来说，战争和谈判都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不同手段。
12: نرز بکنم که روی کرد دولت طبیعتاً این هستش که جنگ و سایه جنگ رو از کشور دور بکنه. اون چیزی که مشخصه اینه که هم جنگ و هم مذاکره دو تا راه بردن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هدف. هیچ کدامشون به تنهایی هدف نیستن. راه بردی هستن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هدف.
8: 与此同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未松动。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发文强调，如果美国不接受一方条件，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而随着巴基斯坦、阿曼及卡塔尔接连展开斡旋，外界关注新一轮外交努力能否推动美伊在资金解冻、海峡安排及安全承诺等核心分歧上取得突破。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5: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在26号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而部分遭袭的核设施尚未达到可以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安全条件。他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首先制定针对遭受军事袭击核设施的核查规程。同一个时间点，伊朗当天也公布了一批核技术工业应用成果，并且称在核聚变的领域已经跨过了技术验证的阶段。
8: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斯拉米表示，目前没有遭到军事袭击的核设施，相关核查仍在依法进行。但对于此前遭袭的核设施，伊朗将按照议会通过的法律处理。他强调，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一些受袭的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还没有解决，暂时。

0: 是不具备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条件。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并没有针对遭受军事袭击核设施的专门核查规程，因此在相关规则出台前，不应要求进入伊朗受损核设施检查。他还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施压，称美以希望借核查了解军事打击对这些设施造成的实际影响。
1: که آژانس این پروتکلی رو نداره موزگیری هم نمی کنه فقط تحت فشار ا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فشار میاره که بیاد سایت های تخریب شده رو بازدید بکنه فشار اونها هم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بیان ببینن با عملیات نظامی که انجام دادن چه اتفاقی بر سر سایت افتاده
0: 同一天，伊朗原子能组织还展示了一批核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成果，包括用于石化、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的无损检测材料和设备。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核聚变研究已经跨过技术验证阶段，正进入标准化和能力建设阶段。一方强调，相关核技术将进一步拓展至民用工业领域。在核设施遭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分歧持续之际，伊朗此举也显示仍在推进核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凤凰卫视李瑞珍、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他7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3个选项。第一个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但内塔尼亚胡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和伊朗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第二是采取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已经做好自卫准备。而第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结果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内塔尼亚胡说，相关决定非常重要。他又强调，以色列仍然面临挑战，来自伊朗的挑战尚未结束，而以色列还需要结束加沙、黎巴嫩以及其他地区的挑战，并且决心做到这一点。
3: 目前美伊双方持续博弈当中，伊朗总统指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而特朗普则说穆杰塔巴仍然在世，而且伤势严重。
2: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陈子祥，早上好。我们来看今天美国方面，根据伊朗方面26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的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旨在孤立伊朗的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但透露其伤势十分严重。与此同时，特朗普对伊朗国内抗议推动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保持怀疑态度，并再次强调，美国将通过包括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继续对伊朗施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 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福克斯新闻26日发表评论称，特朗普政府宣布通过大规模经济制裁进一步切断伊朗的收入来源，但经济压力并不会让伊朗投降。报道称，过去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多轮制裁曾严重冲击伊朗的经济，却始终没有迫使伊朗完全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报道认为，特朗普政府真正需要回答的是，这场经济施压最终希望达到什么目标？如果伊朗拒绝让步，美国又准备把这场较量持续多久？另外，美联社26日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从能源、制造业到农业，美国经济实际上都是高度依赖加拿大的。加拿大目前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原油、铝、钾肥、汽车零部件、电力的重要供应国。如果特朗普持续扩大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成本最终很可能会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在美国通胀仍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也会给美国消费者带来新的生活成本压力。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2: 好，谢谢英倩的介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号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7: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的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 白宫报道。

0: 而根据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说，俄罗斯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同一个时间点，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之前遭遇到乌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号再次遭遇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另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完成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稍后见。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2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3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指示，要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1: 尼泊尔中尼边境地区爆发泥石流，造成至少160人遇难，844人失踪。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而有美媒指美军没有完全清除海峡水雷。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维护边境和平，并推进问题解决框架。
0: 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
1: 特朗普已将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正式提交国会审查，协议期限为30年。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号到访深水埗区，探访当区居民和长者。
1: 他在会见传媒的时候也说，将会在下个月16号会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号到访深水埗圆洲村，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等人陪同下，李家超先上楼与居民交流。随后又到屋村内一个奇乐中心探望长者，了解中心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并与长者互动。沿途李家超与居民亲切打招呼，了解居民生活情况。
3: 我哋有地区好多有啲同事啦，包括屋村嘅同事啦，包括又有一啲关爱队啦，又有区议员啦，我哋民政处嘅同事嘅，成日都系希望令到大家生活好啊。
4: 多谢你，
5: 多谢你，大家。
3: 好，应该嘅，咁啊，你哋生活得觉得可以啦，咁我哋就更加系安慰啊。
2: 落区期间，恰逢社区内举办康体活动，李家超上前听取介绍，并应邀试踩单车机。在离开圆洲村时，有长者主动与李家超对话，希望加强对长者的支援。
3: 我哋咧系支援可行咧，一定尽量做好嘛。
5: 我可以有钱啦，有几百蚊啦。
6: 我哋继续努力吓，嗱，你身体健康最紧要。
3: 而家最好，之后更好，好嘛，好嘛。
2: 在深水埗区居住着不少基层长者，他们希望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能够进一步改善长者福利和社区服务，将安老问题落到实处。探访圆洲村后，李家超到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应用 AI 科技情况。他在会见传媒时表示，有不少市民就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建议，认为两者息息相关，决定于9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7: 5年規劃就係將一條龍嘅精點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喺施政報告每年咧就係將呢條龍去畫翻出嚟。呢一個安排係為咗讓市民更加容易了解5年規劃同施政報告一脈相承嘅關係。當大家同時參閱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兩份文件，將更加能夠理解政府點樣喺2026年按住5年規劃嘅方向同埋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向前邁進。
2: 李家超在9月16号宣讀香港首個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後，將於下午舉行記者會並出席電視論壇，翌日將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進一步闡述兩份文件。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導。
0: 被列入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26号完成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未来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将会大幅缩减物流和时间成本。
8: 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过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物流中心完成海关查验。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随后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以往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需要先在属地办理海关通关手续，经陆路运输出境后，在澳门机场货站完成安检、打板、再装机。如今所有核心环节前置到横琴货站完成，测试阶段最快2个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发往全球。
9: 传统的电商出口货物呢，它从集货地开始啊，一般都是全程使用两地牌的车辆运输，那么物流的成本相对是较高的。而对于前置货站打板出境的货物呢，我们通过场所内的一个辅助系统的管理措施，实现了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后呢再使用跨境的专用车辆出区，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8: 启动仪式26号在秦澳深度合作区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现场出席。作为澳门4大工程项目之一， 前置货站现阶段先通过位于横琴的物流中心开展试点，并应用粤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待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年物流处理能力有望达到30万吨。
9: 我们在打板厂的建设、海关查验厂的建设和跨境运输保障方面积极配合。我们配合澳门国际机场建成了首个符合澳门标准的境内货站，牵头推进了横琴跨境电商监管中心的落地，也实施了跨境运输接驳的路线规划以及实测的测试。
8: 有了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秦澳的跨境物流进入到全新阶段。为此，合作区专门推出了17条扶持政策。在航空货运方面，单个主体每一年可申请的运费补贴最高可达到1200万元人民币。
4: 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板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我们前置货站设计的打厂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
8: 根据规划，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总建筑面积约为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功能，计划在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横琴报道。
1: 第二届的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前往阿勒泰富蕴县继续交流行程，包括参观当地的名胜地质公园，以及为国家科研做出无数贡献的传奇功勋矿坑。
10: 参团的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离开乌鲁木齐后，抵达阿勒泰富蕴县的可可托凯镇，并参观当地的地质公园。可可托海其实并非海洋，在哈萨克语中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里壮丽的自然景观让粤港澳的学生叹为观止。此外，学生袁怒也亲身体验到牧羊人的放牧人生。交流团随后也前往可可托凯地质陈列馆，参观前先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向这里的前人致敬。原因是学生随后参观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这里是中国地质史上的传奇功勋矿坑，曾经出土了稀有金属矿，为国家两弹一星，也就是原子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等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除了远眺矿坑，学生也走进阿义果自矿洞，亲身体会当年矿场工作环境。看记者盛川的大衣就知道，矿洞里面的气温非常之低。据介绍，这里的地温最低只有0度，就可以想象到当年的采矿工人除了要克服严峻的环境以外，也要应对这个气温的问题。随着交流团行程已进行过半，有同学表示对新疆加深了解，也希望本次交流活动能增进四地友谊。
11: 我们带着大湾区青少年的朝气与热忱而来，深入了解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也希望把岭南侨乡文化、湾区青春风采分享给大家，让南北文化双向奔赴，共同进步。
12: 希望接下来几天可以跟大家就是相处的和谐。谢谢新疆还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同学们，如果大家有机会来香港，记得找我们，我们一定好好招待。谢谢。
10: 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阿勒泰报道。
0: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美国7月 PCE 通胀略超预期，美股周三小幅收跌，稍后见。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三小幅收跌。最新公布的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数据略高于市场预期，通胀仍然处于高位。
1: 而叠加投资者在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盘后公布业绩前普遍观望，大盘气氛也受到了影响，三大指数最终全面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3463点，跌了113点，而跌幅0.2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130点，跌21点，跌幅0.08%。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675点，微跌1点，跌幅0.02%。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的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160人遇难。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0: 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指示，要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1: 尼泊尔中尼边境地区爆发泥石流，造成至少160人遇难，844人失踪。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而有美媒指美军没有完全清除海峡水雷。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维护边境和平，并推进问题解决框架。
0: 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
1: 特朗普已将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正式提交国会审查，协议期限30年。早上好，我们要持续跟进到在26号的上午10点半左右，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这次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的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已经知道是造成一共有160人死亡，而失踪人数则多达844人，当中也包括了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韩国等28国的公民。有气候专家初步推测，泥石流很可能是冰川发生、冰岩坍塌所导致的。而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冰岩坍塌，阻塞河道，并且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博特科西河的支流，也就是伦德河，在26号出现了洪峰。而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就表示，初步报告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也测得4.4级的地震，而根据了解，许多失踪人员是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的朝圣者，而将近400人当时正准备要越过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韩国政府的官员现在也证实，在尼泊尔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多名韩国公民下落不明。
0: 尼泊尔当地多个村镇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当中救出。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总共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多达579人失踪，包括来自28个国家的466名外国人以及113名尼泊尔人。
3: 喂，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